柴火，不能拿那个柴火拿来啊烧香来拜神拜佛啊，这个不可以啊，不可以把灶里面那个柴火拿出来烧香啊，不可以啊，灶火就是烧饮食的啊，你不可以拿那个来烧香啊。秽柴啊，就是污秽不干净的木材啊，烧饭柴。那个不干净的烧的也是不卫生的啊，不卫生啊，甚至有的有毒啊啊，你不能用那个不干净的木材来烧啊，烧饭做饭，这个秽柴这个不可以。那现在呢，有这个烧木炭啊，煤炭啊，有烧煤炭的啊，但是这个煤炭啊，有时候要加一点水啊，然后放进去烧啊，加一点水。那么这一条啊啊，我们在当兵的时候也看过啊，在当兵的时候啊，以前也不知道了啊，读了感应篇才知道啊，哎呀，这个事情啊，就是。在感应篇都有讲啊，那么早期啊，有一些军人啊，跟国民党到台湾的啊，我那个时候啊，这个到东引啊，那么移防回台湾，住在树林啊，树林营区啊，那个时候啊，那么每一班都要派一个人啊去练习狙击手。就是练习枪法啊，练得准一点啊，去打人啊，打得比较准啊。那我就被派到啊去受训啊，到这个林口那边去，下湖啊那边去受训。受训那个时候学佛啦，听经啦，哎呀，受这个训啊，这个杀人的总是不好嘛。我们佛门就是不杀生，那也没办法。被派去啊，也只好要去了啊，去练习啊这个枪法。后来啊，厨房缺人啊，那么那个连长说，有没有人自愿到厨房的？自愿到厨房不用去粗糙练习啊，我第一个举手啊，我到厨房去啊。但是到厨房啊，早上三四点就要起来煮饭啦啊，那也不是很轻松啊。煮饭啊，跟那个班长啊做馒头啦啊，烧饭啊。那么有一个班长啊，大概从小没受过教育啊，那肯定没读过感应篇的啊。那么那个烧那个煤炭啊，要加一点水，那他老人家呢就在那个灶的面前啊小便啊，怎么和一和就进去烧啦。啊，那个时候我觉得怪怪的啊，但是也说不上来，啊，总是怎么这样呢啊，啊，那现在呢，看到这一句啊，秽柴作食啊，啊，原来感应篇都讲过了，那个脏的柴火不能烧饭，那你那个小便下去直接烧馒头给大家吃啊，那这个也实在对大家不恭敬。啊，这个师命要记过啊。夜起裸露啊，就夜间起来啊，赤身露体啊，这个也是对鬼神不恭敬啊，这个也要避免啊，要穿个睡衣啊。八节行刑啊，这个行刑就是。执那个死刑的死刑啊，那么在八个节气啊，不可以去枪毙犯人的啊。一年啊，八大节气，四立啊，都是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啊，四立，还有二婚二次啊，春婚、秋婚、夏至、冬。

这个八个节气啊，施行这个刑罚，这个都有罪。啊，但现在这个司法院啊，大家也不懂了。啊，以前呐、啊，处死犯人呐、啊，都是在秋天，叫秋节。啊，现在呢不管那么多了。啊，但是

破流星指红泥，直指三光九十日月。啊，这条呢是对天象的恭敬。啊，对天、对地、对人都要恭敬。啊，破就是对流星吐口水。那这个很不敬。啊，大家有没有看过流星啊？啊，那个流星很快啊。一下子就过去了啊！你看到流星啊，对他吐口水啊，这个鬼神就记过了。紫红泥啊，那个彩虹啊，也不能用手指头去指啊。那个天象啊，我们也对他要有敬畏之心啊。有时候啊，人家看，哎呀，那边有彩虹啊啊，我们看一个就好。啊，或者合掌念个阿弥陀佛啊，不要用手指头啊，去指指点点的。啊，人家叫我们看呐，我们就合掌阿弥陀佛啊，这样就对了啊，不要用手指头一直去指着，大家去看啊。直指三光九世日月呀。啊，这个三光是什么呢？日月星、日光、夜光、星光。那么以眼注视日月啊，就是眼看日月看的不是不能看，不能看太久啊。这个日有日光菩萨，夜有夜光菩萨啊，那么这个都是对天象的一个恭敬啊。但现在人呢不相信这些啦啊，认为这些是迷信啦。啊，现在那个阿姆斯壮都登陆月球啊，就踩在月球上面呐、啊，还不能看呢、啊。啊，但是踩在月球上面呐、啊，啊，这也会受到上帝的处罚。再看下面，春夜料烈。啊，这一句啊，就是春天呐、啊，烧山林木。打猎、捉捕走兽啊，这个春天是一年之计在于春啊。春天呐、啊，你就去烧山、去打猎啊，就造这个杀生之业，那是很重的罪。对北二骂啊，就向北方啊口出恶言。啊，北是上方啊，所以不能对北恶骂啊，要尊重。无故杀龟打蛇啊，那无缘无故啊，杀伤龟蛇，这个罪，杀生罪啊。龟如果你没有去杀害它呢，它寿命很长。啊，以前的人呐、啊，有盖房子啊，就买了乌龟放在那个柱子下面啊，啊，千年它都不死啊。龟鹤啊，代表长寿啊，但是长寿的这个动物啊，你把它杀了啊，造了杀生之罪。那蛇呢啊，会咬伤人啊，那么你也不能无缘无故就去打蛇啊。啊，他没有伤人，你也不能去伤他了。啊，这个讲无故啊，没有缘故的去杀龟打蛇，这个都罪。那么有必要啊，你才能去做这个事。啊，像以前这个《安世全书》啊，看了一个公案啊。像一个宰相嘛，小时候啊，他这个看到两头蛇，他赶快把它打死埋起来了啊。那么他是存好心呐、啊，他是听人家讲啊，凡是看到两头蛇的人都必定会死，看到就死了，不用被他咬啊，他就赶快把它打死，赶快埋起来，然后很伤心呐、啊，哭哭啼啼回到家里给他母亲讲，啊，他说他快死了。他看到两头蛇了，啊，他母亲问他呢，那看到了呢，怎么样？

这样呢？啊，他把他打死了，把他埋起来，因为他怕别人又看到，啊，让很多人死啊。那要死死他一个人就好，不要让太多人死啊。啊，他母亲听到他这么讲，他说：“你肯定不会死啊，你后面还有很大的福报啊。你这一念心呐，是善心，不是恶心啊。如果恶心呐，现在有一些卖蛇的啦，要吃蛇肉汤啦，啊，这个造这个杀生业，那个就罪过了，啊，那是罪业。好，第六章啊，这个初二章啊，我们学习到这里啊，我们看下面啊，第七二报章，上面呢，啊，讲初二啊，这170条啊。都是造了就是有罪啊，那个罪啊有轻有重，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啊。如是等罪都是就是以上讲的初二章所列出来的170项啊，这些都是造了都是罪。那么造了呢，失命啊，随其轻重啊，这个失命之神啊，按这个罪的大小轻重啊，换了啊，那么就夺其计算啊，大则夺计，小则夺算，算尽则死啊，那这个。不断的啊，在造罪业，那福报啊，就一直减少了，啊，算尽了，就是减到都没有了，啊，人就死了，死有余则啊，那么重罪呢，夺其死，啊，还抵不过他生前造的罪业，乃殃及子孙。就由子孙啊承担灾祸之报。那么看到这一句啊，啊，有人有怀疑了，那子孙不是很无辜吗？又不是他造的啊。啊，这个在《安世贤书》也有说明这一点啊。那造罪业，那么他家的儿孙啊，跟他都有共业的关系。啊，那不是一家人啊，不入一家门啊，就是共业。啊，他这个子孙啊，过去生也是造这些业，啊，也是有造这些业。那么造这个业呀，啊，他的父母先人呐，啊，造的，那么这个灾殃啊，就影响到他的子孙了。啊，那么这个。子孙能不能改造这个命运呢？可以啊，那可以改造啊。啊，像前面讲的啊，那个商人啊，用那个假的金粮啊，啊，去赚取暴利。那么他儿子知道了，赶快把他那个父亲啊，那个假的去掉，用真的了。他不敢再骗人了啊，所以啊，上帝派了两个这个商人的孙子要来拜他的家产啊，因为他儿子啊，把他这个父亲一生错误的改过来，所以他那个要来拜家的两个儿子死了啊，上帝又派两个报恩的来了啊，所以他的儿子子孙呐，啊，上辈的做不好，啊，他们改过来做好事，啊，也是改造命运，啊，就不会受灾殃了，啊，如果呢，那个儿子啊，他不改，啊，依照他父亲那样继续做，啊，当然啊，殃及子孙嘛，啊，所以这个要懂，啊，不然都觉得，哎呀，那个子孙不是很无辜吗？啊

如果你照那个先人那样啊，错误一直延续下来，那当然灾殃要继续，后代要再继续承受嘛。啊，如果后代的人啊，遇到佛法，遇到善法，他能把它改过来，他命运就改了嘛。啊，所以这一句啊，要说明一下啊，不然大家也会说，哎呦，他那个子孙啊，怎么这么倒霉啊，这么冤枉啊。幼初横起人才者，乃弃其妻子家口以当之。啊，横起啊，就是利用恶势力或者其他不正当的手段，逼迫夺取别人的金银财宝啊，乃至啊土地等等这些财物。那么用这种不法的手段呢，这个横行霸道的夺取过来。那能不能受用呢？不但不能受用，还受灾殃。什么灾殃呢？下面讲，乃弃其妻子家口以当之，就是横取别人的财物，那家人啊要去抵消，有余的，便由他的妻子家人来承担。那为什么他妻子家人要去承担这些？因为他去横取人才的拿回家呢，他们家人都在用啊，那就变成共业了，变成共业啊，所以他家人啊也受连累了，见至死伤啊，那么或者呢，家人呐、都死了。用这个死伤这个灾啊，消那个祸，消他造的罪业。若不死伤啊，如果没有死啊，只有水火盗贼啊，有水灾把你的财物漂流，有火灾把你烧掉啊，有盗贼啊，他也会来抢你的、偷你的啊，你去偷取别人啊，别人也会偷取你的，你盗取别人，别人也会盗取你的。以往器物，把你要用的啊，这些器具、财物，通通给你消散掉。啊，或者呢，没有水火盗贼以往器物，那么就有疾病，啊，就生病，啊，口舌诸事，啊，这个口舌啊，就是打官司啊。如果侥幸不死啊，那么有水灾、火灾啊，偷盗、抢劫来消散啊。我小时候听父亲的朋友讲一个故事啊，他说以前啊，清朝时代啊，有那个龙吟呐，大家看到龙吟吗？清朝时代的啊。现在卖古董都有卖那个龙银，一个龙银啊就很值钱的，啊，以前都是串一串的。听说以前那个龙银啊会飞的啊，会飞的。那有一天呢、有一个种田的人啊，农夫啊，他在田里耕田呐、突然他头上啊飞了一串龙银，那么他赶着牛啊在耕田，他就把那个赶牛那个牛鞭呐、就往那个头上那一串龙银啊打了一下啊，掉了一块龙银下来啊。他原来想啊，那一串通通掉下来是最好啊，结果掉其中一块，他掉下来啊，刚好砸到他的脚啊，他的脚受伤了啊，受伤了，然后拿这一块龙银啊去医药买药来治他的伤啊，那个龙银啊用完了，他伤就好了啊。那好像白白受那个伤啊，也没得到好处啊。这个是讲疾病口舌之事啊，以当忘己之子啊。所以这个报应轻重啊，刚好跟横取他人钱财那个价值啊是相等的啊，得不到便宜啊，反而受了损失。
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

相杀也。啊，冤枉就是冤枉了。啊，你冤枉啊，判罪冤枉好人。那你杀了他，他会心甘情愿吗？啊，他肯定不会心甘情愿的。啊，他死了之后啊，还会到阎罗王那边去告状啊。啊，所以我在法院做法会啊，我就给法官讲啊，阳间有法院，阴间也有法院呐。啊，你不要以为啊，只有阳间有法院呐，阴间也有法院呐。啊，他在阳间受冤枉啊，他到阴间去告你的状。啊，所以这个燕王杀人啊，是以刀兵而相杀了，刀兵就战争了，啊，你杀他，他杀你，冤冤相报，难逃一死啊。啊，所以过去啊，这个我们老上啊，移民到美国，他也是美国公民啊，他美国打伊拉克啊，老上写一封信给布希总统啊。大陆叫布什啊，啊，还送了他一个印章啊，我看书写的啊，那托这个托人呐、啊、带给布希总统啊，但这个总统还是去打了，劝他不要打，他还是去打。啊，打了之后呢，是要讲啊，你战争不可能没有伤害无辜的人嘛，那无辜的啦，妇人啦，小孩啦。那个伤害的多少啊，你使他家破人亡啊。啊，那么我们老上就讲了啊，他说这个这些人死了去哪里呢？投胎到美国去做他的儿孙。啊，去做他的儿孙。他说儿孙干什么呢？将来报仇。啊，所以呢，你枉杀人啊，是一刀兵而相杀。你现在发明那么武器那么厉害杀人，这有果报的啊！啊，你发明那个武器越厉害，果报就越严重啊。有什么好处呢？啊，不但一点好处都没有啊，都是坏处啊。不懂啊。啊，所以不能枉杀人呐、啊！啊，你杀生都有果报了，何况杀人呢？啊，所以呢，一刀兵相杀，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岂非一之才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鸠止渴，挥不战宝，死亦即之。啊，这个不义之财啊，得来啊！好像落虎救鸡，有毒的肉，啊，有毒的酒，啊，不但啊吃的不能解渴，不能充饥，啊，就会被毒死了，啊，把这个不义之财啊，形容落虎鸩鸠，啊，所以我们得到不义之财啊，不是好事，啊，是坏事。啊，所以挥不战宝，死亦即之。啊，不但呢、啊、吃不饱，吃的就死了。好，那么这个就是恶报章啊，你造了这些恶业啊，啊，那这一章讲的是果报啊，果报啊。那么这个果报都讲人间的花报啊。如果以佛经来讲啊，那真正的果报都在三恶道，地狱恶鬼畜生。我们再看下面这章紫微章第八，胡心其善，善虽未为，而吉神以随之；或心其恶，恶虽未为，而凶神以随之。那么这一段呢、啊、也非常重要。啊，我们不能记住这个全部的啊，起码这一段呢、啊、要常常提起。啊，胡心其善。我们心起一个善念，
善事

虽然还没有去做，那么已经感应啊，吉神跟随我们了，吉神跟随我们了，那我们就很平安呐，啊，吉祥。啊，祸先起恶，啊，心里起一个恶念，要损害人的念头。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啊，这个恶事啊，虽然还没做，但是呢，凶神已经跟随着。啊，起心动念呐，马上就感应到吉凶祸福了。啊，所以我们这个起心动念呐，不能不谨慎。在《感应篇会篇》呐，也讲了一个公案啊，一个叫袁志时的人。啊，元朝的元啊，自己的字，实在的实。啊，有一天呐，一大早，他拿了刀啊，要去杀一个姓缪的，那个姓缪的对不起他。啊，经过一间仙人庙，仙人庙就是供皇帝的。啊，那么那个庙祝啊，一大早起来诵经啊，那个仙人庙也有经典。啊，他们也做早课啊，也诵经。啊，那看到啊，有一个人从庙门口走过去，啊，一大早天还没亮，啊，看到那个人后面啊跟了好几百个凶神恶煞，看得非常恐怖。啊，没有多久啊，看到这个人又绕回来了，又从庙门口经过，那这次回来啊，也是跟了好几百个啊护法善神。啊，他就感觉很奇怪啊，就把他叫来问了，啊，问这个袁志时啊，啊，他说刚才你去哪里啊，去做什么事啊？啊，袁志时就给这个庙祝讲啊，他说啊，我刚才啊，我是怒气冲冲的啊，准备啊要去杀死那个姓缪的，啊，那个姓缪的，啊，对不起我，害我。那他去报复，啊，后来啊，走到他家门口啊，他突然想到，那个姓缪的还有一个八十几岁的老母亲，啊，他还有一个妻子，啊，他的子女啊还小，他想一想啊，对不起我的只有姓缪的一个人，啊，如果我把他给杀了，那他老母亲谁来奉养？啊，他的妻子儿女谁来抚养？我杀他一个人，不是等于杀了他们一家吗？那想到这里呀，啊，放弃报仇啊，放弃了，放下。啊，这个善念起来啊，放下了，哎呦，回去了，算了。啊，那么这个妙处听了之后，哦，他说我明白了啊，他就给他讲，他说你知道吗？刚才你怒气冲冲要去杀那个姓妙的。我看到你后面啊，跟了好几百个凶神恶煞呀！啊，你去到那边呐，一念回心呐，会替他们家人想。虽然他是你的仇人呐，你会替他家人想。你放弃报复，啊，你这个善念起来啊，啊，你回来啊，后面呢跟着很多护法善神。啊，他说你从今以后啊，努力断恶修善，将来你的前途无量。啊，所以袁志时听到这么这个妙处这么讲啊，啊，满身大汗呐，啊。所以，那后来啊，真的就努力啊，断恶修善啊，后来做官做得很大，啊，得到福报。啊，所以这个有这个公案，那么根据这一句。这段经文啊，跟公案啊，我们就在起心动念啊，就要去警惕了啊，要警惕啊。我们动这个念头是善念还是恶念？如果恶念啊，赶快转过来啊。那么我们念佛人啊，赶快转成阿弥陀佛佛念啊。我们念佛啊，那就跟阿弥陀佛相应了嘛，啊，是最好的。最圆满的。
啊，所以念佛就是佛光铸造的时候啊，念佛是至善，啊，是最大的善。再看悔过章第九，其有成行二事，后至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极境，所谓转祸为福也。那么这一章啊叫悔过章啊，这个儒释道三教啊都允许人忏悔啊，包括其他宗教也都允许人忏悔啊。在儒家讲啊，人非圣贤啊，孰能无过啊，我们是凡夫啊，不可能没有犯过失啊，没有造罪过的啊，过而能改啊，善莫大焉啊，过能够改啊，那最大的善啊。所以佛在经上啊赞叹改过啊，他没有赞叹无过啊，赞叹改过就是鼓励啦，鼓励人啊要改过啊，要断恶，要修善。啊，所以这章也是啊，这个劝人啊要忏悔改过，啊，改过就才是真正的忏悔，啊，不是忏悔经念一遍啊，就是忏悔了，啊，忏悔经念呢，啊，要具体去改过，啊，把自己错误的都改过来，啊，才是真忏悔。所以讲，其有成行二事，后世改悔啊。那我们曾经啊，造过以上讲的这些恶事啊，都造过啊。那么最普遍的呢，杀生啊，这一条哪一个人没造呢？都造过了啊，我就造了不少啊。啊，遇到佛法圣贤教义啊，才知道错啊，要改过来啊。所以曾经行恶事啊，那么现在呢，遇到佛法圣贤的教义，最重要啊，要改过啊。所以后次改悔啊，后面呢、啊、把它改过来忏悔。诸恶莫作啊，勿以恶小而为；众善奉行，勿以善小不为。啊，诸恶莫作啊，就是小的恶业呢，也不敢做了。那么善啊，再小的善事啊，也要去做。啊，这个叫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啊，这样累积啊，久久必获极境啊。那么时间久了，那么你就果报啊就现前了啊，吉祥事情啊就现前了。所谓转祸为福也啊，原来啊造恶业。受灾祸啊！现在呢，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啊，这个转过来了啊，变成了、啊、福报了啊。所以过而能改，善莫大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好，我们再看最后一章《立行章》第十：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啊。那么这个是从下功夫啊，努力来实行。下功夫从口啊讲话、眼观啊，还有行为、身体的行动啊，三样开始
这个以善事善行善啊，就是

儒家讲的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听，非礼勿动啊，事物啊。以前早年图书馆啊，我们楼上啊印了四只猴子啊，四只猴子啊，那四只猴子啊就是啊，非礼勿言，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动啊，事物啊，不合乎理的，不看，不说，不听，不做啊。那么说、看、听都要合乎理啊，合乎理。那么依《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啊，那么这个就是合乎理。那么以善事善行善，你一天有修了三件善事，这样累积三年了、啊、天必降之福，天就降福了。那么反过来呢，凶人啊，以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福，福不免而行之。那反过来了，这个凶人啊，以恶啊，讲话呢啊，这个造恶业啊，口有四种恶业：妄语、两舌、二口、其语啊，这是以恶啊。视恶啊，看一些不好的啊，看一些不好的呀，那么我们就会受影响。像现在呢，看那些电脑的、电动玩具的啊，那些不好的啊内容啊，啊，我们看的啊，凡夫总是会受影响，啊，那是事恶，啊，行恶，啊，那么身体啊，造杀盗淫啊，这是行恶。那如果呢？一天造这三方面的恶业，那天天造恶业，累积三年了、啊、那也有感应，天必降之福啊。所以这个不是天的加给我们啊，自己造作感召来的，自己造恶业啊，去造感的啊。所以前面啊，一开头就是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啊，善恶之报如影随形。福不免而行之啊，为什么不勉励实行感应篇呢？啊，就是这个意思啊，就是我们要努力啊来实行啊。所以这个感应篇啊，早年呐、啊，我们净老和尚啊。早年在图书馆啊，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出家啊，那时候都欠同修啊，把它当作早晚课啊，早课读一遍啊，晚课读一遍。那现在呢，有无量寿经啊，也可以啊，啊，你这个早课啊读感应篇，晚课读33到37，啊，这个都是讲五戒十善的啊，这个也非常好。那么早课是提醒啊，提醒我们今天做啊，要依照这个来检点我们身心啊，依照这个来改进啊。晚课是反省啊，今天呢、啊、到底做了多少啊，要反省啊，功过做了多少啊。所以古人啊，这个了凡先生啊，啊，有功过格啊，云谷大师啊，出功过格啊，给他每天啊，晚上啊，记功记过。那么莲池大师啊，他依照这个道教的太微仙经的善过格啊，那么他用他原来这个内容是道教的啊，莲池大师把他换成佛法的啊，莲池大师啊编的这个

叫自知路，啊，自知路，啊，这个也是反省啊，让我们记功记过，啊，用这个来修也可以。好，那么我们这一节时间到了啊，我们感应篇到这里就啊，简单的啊跟大家讲解了一遍啊，希望我们大家共同勉励啊，大家能够互相提醒啊，以感应篇来学习啊，我们学佛啊，念佛啊，以这个功德回向求生净土啊，这一生啊必定能往生西方去做佛。好，祝大家福慧增长，六十吉祥。现在是啊，用午斋时间，祝大家禅业为实，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西方却止。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课本。第23页啊，23页倒数第二行啊，倒数第二行。好，我们将这段文念一遍啊。是沉定专业，小人之为恶也，唯恐人知；君子之为善也，亦唯恐人知。如当以君子圣道之心而做佛事，更有记曰：物贵人知，物稀天命，恒依其心，必坚必正。那么这个一段呢，是觉明妙行菩萨啊，对沉定专居士的开示。那么这个开示给我们讲啊，小人之为恶也，唯恐人知啊，

在中国传统文化这个圣贤的教育第一个是君子学习圣贤教育第一个阶段学做一个君子。那么君子在提升就是贤人。贤人在提升就是圣人，这是世间的圣贤君子修学世间善的法，那么如果造恶那就是小人修善是君子。这是中国传统圣贤教育的一个标准那么我们不管是什么人总是如果人家对我们说是小人我们听了心里就会不高兴那么不高兴也是好事总是有良知知道呢小人不好就是指不善还是有良知那么这个小人之为恶也唯恐人知。这小人做了恶业恶事就怕人家知道。那么这个就是小人他的一个行为那么君子之为善也。亦为恐人知君子他做好事他不会去宣传自己也不会去标榜自己他还怕人家知道这个就是我们平常所谓的积阴德阴善做好事不让人家知道如果做好事就是很想让人家知道这个是有求名我们一般讲名利名利为了这个名声那么来做好事让社会大众对他公开的赞扬称赞得到好的名声。那么佛法呢？这个教人就是恶不怕人知道。这个我们一般讲叫发怒忏悔。发怒忏悔忏悔那么我们就有改过的机会而且我们有一些过恶人家知道了这个人批评一句，那个人骂一句这是替我们消业障消业障所以别人对我们的批评对我们的指责如果我们真有其事那当然我们应当要接受他帮我们

消业障。如果没有那个事情冤枉我们，那消的业障啊更大，还得到不可思议的福报。所以明了这个因果啊，大家这个遇到这种事情啊，就能够心很坦然去面对别人的批评指责甚至误会甚至诽谤陷害也若无其事了知道这个他帮我们消业障如果他是冤枉我们那么他冒着造恶业的这种罪过来替我们消业障我们还要感恩他。那么如果不明了这个因果那这个可能就互相攻击了。那么互相攻击呢造成的后果就是冤冤相报没完没了。所以最近有人指责我们华藏社团印龙藏是伪经在网络上是散播的不堪入耳的同修告诉我们来告到净老和尚那边去那我就没有关系就是让他去骂让他去讲因为我们做好事他还攻击我们的确也是帮助我们消业障那么事实上我们自己心里清楚我们做的是不是伪经我们心里清楚那指责是这个加这个祭斗版就是伪经这个祭斗版这个过去杨老师发行的我还没有能力做这个工作是杨老师发行那么请示我们老和尚老和尚同意了跟世华合作因为我们华藏印龙藏所以有印了这个没有祭斗版的有祭斗版的两种有祭斗版的呢可以提供给一些这个不会断句的同修方便他来看来阅读那杨老师当时发心这个用意是很好老和尚也同意那么他们做好了我们社团来印那么这个经是古代木刻版的这个故宫都有版本那个照那个翻印的如果是伪经那是乾隆皇帝他照伪经不是我们照伪经加祭斗了那不是伪经那是加祭斗如果他批评说这个祭斗我也发现有一两个地方他断的句断的不对我有提出来校正如果说做这个校对的工作有瑕疵那这个就符合事实真相所以印这个经我给世华讲我说我 不怕发现问题我很乐意发现问题因为发现问题我们才能改把它改正过来那么改到都没问题了我们这个版本流通到后世就是可以提供大家一个很完整很正确的一个经本所以这些事情都没有关系最重要我们如果真的做得不对那人家提出来

我们要去改。所谓啊，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样就好。所以我们有做什么错事啊，也不要怕人知道啊。这个是叫佛门讲叫发怒忏悔啊。如果这个过失啊，不肯认错啊，不肯忏悔，那么那个罪啊，就永远啊保存在那个地方。人非圣贤啊，孰能无过啊？人不是圣贤啊，那不可能说不会做错事情啊。这个在伦理里面讲啊，人非圣贤啊，孰能无过啊？这儒家讲的。我们既然不是圣贤啊，我们也不是圣人，也不是贤人啊。现在呢，我们连君子这个标准都达不到，那么我们怎么可能都没有过失呢？那一定有啊。那么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啊。过没关系啊，重要啊，要能改。那改过来了，过失就没有了啊！这个就是我们佛门讲的忏悔业障啊。那么改过之前呢、必须先知过啊，知道自己过失在哪里啊。那么经典呢、就是我们标准啊。现在这个我们净老和尚提倡的这个《无量寿经》下老的汇集本啊，那么这一本呢、真的是我们净宗同修。不但净宗啊，所有法门啊，包括没有学佛的人啊，这本经啊，这个33到37品啊，都是我们修行啊，做人的一个断恶修善的一个标准啊。依这个标准来改来修啊，那别人批评我们啊，我们看看呢，我们有没有犯经典上讲的过失？那么他批评的是不是经上讲的啊？如果有，我们要感谢他啊，给我们提醒啊，我们要发愿啊来改过啊。如果没有啊，他冤枉我们，也感谢他他帮我们消业障所以过恶啊，也不必怕人知道。那么君子为善呢，他也不想让人知道因为君子呢，他不求名他是真正想要做好事，他不是为了要得到这个名声才来做好事。但是现在社会大众有一些人的确他做好事他也是想要出名，得了一个名声，好的名声希望社会大众知道他做什么好事来给他表扬，来给他赞叹登报纸啦那么这个赞叹那么做好事得到这个好的名声也是福报所以了凡四训讲扬善就是做好事大家知道社会大众都知道甚至媒体都给他报道所以扬善享世名扬善就是这个好事大家都知道的那么他可以享受到世间的名声，好的名声。那么阴德天报之，阴德就是做善事呢，也没有人去表扬，也没有赞叹甚至你做些好事人家还要毁谤你，还要污蔑你那这个天知道诸佛菩萨护法善神都知道
啊，那么他给你回报的啦，比那个享世名啊，啊，那这个不晓得多多少倍啦。啊，所以《了凡四训》讲啊，无缘无故被人冤枉啊，啊，往往啊，他后代子孙啊都发达了，啊，那个上天啊回报给他啊也非常的丰厚，啊，所以真正懂这个因果啊，嘛，积阴德，啊，积阴德。啊，但是有一些人啊，他还不明了这个道理啊，那么他想，如果他没有得到名声啊，他也不愿做好事啊。这个孔老夫子啊，啊，那么这个也为了改善社会风气做好事啊，那你爱名声啊，那就给你啊。啊，给你名声啊，给你表扬，给你赞叹。那这样啊，社会啊，做善事的人多啊，对社会大众啊是有好处、有帮助。那他得到名声嘛，名声也是福报啊。啊，所以我们也是鼓励啊啊，人家做好事。那么特别现在这个时代啊，现在这个时代呢是好事不出门呐、啊。恶事出传千里，那么古人教我们是引恶扬善啊，这个恶你不要一直去宣扬啊，多多宣扬正面的啊，这样对社会人心啊改善才有帮助啊。如果造恶业，那个不好的事情都是头版的，都报的那么大，事都这么大，做好事呢，这个第二十几版的那一点点的，人家都看不到的。啊，我们现在呢买了报纸来看，啊，报好人好事的呢几乎非常稀有，非常少啊。那报坏事的人，我报的可淋漓尽致了啊，报的可彻底了。那么这样啊，啊，社会人心呢、啊、就越来越不好，啊，似乎啊要出名啊，干坏事出名就比较快，啊，做好事啊没人知道啊，所以很多人他不愿意干好事啊，他宁愿去干坏事啊，就变成了、啊、一种恶性的一种影响啊，啊，这些道理啊都在《了凡四训》啊，这个要深入。那么这里给我们讲个原则啊，就是恶不怕人知道啊，我们自己啊有过恶啊，人家知道啊，那人家知道给我们批评指责啊，也感谢他啊，做好事啊也不必特别让人知道啊，不必自己去宣传。你这个积功累德啊，好事做多了，你不宣传啊，自然久了人家也会知道啊。如果急着去宣传啊，那反而得到的福报啊就非常有限了啊。所以善啊不要公开啊，恶公开啊没有关系啊，这是对我们自己修行啊。说汝当以君子圣道之心而做佛事啊，说你啊应当以君子圣道之心，这个圣啊就谨慎啊，这个道道德啊，修这个道德啊，因为我们这个一不谨慎啊，那么往往我们就违背这个道德了啊，违背道德良心啊，这样啊，用这样的心态啊来做佛事啊，所以下面呢、啊，菩萨要讲了一首。

地啊，给沉淀转到这个居士讲啊，物贵人知，物稀天厌啊，就是做好事呀、啊，也不要希望人家知道啊，也不要希望啊，这个天呐、啊，赶快给他有这个感应啊啊，如果先这样求啊，就不清净了啊，所以要恒依其心，必坚必正。那么这个断恶修善啊，改造命运啊，这个详细的理论方法都在《了凡四训》。啊，所以《了凡四训》呐，啊，这本书是印光祖师啊，是一生提倡啊，跟《感应篇》《安世全书》啊，这三本书啊，印祖印最多的。啊，第一本就是《了凡四训》。那么，特别现在这个时代呢，印祖讲啊，这个没有弘扬这三本书啊，啊，这三本都讲因果教育的。啊，以因果教育来补助这个伦理道德教育。啊，如果不提倡因果教育啊，啊，大家呢不了解因果，不相信因果，啊，这个世界呢就很难改善了。啊，大家呢造恶业多，啊，做善事的少，啊，这个世界呢灾难就多了。啊，灾难是我们这个地球上人类啊，造作十恶业感召的。好，这一段开始啊，我们学习到这里啊，我们接着再看下面。是扎定敏曰：“如未及落冠，以知向道，可应素因。”啊，那么这个一段呢、啊，对扎定敏居士的一个开始。啊，这个菩萨给他讲啊，说汝未及落冠啊，说你还不到二十岁啊，这个落冠呢、啊、就是二十岁。这个中国传统啊，就是男子二十岁成年。啊，那么在古里啊，成年啊，这一天啊，二十岁，满二十岁，成年了，那么就可以戴帽子，冠就是帽子，举行一个冠礼。啊，这个举行这个仪式之后啊，啊，就是这个家庭社会啊，大家都知道啊，你已经是成年人了，啊，不是童子了，你是成人了，啊，就戴帽子。但是成人呢，还弱，啊，弱就是还不是很强，啊，一般呢、啊、到三十岁啊，那就强了，啊，比较我们一般讲、啊、比较成熟了，啊，这二十岁是成年的了，现在的话讲啊，还不成熟。那到三十岁了，那就比较成熟了。那么未及落冠，就是还不到二十，啊，大概十七八岁、十八九岁，啊，以知向道，可验素因了。说你都还没有成年，还不满二十岁，啊，那么你已经知道啊，要向这个修道。啊，这个路来走，啊，从这个地方啊，可以检验出你宿世是修行人，宿因呐、啊，过去啊，你修这个因呐、啊，啊，不是一般人，啊，所以现在你仔细去看啊，特别是现在这个时代啊，如果有十几岁的。这个年轻人，他发现要学佛啊，那你就知道啊，他过去世是修行人啊。过去世如果不是修行人，他

生不起这个心啊，他生不起这个心。啊，那么这一点呢、啊、我自己也有经验。啊，我16岁接触到佛法。啊 ,16 岁就开始听经了啊。听以前的电台啊。这个我们台湾啊几位老和尚啊，有几位已经不在了啊。啊 有的还在啊，像静心法师、新田法师，他们现在都还在，那、啊、现在都是老法师了，啊，这个讲台语的，啊，那到19岁呢，啊，我16岁就这个写信皈依啊，这个星云法师啊，那通信皈依啊，啊，那一年呢、啊，我有什么问题啊，我写信。去问问向星云法师问问题啊，那个时候还不认识我们啊净老和尚啊，星云法师都会给我回信啊，那写信给净心法师他也会回信啊，问问题，那刚学佛嘛，问问题啊，那个时候还没有佛光山啊。佛光山还没有改，是高雄啊，寿山寺啊，因为星云法师从大陆来啊，第一个接收的寺庙是宜兰雷音寺，第一个啊，后来又到高雄啊，这个寿山寺啊，到高雄之后呢，啊，再发展后面呢，再发展这佛光山。那么当时他们有出一个《绝世寻刊》啊，现在可能还有。等于现在这个刊物啊，可能改变很多了。以前就好像那个新闻报纸，十天出一次。那我订了一份，啊，订了一份。那么我也认识净老和尚啊，是订这个佛光那个时候不叫没有佛光，叫寿山寺啊，高雄寿山寺。啊，那个寻刊啊，看到我们净老和尚在台北市。龙江街莲柳念佛团讲《楞严经》，啊，我约我弟弟啊去听，啊，那年我19岁，啊，所以当时我们去听净老和尚啊，啊，我19岁，我弟弟16岁啊，大概我们两个最年轻的啊，其他都是老菩萨。啊，大家来看看，来打佛七，你看有几个十几岁的来参加佛七？没有，大概都啊年纪比较大的啊。那么年轻人就想要修行学佛，他过去世的已经修到一定的程度啊，所以可验树因呐 啊，就说过去世有修了。啊，修了呢，还没有修，没有成就，还没有修成就，啊，这一生呢，接着继续在修，啊，就是这样。那么大家学佛呢，也都有树因，啊，没有树因，你也不会来学佛。过去是总是有修，啊，只是个人修的，啊，这个层次上啊，不一样，啊，个人因缘不一样，啊，都是有修。啊，那么这个是对扎定敏居士啊讲啊，就是你过去世啊就可以知道啊，可以验证你过去世啊宿世的因缘啊也非常深厚啊，所以这么年轻啊就想要来修行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今为汝命名曰敏。啊，这个觉明妙行菩萨呢，给他取个名字叫敏，啊，敏捷这个敏，啊，这个我们

给这个哈尔滨呢、有一位王敏居士啊，上海有一个张敏居士啊。那么他们父母给他取这个敏呐、是非常好的啊。下面呢、菩萨有解释啊，敏这个字它的意思啊，敏有聪勤妙捷四意啊，这个敏呢、有这四种意思啊。聪以除鲁岸。勤以利汝待，妙以开汝慧，捷以发汝慧。啊，这个慧是方慧的慧啊，跟开智慧那个慧是同音啊。啊，所以这个敏有聪勤妙捷四个意思。啊，这个聪啊，聪明的聪啊，聪以除鲁岸啊，这个聪啊。就排除啊，你的暗钝，暗就是蒙蔽了啊。我们这个心呐、被蒙蔽了啊，好像啊没有灯光我们看不到路，很黑暗啊，看不到路啊。那么人呢如果聪明了。那么这个心胸的昏暗它就排除了。这个要学习圣贤之道活菩萨圣贤之道那么我们才能够变聪明。这个聪明不是四字变聪四字变聪是八难之一那个不是佛讲的智慧了这个是真正我们内心般若智慧的启发那么勤以利汝待勤就是勤劳这个勤。利就是勉励勉励你不要懈怠不要懈怠我们凡夫很容易会懈怠在我们功夫还不得力之前比如说我们念佛念佛功夫还不得力之前这个懈怠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障碍因此唐朝这个最早是晋朝慧眼大师我们晋宗初祖他提倡共修123个人在一起念佛到了隋唐那么这个佛教的宗派成立了大乘八个宗小乘两个宗成立了到了唐朝正式建立这个佛教的丛林佛教丛林就现在讲的佛教大学提倡共修依众靠众因为呢到了唐朝这个时代距离佛灭度1000多年了那么人的根器就不如佛陀那个时代正法时期的人在佛陀的时代呢他没有共修只有听讲经在一起这个修行是个人修个人的他没有共修那个时候的人根器利那不会懈怠的自己修都能用功所以当时呢他们不需要共修有共学

没有共修啊，听经啊，在一起学习，那、啊、修行啊，念佛参禅啊，啊，或者修止观修什么法门，那是各修各的啊，个人自己修啊，你自己喜欢修哪个法门，你就修哪个啊。但是到了佛教传到中国啊，到了唐朝啊，啊，那人的根气就不如佛陀那个时代了啊，所以祖师大德啊，提倡共修。那么在我们末法时期呢，那更是需要了。

啊，更是需要啊。因此啊，我们现在道场啊举办念佛会啊，打佛七、做法会啊，这个都是共修啊。共修啊，它的作用就是依众靠众，大家互相依靠啊，这样啊比较不会懈怠啊。如果一个人在家里啊，很容易懈怠啊，或者呢，在家里呢有很多事物来干扰啊，有时候朋友来找啦啊，或者什么事情啦啊，那这个也是时常会有的啊。所以道场啊安排个时间让大家来共修啊，就在这个时段里面啊，你就放下万缘啊，就是来道场啊参加共修啊，依众靠众啊，防止懈怠啊啊。所以这个勤以禄以利汝待啊，妙以开汝慧啊。这个妙啊就是开智慧的意思啊，这个也非常重要，也非常关键啊。因为我们学佛不开智慧啊，就是功夫不得力了啊，功夫不得力啊。所以因戒生定，因定开慧啊。那么我们学了佛啊，智慧增长啊，这个烦恼减轻啊，烦恼轻智慧长，这样我们学佛就妙了啊，就妙啊。如果我们学佛啊智慧也没有增长啊，烦恼也没有减轻啊，甚至烦恼还增长啊，那这个就不妙了啊，学了呢不妙啊。啊，所以妙这个字啊是开智慧的意思。啊，所以无上甚深微妙法啊，那微妙，什么叫微妙法？开启我们自性般若智慧啊，这个方法啊就叫妙法。那么开智慧啊，我们净老和尚最近讲大经解不断的提起，不厌其烦的啊，这个百千万遍啊，不断的重复啊，一门深入，常时心修啊，要耐心啊，这样才会开智慧啊，才能明心见性啊，坚持啊，这个一门深入，常时心修。啊，必定啊能开智慧啊。所以他常常讲，最近也是不断的讲啊，我们听他讲经听了44年了，44年前就听他这么讲，这44年后还这个话还是听常常讲啊啊。他到台中莲社亲近李老师啊，李老师给他规定三个约法三章啊，就是跟他学啊，过去他所听的所修的要先放下，不算数，重新再来啊，从那天开始啊只能跟他学啊。那什么法师大德啊讲经都不准听啊，要看什么经书啊，或者世间的书，那必须经过老师同意才可以开啊。当初啦，开的这三个条件呢、啊，他也愣了一下啊。后来想想啊，这个李炳南老居士是灿林法师介绍的，朱静坐老居士介绍的啊。他这两个人也不是一般人啊啊，他会推荐这个人啊，一定有他的道理。后来就接受了。啊，那么李老师给他讲啊，有期限的5年啊，你跟我5年，守住这三个条件，你接受，那我收你为

弟子啊不接受，那你就旁听啊，我不负责啊。啊，后来想一想，还是接受了。啊，接受之后啊，现在以前呢、啊，因为知识分子嘛，喜欢看书，

那么现在都不能看了，也不能看报纸了，都不能看了。那么经过三个月呢，他感觉心清净多了，到了半年哇，更清净，就知道这个它的好处感受到了。以前看很多，看很杂，你的头脑很复杂，心不清净，心不清净就开不了智慧。所以现在呢，我们老和尚讲他说他60年没有看电视，没有看报纸，没有看杂志。他现在看到我们同修都要拿手机，他说如果你想开智慧，最好那个手机丢掉。那么的确呢，我们现代人都被这些蒙蔽都不聪明。所以那天周金花居士发一个简讯给我现在这个电脑我们用来弘法是很好用但是用在那个其他方面也是很麻烦的但是也没办法，现在这个时代就这样像我们晚上现在在现场讲经同学有电脑我讲完距离非常遥远的那个东北的同修这个几千，这个两三千公里的这么远的地方就跟现场一样也蛮好用的用在弘法上也蛮好用的我们在打佛机呢，我们王一波他就跟着我们打佛机，所以老上也是指导我们说，利用现代的工具用在弘法上利用这个但是呢，它的副作用就是它这个乱七八糟节目太多了，你看多了，你头脑就复杂了就会受影响这个也是必然的那么如果你能够守住5年，这个都不看，都不接触。那心肯定会清净很多。那么我现在呢，我是有放下一些现在我以前都是几乎每一天要看个报纸，现在没有了像来这里这个明月居士有时候看看台风的消息偶尔看看偶尔看一下没有天天看了因为现在看了觉得浪费时间看了没意思那看报纸主要是我们看看这个跟我们民生有一点关系的看看那个就好其他我就不去看了或者是对传统文化这些我会留意一下其他我不看大部分呢看大字的小字我也没有时间去看那么多的确这些东西是妨碍我们还有电视也不能看所以沙弥利有一条这个歌舞娼妓都不能去故意去观听都包括这些电视电影报章杂志这些都不能看不能接触那现在呢我们老上讲得这么清楚我们

知道，哎，佛制这条戒呢，就是保护我们清净心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讲啊，现在呢，我没有权利去叫这些媒体呀，不做这些污染的节目，但是我有权利啊，不接受污染，我没有权利去禁止，但是我有权利不接受啊，他不看。所以现在这个电视、电脑啊，就是魔王的道场啊。所以有一天魔王波旬说附在一个人的身上，给老和尚讲说：“老和尚啊，占用他的道场。”老和尚：“没有啊，我没有占用你的道场。”他说：“现在那个卫星电视的电脑啊，那就是我的道场啊，你没有经过我同意就在那边播佛法。”那是他的道场啊！那老上说：“哎呀，就这个事情。”后来给这个魔王波旬供个牌位就是请这个魔王做点好事，不要净干坏事将来魔王也会成佛的魔王也有佛性嘛。现在迷了变成魔王觉悟了就变成佛了所以借用魔王的道场也是魔王他的功德嘛所以这个开智慧的确我们要从这个戒像李老师给我们老上规定这三条，那也是戒。除了这个戒律条文之外呢，老师的教戒、经典的教戒都叫戒。凡是有帮助我们心定下来、开智慧的，这个叫戒。如果你不遵守，我们老上讲你不遵守老师的，你遵守老师的指导100%，你就得100%的利益。遵守老师指导50%，你要得50%的利益你都不能遵守，那你都得不到那自己要负责了这个就不能怪佛菩萨啦怪这些善知识要怪我们自己不听话不遵守所以现在呢，看这个电脑、电视看多了，头脑都很复杂。看得都一直生烦恼都开不了智慧，心就被蒙蔽了，就昏暗了所以看了这些，如果能够增长智慧那就对了如果不是增长智慧呢，那就好。我们要知道避免戒以发芦荟这个戒就是敏捷的捷。我们现在讲戒印这个戒呢，发是开花慧就是方慧这个慧我们这个道业学业的方慧了为什么方慧呢？实在讲我们还是受魔王的干扰。现在呢，我们生活在这个大环境那不可能不受这些干扰那么我们受到干扰比如说你看个电视节目，看个电视台，看个电视节目那你这个时候你就方会道业啦，你就不是在念佛啦如果这个时候你来听经，那就不会方会啦。那看那些就没有意义那就荒废道业所以戒呢以发芦荟那么发现我们什么事情荒废掉了那么总之这个都离不开戒定慧三学这个原则戒就是规矩佛菩萨定的戒规矩要遵守。我们心才定得下来。
心定下来，心清净了，才能开智慧。所以汝当顾名思义，莫为菩萨图于尔一个智也。啊，说你啊，应当啊，顾名思义啊，顾名就是你要想到这个名啊，要思维它的意义。敏这个字，它的意义是什么？常常提醒自己啊，不要讲啊，菩萨呢啊，他只是给你一个字啊，这个扎定敏呐 啊，给他一个字啊，敏。要常常提醒啊，所以这个名字啊，顾名思义啊，我们要去思维这个名它的含义是什么。那么以这个名啊来提醒自己、勉励自己、启发自己啊，那么这个名啊对我们来讲就有作用了。啊，如果只是起一个名啊，不懂它的意思啊，只是一个名啊，那就不起作用啊。所以现在呢，我听到很多人他起的名字很好啊，甚至有的人啊，他嫌这个名字不好去改名啊，去算那个笔画啊。啊，那个笔画算出来了，以前我年轻的时候啊，也很好奇啊，都在看那个路边摊呐、啊，人家在算那个名字学的啊，那几画是吉祥，几画是凶灾啊，那个、算名字学的，我、哦、又列出实际的例子啊。那么这个是不是绝对的呢？不是啊，也不是啊，名最重要啊！你要顾名思义，知道他那个名义啊，启发我们什么啊？依照这个名来修学，那你就能改造命运了啊！不受这些束在的拘束了啊，就能改造命运啊！如果只是想啊，取个好数、吉祥数啊，你也不照这个意义啊去修啊，实在讲啊，也得不到好处。啊，以前啊，我二哥啊，俗家二哥喜欢喝酒，啊，有人就讲啊，这个喝酒啊不好，要改个名字啊，他就不喝了啊，啊，因为我们家兄弟啊，啊，都是一个正字，啊，那我大哥是动。二哥是两，栋梁，我三哥是宗，宗主的宗，我是道，啊，我弟弟是德，啊，栋梁宗道德啊，那当中都是一个正，我哥叫正梁啊，就是我们那个梁啊，很正的啊，我们上梁啊，啊梁正梁，他喜欢喝酒，他喜欢喝酒呢，就去给这个改名字，改叫冲池，聪明的冲啊，水池的池。啊，后来喝得更凶，啊，后来我爸爸说啊，因为那个有三点水，所以酒喝得更多，啊，不但没有效啊，喝得更多。后来又改回来了，没有用啊，那反正喝得更多，那还是改回来比较好，看会不会再少喝一点啊。啊，所以你不懂那个意思去修啊，啊，光是在这个字画在那边算啊。那个也不管用啊，你懂得这个意思啊，顾名思义去修，哎，那就不一样了啊，像了凡四训啊，来改造命运了啊。如果不懂得修，不懂这个意思，那起的名字再好也没用啊。这个道理啊，我们一定要知道啊啊，所以菩萨呢这一番开示啊。虽然很简短，但是非常精要啊！护世汝具，汝年正幼，
当学孝悌，以示慈身，勿堕其志。啊，他说你还不足二十岁啊，你这个年纪啊还算幼小，还没成年啊，那么应当啊学孝悌啊。那么这一句啊，就是我们现在敬老和尚提倡的《弟子规》啊。你看啊，觉明妙行菩萨也提倡《弟子规》。啊，守孝悌，啊，啊，这个孝悌啊，或者孝悌啊，都可以啊。这个一句就是《弟子规》啊，详细的就是《弟子规》啊。那么年纪啊小啊啊，从这里学起，说以示慈身啊，勿堕其志啊，以这个来修持自己的身心。不要懒惰啊，这个志气啊不能堕落啊。现在啊，马来西亚中华文化中心啊，蔡老师啊，他们都是修这个啊。那么跟蔡老师他们学，就勿堕其志啊。如果不跟他们学啊，那就堕自己的志了。志气都的懈怠懒惰啊，不修圣学就懈怠懒惰啊，就是会受到啊社会上啊这些污染啊，所以这个非常重要啊，学弟子规非常重要啊。因为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年轻人啊，从这个地方修啊，做父母的真的操心一辈子啊，做父母的操心一辈子。我昨天回来啊，昨天晚上才回来啊。我们这个佛区啊，今天是第三天了。我前天在这个温州鳌江啊，做三师训练。有一个温州的居士啊，带他的儿子来，28岁，啊，他们现在的他儿子啊有自闭症，关在房间啊都不出来啊。我说现在这个很多啦，啊，但是这个问题啊也是很普遍的问题啊。你看青少年。这样的情况啊，做父母的多操心呢。那为什么有这样的情况呢？因为从小没有培养这个孝悌，没有接受圣贤活菩萨的教育，只是想学科学。啊，所以这个大庆一个居士啊，他们一对夫妻啊，啊这。最近也都来参加我们法会啊，我就到大陆做法会，他们都来参加啊。带他那个小孩子1岁多啊，1、2岁来啊。那他也跟昨天他给我讲，他一个女儿15岁啊，是女的，这个小儿子啊是男的啊，儿子啊，他说带这个，他就给他女儿讲，他带这个他的小弟啊去学佛，他女儿说：“学什么佛？要学科学，学什么佛？”啊，我说你不要怪他啊，因为现在呢，学校都是教这个，教你学科学，教你学英文啊，这个英文不懂不行啊，啊，没有教你学做人，没有教你学处事，做人处事他没教。啊，学这些科学知识、技术，玩这些电动玩具哦，那学的可厉害了啊！啊，那个就学科学啊，那些科学你不教做人呐、啊，那后面呐、啊、麻烦就大啊！现在社会问题、家庭问题层出不穷啊，全世界都这样。

啊，你说这个世界，这不是灾难是什么啊？啊，灾难呢、啊？不一定说是什么，这个地球爆炸了啊，那才是灾难。现在你就在受灾受难了、啊，啊，你看了、啊、一个儿子，你看了、啊、有什么问题？做父母的提心吊胆，操心一辈子。你不是在受苦受难吗？你不是在受灾难吗？啊，那日子不好过啊！啊，所以我跟他讲啊，哎，不要怪你女儿啦，因为她在家庭没有教育，学校没有教育，教的都教你学科学，不要学错人啊。那你能怪他吗？那没人教他吗？啊，所以这个你看了、啊，觉明妙雄菩萨啊，是西方极乐世界再来的啊。啊，他讲的，你看啊，都是一样的。啊，活菩萨圣贤教的都是同，都是相应的。好，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是日成大心后至，菩萨问曰：“汝云何修持？”答云：“唯修净土。”菩萨曰：“舍此别无圣门矣。”啊，是日啊，就是有一天呐、啊，啊，有一天啊。一位成大心后至啊，这个成大心居士啊，后来才到的啊，就是菩萨在那边开示啊，啊，这位成居士啊，他比较慢啊，后面才来啊，那么来呢，他也请教菩萨了啊，这个菩萨就问他了啊，菩萨问曰呢，汝云何修持啊？你怎么修持啊？啊，答云啊，唯修净土。他说我只有修净土，修净土法门。啊，菩萨回答啊，舍此别无圣门矣。菩萨给他讲啊，啊，舍这个净土啊，舍此，此就指净土法门，别就是其他的，没有比这个更殊胜的法门了。啊，这个话的意思就这样。啊，下面呢说一首偈：足汝一偈，道无他说，唯心而已。莲胎始成啊，专精悟二。啊，这个道无他说。这个道啊，这个道我们常常看到这个字啊，我们想佛道啊，佛道无上誓愿成啊，啊，这个道啊，有很多方面啊，啊，那么不管你讲哪一方面的，不管你讲哪一方面。唯心而已啊！啊，你看了、啊《华严经》讲啊，若人意了之，啊，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唯心而已。啊，你说现在我们看到这一切，我们唯心所现，唯事所变，都是自己的心呐、啊、所变现的。啊，唯有自己的心而已了。啊，离开我们这个心，那什么都没有啊。啊，你说没有我们自己这个心，那你说这个世界上这一切还存在吗？啊，没有啊。啊，所以讲唯心所造，就是这个道理。啊，心现事变的。

那么佛法讲这个心啊，真心有妄心啊。那么这个我们现在看到这些境界像是阿难也妄心变现出来啊，但是妄啊，它是依真才能现啊，离开这个真心，那也没有妄的啊。这个真心迷了啊，变出这个幻象。啊，觉悟了，这个幻象就没有了，回归到常寂光了。啊，常寂光呢，它不是精神，也不是物质。啊，眼里道断，心行处灭，你精神思维不到，想象不到，感受不到。啊，阿赖也是啊，这个意识心都圆不到了。啊，因为它不是精神，也不是物质，啊，所以我们现在呢，世间这个外国人讲的这个唯心唯物啊，唯心他讲精神，唯物讲物质，啊，都不是，啊，所以佛法讲这个心呢，啊，我们要知道它的心性，它不是精神，也不是物质，啊，但是精神物质都是从它那里出现的，啊，所以讲唯心。啊，这叫真心啊，唯心而已。那么西方呢，也离不开唯心呐，啊。啊，你看三十七念啊，中峰国师给我们开示的很明白啊，虽然很简短，但是很明白，很扼要啊。啊，阿弥陀佛即是我心啊，我心即是阿弥陀佛。净土即此方，此方即净土。啊，关键呢，啊，我们迷悟的问题。那么我们要回归到这个自性啊，这个法门呐，啊，很多啊，都是教我们呐，啊。回归自性的，啊，所谓明心见性，见性就成佛了，啊，八万世间我们修到最后都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那么我们修净土也是一样，啊，我们修净土也能修到明心见性，啊，不是说参禅才能明心见性，那念佛就不能明心见性，不是这样的，啊，念佛也能明心见性。但是呢，参禅啊，你没有明心见性啊，你就不起作用。啊，念佛没有明心见性呢，它能待业往生。那往生到极乐世界再去跟阿弥陀佛修明心见性，那啊，这个保证见性的。啊，所以净土啊，有这个方便，有这个方便。啊，其他法门呢，啊，没有这个方便，你一定要修到那个目标才算毕业啊！没有修到明心见性啊，证阿罗汉、证菩萨啊，这个还没有明心见性的菩萨呢，这个还不算毕业啊！四圣法界不算毕业，一定要明心见性，入一真法界啊，那才算修学啊啊真实成就了。啊，那么净土也是唯心所造，啊，离不开我们的心性。啊，那么既然呢，啊，是我们的心性，啊，那当然我们愿力往生净土，当然可以去了，啊，这个就不会有疑惑了。莲胎始成啊，专精无二。啊，这个莲胎啊，我们在这里念一个佛号啊，你动个念头想去西方，哎，那边极乐世界七宝池，它就长出一朵莲花了啊，有你的名字了。啊，七宝池啊，它就出现啊，这个刚开始才成立啊，

成就了一朵莲花啊，那么就要去培养啊，啊，要培养啊，让这个莲胎啊越来越成长，越来越大，越来越殊胜。啊，那么要怎么样帮助我们这个莲胎能够不断成长成熟呢？就是专精物二啊，这一句就很重要。专就是不夹杂啊，专精就是不夹杂啊，不要夹杂这个夹杂那个啊，就是一心念佛啊就好。啊，不要呢一下子修这个法门，一下子修那个法门，修了很多啊，修到最后啊什么都懂，但是什么都不行啊，每一样都懂一点皮毛啊，但是每一样啊都拿不出来啊。所以自古以来啊，做通家是有这样的人啊，你像这个龙树菩萨的八宗共主啊，那是真的大通家了啊，这样的人是有，但是不多了啊。那上上根人才有办法啊，那上上根要像龙树那样也是非常少啊啊。你看六祖慧能大师，他也是专精啊，他就是惨啊，他也是一门深入啊，啊，他是参禅啊，在《金刚经》开悟的啊，他也是没有夹杂啊，所以一般人啊，上中下根器的做专家有把握成就啊，做通家那没把握。啊，以前我有一个师弟在美国啊，这个悟尘师啊，那个红尘的尘啊，他这个人很有趣啊，也很聪明啊，也很聪明啊，他不是八宗共学，他是十宗通通学啊，他这个很聪明。他喜欢广学多闻，大乘八个宗啊，小乘两个宗他也学啊啊，那个咒语啊吃的可标准了 啊念咒啊念得很标准啊。那么他们家移民到美国啊，那么我们老和尚到迈阿密啊讲认识佛教啊，他那个时候还没出家的，他当翻译，他英语不错啊，当翻译啊，在美国一个核能发电厂上班啊。那么后来呢，他发心出家了啊，到景美图书馆来出家了啊。有一次他给我讲啊，他说呢，他太太信基督教的，我说那你们信仰的宗教不一样啊，信佛的，你太太信基督教的啊。我说这个也不简单啊，这个信仰不一样啊，夫妻信仰不一样啊，相处很难。他说是啊，是很难啊。啊，他给我讲啊。啊，他太太长得很像台湾的一个歌星，他给我讲什么名字我忘记了啊。啊，有一天呢、啊，他太太说那天他生日了，问他说：“啊，今天是我的生日啊，你要买什么礼物送给我啊？”啊，那我们这个宝贝师弟啊，就给他太太讲啊，他说我今天送部《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给你回向啊。他太太气势下。离婚的啊，那离婚了，他就跑来出家了啊。啊，我说那这个是肯定的啊，

基督教的人，他问你要送点什么生日礼物给他，你要送一部无量寿经给他回向。啊，那修了很多啊，他喜欢特别喜欢去接触那些什么那个洋人，都是洋人呐、啊，那奇奇怪怪的什么催眠呐、啊、通灵的啦，在迈阿密是特别多，他喜欢。啊，所以那个时候住在图书馆呐、啊，啊，跟我讲这些啊，讲了很多。啊，我看到哇，我说这个你修得很杂，那么老上啊，提上啊，一门深入。就是没办法、啊、修到最后呢也没办法修不下去、啊、因为呢懂得多头脑很复杂，心定不下来，心定不下来呢开不了智慧、啊、开不了智慧呢得不到法喜啊，那就会退转、啊、所以这个老和尚现在讲啊，一门深入常识心性，就这里讲的专精悟二、啊、就是坚守一个一条路啊，不要走岔路啊！你这走岔路呢，你不晓得这辈子啊，走到哪一辈子才会明心见性啊！所以，我们修净土啊，就专修净土啊，修其他经典呢，还是回归到净土啊。其他的经教啊，包括这个世间的啊，像这个《弟子规》啦。啊，这些修学都是回归到这个净土啊，所以专精悟二啊，啊，这个法门啊，不要改来改去的啊。那么另外呢，我们现在从以前到现在也很多很多同修啊，喜欢这个庙跑一跑，那个庙跑一跑。啊、喜欢听这个法师讲一讲，喜欢听那个法师讲一讲、啊、今天接触净土，明天接触密宗的，后天来接触一个禅宗大德、啊、哪边有大德就哪边去、啊、跑道场、啊、有的人、啊、喜欢跑道场、啊、跟这些法师、啊、结法缘、啊、那么看起来呢是好事、啊、广结法缘、啊啊、多多跟法师结缘、啊但是对自己的修道啊有障碍啊，他听多了啊，这个法师这么讲，那个法师那么讲啊，这个法师这么修，那个法师那么修，到最后呢，他就无所适从啊，不晓得哪一个比较好，哪一个对啊，那自己就麻烦来了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劝同学说，哎呀。你就专听，如果听老和尚的，你听得进去就不要再听。你就，我是鼓励大家呢，专听啊，老和尚讲的专听啊。你像我听了44年，我还在听啊啊，我是过去这个宽利老法师给我讲说，我是净老和尚的忠实听众啊。那忠实听众这个是我是可以承担的啊啊！真的，我19岁听到净老和尚讲，我就没有再听第二个法师讲净土。这老和尚没有给我规定，我自己是这么做的啊！我自己还没有明心见性啊，我就不听第二个啊啊！所以。凡是到我们道场来出家啊，我说我们净老和尚啊是没有像李老师这样硬性给我们规定，但是他常常提这个就是表示很重要了，讲了44年到现在还在讲，那表示这个是很关键很重要的、啊、那我告诉你们，那你们也我也没有硬性给你规定，但是你愿意接受，那你会得到这个好处啊，如果你不愿意接受，那你要自己负责。啊，你要这里听，那你听，听到最后自己心乱糟糟的，那你自己要负责。啊，所以这个专精悟二啊，非常非常重要。啊，我们现在呢，定慧还没有成就之前呢，尽量减少。
要

这道太多啊，知识多时烦恼多，是人多时就是非多，这是一定的。啊，不必要知道的啊，就不要知道。啊，不要浪费我们的精神，浪费我们的时间。啊，我们应该啊，好好把握这个时间啊，用在念佛上面。啊，这个才是真正啊有智慧的人。啊，不要把这一生啊这个宝贵的光阴呢啊空过了。啊，这一生啊空过了就非常可惜。好，这一段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那么现在时间也差不多了啊，剩下两分多啊。这个下面这一段呢、我们明天再来学习啊。我们这个佛期没讲完了，下个佛期大概就可以讲完了。因为如果讲得太简单了啊，没有详细讲，可能大家不太会了解啊，那也等于没有讲啊，所以可能要多说明一些啊，让大家能够啊更深入的一个体会啊，所以都必须啊多一点时间啊，所以一门深入长时进修，就时间要长啊，一门但是时间长啊，你时间不够啊，功夫不到啊，就达不到那个效果。我们念佛是这样，念佛不是说哦短时间嘛。啊，我们也是长时心修啊，从这个念到没有味道，念到慢慢有味道啊，念到味道又退了，又再念，念到又更提升一层的这个境界，那这个都需要时间的啊，都需要大家务必要耐心啊，这个忍辱啊有忍耐的意思啊，你才能精进，精进才能得定。好，我们今天就先学到这一段啊，下面呢、我们明天晚上啊，这个同一个时间啊，我们继续再来学习啊，我们下面下面是三皈依是吧？回向啊。好，祝大家法喜充满。

0: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我们上一节课啊，我们学习到地藏菩萨本愿经，刀立天宫神通品。那么这一品，婆罗门女到了地狱，那么他问鬼王啊，我为什么会到这个地方来？这个鬼王就告诉他了，啊，他说呢，能够来到这里啊，两种人，一个是威神，一个是业力。啊，威神就是菩萨，到地狱啊去度众生；业力啊，就是自己造恶业堕到地狱。啊，如果不是这两种人，那不会到地狱。啊，地狱在面前也看不到，这完全呐，是业力所感，啊，自己造作的。业力啊，感应的，实在说，这个人间造恶的机会啊，太多。天人呐，好善好德啊，这是。天道啊，天人呐、啊，都修上品十善啊，所以在天道啊，他也不造恶业。只有阿修罗习气未断，还继续造恶啊。那这个阿修罗啊，是指天道阿修罗啊。如果天人呐、啊，

他不会造恶。那么在人间呢、啊，造恶的机会就很多了。那么修善啊也有，在人间可以说可上可下啊，因为在人间呢、啊，你修善的机会也很多，造恶业的机会也很多。因此啊，在人间啊，你要往上提升，还是往下堕落？都是在人间。我们看十方诸佛如来在六道示现成佛，都在人间示现，他没有到天道去示现。那为什么选择在人间呢？就是人道，六道人道这一道啊，他这个可上可下。那么恶道众生啊，三恶道的众生，特别是地狱道的众生啊，他只有受罪，完全没有机会造恶业。恶鬼道跟畜生道也是受罪比较多，造恶业的机会比较少啊。你说毒蛇猛兽，他一生能杀多少小动物？哪有人杀得多？今天一颗核子弹投下去，杀几十万人、几百万人，人啊，造的罪业多重，他怎么不堕地狱？所以人道啊，在六道当中，它是一个很关键的一道。可上可下啊，也可以积功累德啊，修无量无边的福报，也可以造作无量无边的罪业啊。我们今天啊，接着看下面经文啊，请看96页第五行经文。圣女又问：此水何源？而乃永会多诸罪人给予二受。圣女又问啊，这个海水是什么缘故？像开水一般啊，在那边滚沸。我们大家都看过烧开水，水烧开了，烧到100度了，它就滚了。为什么有这么多罪人和恶兽呢？无独答曰：此是阎浮提造恶众生心始之责，经49日后，无人济世，未作功德，救拔苦难，生时又无善因，当具本业，所感地狱，自然先渡此海。无毒就回答啊，婆罗门尼了。这是指阎浮提啊，阎浮提就是我们这个地球啊，我们这个地球啊，就是属于南阎浮提。那么我们这个地球上的造恶众生啊，刚死不久啊，就是刚刚死了不久造作罪业的众生，人死了以后还没有到六道当中哪一道去投胎，那么这个时候啊叫中阴身啊，中间的中，阴天的阴，中阴身，我们一般俗称啊灵魂啊。中阴身每7天有一个变化啊，就是生死啊，生死其实它是一个这个中阴身的变化。佛门讲。

党作期就是根据这个而来，每隔七天，那么家人啊要给他诵经、陪护、超度，减少亡者的痛苦。经过49天以后，若没有后人为他做超度佛事，为他诵经。

0: 超见。
1: 修福例如供养三宝，供养佛法僧，请法师讲经，流通这个讲经的光碟，以前都是流通这个 DVD， 现在这个已经被淘汰了，现在都是网路，印经、印佛像等等，就是在三宝当中修复回向给这个家属。生时又无善因就是说他这个人在世就是造很多罪业，他死了之后在这个49天之内他的家属没有替他请法师诵经修福，做种种好事给他回向，他自己在生前又通通没有做好事，那可见这个都是在造罪业那在过了49天之后当具本业所感地狱，自然先渡此海。本业就是他原本他自己造的罪业，这个叫本业。本业就是能感地狱是所感自己所感应来的你看这里讲自然这个自然就是没有任何人去强迫他了，去逼迫他由此可知地狱不是人设计的也不是阎罗王设计的就是造这个罪业的人他自己自自然然的业力的现前才有这个现象如果没有造这个业他不会有这个现象。造恶众生说的就是我们自己我们起心动念眼里造作，正如经中所说，无不是罪，无不是业我们凡夫起心动念都是业，都是罪。那这个业有善有恶那么造善业生三善道，造恶业堕三恶道，那总是脱离不了六道轮回如果要超越善恶的念头都能没有在我们念佛法门讲叫净业念这句阿弥陀佛六道里面没有念阿弥陀佛的果报在西方极乐世界所以念佛称为净业。那么在六道你不是起善念就是恶念起善念造善业，起恶念你就造恶业这个都有果报。现在天天造，天天在那里念念不断的造，不间断的造，一口气不来怎么办这个正是佛门讲的菩萨为因众生为果菩萨对这个造这个因非常谨慎菩萨果报现前，他知道这个是过去造的恶业，现在还债他坦然去面对还债他不逃避但是造因菩萨就非常谨慎了。那么众生为果造因他不怕 所以菩萨有警觉心，

成医美，果报没有现钱，不在乎，不相信，果报现钱就后悔莫及。所以佛教我们断恶修善啊，何谓善呢？善有个标准，在《观无量寿佛经》净业三福就是标准。违背这个净业三福就是恶，依照净业三福来修就是善。那这个净业三福啊，有第一福是世间善，第二福是出世间啊小圣的善，第三福是菩萨入世大圣的善。所以人天二圣大圣四出世间的善，净业三福统统包括。我们在一生之中所作所为与善相应那福报在人天，以恶交感，果报就在三途。日常功夫在哪里做？起心动念处做就是从我们的起心动念去观察我起的这个念是善念还是恶念。我们自己要常常提起这个观察的功夫了。念念与佛相应，念念与道相应，道是真如自性，与性德相应不违背性德。我们这一生希求往生西方才办得到，就不可以再造恶了。人生苦短，尤其在现前这个时代整个世界动乱灾变无常，一定要觉悟到世间一切如幻如梦，一样都得不到。佛说世间的财物为五家共有，第一个国王第二个盗贼，第三水灾，第四火灾，第五个败家子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这个财物属于我一个人的不是的这个财物这五家都有份这个王就是现在讲政府盗贼、水灾、火灾、败家子这个五家的共有的，明白了边都不沾，一心向道，我们才有救不能像过去一直沉迷在这个五欲六尘上面了。佛说财色名食睡地狱五条根，我们只要有一条，那就是跟地狱结了缘你要是贪恋不舍，地狱境界就有份。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海东十万游寻，又有一海，其苦备此；彼海之东，又有一海，其苦互备。这段经文这是鬼王在给婆罗门女介绍地狱这个海的东边过十万游旬又有一海一游旬是四十里中国以前算的里那这个应该不是现在讲的公里这个古代的地这些资料现在网络上都可以查得到。那么这个是
往海的东边啊，过十万游旬啊，又有一个海。第一重海是造作恶业比较轻的，越往里面去，众生造的业就越重，所受的苦啊，就增加很多倍。根据个人造的恶业啊轻重，所以自然感应，他是在第一重海、第二重海还是第三重海，去受那个报。三业二因之所招感，共号业海其处是也。这个鬼王给婆罗门尼讲，你所看到的就是佛经上讲的业海了。业海是苦海啊，这个苦海啊，我们也常常听啊，这个是佛门的一句话，苦海无边啊，回头是岸啊。这个业海，这是生与意三业造作不善而感得的果报啊，身口意三业啊，造作不善业。地亦如是啊，十法界亦如是，那每一个法界都是我们生与意三业造作的善与不善所感应的，这个现象啊，都是自心变现的，自己心变现出来。经云啊，唯心所现，唯事所变，心是真心，真如本性，事是妄心。真心它能现，那变什么在变呢？那个妄心在变，妄心会变，真心不变。唯心所现的境界，就是华严经讲的一真法界，唯一真实一真法界。就像我们看这个电视荧幕这个荧幕啊，我们比喻做真心它没有变化，它不动当体是空的但是现出来的影像那是妄心那妄心都变来变去了，千变万化了，生罗万象了那个就叫事事就是变化无量无边。那真心它只有现你看荧幕它只有现，但是荧幕它没有变，但是荧幕现出来的那些影像它不断的在变用这个形容比喻我们的真心妄心我们透过这个比喻去体会。唯心所现的境界是一真法界，从唯识所变来看就是十法界啦。好像我们还是用这个电视荧幕来做一个比喻荧幕它是一个是一真法界一个但是这个节目里面十个频道每一个频道又有十个频道那这样一直推展出去无量无边了这个天台宗讲的这个百界千如你十法界乘以十就一百，那你一百再乘以十就变一千，那你这样推出去就无量无边了。所以这个从唯识所变来看就是十法界那唯心
所现，它是一真法界。唯心所现里面没。

没有妄想分别执着。妄想是阿兰也是，执着是莫那是，啊，分别啊是第六意识。如果不用八识五十一心所，不用这个识的，那就是唯心所现了。如果你落在妄想分别执着里面，一真法界就起变化，唯识所变啊，随着妄想分别执着，那么造作的业力啊，它就现出十法界。啊，十是表无尽的，啊，不是只有十个啊，它是表十无尽的意思。每个人的妄想分别执着不一样，每个人变现的法界也不相同，所以法界啊，无量无边的。啊，那每一道都有十法界啊，啊，你说我们在人道。也有 人间的佛啊，也有人间的菩萨，也有人间的辟支佛，也有人间的阿罗汉，也有人间的天人，啊，也有人，也有人间的阿修罗，也有人间的畜生，也有人间的恶鬼，啊，大家看啊，那个非洲有些国家没得吃，那不是人间恶鬼道吗？那还有啊，人间的地狱道，那你这样以此类推啊。每一个法界它都有十法界、啊、就天台宗讲的百界千如、啊、所以法界无量无边，如果我们心里起贪嗔痴慢变现的境界，那就是这里讲的业海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啊、在第100页，圣女又问鬼王无毒曰：“地狱何在？”无毒答曰：“山海之内是大地狱，其数百千，各个差别。所谓大者，具有十八；次有五百，苦毒无量；次有千百，亦无量苦。”圣女呀、啊，就是婆罗门女啊，又问。无毒鬼王，地狱在哪里呀、啊？无毒鬼王回答：你今天看到的这三个业海里面，就是大地狱。啊，我们常讲啊，十八层地狱，这是大地狱。啊，八寒八热也是大地狱，其数百千。大地还有附属的小地狱。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大地狱啊，都是在铁围山的下面。啊，这个江逸子老师画的地狱变相图啊，我们是一个概念。啊，那么详细啊，啊是在讲，啊这个地狱啊，也是无量无边的。因为众生造的业无量无边，所感的地狱啊，也是无量无边。圣女又问大鬼王曰：“我母死来未久，不知魂神当至何去？”圣女婆罗门女啊，又问了、啊、我的母亲啊，刚刚死的没多久，不知道啊，她的魂神。啊，俗称灵魂、啊、就是他的神识，他不知道在哪一边呢、啊，在哪里呀、啊？那这个婆罗门女啊，他知道到地狱啊，啊，那他心里啊还是很关心他母亲呢、啊啊，到底他现在在哪里？鬼王问圣女曰：“菩萨之母，再生习何行业？”圣女答曰：“我母邪见，积毁三宝，色惑占性，玄又不净，死虽日前，未知深处。”
这个无毒鬼王要问婆罗门尼啊，你母亲在世啊，从事什么行业？那么从行业啊，就知道他所造的业善与不善，可以判断了、死了之后他的去处。那么这个行业这个字啊，也可以念行业啊。那么行业就比较广义了，那行业那比较狭义啊。行业就是我们身口意三业行为造作的业啊，这个叫行业啊。行就是行为了，身的行为、口的行为、意的行为啊，所以念行业啊，它是包括一切的啊，广义的。那如果你念行业啊，我们先说你做哪一行啊？啊，从事哪一行工作啊？那这个比较狭义啊。如果哦，你问了、你现在做哪个行业啊？他在杀猪的，他在杀鸡的啊，他在杀鸭的啊，他在捕鱼的。那如果从事这些杀盗淫妄的行业，那我们就知道他造的业就不善了。啊，所以从行业就知道他所造的业善与不善，你从事什么行业，就可以判断啊，那他死的会去哪里。婆罗门尼回答：我母亲啊，知见不正，不信三宝，讥讽毁谤三宝。啊，那这个罪业啊，那比什么都严重。我以种种方便劝诱，啊，就是劝导、诱导，啊，就是劝谏诱导了。那母亲有的时候觉得有道理，啊，那偶尔啊也升起那么一点信心，可是呢，没有多久他又不相信了，啊，又失去信心了，又不恭敬三宝了。那他过世了没有多久，那不知道啊，现在他身在哪里啊？啊，这个邪见啊，六道凡夫知见都不正啊，这个邪见啊，他的标准啊，层次也不同啊，你没有出六道，你这个知见不正。那知见不正，那说明我们的见解都是不正确的，那怎么修呢？啊，所以要依啊三宝，啊，依圣贤的经典，它做标准，所以要三皈依啊。啊，那么依这个三宝标准啊，来做我们修正错误知见的一个准绳。就是一个标准，一个准则了。啊，因此佛在经上也给我们讲，我们还没有证得阿罗汉果之前、就不可以相信自己的意思。那往往我们自己的看法，我们的见解，对宇宙人生的见解是错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有看到事实真相，那总是自己在那边猜嘛。那往往我们都猜错了，事实真相并不是我们猜想的，因此我们要皈依三宝啊。所以最低标准呢、这个断见思烦恼才是正知正见。阿罗汉的知见呢、它可以算是正知正见了。因为阿罗汉已经将见思烦恼啊断尽，无我了，他没有我了。六道凡夫起心动念有我，就是我执啊，有我就有成见，
有主观的观念，

对一切事理啊，自然会看错了。我们初学佛啊，见思烦恼一品都没断，唯一的办法是依靠佛啊，就是依三宝了，随顺佛陀的教诲啊，去修学就不会错。色惑占性，玄有不净。那婆罗门女的母亲这样，那我们是不是也这样呢？实在讲，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的信心是露水道心，若有若无，经不起考验的。遇到小小风浪，道心就失去了，信心就没有了。静更不容易啊！静从信生，没有信，哪里会有静心呢？对佛菩萨、对父母尚且不恭敬，怎么能够敬人、敬事、敬物呢？因为他没有信啊，恭敬心啊，生不起来。无睹问曰：“菩萨之母姓是何等？”啊，那这个鬼王无睹啊，在问婆罗门女啊，那么你的母亲啊，菩萨呢是对他的尊称了啊。你母亲姓什么？叫什么名字？圣女答曰：“我父我母即婆罗门种，父号斯罗善现，母号月地利。”婆罗门女回答：“我的父母都是婆罗门种姓。”这个婆罗门啊，在古印度啊，那个四个阶级啊，它是最高的啊。我们现在讲贵族啊。父亲叫斯罗善现，母亲呢、叫月地利。印度自古以来四姓阶级很严格。那最尊贵的就是婆罗门了。无睹合掌起菩萨曰：“愿圣子却还本处，无自忧郁悲恋。”那无睹鬼王听了婆罗门女告诉他父母的姓名之后，就很恭敬的向婆罗门女报告了，说：“菩萨呢，那可以请你回去了，不必忧念了，不必担心了，忧虑你的母亲了。”月地利罪女升天以来，经今三日，云臣孝顺之子，为母设供修福，布施觉华定自在王如来塔寺。那么鬼王就给婆罗门女讲了，那月地利罪女，这个加上罪女就是他造这个罪，那确确实实啊，曾经来到地狱这里受苦，但是现在已经升到忉利天了，那么升天已经三天了，离开地狱已经三天了，因为他有一个孝顺的女儿啊，为他修福。供佛布施婆罗门女供养觉华定自在王佛形象，感动佛教他修行的方法，他回去之后勇猛精进，依教奉行，这是修福布施。修福布施给谁？给他的王母。他修的布施是法布施，供养之中啊，依教修行供养为最啊，这是最为第一的、最殊胜的，这个福太大啊，所以他修这个功德啊，把他母亲从地狱啊超生到忉利天道、忉利天宫去了。真诚的孝心感动天地鬼神，孝养父母
要养父母之身，

养父母之心，养父母之志，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希望自己的儿女将来都能出类拔萃，这是父母之志。有很多的父母邪知邪见，以为得到世间的功名利禄富贵才是出类拔萃，这是世间一般不懂道理的父母，这是错误的观念。超越六道，超凡入圣，成佛成菩萨，才是真正的出类拔萃。世间所有一切成就都不能与这个相比，无法与这个比较。非为菩萨之母得脱地狱，应是无间罪人，此日须得受乐，具同生气。不但他母亲离开地狱，脱离苦海，同时在地狱受刑的人都沾到他的福报，一起升天了。你说他这个波罗门尼，他修的这个福报多大？婆罗门尼布施的福报不可思议，依教修行的功德不可思议，连跟他母亲同坐在那个地狱的这些众生都被超度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鬼王言毕，合掌而退，婆罗门女寻如梦归，悟此事矣。便以觉法定自在王如来塔像之前，立弘誓愿：愿我尽未来劫，应有罪苦众生，广设方便，使令解脱。那鬼王报告完毕了，恭敬而退了。这个时候婆罗门女从定中出定，好像是做了一场梦，其实他是在定中了。对事情的经过清楚明白，于是在觉法定自在王如来塔像前发大誓愿。这是地藏菩萨在因地发愿。那么这个第一次发心学佛是长者子，第一个见到佛的形象发心，婆罗门女是为度他母亲而发心。地藏菩萨在此地教我们发愿，做出榜样。这个愿就是誓弘誓愿，愿我尽未来劫，在时间上没有终止，永恒的。没有说了我这个愿到什么时候就终止了，没有，永恒。应有罪苦众生，帮助众生不拣别怨亲，凡是受苦受难的众生就广设方便使令解脱，断烦恼学法门成佛道，这都是广设方便，都是度众生的。自己不断烦恼不学法门，用什么方法广度众生？由此可知，菩萨断烦恼习气学法门乃至成佛道，不是为自己，是为一切罪苦众生。我们看到芸芸众生都在造极重的罪，造极重的罪业自己丝毫懈怠之心都不可以有，为什么要救度这些苦难众生？一定要认真勇猛精进。有人问我自己修行成就能度众生吗？婆罗门女修行成就，不但他母亲得度跟他母亲

一起在地狱受苦的这些众生，通通升天。啊，事实摆在此地，我们还有什么疑惑？一个人成就，就能度无量无边的众生。因此，我们一定要从自己做起，存好心，行好事，说好话，做好人，自己做出好的形象，让大众有所感悟，这就是度众生。他觉悟了，回头了，向你学习，向佛法学习，这个人就得度。一个人觉悟，他会劝导周边的人、亲属、朋友，邻里乡党，得度的人必然是逐渐的增多，影响力很大。这个经上告诉我们，一个人修行产生不可思议的效果。这篇经最重要的就是地藏菩萨做出榜样，教导我们，要发心，大家同共发心。佛告文殊师利：使鬼王无毒者，当今才受菩萨事；婆罗门女者及地藏菩萨事。那佛在此地又告诉文殊师利菩萨，过去无量劫前的无毒鬼王现在的才首菩萨，那婆罗门女就是现在的地藏菩萨。这是讲无量劫前地藏菩萨他在因地修行的故事，我们佛门叫公案因缘。好，那么这个刀立天空神通品我们就学习到这里我们下面接着学习昏身集会品第二，请看经文。尔时百千万亿不可思、不可议、不可量、不可说无量阿僧祇世界，所有地狱处昏身地藏菩萨，俱来集在刀立天宫。尔时是释迦牟尼佛在刀立天宫开启这个法会这个时候，十方世界诸佛菩萨大众云集之时，世尊以文殊师利菩萨问答之时，就是这个时候，百千万亿不可思、不可议、不可量、不可说无量阿僧祇世界。那这个数字天文数字没有法子计算，世界无边，众生无尽所有地狱处昏身地藏菩萨，无量无边的昏身应化身，俱来集在刀立天宫，都到刀立天来了那么这个刀立天宫这个地藏法会那么这个殊胜真的是不可思议。无量无边的世界很多世界是有地狱的，可见得造作罪业堕地狱众生之多。地藏菩萨才要分这么多的身去度众生，看到这个现象实在可怕造罪业太多了从这个昏身地狱，在十方世界地狱来到刀立天宫集会的昏身地藏菩萨太多太多了，说明十方世界造作罪业堕地狱的众生非常非常的多众生为什么造这些罪业？没人教导他一切众生皆具善根，都有向善之心这三字经讲人之初性本善，
可惜没有人教导，没有人帮助他。我讲这部经真正的用意，教我们要学地藏菩萨，我们也要做地藏菩萨的分身了。我们能发愿做表率，处处劝导一切众生断恶修善，这就是地藏菩萨的心愿行。是众同修啊，在在处处要为大众做榜样，在家为一家人做榜样，在道场为一切同修做榜样，一切要从自己做起，只要求自己，不要求别人，要真正做出一个脱离地狱、超越苦海的好榜样。即使全世界的人都争名夺利、迷惑颠倒，我们也绝不随波逐流，要做一个觉悟回头的好楷模。以口劝人难，一定要身体力行，才能启发别人的信心，诱导别人向善。佛是这样教导婆罗门女，也是教导我们大众，我们一定要真正回头，勇猛精进。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以如来神力故，各以方便以诸德解脱从业道出者，亦各有千万亿诺由他数，共持香发来供养佛。诺由他，那么是亿啊，就是一亿的，一亿两亿的亿啊，或云啊万亿，一万个亿，千万亿诺由他数。这个数目也是无量无边。香花是表法，香表性，花表依教奉行，花表因修因正果，依教修行供养才是真供养。这段经文是说，跟随地藏菩萨同来的这些大众，这些大众接受地藏菩萨的教诲而觉悟。华严经上所谓大心凡夫，由于世尊威神力加持，今天分身地藏菩萨通通集会在刀立天宫，无量无边的大心凡夫从地狱脱身，也随同地藏菩萨到刀立天宫来见释迦牟尼佛，他们都拿香花来供养佛。这个大会啊，无比殊胜，一切诸佛如来都在此地供佛，供得真圆满，所有的佛通通来了。西方极乐世界的大众还要分身到虚空法界诸佛刹土去供佛闻法啊！今天呢、那诸佛如来都聚集在一处啊，这些随同地藏菩萨来的大心凡夫有大福报，他们不必分身到十方刹土啊，就能在这个时候、这个处所，遍供一切诸佛如来。多殊胜！从这个地方，我们才体会到地藏法门的殊胜，是所有法门的大根大本。彼诸同来等辈，皆因地藏菩萨教化，永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信尽念定慧是五根五力，有根产生力量，那么才永不退于无上菩提，才不会退转。
跟随地藏菩萨来的大众能参与包利天宫。

这个法会都是接受地藏菩萨的教化而生性根，这些人性根成就之后，对于四处世间一切法没有丝毫留恋，一心向往希求无上菩提。四处众等久远劫来流浪生死，六道受苦，暂无休息，以地藏菩萨广大慈悲身世愿故，各获果证，具智刀立，心怀踊跃，瞻仰如来，目不暂时。流浪生死是讲六道轮回了，这些大心凡夫过去在六道轮回生死疲劳，从来没有休息过，以地藏菩萨广大慈悲身世愿故，各获果证，这就是说得度的因缘啊，承蒙地藏菩萨慈悲教诲，以种种善巧方便，为一切众生做出种种的示现，令一切众生见色闻声有所感悟，进而回头修行正果。这个果啊，虽然不是像通途所说声闻缘觉菩萨啊，他们获得的是大心凡夫之果，就发菩提心了啊，但是烦恼还没断，但这个菩提心呢、已经发了。这个在《华严经》讲叫大心凡夫，发大圣心的凡夫啊，这是他们的果位。他们到达倒立天宫之时，看到这一会啊，欢喜踊跃，感恩之心溢于言表啊！感激地藏菩萨教诲之恩，感激诸佛如来摄受之恩。尔时，世尊梳金色被，摸百千万历不可思、不可议、不可量、不可说无量阿僧祇世界诸分身地藏菩萨摩诃萨顶。世尊在倒立天宫摸顶安慰无量无边诸分身地藏菩萨啊，那这个安慰啊也是一个加持了啊，勉励啊，勉励 啊他们上求下化，这个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啊，这个是摸顶啊，它主要的啊这个意义。那这一节时间啊到了。那么我们先学习到这一段啊，那下面的经文呢、我们下一节课啊，我们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我们上一节课啊，我们学习到地藏菩萨本愿经，刀立天宫神通品。那么这一品，婆罗门女到了地狱，那么他问鬼王，我为什么会到这个地方来？这个鬼王就告诉他了，他说呢，能够来到这里啊，两种人，一个是威神，一个是业力。啊，威神就是菩萨，到地狱啊去度众生；业力啊，就是自己造恶业堕到地狱。啊，如果不是这两种人，那不会到地狱。啊，地狱在面前也看不到，这完全啊是业力所感，啊自己造作的。业力啊，感应的。实在说，这个人间造恶的机会啊，太多。天人啊，好善好德啊，这是天道啊，天人呐、啊，都修上品十善啊，所以在天道啊，他也不造恶业。只有阿修罗习气未断，还继续造恶啊。那这个阿修罗啊，是指天道阿修罗啊。如果天人呐、啊，他不会造恶。那么在人间呢、啊，造恶的机会就很多了。那么修善啊也有，在人间可以说可上可下啊，因为在人间呢、啊，你修善的机会也很多，造恶业的机会也很多。因此啊，在人间啊、你要往上提升还是往下堕落，都是在人间。我们看十方诸佛如来在六道示现成佛，都在人间示现啊，他没有到天道去示现。那为什么选择在人间呢？就是人道，六道人道这一道啊，它这个可上可下。那么二道众生啊，三恶道的众生，特别是地狱道的众生啊，他只有受罪，完全没有机会造恶业。恶鬼道跟畜生道也是受罪比较多，造恶业的机会比较少。啊，你说毒蛇猛兽，它一生能杀多少小动物？哪有人杀得多？啊，今天一颗核子弹投下去，杀几十万人、几百万人。啊，人啊，造的罪业多重，他怎么不堕地狱啊？所以人道啊，在六道当中，它是一个很关键的一道，可上可下啊，也可以积功累德啊，修无量无边的福报， 也可以造作无量无边的罪业。好，我们今天啊，接着看下面经文啊，请看96页第五行经文。圣女又问：“此水何源？”而乃永会多诸罪人给予二颂。圣女又问了：“这个海水是什么缘故？”那像开水一般呢、啊，在那边滚沸。我们大家都看过烧开水，水烧开了，烧到100度了，它就滚了。为什么有这么多罪人和恶兽呢？无独答曰：“此是阎浮提造恶众生心始之子，经49日后，无人祭祀，未作功德，就拔苦难，生时又无善因，当具本业，所感地狱，自然先渡此海。”无毒就回答啊，婆罗门尼了。这是指阎浮提啊，阎浮提就是我们这个地球啊，我们这个地球啊，就是属于南阎浮提。那么我们这个地球上的造恶众生啊，刚死不久啊，就是。刚刚死了不久造作罪业的众生，人死了以后还没有到六道当中哪一道去投胎，那么这个时候啊叫中阴身、啊、中间的中，阴天的阴，中阴身，我们一般俗称啊灵魂啊。中阴身每7天有一个变化啊，就是生死啊，生死其实它是一个这个中阴身的变化。佛门讲坐期就是根据这个而来，每隔7天，那么家人啊要给他诵经、陪护、超度。减少亡者的痛苦。经过49天以后，若没有后人为他做超度佛事，为他诵经以修诸功德，啊，就是为这个亡者啊来修福超荐，修福例如啊供养三宝啊，供养佛法僧。请法师讲经啊，流通啊这个讲经的光碟啊，以前都是流通这个 DVD， 现在这个已经被淘汰了啊，现在都是网路啊，印经、印佛像等等啊，就是在三宝当中啊修复啊，回向给啊这个家属。生时又无善因啊，就是说他这个人在世就是造很多罪业，他死了之后啊，在这个49天之内啊，他的家属没有替他请法师诵经修复，做种种好事给他回向，他自己啊在生前啊又通通没有做好事，那可见这个都是在造罪业啊。那在过了49天之后啊，当具本业，所感地狱，自然先渡此海。本业就是他原本他自己造的罪业。这个叫本业，本业就是能感啊，地狱是所感 啊，自己所感应来的。啊，你看这里讲自然，啊，这个自然就是没有任何人去强迫他了，去逼迫他。啊，由此可知，地狱不是人设计的，啊，也不是阎罗王设计的，啊，就是造这个罪业的人，他自己自自然然的，啊，业力的现前，啊，才有这个现象。啊，如果没有造这个业，他不会有这个现象。造恶众生，说的就是我们自己。我们起心动念，眼里造作，正如经中所说，无不是罪，无不是业。啊，我们凡夫啊，起心动念都是业，都是罪。啊，那这个业有善有恶啊。啊，那么造善业生三善道，造恶业堕三恶道，那总是脱离不了六道轮回。如果要超越啊，善恶的念头都能没有啊。在我们念佛法门讲叫净业啊，我念这句阿弥陀佛啊，六道里面没有。啊，念阿弥陀佛的果报啊，在西方极乐世界，啊，所以念佛啊，称为净业。那么在六道啊，你不是起善念就是恶念啊，起善念造善业，起恶念你就造恶业，啊，这个都有果报。现在天天造，天天在那里念念不断的造，不间断的造，一口气不来怎么办？啊，这个正是佛门讲的，菩萨为因呐，众生为果。啊，菩萨对这个造这个因呐，啊，非常谨慎。啊，菩萨果报现前，他知道这个是过去造的恶业，现在还债啊。啊，他坦然去面对，啊，还债，啊，他不逃避，啊，但是造因呐，菩萨就非常谨慎了。那么众生呐，为果造因，他不怕，啊，所以菩萨有警觉心，众生依昧，果报没有现前，不在乎，不相信，果报现前。就后悔莫及，所以佛教我们断恶修善，啊，何谓善呢？啊，善有个标准，啊，在《观无量寿佛经》净业三福就是标准，啊，违背这个净业三福就是恶，依照净业三福来修就是善，啊，那这个净业三福啊有。第一福是世间善，啊，第二福是出世间啊小圣的善，第三福是菩萨入世大圣的善，啊，所以人天二圣大圣，啊，四出世间的善，净业三福统统包括。我们在一生之中所作所为与善相应，啊，那福报在人天，以恶交感，果报就在三途。日常功夫在哪里做？起心动念处做，啊，就是从我们的起心动念，啊，去观察，啊，我起的这个念是善念还是恶念，我们自己啊要常常啊提起啊这个观察的功夫了，啊， 念念与佛相应，念念与道相应，道是真如自性，与性德相应，不违背性德。我们这一生希求往生西方才办得到，就不可以再造恶了。人生苦短，尤其在现前这个时代，整个世界动乱灾变无常，一定要觉悟到世间一切如幻如梦，一样都得不到。佛说世间的财物为五家共有，第一个国王，第二个盗贼，第三水灾，第四火灾，第五个败家子。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这个财物属于我一个人的，不是的，这个财物这五家都有份，这个王就是现在讲政府了。盗贼、水灾、火灾、败家子，这个五家的共有的，明白了边都不沾，一心向道，我们才有救。不能像过去一直沉迷在这个五欲六尘上面了。佛说财色名食睡地狱五条根，我们只要有一条，那就是跟地狱结了缘你要是贪恋不舍，地狱境界就有份。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海东十万游寻，又有一海，其苦备此，彼海之东又有一海，其苦互备。这段经文这是鬼王在给婆罗门女介绍地狱。这个海的东边过十万游寻又有一海。一游寻是四十里。中国以前算的里，那这个应该不是现在讲的公里，这个古代的里，这些资料现在网络上都可以查得到。那么这个是往海的东边过十万游寻又有一个海。第一重海是造作恶业比较轻的，越往里面去，众生造的业就越重，所受的苦就增加很多倍。根据个人造的恶业轻重，所以自然感应他是在第一重海、第二重海还是第三重海去受那个报。三业二因之所招感，共号业海，其处是也。这个鬼王给婆罗门尼讲，你所看到的就是佛经上讲的业海了。业海是苦海这个苦海我们也常常听这个是佛门的一句话，苦海无边回头是岸这个业海，这是生与意三业造作不善而感得的果报身口意三业造作不善业。地狱如是十法界亦如是，那每一个法界都是我们生与意三业造作的善与不善所感应的，这个现象都是自心变现的， 自己心变现出来。经云啊，唯心所现，唯事所变。心是真心，真如本性，事是妄心。真心它能现，那变什么在变呢？那个妄心在变，妄心会变，真心不变。唯心所现的境界，就是华严经讲的一真法界，唯一真实一真法界。就像我们看这个电视荧幕这个荧幕啊，我们比喻做真心它没有变化，它不动当体是空的但是现出来的影像那是妄心那妄心都变来变去了，千变万化了，森罗万象了那个就叫事事就是变化无量无边。那真心它只有现你看荧幕它只有现，但是荧幕它没有变。但是荧幕现出来的那些影像它不断的在变。用这个形容比喻我们的真心妄心我们透过这个比喻去体会。唯心所现的境界是一真法界，从唯识所变来看就是十法界啦。好像我们还是用这个电视荧幕来做一个比喻。荧幕它是一个是一真法界一个但是这个节目里面十个频道那每一个频道又有十个频道那这样一直推展出就无量无边了这个天台宗讲的这个百界千如你十法界乘以十就一百，那你一百再乘以十就变一千。那你这样推出去就无量无边了。所以这个从唯识所变来看就是十法界。那唯心所现它是一真法界。唯心所现里面没有妄想分别执着。妄想是阿赖耶识。执着是莫那识分别是第六意识。如果不用八识五十一心所不用这个识了，那就是唯心所现了。如果你落在妄想分别执着里面，一真法界就起变化，唯识所变随着妄想分别执着，那么造作的业力它就现出十法界。

0: 啊，实是表无尽的，啊，不是只有十个啊，它是表实无尽的意思。每个人的妄想、分别、执着不一样，每个人变现的法界也不相同，所以法界啊，无量无边的。
1: 啊，那每一道都有十法界啊！啊，你说我们在人道，也有人间的佛啊，也有人间的菩萨，也有人间的辟支佛，也有人间的阿罗汉，也有人间的天人，啊，也有人间的阿修罗，也有人间的畜生，也有人间的恶鬼，啊，大家看那个非洲有些国家没得吃，那不是人间恶鬼道吗？ 那还有啊，人间的第一道。那你这样以此类推啊，每一个法界它都有十法界，啊，就天台宗讲的百界千如啊，所以法界无量无边。如果我们心里起贪嗔痴慢变现的境界，那就是这里讲的业海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啊，在。 第一百页，圣女又问鬼王：无毒曰？地狱何在？无毒答曰：山海之内是大地狱，其数百千，个个差别。所谓大智具有十八，次有五百，苦毒无量，次有千百亿无量苦。圣女呀。 就是婆罗门女啊，又问无毒鬼王：“地狱在哪里呀？”无毒鬼王回答：“你今天看到的这三个业海里面，就是大地狱。我们常讲啊，十八层地狱，这是大地狱，八寒八热也是大地狱。”
0: 其数百千，大地狱还有附属的小地狱。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大地狱啊，都是在铁围山的下面。啊，这个江义子老师画的第一变相图啊，我们是一个概念。啊，那么详细啊，是在讲啊，这个地狱啊，也是无量无边的。 因为众生造的业无量无边，啊，所感的地狱啊，也是无量无边。圣女又问大鬼王曰：“我母死来未久，不知魂神当至何去？”啊，圣女婆罗门女啊，又问了啊，我的母亲呢、啊，刚刚死的没多久，不知道啊，她的魂神。
1: 俗称灵魂，就他的神识，他不知道在哪边呢，在哪里呀？那这个婆罗门女啊，他知道到地狱啊，那他心里啊还是很关心他母亲的，那到底他现在在哪里？鬼王问圣女曰：“菩萨之母，再生习何行业？” 圣女答曰：“我母邪见，积毁三宝，色惑暂信，玄又不净。死虽日前，未知深处。”啊，这个无毒鬼王要问婆罗门女啊：“你母亲在世啊，从事什么行业？”那么从行业啊，就知道他所造的。 业善与不善，可以判断了、死了之后他的去处。那么这个行业这个字啊，也可以念行业啊。那么行业就比较广义了。那行业那比较狭义啊。行业就是我们身、口、意三业行为造。

做的业，啊，这个叫行业，啊，行就是行为啦，身的行为、口的行为、意的行为，啊，所以念行业啊，它是包括一切的，啊，广义的。那如果你念行业啊，我们先说你做哪一行啊？啊，从事哪一行工作啊？那这个比较狭义啊。如果哦，你问了、啊、你现在做哪个行业啊？他在杀猪的，他在杀鸡的啊，他在杀鸭的啊，他在捕鱼的。那如果从事这些杀盗淫妄的行业，那我们就知道他造的业就不善了。啊，所以从行业就知道他所造的业善与不善，你从事什么行业，就可以判断啊，那他死的会去哪里。婆罗门尼回答：我母亲啊，持戒不正，不信三宝，讥讽毁谤三宝。啊，那这个罪业啊，那比什么都严重。我以种种方便劝诱，啊，就是劝导、诱导，啊，就是劝谏诱导了。那母亲有的时候觉得有道理，啊，那偶尔啊也升起那么一点信心，可是呢，没有多久她又不相信了，啊，又失去信心了，又不恭敬三宝了。那他过世了、啊、没有多久，那不知道啊，现在他身在哪里呀、啊？啊，这个邪见呐、啊，六道凡夫之见都不正啊。这个邪见呐、啊，他的标准啊，层次也不同啊。你没有出六道，你这个之见不正。那不之见不正，那说明我们的见解都是不正确的，那怎么修呢？啊，所以要依啊三宝，啊，依圣贤的经典，它做标准，所以要三皈依啊。啊，那么依这个三宝标准啊，来做我们修正错误之见的一个准绳。就是一个标准，一个准则了。啊，因此佛在经上也给我们讲，我们还没有证得阿罗汉果之前呢、啊，就不可以相信自己的意思。那、啊、往往我们自己的看法、我们的见解，啊，对宇宙人生的见解是错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有看到事实真相，那、啊、总是自己在那边猜嘛。那往往我们都猜错了，事实真相并不是我们猜想的，因此我们要皈依三宝啊。所以最低标准呢、啊，啊，这个断见思烦恼才是正知正见，阿罗汉的知见呢、啊，它可以算是正知正见了、啊。啊，因为阿罗汉已经将见思烦恼啊断尽，无我了，他没有我了。六道凡夫起心动念有我，就是我执啊，有我就有成见，有主观的观念，对一切事理啊，自然会看错了。我们初学佛啊。见思烦恼一品都没断，唯一的办法是依靠佛，啊，就是依三宝了，随顺佛陀的教诲，啊，去修学就不会错。色惑占性玄有不净，那婆罗门尼的母亲这样，那我们是不是也这样呢？实在讲，我们也是一样了。

我们的信心是露水到心，若有若无，经不起考验的。啊，遇到小小风浪，道心就失去了，信心就没有了，静更不容易啊。静从信生，没有信，哪里会有静心呢？对佛菩萨、对父母尚且不恭敬，怎么能够敬人、敬事、敬物呢？因为他没有信啊，恭敬心啊，生不起来。无睹问曰：“菩萨之母姓是何等？”啊，那这个鬼王无睹啊，在问婆罗门女啊，那么你的母亲啊，菩萨呢是对他的尊称了啊。你母亲姓什么？叫什么名字？圣女答曰：“我父我母即婆罗门种，父号斯罗善现，母号月地利。”婆罗门女回答：“我的父母都是婆罗门种姓。”这个婆罗门啊，在古印度啊，那个四个阶级啊，它是最高的啊。我们现在讲贵族啊。啊，父亲叫斯罗善现，母亲呢、啊、叫月地利。啊，印度自古以来四姓阶级很严格，那最尊贵的就是婆罗门了。无睹合掌起菩萨曰：“愿圣子却还本处，无自忧郁悲恋。”那无睹鬼王听了婆罗门女告诉他父母的姓名之后，就很恭敬的向婆罗门女报告了，说：“菩萨呢，那可以请你回去了，不必忧念了，不必担心了，忧虑你的母亲了。月地利罪你升天以来，经今三日，云臣孝顺之子，为母侍供修福，布施觉华定自在王如来塔寺。”啊，那么鬼王就给婆罗门女讲了：“那业地利罪女，这个加上罪女，就是他造这个罪。那确确实实啊，曾经来到地狱这里受苦，但是现在已经升到忉利天了。啊，那么升天已经三天了，啊，离开地狱已经三天了，因为他有一个孝顺的女儿啊，为他修福。”供佛布施啊，婆罗门女供养觉华定自在王佛形象，感动佛教他修行的方法，他回去之后勇猛精进，依教奉行，这是修福布施。修福布施给谁？给他的王母。他修的布施是法布施，供养之中啊，依教修行供养为最啊，这是最为第一的、最殊胜的，这个福太大啊，所以他修这个功德啊，把他母亲从地狱啊超生到忉利天道、忉利天宫去了。真诚的孝心感动天地鬼神，孝养父母啊，要养父母之身，养父母之心，养父母之志，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希望自己的儿女将来都能出类拔萃，这是父母之志。有很多的父母邪知邪见啊，以为得到啊世间的功名利禄富贵才是出类拔萃啊，这是世间呢、啊、一般呢 啊不懂道理的父母，这是错误的观念，超越。

六道超凡入圣，成佛成菩萨，才是真正的出类拔萃。世间所有一切成就都不能与这个相比，无法与这个比较。非为菩萨之母得脱地狱，应是无间罪人，此日须得受乐，具同生气。不但他母亲离开地狱，脱离苦海，同时啊，在地狱受刑的人，都沾到他的福报，一起升天了。你说他这个婆罗门尼，他修的这个福报多大？婆罗门尼布施的福报不可思议，依教修行的功德不可思议，连跟他母亲同堕在那个地狱的这些众生都被超度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鬼王言毕，合掌而退。婆罗门女寻如梦归，悟此事矣。便以觉法定自在王如来塔像之前，立弘誓愿：愿我尽未来劫，应有罪苦众生，广设方便，使令解脱。那鬼王报告完毕了，恭敬而退了。这个时候啊，婆罗门尼从定中出定，好像是做了一场梦，其实他是在定中了。对事情的经过清楚明白，于是在觉华定自在王如来塔像前发大誓愿。这是地藏菩萨在因地发愿。那么这个第一次发心学佛是长者子，第一个见到佛的形象发心，婆罗门尼是为度他母亲而发心。地藏菩萨在此地教我们发愿，做出榜样。这个愿就是誓弘誓愿，愿我尽未来劫，在时间上没有终止，永恒的。没有说了，我这个愿到什么时候就终止了？没有，永恒。应有罪苦众生，帮助众生，不拣别怨亲。凡是受苦受难的众生，就广设方便，使令解脱，断烦恼，学法门，成佛道，这都是广设方便，都是度众生的。自己不断烦恼，不学法门，用什么方法广度众生？由此可知，菩萨断烦恼习气，学法门乃至成佛道，不是为自己，是为一切罪苦众生。我们看到芸芸众生都在造极重的罪，造极重的罪业，自己丝毫懈怠之心都不可以有。为什么要救度这些苦难众生？一定要认真，勇猛精进。有人问啊，我自己修行成就能度众生吗？婆罗门女修行成就，不但他母亲得度，跟他母亲一起在地狱受苦的这些众生通通升天。事实摆在此地，我们还有什么疑惑？一个人成就就能度无量无边的众生，因此我们一定要从自己做起，存好心，行好事，说好话，做好人，自己做出好的形象，让大众有所感悟，这就是度众生。他觉悟了，回头了，向你学习，
向佛法学习。

这个人就得度。一个人觉悟，他会劝导周边的人、亲属、朋友，邻里乡党，得度的人必然是逐渐的增多，影响力很大。这个经上告诉我们，一个人修行产生不可思议的效果。这品经最重要的就是地藏菩萨做出榜样，教导我们，要发心，大家同共发心。佛告文殊师利，使鬼王无毒者，当今才所菩萨是，婆罗门女子及地藏菩萨是。那佛在此地又告诉文殊师利菩萨，过去无量劫前的无毒鬼王现在的才所菩萨，那婆罗门女就是现在的地藏菩萨。这是讲无量劫前地藏菩萨他在因地修行的故事，我们佛门叫公案因缘。好，那么这个刀立天空神通品我们就学习到这里我们下面接着学习昏身集会品第二，请看经文。尔时百千万亿不可思、不可议、不可量、不可说无量阿僧祇世界，所有地狱处昏身地藏菩萨俱来集在刀立天宫。尔时是释迦牟尼佛在刀立天宫开启这个法会这个时候，十方世界诸佛菩萨大众云集之时，世尊以文殊师利菩萨问答之时，就是这个时候，百千万亿不可思、不可议、不可量、不可说无量阿僧祇世界，那这个数字天文数字没有法子计算，世界无边，众生无尽所有地狱处昏身地藏菩萨，无量无边的昏身应化身俱来集在刀立天宫，都到刀立天来了那么这个刀立天宫这个地藏法会那么这个殊胜真的是不可思议。无量无边的世界很多世界是有地狱的，可见得造作罪业堕地狱众生之多。地藏菩萨才要分这么多的身去度众生，看到这个现象实在可怕造罪业太多了从这个昏身地狱，在十方世界地狱来到刀立天宫集会的昏身地藏菩萨太多太多了，说明十方世界造作罪业堕地狱的众生非常非常的多众生为什么造这些罪业？没人教导他一切众生皆具善根，都有向善之心这三字经讲人之初性本善，可惜没有人教导，没有人帮助他。我讲这部经真正的用意，教我们要学地藏菩萨我们也要做地藏菩萨的分身我们能发愿做表率，处处劝导一切众生断恶修善，这就是地藏菩萨的心愿行。世众同修在在处处要为大众做榜样，在家为一家人，
做榜样，在道场为一切同修做榜样，一切要从自己做起，只要求自己，不要求别人，要真正做出一个脱离地狱、超越苦海的好榜样。即使全世界的人都争名夺利、迷惑颠倒，我们也绝不随波逐流，要做一个觉悟回头的好楷模。以口劝人难，一定要身体力行，才能启发别人的信心，诱导别人向善。佛是这样教导婆罗门女，也是教导我们大众，我们一定要真正回头，勇猛精进。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以如来神力故，各以方便以诸德解脱从业道出者，亦各有千万亿诺由他数，共持香发来供养佛。诺由他，那么是亿啊，就是一亿的，一亿两亿的亿啊，或云啊万亿，一万个亿，千万亿诺由他数。这个数目也是无量无边。香花是表法，香表性，花表依教奉献，花表因修因正果，依教修行供养才是真供养。这段经文是说，跟随地藏菩萨同来的这些大众，这些大众接受地藏菩萨的教诲而觉悟。华严经上所谓大心凡夫，由于世尊威神力加持，今天昏身地藏菩萨通通集会在刀立天宫，无量无边的大心凡夫从地狱脱身，也随同地藏菩萨到刀立天宫来见释迦牟尼佛，他们都拿香花来供养佛。这个大会啊，无比殊胜，一切诸佛如来都在此地，供佛供得真圆满，所有的佛通通来了。西方极乐世界的大众还要分身到虚空法界诸佛刹土去供佛闻法。今天啊，那诸佛如来都聚集在一处，这些随同地藏菩萨来的大心凡夫有大福报，他们不必分身到十方刹土，就能在这个时候这个处所遍供一切诸佛如来，多殊胜。从这个地方我们才体会到地藏法门的殊胜，是所有法门的大根大本。彼诸同来等辈，皆因地藏菩萨教化，永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信尽念定慧是五根五力，有根产生力量，那么才永不退于无上菩提，才不会退转。跟随地藏菩萨来的大众能参与刀立天宫这个法会，都是接受地藏菩萨的教化而生信根，这些人信根成就之后，对于世出世间一切法没有丝毫留恋，一心向往希求无上菩提。世诸众等久远劫来流浪生死，六道受苦，暂无休息，以地藏菩萨广大慈悲深誓愿故，各获果证，即至刀立心怀踊跃，

瞻仰如来，目不沾色。流浪生死是讲六道轮回了。这些大心凡夫过去在六道轮回，生死疲劳，从来没有休息过。

上菩萨慈悲教诲，以种种善巧方便，为一切众生做出种种的示现，令一切众生见色闻声有所感悟，进而回头修行正果。这个果啊，虽然不是像通途所说声闻缘觉菩萨啊，他们获得的是大心凡夫之果，就发菩提心了啊，但是烦恼还没断，但这个菩提心呢、啊、已经发了。这个在《华严经》讲叫大心凡夫，发大圣心的凡夫啊，这是他们的果位。他们到达倒立天宫之时，看到这一会啊，欢喜踊跃，感恩之心溢于言表啊！感激地藏菩萨教诲之恩，感激诸佛如来摄受之恩。尔时，世尊梳金色被，摸百千。万历不可思，不可议，不可量，不可说，无量阿僧祇世界，诸分身地藏菩萨摩诃萨顶。世尊在倒立天宫摸顶，安慰无量无边诸分身地藏菩萨。啊，那这个安慰啊，也是一个加持了，啊，勉励。啊，勉励啊，啊，他们上求下化，这个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啊，这个是摸顶啊，它主要的啊这个意义。那这一节时间啊到了。那么我们先学习到这一段啊，那下面的经文呢、啊，我们下一节课啊，我们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三册第四单元为政。六，爱民227，财虚民生，强赖民力，威势民事，福有民子，德势民貌，义以民行，六则俱备，然后应天受作，保足宜邦。书曰：众非后无能，须以宁；后非众，无以辟四方。推事言之，则民以君安，君以民计，不义之道也。这条出自《诫27》无至上。士是等待的意思，貌引申为昌盛丰硕，受作意思是接受天地神明的降福。后这个字在上古是君主的称呼，上古这个君主称为后，皇天后土这个后，既是成功成就的意思。这一条讲若统尚书说，财富需要百姓来创造，强盛要依靠百姓的力量，威势要依凭百姓的势力，福祉要由百姓来增加，德行有待百姓来兴盛，仁义要凭借百姓来实行。这六方面的条件具备了，然后就能顺应天意，接受天地神明的福佑，保全宗族，造福国家。尚书上说，民众没有君主，就不能都得到安宁，君主没有民众，就不能开辟四方。由此推论，百姓凭借君主而得以安定，君主依靠百姓而成就大业，这是永恒不变的真理。这是讲君主跟人民百姓之间的密切关系了。因此爱民这个是办政治的一个前提了。这个关系非常密切。真正爱护人民爱民如子这种心态来办政治这个国家呢就能够兴旺了。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三册第四单元为政六爱民228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对曰何策乎曰二无有不足

0: 如之何？其策也。对曰：百姓足，君属以不足；百姓不足，君属以足。这条出自于《谏酒论语》。年饥是一年当中谷物收成不好啊，这个饥呀、就是收成不好了啊，一年当中啊，这个欠收。这个策啊，周朝的税法啊，规定啊，农民啊缴十分之一的税啊，称为策。二呢，只抽取十分之二的税。啊，这个策是抽十分之一啊，那么二就是抽十分之二啊，那十分之二就是多一倍了啊。那么这一条讲啊，鲁哀公问有若说啊，年垦不好啊，就是一年呢、到底了，一年到头啊，这个当中啊，收成都不好啊，就是农作物啊欠收了。那么欠收呢，这个费用啊不足了，国家费用不足啊，应该怎么办呢？啊，因为呢农民啊欠收，那么他有的收成不好，他就没办法缴税啊，那这个国家呢这个税收啊就减少了啊。那么鲁哀公啊说，这个一年当中啊收成不好，这个税啊就欠收了，应该怎么办呢？有若回答说呢，为什么不实行原来的十分之一的税制呢？啊，原来就是十分之一了。哀公说呢，征十分之二的税，我尚感不足，我还觉得不足啊，不够啊，那怎么能恢复十分之一的税制呢？啊，我现在呢收十分之二都不够了，那怎么能再恢复收十分之一的税？啊，有若就说了，只要百姓的用度足，君王怎么会不足？如果百姓用度不足，君王又怎能求自足呢？啊，那么这个回答呢，也是告诉这个鲁哀公了。啊，有若告诉鲁哀公啊，他说只要呢人民百姓啊他的费用啊足够，那君王啊国家怎么会不足啊？如果百姓啊他的生活费用都不足了，那你君王又怎么能够求自足呢？啊，那么这个是必然的道理了啊。所以人民百姓他不足了，欠收了，那你国家又要增加他的税，那当然啊这个就生活更艰难了啊。所以人民百姓啊他足够，君王啊也是足够了啊，就是君主领导人啊也是足够了啊。如果人民不足，那你再怎么收税啊，你怎么能求自足呢？啊，所以这个也是爱民的很重要的啊一个政策了啊，不能啊都不管这个民生，不管民间疾苦啊，只是想到啊这个自己啊国家税收啊够不够，多不多啊，想办法呢啊要增加人民的税啊，那这个就失去爱民之心了啊。这个是为政啊领导人啊首先啊要以民生为主啊，以人民为主了啊，不能啊只有想到啊这个国家政府这一方面啊，应该啊首先为人民着想。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秦书次要360第三册第四单元为政。六爱民229。夫智人精诚内省，德流四方，见天下有利，喜而不忘，见天下有害，忧若有伤。夫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人之乐者，人亦乐其乐。故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亡者，谓之有也。这条出自于卷35文辞。精诚是真心诚意至诚的意思。望啊，这个望啊是万夫大夫的意思。啊，这条讲啊，至德之人内心永远保持至诚，而恩德流布于天下。他们看到天下人得到利益，虽高兴却不会懈怠，懂得居安思危。见到天下人受到损害，就会忧心忡忡，好像有丧事一样。以百姓之忧为己忧的人，百姓也以他的忧为己忧；以百姓之乐为己乐的人，百姓也以他的乐为己乐。所以以天下之乐为乐，以天下之忧为忧，做到这样而不能成就治国大业，是从来没有过的事。啊，这么这一条啊，啊也是讲啊，真正啊啊一个领导人呐、啊，啊能够忧民之忧而忧，这个人民有忧虑，就是他的忧虑了。啊，那么人民呢、啊、快乐啊，那么他也快乐了。完全呢、啊、以人民的利益为前提。那么这个是爱民呢、啊、具体的一个表现了。啊，不是为自己，完全呢、啊、为人民。啊，所谓啊为人民服务了。啊，不为自己。啊，这个是至德的君主领导人，他们的心啊永远是至诚的、啊、恩德啊流布天下。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三册第四单元为政。六爱民230，父母之所恤子则，非贤强也，非聪明也，非俊智也，爱之忧之，亦其贤己也。人利之以我利之，吾则也。此父母所以恤子也。然则爱天下，欲其贤己也。人利之以我

0: 立之无则也，则天下之序亦然矣。此尧之所以序天下也。这条出自于卷三十六《诗子》啊，这个序啊是养育的意思。贤强啊是有德行、有勇力。俊智智慧啊过人的意思。无则啊没有区别的意思。序啊就是治理啊，这里有两个序啊，一个是养育啊，一个是治理。那么这一条讲父母所养育的儿女啊，不一定有德行、有勇力啊。这个天下父母啊，养育儿女啊，那儿女啊不一定有德行、有勇敢、有力量，不一定聪明，也不一定智慧过人，但是父母啊都一样啊疼爱了 啊所谓天下父母心了 啊无论儿女啊贤与不孝，那父母都是疼爱，都是为儿女忧心的，只是希望啊孩子将来啊能超过自己，不管是别人有益于孩子，还是自己有益于孩子，都是一样。这就是为人父母养育孩子的用心。那么这次讲啊，天下父母心呢、总是啊爱护啊自己的儿女了。那么君王啊，就是领导人呢、爱护天下人民，也是希望啊人民都能超过自己。至于是别人有益于他们，还是自己有益于他们，并不去区别。那治理天下也和父母养育子女是一样的。尧帝就是这样啊来治理天下的。只要啊利益人民，自己利益于民，别人利益于民，那都不区别，都好。所以这个尧啊他治理天下就是用这样的心态，也就是啊爱民如子啊，用这样的心呢、那么来办政治，来治天下。如果全世界啊所有国家领导人啊都是爱民如子啊，那么这个国家一定治理得很好啊，天下一定太平。人民啊必定啊得到幸福安乐了。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三册第四单元为证六爱民231。臣爱天下者得贤，昔以知其然也。若子有疾，慈母之见勤医也，不争礼貌，在邻于其走大利也，不爱之财，是天下若子。是故其见医者不争礼貌，其奉养也，不爱之财。故文王之见太公望也，一日无反，桓公之奉管仲也，列臣有数。此所以其辟小，身自秽污，而为政于天下也。这条出自于箭36，师子。

0: 啊，这个西这个字是和啊，如何的和的意思。秦衣啊，原来是指扁鹊啊，后来呢换指良医啊，就是好的医生了、啊，那么称为秦医。争呢是力求得到啊，就是争取啊能够得到。凌夷啊是坚毅的意思。秽污呢，此处啊是指齐桓公啊德行污秽啊，在《说苑尊贤》啊记载桓公杀兄而立等事啊，把他的哥哥啊兄长给杀了。那么这条讲啊，真心爱护天下的人啊会得到贤才啊，就是真心爱护天下人民这样的领导人啊，他会得到贤才。何以知道是这样呢？孩子生病了，慈母求见良医，顾不得自己的尊严礼节，那么这个是所谓天下父母心啊。爱子啊陷入监狱，父母奔走求救于大官之间，也不会啊吝惜钱财。那么这个就是用这个天下父母啊，那么对子女啊那种爱心来形容啊，形容啊一个君主领导人呐、啊，爱天下人民呐、啊，就如同爱自己儿女这样啊，用这种心态、啊。来爱护人民，爱民如子。一个人把天下人看作自己的孩子，那么寻找治理天下的良医时啊，就不会计较礼貌了啊，奉养他们啊，也不会吝惜钱财。所以周文王啊，拜见姜太公的时候啊，一天五次往返。齐桓公呢，奉养管仲。将几座城池都分封给了他，这就是为什么文王的国家虽然偏僻弱小，齐桓公的行为啊虽然污秽不洁啊，他这个行为啊有缺失了啊，因为杀了兄长，但是却能够啊为政于天下的原因所在啊。那么这个就是讲啊，文王国家呢偏僻很小，那桓公呢他自己这个行为啊也污秽不洁啊，他们为什么能够为政于天下，这个原因所在啊，那么也就是爱民了，真心爱民。那么真心爱民呢就得到贤才来辅助了啊，真正的贤能的人啊就来帮助他了啊，因为他是真心爱民啊，不为自己啊，所以这个用世间呐、啊、一般父母爱子女的心态，那么来形容比喻啊一个国家领导人。如果把这个全国人民，那么现在呢讲全世界的人民啊，都看作自己的儿女，那么这样啊来照顾，那么他必定啊能够成功了。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三册第四单元为证六爱民232。子路问政，子曰：先知劳之，请义曰勿倦。这一条出自于荐九论语。子路问为政之道就是怎么办政治请问孔子。孔子回答说，自己用德行带头去引导，以身作则，然后教导人民要勤劳。子路请孔子再说详细一些。孔子说，按照上面所说去行，不要懈怠。那么也就是自己本身带头做再去教人民勤劳的去做了。做任何事情这个领导的人都是要带头。这个先知就是你要率先领导大家去做。自己要先以身作则去做了。那么再教导人民要勤劳要努力来做事。子路还不是听得很明白了。所以再请问了，那孔子就说了，那么按照上面所说的去做不要懈怠。那么也就是什么事情都要去做，就能明白了。事情没有去做没有去经验过，那么有很多细节方面也不了解只要认真努力去做，那么什么问题也都能发现都能够去处理了所以这一条也是爱民一个原则，先知劳之的就是率先以身作则那么才能劝导人民这个勤劳自己不能懈怠勿倦就是不疲不倦不要懈怠这个为政之道不再多言那么再要去做了要去实行，不是讲了很多做了很少这个就不是真正为政之道了那这个是我们大家呢学习的地方。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秦书治要360第三册第四单元为政六爱民233。胡作无义害有义，功乃成。胡贵义物贱用物，民乃足。这一条出自于谏二尚书。贵是重视的意思。义物，奇特罕见之物。贱啊，就是轻视。用物是日常应用的用品。日常啊，应该用的用品。游观啊，游逛观览。申民，使民生养民的意思。这条讲不要做无益的事情，去耽误妨害了有益的事情，这样啊才能成就治国大业。不看重奇异之物，不要去看重啊那些奇奇怪怪的物品。不轻视实用之物，也不要去轻视啊日常生活当中实用啊这些物品，这样啊百姓才能富足。贤明的君主治国之道，以道德仁义为有益啊，就是道德仁义啊是有利益人民的啊，以实用为贵。那么这些物质方面呢 就是实用，这个人民啊日常生活

0: 啊，实际上啊，都需要用到的，以这个为贵，就是重视这方面。那么一切啊，都是为了教化和养育人民，以道德能力啊来教化人民，那么以实用的啊这些物质啊来养育人民，那么就不去做一些没有利益的事情了。啊，那么去玩赏那些没有利益的啊，这些奇特啊的异物啊，那些物品啊，那个不重要了。啊，所以真正啊，一个贤明的君主，这是他爱国爱民呐、啊、的一个心态了、啊。啊，也是他具体啊爱民的一个做法。那么这个我们每一个人也是一样的。我们每一个人啊也是要学习啊，不要去做没有利益的事情了。那么去耽误啊妨碍了有利益的事。这样啊，我们自己的事业啊学业道业才能够成就。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全书治要360第三册第四单元为政六爱民234。诗曰：凯替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过，交未失而行以加焉，或欲改行为善而道无由治，朕甚怜之。夫行自断肢体，克肌肤，终身不息，何其行之痛而不得也？岂称为民父母之义哉？这一条出自于卷十四《汉书二》。这个凯是和乐欢乐的意思，替呀、温和平易，习知习生长。这条讲汉文帝下诏啊，《诗经》上说，和乐平易的君子啊，是人民的父母。如今人们有了过失，还没有施以教化，而刑罚已经加到他们身上，有的人想改过行善，却没有这样的机会了。朕非常怜悯他们。刑罚能达到截断肢体，刺科肌肤，一生都不能再生长复原，这样的刑罚是多么令人苦痛而又不合道德。难道这符合为民父母的本意吗？这条那么也是汉文帝的这个怜悯心的怜悯天下的人民这个如果还没有教化，犯了罪过就把他判刑那么判刑也会伤到他们的身体了这个身体被截断了，不能再复原了。看到这个人民没有教导犯了过失就给他判刑，他们想要改过的机会也都没有了。所以这个真正爱民是要教化人民。所以孔子也讲不教而华谓之孽人民没有教导，他无知

0: 犯了过错就把他判刑。那么这样的政府啊，怎么能够称为是父母官呢？为民父母啊，不是这样的。这一条啊，给我们讲汉文帝有这种怜悯心了。那这个是古圣先王啊，他们都是以德啦、来治天下啊，不是以刑罚。刑罚只是补助，人民教导啊，他明白了，故意犯，这样才处罚啊。如果没有教他，犯错了就处罚啊，那么这个是违背啊这个为民父母的本意了。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三册第四单元为政六爱民235。诗云：乐子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好人之所恶，恶人之所好，是谓福人之性，灾必待福生。这条出自于《谏妻礼记》，这个子啊是以助词，这个待啊是极致的意思。这个诗经上说，和乐的君主啊，就像我们老百姓的父母，老百姓喜欢的事情啊，君主也喜欢；老百姓厌恶的事情，君主也厌恶。这就可以算作是老百姓的父母了。喜欢做众人都厌恶的事，而厌恶众人都喜欢的事，这个就叫违逆人性。灾祸一定会降临到他的身上。那么这个也是啊，以民心为心的。也就是现在讲啊，不能违背啊人民啊的心意的。人民啊，大家所喜好的啊，那么君主也喜好。所厌恶的君主也厌恶。都能够去体恤人民啊他们的需要。这个是一个贤明的君主爱民的一个表现了。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三册第四单元为证七纲纪236。太上使民之道，其次使民之心，其下使民不得为非。使民之道者德也，使民之心者义也，使民不得为非者威尽也，威尽则赏必行，行必断之谓也。此三道者治天下之具也，欲王而王，欲霸而霸，欲强而强，在人主所治也。这一条出自于卷50《原子证书》。

0: 地及人事的大道啊，就懂得道啊，这个道啊，这是最高的境界啊。我们一般讲啊，这个正道，正的道，悟道啊，修道啊，那么这个道啊是最高的啊，所以道德能力，道是最高。那么懂得道了，知这个道，知道啊，那么这个是最高的啊，让人民呐、啊、能够啊知道啊，知这个大道，那这个境界最高。其次是让人民懂得仁爱之心，让人民呐、啊、懂得呢，人不能只有想自己啊，不能自私自利啊，要有仁爱之心，推己及人了、啊那么想到自己，也要想到别人了、啊、所以要懂得啊，做人啊，必须有仁爱之心。那么这是其次的啊，这个一个经注啊，那么教导人民，让人民都懂得仁爱啊，那这个社会啊，也就很和谐了。最下的是让人民不做坏事，他对这个道德仁义啊。啊，这个不是很明了，但是啊，守规矩，不做坏事。那么，让人民通晓天地人事的大道，靠的是啊，领导者的德行了。啊，领导者有德行，人民呢、啊、就能够通晓啊天地人事这个大道的境界了。那么让人民懂得仁爱之心啊，靠的是领导者的道义啊，这个领导者啊有道义啊，做事都是行道义，那这个人民啊，他就懂得啊，做人啊要有仁爱之心，那么这个是其次的。那么让人民不做坏事，靠的是领导者施行法令啊，这个是第三啊，最下面的啊，就是现在我们讲法律了、啊、所谓法令啊，就是有功必赏，有罪必罚啊，这是第三个啊。那么这三个原则呢，是治理天下的手段啊，奉持这三则，想成就王业就能成就王业，想成就霸业就能成就霸业，想国家强盛就能强盛，这就要看这个君主的志向了啊。那么他的志向啊啊，这个在这三方面都做得啊很好，那么这个国家呢就兴旺了。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三册第四单元为政七纲纪237。子曰，导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这条出自于荐九论语。千乘之国，乘啊，这个字啊，在这里读乘啊，胜利的胜啊，这个音啊，就是能出动啊1000辆兵车的诸侯国啊，那这个算是大国了，它是千乘之国啊，它能出动啊1000辆的兵车。乘车子，春秋时代。都是指兵车啊，包括一车四马。这条孔子说，治理一个拥有千

0: 辆兵车的诸侯国，国事需用真心、恭敬、谨慎处理，对人民要诚信，节省费用，爱护百姓，使用民力要选择农事闲暇之时啊，就是要使用啊人民啊服劳役，为国家呢做义务工作啊，要选择在农闲之时啊，就是这个农业农事啊啊他都做完了，有这个闲暇空档啊，这个时候啊才能够去征调啊人民来为国家呢服劳役了。啊，就是不妨碍啊农事生产的活动啊，就是不妨碍啊农事生产的时节了啊，不能啊啊人民正在忙着农事，国家把他调来啊服劳役，就耽误啊这些农业的生产了啊，那这个对国家呢也是很大的一个损失了，人民损失就是国家的损失了。所以这是一个治理啊千乘之国的君主啊，这个要用啊真心来治国，恭敬谨慎的态度，那么来处理啊国事，对人民啊要诚信啊，不能啊奢侈乱花钱，要爱护百姓。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存书治要360第三册第四单元为政七纲纪238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这一条出自于荐九论语。定公是春秋时期鲁国君主之一，昭公之弟，哀公之父。孔安国先生著《定公鲁君事》，他的谥号叫定。时臣失礼，定公患之，故问之。当时的臣子失礼，定公问孔子，定公感到忧患，所以去问孔子。这个事情鲁定公问君王指挥臣子，臣子奉事君王，应当如何呢？那么也就是说，君王是领导人了，要怎么来指挥下面的臣子，下面的臣子要如何来奉事君王，这样应当如何做才对呢？孔子回答说呢，君王指挥臣子要依国家的礼法规矩，要依礼不能乱指挥了就是没有礼没有规矩，所以不能说我是领导人，你们通通要听我的不按这个礼法规矩来指挥这个就很乱这个不行，一定按礼法跟规矩。那么臣子被领导的人侍奉君王要尽忠职守就是做一个下属，臣子做任何事情要对君王来负责要尽忠职守那么君王有礼有规矩，臣子尽忠职守这个国家的纲纪就正常了。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十四页第二行啊，从当中看起。善男子，汝当持此心咒，普为未来二世一切众生作大利乐。我于四时始住初地，一闻此咒故，超第八地。我时心欢喜故，即发誓言：若我当来堪能利益安乐一切众生者，令我即时深深千手千眼具足，发誓愿矣。应时身上千手千眼悉皆具足，十方大地六种震动，十方千佛悉放光明照处我身，即照十方无边世界。从事以后，复于无量佛所无量会中，从更得闻清晨受持是陀罗尼，互生欢喜，踊跃无量，便得超越无数亿劫，维系生死。从事以来，常所诵持，未曾废忘。由持此咒故，所生之处，恒在佛前，莲花化身，不受胎藏之身。啊，我们上一次呢讲到这一段，那么这一段呢我们大概呢再把这个大意呢跟大家报告一下。那么这一段经文呢是接前面这个释迦牟尼佛那么劝观世音菩萨呢为大众来说这个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咒。那么佛劝观世音菩萨呢为众生说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主要是普为未来二世一切众生作大利乐。那么这句话呢对我们现前这个时代的众生来讲我们读到这一句经文就感到呢特别的需要了。为什么呢我们现前生长在这个时代，如同弥陀经上讲的五浊恶世这个五浊恶世在我们现在呢是非常明显的我们感触到了。那么在这个浊恶的世界里面我们不可能不受污染这个浊就是污染不受，我们不可能不受浊恶的污染也就是弥陀经上讲的这个五浊

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啊，这个五浊呢，就是五大类的污染。好，我们生长啊，在这个五浊恶世，好像在大染缸里面，我们跳进去了啊，哪有可能说不受污染呢？啊，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必定啊。受到污染、啊、那么只是受到污染、啊、每一个人程度、啊、这个轻重当中、啊、有一些差别，那么总的来讲、啊、都受到了污染。那除非是活菩萨呢阿罗汉来应世的、啊、或者前身呢修行的善根非常深厚的、啊、这个少数人啊，他在这个环境啊不受污染啊。如果善根福德因缘呢差一点的啊，难免呢、啊、不受污染啊，就是一定啊受到污染啊。那么在这个恶世里面呢啊，受到污染啊，不知不觉啊，我们染上了恶习气。啊、就去造恶业了、啊、造十恶业、啊、这是很自然的。那么这句经文、啊、也是可以看出佛菩萨呢大慈大悲、啊、对于恶世一切众生呢特别的关怀、啊、特别的照顾、啊、因此我们在现前这个五浊恶世里面呢，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呢，那是非常非常迫切需要的，啊，就是需要这个咒啊来加持，啊，换一句话说呢，啊，我们现前呢很需要观世音菩萨来帮助。那么观音菩萨啊，他说出他当初呢闻到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啊，当时他是初地菩萨，一闻到这个咒呢，顿超第八地了 啊。那么从初地到八地呢，就一下子呢提升了八个位次，那可见得呢这个咒啊，它的殊胜。当时观音菩萨呢，那么闻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啊，有这么殊胜的功德利益啊，当然啊，心里非常的欢喜。那么欢喜，同时也发誓愿啊，发了大誓愿啊，说我若当来呢，当来就是将来啊，堪能利益安乐一切众生者。看就是说他可以啊，他可以啊，他能够帮助一切众生啊得到安乐，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特别生长在这个五浊恶世，我们现前呢、啊，我们看整个世界，一切众生呢，没有一个是安乐的。啊，富贵人家不安乐，贫穷人家也不安乐。啊，贫富都不安乐。啊，啊，这是我们现前呢，啊，我们感受到的啊这种情况。那么观音菩萨呢？啊，他发这个誓愿了，啊，他说呢，如果啊，将来呢，我能够利益安乐一切众生，啊，也就是说，他真正能够帮助众生得到安乐，令我即时生生千手千眼具足，啊，那么这个

就是啊，发这个愿呐，啊，希望啊得到一个证实证明。这是一种感应。发誓愿已啊，这个观音菩萨呢，这个誓愿发了之后啊，应时深深千手千眼悉皆具足，十方大地六种震动，十方千佛悉放光明，照处我身，即照十方无边世界。那么这个发这个愿呢，是感。啊，这个愿发了之后呢，马上就有应了啊，就有回应啊。我们一般讲啊，感应道交啊。啊，那么应时就是应，就是感应啊。那应这个时候啊，他身上呢、啊、就千手千眼都记住了。那么这个千手千眼啊，这个道理啊。上一次也跟大家报告过啊，那么是不是啊？观音菩萨身上啊啊，就长了一千只手，一千个眼睛。我们看到这个雕刻千手千眼的彩画的，这个我们看过，这个我们看过。那么这个事项啊，我们实际上啊，我们没有看过，我们是在这里经文上啊看到佛劝观音菩萨讲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啊，那么观音菩萨他自己说的这个事情啊啊，我们想不透啊，也不要去想。等到哪一天呢、啊？我们自己明心见性了，大彻大悟，那你就明白了，啊，你就见到这个事实真相了。那么十方大地六种震动啊，六种震动，上次也跟大家简单报告过了啊，这个六种类象，它这个震动呢，它是一种类象的动态啊，并不是大地震啊，这个震动啊。这种类象啊，如果没有天眼通的人，没有禅定功夫的人啊，他见不到啊，也感觉不出来啊，就好像小孩子呢在这个摇篮睡觉呢，那个摇篮一直在动，一直在摇，但是呢他没感觉在动啊，他睡得很舒服。所以我们众生呢，在这个六种震动的类象当中呢，并没有感觉啊，不是说这个六种震动呢，这大地震啊啊，带来了很大的灾害了啊，不是那个意思啊，这个我们一定啊不能错会啊，而是一种类象啊，有六种类象的震动，十方千佛悉放光明。他这个经啊是讲千手千眼。那么这个千也是表法的意思，这个天台宗讲啊，这个百界千如啊，表圆满啊，不是说只有一千尊佛了啊，如果只有一千尊佛呢，那不多啊，所以这个千呢，我们不能只有给它看作一个数字啊，它是代表一个圆满数啊，因为每一部经啊，他都会用一个数字来代表圆满啊，像华严经呢以十啊十来代表啊，弥陀经呢以七来代表啊，这个是啊一个圆满数。那么本经呢以千啊，你像千手千眼啊，它是代表一个圆满数。那么我们这样理解啊，那么才圆满。那么十方千佛悉放光明，照处我身，即照十方无边世界啊！你看呐、啊，你看十方无边世界都照到了，
那不圆满，他怎么能照到十方无边世界呢？啊，从这个经文啊，我们大概啊也能看得出来，他是个圆满数。从事以后，复以无量佛所、无量慧中从更得闻。从事以后，就是从那个时候，啊，这个清光王净住如来给他讲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啊，那么他听闻之后啊，发了这个愿啊，从那个时候以后，复就是说重复。啊，重复的，在于呢无量佛所、无量慧中，啊，那无量佛所、无量慧中呢，这个就是讲所有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了，啊，那么每一尊佛呢，都有他的讲经法会，啊，一尊佛就一会，啊，无量佛就有无量会，那么这个是说明呢。那么每一尊佛呢，都有说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那么这个意思呢，我们也可以理解。啊，为什么呢？啊，因为每一尊佛都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啊，没有说有一尊佛呢，他没慈悲心的啊，他也不救苦救难的。啊，这是没有。所谓佛佛道统啊，啊，每一尊佛成的佛都一样的，都同样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啊，那么既然都是同样大慈大悲的心，啊，当然啊，这个利益众生的事情啊，那每一尊佛都会去做了。一定会去做的。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啊，有这么殊胜的功德利益，那当然了，每一尊佛呢，他都会为众生来解说啊，希望啊，这个众生能够早一天的离苦得乐啊，这是所有诸佛啊共同的一个愿望。啊，所以观音菩萨呢，在无量佛所、无量慧中呢，啊，每一尊佛都重复的说这个咒，啊，当然呢，他就重复听了无量遍了，啊，这个重复的，那这个另外还有一个意思，啊，也就是我们净老和尚啊，在讲习当中常常讲的啊，这个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啊，就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啊，不管经不管咒，啊，不厌其烦的重复的啊去读诵受持，那么这个啊常识的熏修功夫才会得力，啊，如果一曝十寒，啊，这个功夫很难得力，啊，你看观音菩萨呢，他听到清光王净住如来给他讲这个大悲咒，当时他是初地菩萨，一下子呢超越到第八地，啊，那么发了誓愿之后呢，还在无量诸佛那里啊重复的闻这个咒，啊，这个就是很明显的告诉我们呢，一门深入常识熏修的原理原则，啊，不然呢，观音菩萨啊，他就不会这么讲了，啊。既然这么讲，啊，那么这个意思呢，我们也要明白，啊，就是要不断的去重复，啊，不断重复，啊，那么每一遍
每重复一遍呢，那么他的境界呢又往上提升。因此我们读经也好，读咒也好，念佛也好，就是要不断重复，不断的熏习，加深印象，这样啊，功夫啊就不断的深入。这是我们佛门呢修学的一个原理原则，这个不能不知道。所以我们绝对呢不能小看任何一部经，纵然一部小乘经典，乃至世间的圣贤典籍，我们都不可以认为说，哎，我们读了一遍了，我们就可以了，就明白了。我们一定要跟观音菩萨一样，跟诸佛如来一样，不断的重复，一门深入，常时熏修。那么观音菩萨呢，他给我们说明那么他闻这个咒，那么他修学的这个原则，所以他就超越无数亿劫维系生死，这个维系生死是变异生死。从此以来常所诵持未曾废忘，那么从那个时候以来就常常诵持这个咒，从来没有荒废，没有忘记，那这个也是教我们的，这个也是在教导我们，所以我们念咒也好，念佛也好，不能荒废掉，不能忘记掉，要时时刻刻要提起来，不管忙不管闲，都要提起来。由此持咒故，所生之处恒在佛前，莲花化身不受胎障之身。那么这个我们肯定观音菩萨呢，他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他是西方三圣之一，那极乐世界我们在无量寿经、观无量寿佛经，在这个经文里面我们都看到，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都是莲花化身，不受胎障之身。那么这里也告诉我们呢，你持大悲咒回向发愿呢，也可以升到西方极乐世界。这个意思我们也要明白。我们再接着看下面这一段经文。若有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童男童女欲诵持者，于诸众生起慈悲心，先当从我发如是愿。那么这一段经文呢，也非常的重要。这段经文也告诉我们那么持这个咒要得到这个殊胜的功德利益呢，所必须具备的一个条件。你看这里讲，若有比丘比丘尼，那么比丘比丘尼，那么这个都是印度梵文的音译。比丘，我们学佛的同修都知道，出家受居足戒的男众，这个居足戒呢有250条，受了这个250条的居足戒，受持这个居足戒，那么他就是比丘了。那么比丘之前呢，还有沙弥戒，沙弥有10条戒，24门威仪。现在我们净老和尚劝导我们出家同学呢，

要学习三分礼啊，那么在家的同学也可以旁听来学习。那么沙弥十戒二十四门威仪呢，是比丘戒的基础啊。如果你没有沙弥十戒，那谈不上啊受比丘戒啊。所以以前根据佛门这个戒律的规矩啊，这个戒师啊要传授比丘戒，必定要先考试的啊，就是你这个沙弥十戒呢到底有没有持好了，到底真懂了没有，真做到了没有啊，真懂了真做到了再传授你比丘戒啊，否则呢他不传授的啊。古时候啊非常严格啊，因此古时候有真正的比丘，现在没有了。偶遇大师在他这个全集里面呢、啊、就讲到有关戒律这方面的问题啊。戒律这方面呢、啊、偶遇祖师他也下了很大的功夫啊，可以说明末清初啊在佛门是当代的律师啦、啊、对戒律这方面啊很有修持，很有研究。弘一大师是我们近代中国佛教啊大家公认的律宗祖师。弘一大师呢对偶遇大师呢非常的推崇。那么偶遇大师给我们讲啊，中国从南宋以后就没有真正的清净比丘了。那么比丘去受比丘戒，要得到比丘戒，依照戒经上讲，必须有五位清净比丘亲自来传授，那么你才能够得到比丘戒。那现在呢，一个都没有了，你到哪里去找五个？那么现在戒场啊，传授这个比丘戒，只有形式。没有实质内容、啊、所以现在呢不可以去戒场受了戒了就自认是比丘了，那这个就有大罪过了、啊、冒充的、啊、不可以称比丘、啊、实质上是什么呢？挂个名啦，名字比丘、啊、所以现在虽然出家了、啊、去受了这个比丘戒，是名字比丘啊，不是真正的比丘啊。如果去受了比丘戒了，自己认为自己是真正比丘了啊，那这个罪过就大了。那么不但比丘戒得不到呢，根据弘一大师演讲录啊，讲到戒律这一篇的演讲啊，也讲到了这个问题。不但比丘戒得不到啊，连沙弥戒都得不到啊。沙弥戒呢，要得戒，必须要有两位清净比丘来传授啊，你才能得戒。那我们现在呢，只能说我们在学习这个戒啊，我们并没有得戒啊。不但呢，比丘的资格没有啊。沙弥的资格啊，我们都没有，都不够资格啊！你看偶遇大师呢啊，他自称呢、啊、菩萨戒沙弥，菩萨戒沙弥啊，他得到菩萨戒了，也那么得到比丘戒又做不到，又退到沙弥戒。那么偶遇大师他怎么得戒呢？南宋以后就没有清净比丘了，那他怎么得比丘戒、沙弥戒呢？啊，这个是从《旃茶善恶业报经》来的。啊，《旃茶善恶业报经》啊，佛特别为末法时期的出家众啊，开一个方便，
啊，知道呢，这个时代呢，没有真正确。

净比丘。但是如果有人真正发心要持这个戒，那么可以透过瞻察善恶业报经啊，修忏悔法啊，忏除业障啊，业障忏除清净了，那么可以在佛前啊自己发愿来受这个戒啊，这样也能得到比丘戒、菩萨戒、沙弥戒啊，包括所有一切的戒都能得到啊。所以偶遇大师呢，他有瞻察善恶业报经的书啊，就是注解。他修瞻察忏得到菩萨戒、比丘戒，得到之后呢，很多客观环境啊，因缘不许可，没有办法真正如理如法做到比丘戒，所以他在佛前啊又退戒了啊，在佛前又退戒啊，就是舍戒了啊，这个比丘戒做不到了，舍了啊，退到呢沙弥啊，所以他到最后呢，他是菩萨戒沙弥。那么比丘戒得不到啊，那比丘尼戒呢，是从比丘那里得的啊，没有真正的比丘，那也没有真正的比丘尼戒了啊，那也是得不到的啊。比丘尼、沙弥尼这些戒，包括四叉摩那尼的戒都得不到啊。现在呢，要得到这个戒呢，唯一的可以得到的，要依照瞻察善恶业报经啊这个理论方法啊去修持，得到清净轮相啊，才能得这个戒啊。那么修瞻察忏呢，当然也不是很容易啊，它有相当的一个条件。啊，这是唯一啊，在末法时期呢，能够得到比丘尼戒啊，沙弥尼戒啊，包括菩萨戒啊，还包括呢五戒，都可以透过这个方法。那么下面讲优婆塞优婆夷啊，优婆塞优婆夷这也是印度话啊，翻成中文的意思呢，优婆塞叫近视男，优婆夷叫近视女啊。近就是亲近，视是奉视啊，亲近奉视佛法的男众啊，那么叫优婆塞；亲近奉视佛法的女众叫优婆夷。那么他的标准呢，就是要受三皈五戒啊，你受三皈依啊，那么如果三皈依再加上五戒啊，有的只有受三皈依啊，皈依呢，那么就算是佛门弟子了啊，皈依再加上五戒啊，那么就更殊胜了啊。所以偶遇大师呢，他的弟子诚实法师呢，他的老师自称菩萨戒沙弥，他自己就不敢称沙弥了，他称什么呢？出家优婆塞啊，就是说他这个形象是出家了，但实质上呢，他只能做到三皈五戒啊，就是出家的优婆塞。那么这个是名副其实啊，他真正做到了啊，不像我们现在人呢，只是好那个名啊，不务实啊，只希望得到一个虚名啊，不重实质，这个是不正确的啊。我们应该要重实质啊，名副其实啊，那才是正确的。到了民国初年啊，我们立宗祖师弘一大师，那他又更谦虚了啊，他说呢，他只能做到呢出家多婚优婆塞。你看那个弘一大师的弟子啊，诚实法师啊，自称出家优婆塞啊，就出家现出家相

那他只能做到三规五戒，他的实质上的资格呢是出家优婆塞。啊，那么弘一大师呢？啊，他是出家多昏优婆塞，啊，就是他现出家相了，啊，也受了三皈依，啊，那么五戒呢，他没有办法五条都做到，他只能做到多昏，啊，这个五戒全部受持的叫满昏优婆塞，满昏，啊，满是圆满了。那么如果你能做到三条四条呢叫多分。啊，如果能做到一条两条叫少分。啊，那弘一大师啊，啊，他说这个他是多分优婆塞，他只能做到四条。啊，那么五戒哪一条他没把握呢？他说偷盗啊，不偷盗这条戒呢他没把握。啊，他不偷盗呢，这条戒的戒相非常微细，往往自己呢犯了这个盗戒呢，自己不知道，这条他没把握，啊，所以呢，其他四条他有把握，所以他说呢，我只能做到呢多昏呐，啊，出家多昏优婆塞，那这个讲的也很实在，也很实际的，啊，也真的是名副其实。啊，所以成为当代啊律宗祖师啊，也不是偶然的。啊，对戒律啊真正有研究、有修持。啊，对戒律呢认识的很深入。啊，这个不是一般人呐、啊、能够相比的。所以我们现在呢这个时代呢，你如果能真正做到三规五戒啊，真正做到优婆塞优婆夷啊，那是现在这个五浊恶世的圣人啦。啊，那么三规五戒啊，我们根据这个佛说观无量寿佛经净业三福这个层次来看，是第二个层次了。啊，过去呢我们听到三规五戒啊，这个三规就刚入佛门嘛，啊，持五戒好像这个初学的啊，啊，总觉得这个还很低层啊，自己心里向往的啊，总是这个啊，这个比丘戒啦、菩萨戒啦，啊，向往这个高的高层次的戒。那实质上呢，啊，我们是眼高手低，啊，这个三规五戒我们都做不到，那你怎么可能做到高层次的呢？啊，八关斋戒啦、沙弥戒、比丘戒、菩萨戒，啊，那都。根本就谈不上、啊、那为什么不要说五戒，说个三皈依我们都没办法、啊、因为这个净业三福呢，这个层次给我们排得非常清楚、啊、因为这个三皈依是在第二福第一句、啊啊、第二福、啊、讲受持三皈驱逐众戒不患威仪，这是第二福。那么第二福第一句是受持三规，那第二福前面还有第一福啊。啊，这个三福就像三层楼一样，你一定先有第一层，才会有第二层，然后才会有第三层。啊、那么受持三规是在第二层了啊，居足众戒不犯威仪在第二层。那你第二层没有盖在第一层的上面，那你怎么盖呢？啊，那变成空中楼阁了啊，下面悬空了。那大家想一想啊，这个第二层楼盖得起来吗？那不可能的。
因为我们缺少第一福的基础。第一福是什么呢？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这是第一福。

是一个形式啊，说自称是三宝弟子。啊，现在呢，很多人印经啊，后面啊写上三宝弟子印证。那三宝弟子的条件呢，必定包括第一福了。啊，我们自称三宝弟子，那你必定啊具备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持善业，你必定是具备这个第一福嘛。然后呢，入佛门啊，受三皈依，那是名副其实的三宝弟子。啊，那么如果第一福做不到呢，那自称那个三宝弟子，那个也是有名无实的，啊，实在讲也是冒充的三宝弟子，也不是真的。啊，大家想一想啊，也不难明白。啊，你说三宝弟子，啊，一个三宝弟子不孝父母、不敬师长，啊，没有慈悲心，一天到晚杀生，一天到晚造十二业，你说这样，佛会承认你是三宝弟子吗？啊，不要说佛不承认了，我们凡夫都不承认。所以我们现在呢学佛呢，说实在话呢，我们连个三宝弟子呢都不够资格，真的是这样。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有做到第一福。第一福做到了，那才有资格受持三规。受了三规之后呢，你才能去受五戒。啊，这个五戒八关斋戒呢，都从这个三规里面呢得戒的。那你没有这个三皈依，你那个戒怎么会得戒呢？还是得不到戒。那么我们现在呢，只能说啊，我们在学习了啊，在学习这个戒啊。所以我在山东啊，跟这个海岛金山寺的出家同学呢，学习戒律啊，学习沙弥律啊。那么前年呢、啊有很多人发心呢、很多出家同学呢发心去受戒，那么我就事先跟他们说明了，说你们受了戒呢，不要以为自己得戒了，自己是比丘了、比丘尼了，说那个就大妄语呀、罪过很重啊。我们对戒根本就不懂，根本没有得这个戒。只是在戒场受个形式的戒啊，我们就自称比丘、比丘尼，这是冒充的。在世间法呢，冒充都有罪过了，那何况出世间的佛法？当然罪过就更重。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现在有很多人他不知道了，他是外行的，真的是外行的。去受了比丘戒了，自称比丘，受了比丘尼戒，自称比丘尼，无惭无愧，自己也不会觉得不好意思，所以我们明白了，真的不敢这么称呼，我们知道呢，我们不够这个条件，不但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我们不够这个条件，就连个三宝弟子我们都不够资格，这是事实。为什么不够资格呢？净业三福给我们讲得很清楚。第一福，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持善业。这个世间的善法，世间圣贤的善法，必须具备世间圣贤的善法，才能提升到出世间圣贤的善法。那么有了第一福，我们可以入佛门了，可以受持三规，受是接受，持是保持，皈依佛法僧三宝，才能受戒，也才能真正做到这个五戒八关斋戒，进一步可以提升到沙弥戒、比丘戒、菩萨戒。那么有了第二福的基础，才能提升到大乘

大福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圣劝进行者，这是大乘菩萨福。第二福是二乘声闻缘觉的福报，第一福是人天福报。那么净业三福佛给我们讲是三世诸佛净业正因，就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佛，没有一尊佛是例外的。所有诸佛修净业的正因就是这个三福，也就是说这三个大原则，三个总指导原则，不离开这个三福。这是净业正因这修净业正确的修因。那么我们人贵自知我们人最可贵的就是要自己知道自己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身份如果自己不知道自己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身份呢，这个人就很愚痴了就很没有智慧那么为什么没有智慧呢没有学习没有听经闻法，他不知道因此我们学习呢，必须要听经闻法明白道理那么我们才能够明辨是非才认识自己。下面讲童男童女那么这个童男童女童是儿童那么儿童代表什么呢在华严经有这个善财童子有德童女这个童并不一定指小孩子这个童呢他表法的意思呢是没受污染他这个心呢没受污染我们过去的人都知道这个儿童心是最纯洁的最单纯的最天真的他没有受到污染心地清净一尘不染所以这个童男童女呢你不要给他看作哇那个小孩子那个小朋友两三岁那个童男童女如果这样意会呢那就错了这是包括老的小的所有的男女他保持童真之心没有受这个社会的污染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啦这个我们净老和尚讲的修三个根修三个根如果你具备三个根具备弟子规感应篇十三业道经具备这三个根呢那你就可以称为童男童女了那童男童女上面就是优婆塞优婆夷在上面就比丘比丘尼比丘比丘尼在上去就是菩萨那这个我们以老和尚这个弟子规感应篇十三页这三个根的标准那么来印证我们就很具体很明白了我们现在学佛修行有很多人不能说他不用功不能说他不认真但是呢修到最后呢没结果有的甚至呢修到最后着魔发狂这大有人在那为什么呢古人人家努力用功这个三五年成就的念佛念到一心不乱参禅明心见性学教大开眼界学密三密相应大有人在那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呢不要说三年五年了就三十年五十年呢还是烦恼一大

对啊，烦恼不但没有减轻啊，反而增长。这个我们大家呢，在佛门里面啊，也都看到过了。那原因发生在哪里呢？啊，是不是现代人头脑比古人差呢？那不见得。啊，说讲到这个聪明啊，啊，可能比古人更聪明，但是呢，没智慧。为什么没智慧呢？因为没有戒定的基础。为什么没有戒定呢？啊，因为没有三个根的基础。啊，没有三个根就没有戒。没有戒就得不到定，没有定就开不了智慧。啊，不管修任何一个法门啊，都没有办法成就，达不到预期的效果。问题啊，出在这个地方。啊，因此我们净老和尚啊，苦口婆心的劝勉大家呢，修《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就是这个道理。那么这一段经文呢，啊，我们看起来好像很简单，啊，但是呢，它里面啊，含藏着啊很深广的意义在，啊，我们一定要明了。啊，为什么一定要明了呢？啊，明了之后呢，啊，那么你才知道呢，这段经文它讲的持诵这个大悲咒的一个条件。啊，一个先决条件，啊，你具备了这个条件来持这个咒，那就会得到后面啊讲的这个效果。啊，如果没有具备这个条件呢，那你持诵呢，那不一定能得到后面经典讲这个殊胜的效果。啊，有的人呢，啊，效果是有，但不很明显。啊，有的人他没有什么感觉，那有的人甚至呢，啊，那个不念咒还好，一念呢，那个鬼神通通念来了，啊，啊，这个我也碰到过，啊，有一次呢，我就碰到一个开计程车的司机，啊，在大陆上啊叫开出租车的这个师傅，啊，看我是出家人啊，那个时候大概20年前了。啊，那我出去有时候办事啊，啊叫个出租车，看到我是出家人呢，啊，就问我一个问题啊，啊，他法师啊，我这个持了楞严咒啊，持了半年，他持了半年，我说我那时候很殊胜啊，哇，你楞严咒那么长啊，五会楞严神咒你持了半年，不简单啊。但是他说呢，我持了半年呢，后来啊，常常听到耳朵旁边有人跟他讲话啊，弄得他晚上都睡觉不能睡。啊，他问我是什么原因？他说这个经上讲啊，诵这个楞严神咒啊，有什么好处？有什么好处啊？很多啊。啊，那我诵了半年呢，好像经上讲的那些好处也没得到，但是呢，得到呢。听到有人，啊，在耳朵旁边跟他讲话的声音，啊，让他感到很困扰，晚上都不能睡觉。啊，问了什么原因，啊，那他问了这个话呢， 我看了他一下，下面我也不敢讲。啊，为什么呢？因为我看他又抽烟又咬槟榔，大概呢这个喝酒吃肉啊，我也不好意思讲了，啊。啊，那个经上给我们讲啊，你要持咒啊，不能喝酒，不能吃五辛，不能吃肉。他又抽烟，又我看那个槟榔也少不了啊。啊，嘴巴跟我讲话呢，就一股味道。啊，我就想这个护法神啊，都被你熏跑了。那什么神来呢？那些跟你这个相应的鬼神来了，啊，所以他会听到，他也有感应了，啊，听到这个耳朵旁边，啊，有人跟他讲话的声音，啊，那些恶神恶鬼啊全念来了，那活菩萨呢都念跑掉了，啊，恶神恶鬼的都找了不少，

所以他就只知道看到说，哦，念这个咒有这么多好处啊，但是他没有先把经文看清楚啊。那持这个咒呢，啊，应该具备什么样的一个条件啊，来持这个咒才有这个效果啊？这个他就没有注意到了啊。所以这段经文呢也非常重要啊，关键我们持这个咒它的效果。我们下面讲，欲诵持者，于诸众生起慈悲心。那么这两句经文啊，这个于诸众生起慈悲心这一句就特别重要啊，是不管是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童男童女啊，你想要诵持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啊，应该发什么心呢？啊，用什么心态来持这个咒呢？啊，就是于诸众生起慈悲心啊，对于一切众生要持大慈大悲的心啊，起慈悲心啊，就是对于一切众生呢，希望给一切众生得到最大的安乐啊，能拔除一切众生最大的痛苦。慈能与乐，悲能拔苦，要有这个心啊。那么这个心呢，它是没有分别的，没有分别的啊，冤亲平等的啊。对你有恩的众生，你要对他起慈悲心啊。这个加害你的人、伤害你的人，你也要对他有慈悲心。啊，这个慈悲心才平等，愿亲平等啊，这样啊才符合啊这个观世音菩萨的大慈大悲啊。所以这个慈悲心呢，这个也四个层次啊。第一个是爱缘慈啊，这个我们一般凡夫的慈悲心啦 啊我喜欢的人我对他慈悲，不喜欢我对他就不慈悲了。那个人我很讨厌，就对他不慈悲了，这是爱缘慈。那么第二个呢，众生缘慈，他这个慈悲心呢，不但对自己喜欢的人，他对一个地区、一个国家，乃至一个地球，他这个是大众的，一般呢，一个人啊，你能够想到一个团体，为一个团体想，这样的人都不太容易找了。你在一个团体呢，你会为这个团体想，这样的人都很少。大部分的人都怎么呢？自私自利，都保护自己，都为自己想，为自己的利益想，他不为这个团体的利益想，他只是想到他的福利。那你说这样的人自私自利，他的慈悲心呢，那就很有限了。大概对他喜欢的人啊，对他自己的儿女，他会有慈悲心。别人呢，他不慈悲了。这叫爱缘慈。那么有众生缘慈这种慈悲心的人呢，他心量就比这样的人大了。比如说有的人他能够为一个家庭想啊，那比那个只为自己妻子儿女想的人，那心量又大多了啊。像以前这个大家庭啊，如果这个家庭每个人大家都为这个家庭想，那这个兄弟不会分家了。那为什么会分家呢？自私嘛，大家都保护自己的利益嘛，怕吃亏嘛。所以兄弟姐妹为什么分家？有的不但分家还不行啊，还要打官司啊。不但兄弟姐妹为了财产争夺打官司，就连跟父母争夺财产啊，父母这个财产分的比较少给他，他还去告父母。现在这种事情都有。这个在古时候呢，那是不可能

听到的事情啊。但现在呢，这种事情啊太多了，那说明那个人自私到极处了，只想到自己啊，连自己家人、连父母他都不管了。啊，那么家庭以外社会啊，你在一个公司行号一个团体，你会为这个团体想，啊，那这个人心量又慈悲心又更大了，啊，你会为一个乡镇，啊，为一个县市，为一个县市，啊，为一个国家，啊，为整个地球，啊，乃至包括其他的星球，啊，那么这个就是众生缘慈了。啊，他会为大众想啊，他的慈悲心呐、啊、扩大了啊。那么众生缘慈啊，这个慈悲心最大呢，阿罗汉啊，阿罗汉呢、啊，大概他能对一个三千大千世界的众生呢、啊，他有慈悲心啊。但阿罗汉的慈悲心呢，就不如菩萨啊。菩萨是法缘慈。啊，法呢，就是对于宇宙万法呢，事实真相他明了了。这个慈悲心呢，它自然然，就是这样的。那么最圆满的慈悲就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啊，这个成佛了，明心见性了。那他这个慈悲心呢，它是无条件的，厌亲平等。啊，不但对他有恩的人，他大慈大悲；啊，叫伤害他的人，啊，害死他的人，啊，对他都一样慈悲。啊，像《金刚经》上讲的，割力王啊，对这个忍辱仙人啊，割截身体，肉一片一片给他割。啊，这个忍辱仙人不但没有丝毫嗔恨心，还发愿将来成佛呢，第一个就先度他。啊，这个充分表现了这种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精神。啊，那这个没有到明心见性呢，这种慈悲是做不到的。那么此地呢，于诸众生起慈悲心呢，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啊，那我们对于众生呢，要起慈悲心啊，我们这个心量啊，越大就越好。啊，所谓量大福大嘛。那我们要持这个咒啊，你起的慈悲心越大呢，那个感应那个效果就越大。啊，那么你大道跟菩萨一样呢，那你就成佛啦，跟菩萨一样了。啊，所以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啊，它的主要精神就在于大慈悲心，大慈大悲这个心啊，你以大慈悲心来持这个咒啊，那感应是最大、最殊胜、最究竟、最圆满。那么，如果我们有一两分的慈悲心呢，那这个感应也就很不可思议了。啊，这是我们要学习的一个地方。那么，慈悲心。是人人本来就是大慈大悲的，那现在为什么变成这么不慈悲呢？自私自利，那个心量啊缩到最小了啊！原因是什么呢？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常讲，妄想、分别、执着啊，根源是从妄想起心动念来的，啊，发展成分别。啊，那分别呢发展成执着啊，那么执着最严重的那就变成小心量了啊，变成自私自利啊，只想到自己呢，可能连别人第二个人他都不去想他了啊，那个最自私的啊，这从执着啊，执着到很严重的。所以我们要起慈悲心呢，就要把这个执着呢慢慢的淡化啊，慢慢的放下啊，我们本性的慈悲心就渐渐透露出来了。凡事啊，
为

别人想，为众生想，不要只有想到自己，这样我们的慈悲心慢慢就升起来了。如果起心动念，第一个就先想到自己，这个慈悲心永远被这种分别执着障碍着。所以佛教们这个方法就是于诸众生起慈悲心，你常常起心动念就对一切众生呢，希望一切众生得到最大的安乐，远离苦难，常常为众生这样想，慢慢的我们这个慈悲心就升起来了，这是我们要拓开心量，慢慢的拓开，不能像观音菩萨这样一下子呢，这个广大圆满无碍，那也要慢慢的渐渐的拓开心量。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也讲过，他的老师周邦道先生，周邦道老居士，他也入佛门了，学佛了。那么他的夫人呢，在生的时候呢，常常持大悲咒跟人家结缘，特别对治病治一些疑难杂症呢，特别有效果。那为什么他持的大悲咒就特别有效果，那别人也同样是念大悲咒，也念的没有错啊，为什么没有他那个效果？原因呢，就是在于慈悲心的大小。那这个周邦道夫人呢，她很有慈悲心。这净老和尚过去在讲习当中讲过，他说在抗战期间呢，他们学生跟着学校的老师到处逃难，就离开父母了，到学校去，那日本人打进来了，他们跑了，他们在前面跑，后面机关枪在打，那么有一次呢，他有一个同学病了，已经晕死过去了，那么这个周邦道夫人呢，很有爱心，他觉得呢，这个人家的父母把这个儿女交到他们手上，他就有责任的照顾好。现在那个时候学生照顾到死了，这很对不起他的父母，所以当时他就到附近一家关帝庙去发愿，他说呢，宁愿我这个寿命减少给这个孩子，如果这个孩子真的他寿命到了，那我的寿命呢减少一些给这个孩子，希望他能够活过来，结果这样发愿果然过了没多久，那个同学呢慢慢就苏醒过来了，人家问说，那你刚才那个晕死过去了，你有什么感觉他说呢，到一个很暗的地方，一直走一直走，他忽然呢听到了好像师母在叫他的声音，他就循着这个声音的方向走过去，过了没多久他就醒过来了，那么这个是呢他的爱心，他的慈悲心，会为别人的孩子想，不是只有想到自己的孩子，别人的孩子都死光了他都不管，那个就很自私，因此我们可以知道呢，周邦道夫人持大悲咒为什么他的效果那么好，这个道理我们就明白了，因为呢他有慈悲心，这是持大悲咒的一个关键。那么下面呢是发愿，那么于诸众生起慈悲心，那么下面呢要发这个愿，先当从我发如是愿，就是从我发如是愿，就是随从观世音菩萨呢发下面这个愿，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速

不知一切法。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早得智慧眼。啊，我们先念两段。啊，这个南无是印度话啊，翻成中文的意思是皈依恭敬的意思。啊，就是皈依恭敬大悲观世音。那么，怎么样才是皈依恭敬呢？啊，我们的发心呐，要跟观音菩萨一样啊，那这是最恭敬的了。啊，如果每一天呢，对观音菩萨磕头礼拜啊，心里又很不慈悲啊，菩萨教我们的也不学习啊，这个不能算是皈依恭敬。啊，皈是回归，依是依靠。恭敬就是依教奉行，啊，那这才是真正的恭敬，啊，如果不依教奉行，啊，你表面上做得再恭敬呢，那菩萨看呢也是摇头，啊，菩萨的教诲啊，我们没有落实，没有做到，啊，这个菩萨呢，他看的，啊，他也不会认同。啊，所以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速知一切法。愿是一个愿望，啊，那么也就是希望了啊，希望我自己呀，很快速的知道一切法，啊，这个一切法呢，就是宇宙间呐，一切万事万法，它的性相、事理、因果，它都我自己呀，都能够明了，都能知道。啊，那为什么我们要速知一切法呢？这是我们应该要知道的嘛。那我们现在不知道呢，这是迷惑啊，颠倒啊。所以，我们向观音菩萨学习啊，来发这个愿啊，要发这个愿啊，这个也是我们学习的一个目标。你学佛，你的目的在哪里呀？啊。愿我速知一切法，啊，对于宇宙万事万物，世间法出世间法，啊，让我很快速的能够明了，能够知道，能够通达，啊，那这句话呢，啊，也是我们世间人呐，大家都向往的，啊，但是呢，向往是向往，做不到啊，为什么做不到呢？啊，不知道这个理论方法。不懂这个理论方法，啊，就很难了，很困难了。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早得智慧眼。啊，这个眼呐，眼睛啊，就是看东西的。啊，那么这个智慧呢？大致上有三种啊，道种是一切智、一切种智啊。那么阿罗汉有道种智啊，菩萨有道种智、一切智。那佛呢，道种智、一切智、一切种智都圆满具足啊。那么这句话简单讲啊，就是圆满的智慧。啊，你一个人有智慧了，你这个眼睛就亮了，啊，能够明辨是非善恶，增旺学正，利害得失，啊，这是我们学佛啊，起码要得到的一个成绩。好，我们没有智慧呢，往往啊，看事情都看错了，想也想错了，说也说错了，那当然你做出来就是。错误百出嘛，啊，想错、看错、说错、做错，那后果就是什么呢？跟着就是痛苦跟灾难，这个就是没智慧了，啊，没有智慧的人呢、啊，他做事情后果啊，就是痛苦灾难。那有智慧的人呢，
他的后果了，就得到自。

自在解脱快乐。所以我们学习啊，就学个智慧啊，学佛啊，就是学习得到究竟圆满的智慧，那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啊。这是我们要发这个愿。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速度一切众啊。那么这是利他啊。前面两段呢是讲自利啊，那么这一段呢是讲利他啊。那么度一切众生，我们跟众生呢是一体的啊。那其实啊，度众生就是度自己啊，你帮助别人也就是帮助自己啊，因为它是一体的啊。所以肯帮助别人的人啊，这个人有福报了啊，因为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嘛。那你不帮助别人，也就是不帮助自己啊，对你自己没有好处，而且有坏处啊。这个因果啊，啊，世间人啊，他不明了。为什么不明了呢？啊，因为没有接受圣贤活菩萨的教育，所以他不知道啊。啊，以为损人利己啊，啊，去损害别人，自己就会得到利益啊，那是绝对错误的。啊，事实上是损人根本就不利己。啊，如果知道这个事实真相，你损害别人对自己又没有利益，那何必去干这个事情？那不是很冤枉吗？啊，冤枉去造了恶业啊，将来还要受这个恶报啊。世间人为什么会做出这种错误的事情呢？就是不了解事实真相啊，不明白善恶因果啊，所以常常啊想到呢要去损人利己啊，去损害别人的利益啊，希望自己能得到利益啊，但是呢结果是损人不利己啊。所以这一愿啊，就是愿我速度一切众啊。这个度就是帮助，速就是很快的啊，能够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啊，要发这个愿。那发这个愿呢，就是真正帮助我们自己了啊。为什么说发这个愿帮助我们自己呢？我们看四弘誓愿，第一愿就是众生无边誓愿度。你看第一句就是叫我们要发这个愿啊。那发这个愿，这个帮助众生啊，对我有什么好处呢？啊，如果我们读了《金刚经》了，你就知道了这个好处在哪里了。啊，《金刚经》佛给我们讲啊，你要破这个执着啊，用小乘的方法来破呢，很难啊。这个面对面啊，这样去破呢，很难，因为我们这个我执啊，根深蒂固啊，你这样对立的去破呢，很困难。那么大乘法它有个方便，就你不要为我。啊，你为众生啊，所以《金刚经》佛教我们一个方法啊，就是你发愿啊，若卵生、若胎生、若湿生、若化生啊，所有一切众生呢、啊，我皆令入无余涅槃啊，这些众生呢，我通通要度他呢，帮助他呢入无余涅槃，而实无众生得灭度者。你度这些众生，实际上啊，不着这个度众生的相，你这样很快啊。你这个我执就没有了，这个方法很巧妙啊，就是转移方向了啊，叫你不要回头看自己，你去看众生啊。那这个话呢，讲起来或许啊，有一些同修听起来还不太能够体会啊。我们用个浅显的例子来讲啊，比如说呢，我们自己要看自己的毛病啊、习气呢。
你不容易

看出来啊，好像自己这个脸上黑了，你自己看不到啊。啊，但是呢，别人那个脸上黑的，那你看得可清楚了。啊，别人的烦恼习气呢，哇，你一看就知道啊，都可以把它数从根底上数出来，但自己一个毛病都没发现啊。那你看到别人毛病呢，你就要回头啊，哎，想一想，哎，我现在是不是有跟他同样的毛病啊？它是我们一面这个镜子啊，那些众生对我们有没有帮助呢？有没有利益呢？哦，那这个帮助可大了啊！如果没有他在那边啊表演给我们看啊，我们自己跟他患同样的毛病，我们自己都没发现。那我们看别人呢，很清楚，很快我们就看出来了。啊，对自己的毛病呢，你检查了半天都没有，没有啊，我一个毛病都没有，实际上啊，哦，我们毛病很多啊，自己没发现，那借别人呐，来发现自己，所以我们借度众生来化解我们的我执，这是大乘法它的巧妙啊，跟小乘法用的方法不一样。小乘法用的方法呢，真的是，相当辛苦的，也很难的，但你转一个方向啊，你看众生所以愿我速度一切众，你发这个愿那么发这个愿呢，要起观起观照慢慢你这个我执就淡化了。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早得善方便。那么这一段啊也很重要啊，这个方便，佛门里面讲慈悲为本，方便为门。前面讲啊，说慈悲心啊，慈悲心如果没有方便啊，而且这个方便还要善方便，就是善巧方便。你没有善巧方便呢，往往我们有慈悲心，但是呢帮助不了众生这个众生很顽固他很难接受就像地藏经讲的阎浮提众生刚强难化，那么你对待这些众生没有善巧方便，那你很难收到效果这个对众生善巧方便非常重要那么这个都要智慧要学习我们净老和尚也都做示范给我们看我们也在这个当中学习到很多善巧方便。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速成般若船这个般若是印度话音译的换成中文的意思是智慧。那么观经的法师为什么不直接给他翻成智慧呢就只有翻他的音没有翻他的意思呢怕混淆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世间人常讲某人他很聪明很有智慧聪明智慧。那世间人这个聪明智慧呢跟佛经上讲的智慧呢那是完全不一样的。世间的聪明智慧呢在经典上佛给我们讲叫四智变聪，是八难之一是很严重的业障那他很聪明但是没智慧。那么那个四智变聪他从意识分别执着心所生出来的。那么般若智慧是从不分别不执着当中所生的是本来就有的本性具足的般若智慧不是外面学来的那本来你就有智慧那你现在为什么没有智慧呢因为我们有妄想分别执着把本来
具足的圆满之。

智慧现在障碍住了啊。那么我们愿我速成般若船呐、啊，啊，我们这个般若经典呐、啊，不能不学习呀、啊，啊，你不学习这个般若经典，你怎么会懂呢？好，我们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先学习到这一段啊，这一段呢、啊，还有意思没讲完啊，我们明天呢、啊、再继续来学习。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

0: 为同修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大家翻开经本，第十四页第二行啊，从当中看起。善男子，汝当持此心咒，普为未来二世一切众生作大利乐。我于四时始住初地，一闻此咒故，超第八地。我时心欢喜故，即发誓言：若我当来堪能利益安乐一切众生者，令我即时深深千手千眼具足，发誓愿矣。应时身上千手千眼悉皆具足，十方大地六种震动，十方千佛悉放光明，照处我身，即照十方无边世界。从事以后，复于无量佛所、无量会中，从更得闻，亲臣受持是陀罗尼，复生欢喜，踊跃无量，便得超越无数一劫维系生死。从事以来，常所诵持，未曾废忘。由持此咒故，所生之处，恒在佛前，莲花化身，不受胎藏之身。啊，我们上一次呢讲到这一段，那么这一段呢我们大概呢再把这个大意呢跟大家报告一下。那么这一段经文呢是接前面这个释迦牟尼佛那么劝观世音菩萨呢为大众来说这个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咒。那么佛劝观世音菩萨呢为众生说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主要是普为未来二世一切众生作大利乐。那么这句话呢对我们现前这个时代的众生来讲我们读到这一句经文就感到呢特别的需要了。为什么呢我们现前生长在这个时代，如同弥陀经上讲的五浊二世这个五浊二世在我们现在呢是非常明显的我们感触到了。那么在这个浊恶的世界里面我们不可能不受污染这个浊就是污染不受，我们不可能不受浊恶的污染也就是弥陀经上讲的这个五浊，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这个五浊呢就是五大类的污染我们生长在这个五浊恶世，好像在大染缸里面我们跳进去了哪有可能说不受污染呢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必定受到污染那么只是受到污染

每一个人程度啊，这个轻重当中啊，有一些差别。那么总的来讲啊，都受到了污染。那除非是活菩萨呢，阿罗汉来应试的啊，或者前身呢，修行的善根非常深厚的啊，这个少数人啊，他在这个环境啊，不受污染啊。如果善根福德因缘呢差一点的啊，难免啊不受污染啊，就是一定啊受到污染啊。那么在这个恶世里面呢啊，受到污染啊，不知不觉啊，我们染上了恶习气啊，就去造恶业了啊，造十恶业。这是很自然的。那么这句经文呢、啊，也是可以看出佛菩萨呢大慈大悲啊，对于恶世一切众生呢，特别的关怀啊，特别的照顾啊。因此，我们在现前这个五浊恶世里面呢。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呢，那是非常非常迫切需要的啊，就是需要这个咒啊来加持啊。换一句话说呢，啊，我们现前呢很需要观世音菩萨来帮助。那么观音菩萨啊，他说出他当初呢闻到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啊，当时他是初地菩萨，一闻到这个咒呢，顿超第八地了 啊那么从初地到八地呢，就一下子呢提升了八个位次，那可见得呢这个咒啊它的殊胜。当时观音菩萨呢，那么闻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啊，有这么殊胜的功德利益啊，当然啊，心里非常的欢喜。那么欢喜，同时也发誓愿啊，发了大誓愿啊，说我若当来呢，当来就是将来啊，堪能利益安乐一切众生者。看就是说他可以啊，他可以啊，他能够帮助一切众生啊得到安乐，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特别生长在这个五浊恶世，我们现前呢、啊，我们看整个世界一切众生呢，没有一个是安乐的啊。富贵人家不安乐，贫穷人家也不安乐啊，贫富都不安乐啊。这是我们现前呢啊，我们感受到的啊这种情况。那么观音菩萨呢？啊，他发这个誓愿了啊，他说呢，如果啊，将来呢，我能够利益安乐一切众生啊，也就是说，他真正能够帮助众生得到安乐，令我即时生生千手千眼具足啊，那么这个就是啊，发这个愿呐、啊，希望啊，得到一个证实证明。这是一种感应，发誓愿已啊，这个观音菩萨呢，这个誓愿发了之后啊，应时生生千手千眼悉皆具足，十方大地六种震动，十方千佛悉放光明，
造出我生。

真即照十方无边世界。那么这个发这个愿呢，是感啊，这个愿发了之后呢，马上就有应了啊，就有回应啊。我们一般讲啊，感应道交啊，

他身上呢就千手千眼都具足了。那么这个千手千眼啊，这个道理呀、啊，上一次也跟大家报告过啊。那么是不是啊，观音菩萨身上啊啊就长了一千只手、一千个眼睛？我们看到这个雕刻千手千眼的、彩画的，这个我们看过。这个我们看过。那么这个事项啊，我们实际上我们没有看过，我们是在这里经文上啊看到佛劝观音菩萨讲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啊，那么观音菩萨他自己说的这个事情啊啊，我们想不透啊，也不要去想啊。等到哪一天呢、啊？我们自己明心见性了、啊，大彻大悟，那你就明白了啊，你就见到这个事实真相了。那么十方大地六种震动啊，六种震动上次也跟大家简单报告过了啊，这个六种瑞相，它这个震动呢，它是一种瑞相的动态。啊、并不是大地震、啊、这个震动啊，这种瑞相啊，如果没有天眼通的人，没有禅定功夫的人啊，他见不到啊，也感觉不出来、啊、就好像小孩子呢在这个摇篮睡觉呢，那个摇篮一直在动一直在摇，但是呢他没感觉在动啊，他睡得很舒服。所以我们众生呢，在这个六种震动的瑞相当中呢，并没有感觉啊，不是说这个六种震动呢，这大地震啊啊带来了很大的灾害了啊，不是那个意思啊，这个我们一定啊不能错会啊，而是一种瑞相啊，有六种瑞相的震动，十方千佛悉放光明。他这个经啊是讲千手千眼啊，那么这个千也是表法的意思。这个天台宗讲啊，这个百界千如啊表圆满。啊，不是说只有一千尊佛了啊，如果只有一千尊佛了那不多。啊，所以这个千呢我们不能只有给它看作一个数字啊，它是代表一个圆满数。啊，因为每一部经啊，它都会用一个数字来代表圆满。啊，像华严经呢，以十啊十来代表；啊，弥陀经呢，以七来代表。啊，这个是啊一个圆满数。那么本经呢，以千啊，你像千手千眼啊，它是代表一个圆满数。那么我们这样理解啊，那么才圆满。那么十方千佛悉放光明，照处我身，即照十方无边世界。啊，你看呢、啊？你看十方无边世界都照到了，那不圆满，他怎么能照到十方无边世界呢？啊，从这个经文啊，我们大概啊也能看得出来。它是个圆满数。从事以后，复以无量佛所、无量慧中，从更得闻。从事以后，就是从那个时候，啊，这个千光王敬住如来给他讲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啊，那么他听闻之后啊，发了这个愿，啊，从那个时候以后。复就是说重复啊，重复的在于呢无量佛所、无量慧中啊。那无量佛所、无量慧中呢，这个就是讲所有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了啊。那么每一尊佛呢，都有他的讲经法会
啊，一尊佛。

佛就有一会，啊，无量佛就有无量会。那么这个是说明呢，那么每一尊佛呢，都有说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那么这个意思呢，我们也可以理解。啊，为什么呢？啊，因为每一尊佛都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啊，没有说有一尊佛呢，他没慈悲心的啊，他也不救苦救难的。啊，这是没有。啊，所谓佛佛道统啊，啊，每一尊佛成的佛都一样的。啊，都同样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啊，那么既然都是同样大慈大悲的心，啊，当然啊，这个利益众生的事情啊，那每一尊佛都会去做了，啊，一定会去做的。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啊，有这么殊胜的功德利益。那当然了，每一尊佛呢，他都会为众生来解说，啊，希望这个众生能够早一天的离苦得乐，啊，这是所有诸佛啊共同的一个愿望，啊，所以观音菩萨呢，在无量佛所无量会中呢，啊，每一尊佛都重复的说这个咒，啊，当然呢，他就重复听了无量遍了，啊，这个重复的，啊，那这个另外还有一个意思，啊，也就是我们净老和尚啊在讲习当中常常讲的啊，这个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就读书千遍其义自见，不管经不管咒，不厌其烦的重复的去读诵受持。那么这个啊，常识的熏修功夫才会得力，啊，如果一曝十寒呐，啊，这个功夫很难得力。啊，你看观音菩萨呢，他听到千光王净住如来给他讲这个大悲咒，当时他是初地菩萨，一下子呢超越到第八地。啊，那么发了誓愿之后呢，还在无量诸佛那里啊重复的闻这个咒。啊，这个就是很明显的告诉我们呢，一门深入常识熏修的原理原则。啊，不然呢，观音菩萨啊，他就不会这么讲了。啊，既然这么讲啊，那么这个意思呢，我们也要明白啊，就是要不断的去重复，啊，不断重复，啊，那么每一遍，每重复一遍呢，那么他的境界呢又往上提升，啊，因此我们读经也好，读咒也好，念佛也好，就是要不断重复，啊，不断的熏习，加深印象，啊，这样啊，功夫啊就不断的深入，这是我们佛门呢修学的一个原理原则，这个不能不知道，所以我们绝对呢不能小看任何一部经，纵然一部小乘经典，乃至世间的圣贤典籍，我们都不可以认为说，哎，我们读了一遍呢，我们就可以了，就明白了，我们一定要跟观音菩萨一样，跟诸佛如来一样，不断的重复，一门深入

长子寻修。那么观音菩萨呢，他给我们说明那么他闻这个咒，那么他修学的这个原则，所以他就超越无数亿劫维系生死啊，这个维系生死是变异生死。从此以来，常所诵持未曾废忘啊。那么从那个时候以来啊，就常常诵持这个咒啊，从来没有荒废，没有忘记啊。那这个也是教我们的。这个也是在教导我们所以我们念咒也好，念佛也好不能荒废掉，不能忘记掉，要时时刻刻要提起来不管忙不管闲都要提起来。由此持咒故，所生之处恒在佛前，莲花化身不受胎藏之身那么这个我们肯定观音菩萨呢，他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他是西方三圣之一那极乐世界，我们在《无量寿经》《观无量寿佛经》在这个经文里面我们都看到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都是莲花化身不受胎藏之身。那么这里也告诉我们呢，你持大悲咒回向发愿呢，也可以升到西方极乐世界这个意思我们也要明白我们再接着看下面这一段经文：若有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童男童女，欲诵持者，于诸众生起慈悲心。先当从我发如是愿。那么这段经文呢，也非常的重要。这段经文也告诉我们那么持这个咒要得到这个殊胜的功德利益呢，所必须具备的一个条件你看这里讲若有比丘、比丘尼那么比丘、比丘尼那么这个都是印度梵文的音译比丘，我们学佛的同修都知道出家受居足戒的男众这个居足戒呢有250条受了这个250条的居足戒，受持这个居足戒，那么他就是比丘了。那么比丘之前呢还有沙弥戒沙弥有10条戒，24门威仪。现在我们净老和尚劝导我们出家同学呢要学习沙弥礼那么在家的同学也可以旁听来学习那么沙弥十戒24门威仪呢，是比丘戒的基础如果你没有沙弥十戒，那谈不上受比丘戒所以以前根据佛门这个戒律的规矩这个戒师要传授比丘戒必定要先考试的就是你这个沙弥十戒呢到底有没有持好了，到底真懂了没有，真做到了没有真懂了真做到了再传授你比丘戒否则呢他不传授的古时候非常严格因此古时候有真正的比丘

现在没有了。偶遇大师在他这个全集里面呢、啊，就讲到有关戒律这方面的问题啊。戒律这方面呢、啊，偶遇祖师他也下了很大的功夫啊，可以说明末清初啊，在佛门是当代的律师了啊，对戒律这方面呢、啊，很有修持，很有研究。弘一大师是我们近代中国佛教、大家公认的律宗祖师。弘一大师呢，对偶遇大师呢非常的推崇。那么偶遇大师给我们讲啊，中国从南宋以后就没有真正的清净比丘了。那么比丘去受比丘戒，要得到比丘戒，依照戒经上讲，必须有五位清净比丘亲自来传授，那么你才能够得到比丘戒。那现在呢，一个都没有了，你到哪里去找五个？那么现在戒场啊，传授这个比丘戒，只有形式，没有实质内容所以现在呢，不可以去戒场受了戒了，就自认是比丘了，那这个就有大罪过了冒充的不可以称比丘实质上是什么呢？挂个名啦，名字比丘所以现在虽然出家了去受了这个比丘戒。是明智比丘不是真正的比丘如果去受了比丘戒了，自己认为自己是真正比丘了那这个罪过就大了。那么不但比丘戒得不到呢，根据弘一大师演讲录讲到戒律这一篇的演讲也讲到了这个问题。不但比丘戒得不到连沙弥戒都得不到沙弥戒呢，要得戒，必须要有两位清净比丘来传授你才能得戒。那我们现在呢，只能说我们在学习这个戒我们并没有得戒不但呢，比丘的资格没有沙弥的资格我们都没有，都不够资格你看偶遇大师呢他自称呢菩萨戒沙弥，菩萨戒沙弥他得到菩萨戒了，那么得到比丘戒又做不到，又退到沙弥戒。那么偶遇大师他怎么得戒呢？南宋以后就没有清净比丘了，那他怎么得比丘戒、沙弥戒呢？这个是从《旃茶善恶业报经》来的。《旃茶善恶业报经》佛特别为末法时期的出家众开一个方便知道呢，这个时代呢没有真正清净比丘，但是如果有人真正发心要持这个戒，那么可以透过《旃茶善恶业报经》修忏悔法忏除业障业障忏除清净了，那么可以在佛前自己发愿来受这个戒这样也能得到比丘戒、菩萨戒、沙弥戒包括所有一切的戒都能得到所以偶遇大师呢，他有《旃茶善恶业报经》的书就是注解他修旃茶忏得到菩萨戒、比丘戒。得到之后呢，很多客观环境因缘不许可，没有办法真正如理如法做到比丘戒，所以他在佛前又退戒了在佛前又退戒就是舍戒了这个比丘戒做不到了，舍了退到呢沙弥

所以他到最后呢，他是菩萨界沙弥。那么比丘戒得不到啊，那比丘尼戒呢，是从比丘那里得的啊，没有真正的比丘，那也没有真正的比丘尼戒了啊，那也是得不到的啊。比丘尼、沙弥尼这些戒，包括四叉摩那尼的戒都得不到啊。现在呢，要得到这个戒呢，唯一的可以得到的，要依照瞻察善恶业报经啊这个理论方法啊去修持，得到清净轮相啊，才能得这个戒啊。那么这修瞻察忏呢，当然也不是很容易啊，它有相当的一个条件。啊，这是唯一啊，在末法时期呢，能够得到比丘尼戒啊，沙弥尼戒啊，包括菩萨戒啊，还包括呢五戒，都可以透过这个方法。那么下面讲优婆塞优婆夷啊，优婆塞优婆夷这也是印度话啊，翻成中文的意思呢。优婆塞叫近视男，优婆夷叫近视女啊。近就是亲近，视是奉视啊，亲近奉视佛法的男众啊，那么叫优婆塞；亲近奉视佛法的女众叫优婆夷。那么他的标准呢，就是要受三皈五戒啊，你受三皈依啊，那么如果三皈依再加上五戒啊，有的只有受三皈依啊，皈依呢，那么就算是佛门弟子了啊，皈依再加上五戒啊，那么就更殊胜了啊。所以偶遇大师呢，他的弟子诚实法师呢，他的老师自称菩萨界沙弥，他自己就不敢称沙弥了，他称什么呢？出家优婆塞啊，就是说他这个形象是出家了，但实质上呢，他只能做到三皈五戒啊，就是出家的优婆塞。那么这个是名副其实啊，他真正做到了啊，不像我们现在人呢，只是好那个名啊，不务实啊，只希望得到一个虚名啊，不重实质，这个是不正确的啊。我们应该要重实质啊，名副其实啊，那才是正确的。到了民国初年啊，我们立宗祖师弘一大师，那他又更谦虚了啊。他说呢，他只能做到呢出家多婚优婆塞。你看那个弘一大师的弟子啊，诚实法师啊，自称出家优婆塞啊，就出家现出家相，但是呢，他只能做到三皈五戒。他的实质上的资格呢，是出家优婆塞啊。那么弘一大师呢啊，他是出家多婚优婆塞啊，就是他现出家相了啊，也受了三皈依啊。那么五戒呢，他没有办法五条都做到，他只能做到多婚。这个五戒全部受持的叫满婚优婆塞，满婚啊，满是圆满了。那么如果你能做到三条四条呢，叫多婚啊；如果能做到一条两条，叫少婚啊。那弘一大师啊啊，他说这个他是多婚优婆塞，他只能做到四条。
那么五戒

哪一条他没把握呢？他说偷盗啊，不偷盗这条戒呢，他没把握啊。他不偷盗呢，这条戒的戒相、非常微细，往往自己呢犯了这个盗戒呢，自己不知道，这条他没把握啊。所以呢，其他四条他有把握，所以他说呢，我只能做到呢多分呐、啊，出家多分优婆塞。那这个讲的也很实在，也很实际的，啊，也真的是名副其实，啊，所以成为当代啊律宗祖师啊，也不是偶然的，啊，对戒律啊真正有研究、有修持，啊，对戒律呢认识得很深入，啊，这个不是一般人呐、啊。能够相比的，所以我们现在呢，这个时代呢，你如果能真正做到三规五戒，啊，真正做到优婆塞、优婆夷，啊，那是现在这个五浊恶世的圣人啦。啊，那么三规五戒啊，我们根据这个。佛说《观无量寿佛经》净业三福这个层次来看、啊、是第二个层次了、啊、过去呢我们听到三规五戒、啊、这个三规就刚入佛门嘛、啊、持五戒呢好像这个初学的、啊啊、总觉得这个还很低层、啊、自己心里向往的啊，总是这个啊，这个比丘戒啦、菩萨戒啦，啊，向往这个高的高层次的戒。那实质上呢，啊，我们是眼高手低，这个三规五戒我们都做不到，那你怎么可能做到高层次的呢？啊，八关斋戒啦、沙弥戒、比丘戒、菩萨戒，啊，那都。根本就谈不上、啊、那为什么不要说五戒，说个三皈依我们都没办法、啊、因为这个净业三福呢，这个层次给我们排得非常清楚、啊、因为这个三皈依是在第二福第一句、啊啊、第二福啊讲受持三皈，驱逐众戒，不患威仪，这是第二福。那么第二福第一句是受持三规，那第二福前面还有第一福啊。啊，这个三福就像三层楼一样，你一定先有第一层，才会有第二层，然后才会有第三层。啊、那么受持三规是在第二层了啊，居住众戒不犯威仪在第二层。那你第二层没有盖在第一层的上面，那你怎么盖呢？啊，那变成空中楼阁了啊，下面悬空了。那大家想一想啊，这个第二层楼盖得起来吗？那不可能的。啊，因为我们缺少、啊、第一福的基础啊，第一福是什么呢？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这是第一福。那么换一句话说，如果我们有第一福的基础，那么才有资格呢入佛门呐、啊，啊，才能够受持三规，啊，受了三规之后，也才能真正去落实三规一。啊，如果没有第一福的基础，啊、那个三皈依也是一个形式、啊、说自称是三宝弟子、啊、现在呢很多人印经、啊、后面、啊、写上三宝弟子印证，那三宝弟子的条件呢必定包括第一福了、啊、我们自称三宝弟子，那你必定、啊、具备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

慈善业，你必定是具备这个第一福嘛。然后呢，入佛门啊，受三皈依，那是名副其实的三宝弟子啊。那么如果第一福做不到呢，那自称那个三宝弟子，那个也是有名无实的啊，实在讲也是冒充的三宝弟子，也不是真的。啊，大家想一想啊，也不难明白啊。你说三宝弟子啊，一个三宝弟子不孝父母，不敬师长啊，没有 慈悲心，一天到晚杀生，一天到晚造十二业，你说这样佛会承认你是三宝弟子吗？啊，不要说佛不承认了，我们凡夫都不承认。所以我们现在呢学佛呢，说实在话呢，我们连个三宝弟子呢都不够资格，真的是这样。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有做到第一福，第一福做到了，那才有资格受持三规。受了三规之后呢，你才能去受五戒。这个五戒八关斋戒呢，都从这个三规里面呢得戒的。那你没有这个三皈依，你那个戒怎么会得戒呢？还是得不到戒。那么我们现在呢，只能说啊，我们在学习了啊，在学习这个戒。所以我在山东啊，跟这个海岛金山寺的出家同学呢，学习戒律啊，学习沙弥律啊。那么前年 有很多人发心，很多出家同学呢发心去受戒。那么我就事先跟他们说明了，说你们受了戒呢，不要以为自己得戒了，自己是比丘了、比丘尼了，说那个就大妄语呀，罪过很重啊。我们对戒根本就不懂，根本没有得这个戒。只是在戒场受个形式的戒，我们就自称比丘、比丘尼，这是冒充的。在世间法呢，冒充都有罪过了，那何况出世间的佛法，当然罪过就更重，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现在有很多人他不知道了，是外行的，真的是外行的，去受了比丘戒了，自称比丘；受了比丘尼戒，自称比丘尼。无惭无愧，自己也不会觉得不好意思。所以我们明白了，真的不敢这么称呼。我们知道呢，我们不够这个条件，不但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我们不够这个条件。就连个三宝弟子我们都不够资格，这是事实。为什么不够资格呢？净业三福给我们讲得很清楚，第一福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这个世间的善法，世间圣贤的善法，必须具备世间圣贤的善法，才能提升到出世间圣贤的善法。那么有了第一福，我们可以入佛门了，可以受持三规，受是接受，持是保持，皈依佛法僧三宝，才能受戒，也才能真正，做到，这个五戒八关斋戒，进一步可以提升到沙弥戒、比丘戒、菩萨戒。那么有了第二福的基础，才能提升到大乘菩萨福，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圣，劝进行者，这是大乘菩萨福，第二福是二乘，声闻缘觉的福报，第一福是人天福报。那么净业三福，佛给我们讲是三世诸佛净业正因，就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佛，
没有一尊

佛是例外的啊，所有诸佛修净业的正因就是这个三福啊，也就是说这三个大原则啊，三个总指导原则不离开这个三福啊，这是净业正因啊，这修净业正确的修因。那么我们人啊，贵自知啊，我们人啊，最可贵的就是要自己知道自己啊，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身份啊？如果自己不知道自己现在是什么样一个身份呢？那这个人就很愚痴了啊，就很没有智慧啊。那么为什么没有智慧呢？啊，没有学习啊，没有听经闻法，他不知道。因此我们学习呢，必须要听经闻法啊，明白道理啊，那么我们才能够明辨是非啊，才认识自己。下面讲童男童女啊，那么这个童男童女啊，童是儿童啊，那么儿童代表什么呢？啊，在华严经啊，有这个善财童子，有德童女。啊，这个童啊，并不一定指小孩子。啊，这个童呢，他表法的意思呢，是没受污染，啊，他这个心呢，没受污染。啊，我们过去的人，啊，都知道啊，这个儿童啊，心是最纯洁的，啊，最单纯的，最天真的。啊，他没有受到污染，心地清净，一尘不染。啊，所以这个童男童女呢，你不要给他看作哇，那个小孩子啊，啊，那个小朋友啊，两三岁那个童男童女啊。啊，如果这样意会呢，那就错了。啊，这是包括老的、小的，所有的男女。啊，他保持童真之心啊，没有受这个社会的污染。啊，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啦。啊，这个我们净老和尚讲的啊，修三个根。啊，修三个根啊！如果你具备三个根呐，啊，具备《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道经》，具备这三个根呢，那你就可以称为童男童女了。啊，那童男童女啊，上面就是优婆塞、优婆夷，在上面就比丘、比丘尼啊，比丘、比丘尼在上面就菩萨。那这个我们以老和尚这个《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啊，这三个根的标准啊，那么来印证啊，啊，我们就很具体、很明白了。啊，我们现在学佛修行，有很多人啊，不能说他不用功，不能说他不认真，但是呢，修到最后呢，没结果啊，有的甚至呢，修到最后。着魔发狂了，啊，这大有人在啊！那为什么呢？啊，古人人家努力用功，啊，这个三五年成就的，啊，念佛念到一心不乱，参禅明心见性，学教大开眼界，学密三密相应，大有人在。那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呢？啊，不要说三年五年了，就三十年五十年呢，还是烦恼一大堆啊！烦恼不但没有减轻啊，反而增长。这个我们大家呢，在佛门里面啊，也都看到过了。那原因发生在哪里呢？啊，是不是现代人头脑比古人差呢？那不见得。啊，说讲到这个聪明啊，啊，可能比古人更聪明。但是呢，没智慧，
为什么没智慧呢？因为没有戒定的基础。为什么没有戒定呢？因为没有三个根的基础。没有三个根就没有戒，没有戒就得不到定，没有定就开不了智慧。不管修任何一个法门，都没有办法成就，达不到预期的效果。问题啊，出在这个地方。因此我们敬老和尚啊，苦口婆心的劝勉大家呢，修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就是这个道理。那么这一段经文呢，我们看起来好像很简单，但是呢，它里面啊，含藏着很深广的意义在，我们一定要明了。为什么一定要明了呢？明了之后呢，那么你才知道呢，这段经文它讲的持诵这个大悲咒的一个条件，一个先决条件，你具备了这个条件来持这个咒，那就会得到后面呢讲的这个效果。如果没有具备这个条件呢，那你持诵呢，那不一定能得到后面经典讲这个殊胜的效果。有的人呢，效果是有，但不很明显。有的人他没有什么感觉。那有的人甚至呢，那个不念咒还好，一念呢，那个鬼神通通念来了。这个我也碰到过。有一次呢，我就碰到一个开计程车的司机，在大陆上叫开出租车的这个师傅，看我是出家人那个时候大概二十年前了，那我出去有时候办事叫个出租车，看到我是出家人呢，就问我一个问题他法师我这个持了楞严咒持了半年。他吃了半年，我说那真的很殊胜哇，你楞严咒那么长五会楞严神咒你吃了半年，不简单但是他说呢，我吃了半年呢，后来常常听到耳朵旁边有人跟他讲话弄得他晚上都睡觉不能睡他问我是什么原因，他说这个经上讲送这个楞严神咒有什么好处？有什么好处很多那我送了半年呢，好像经上讲的那些好处也没得到，但是呢，得到呢，听到有人在耳朵旁边跟他讲话的声音让他感到很困扰，晚上都不能睡觉问了什么原因？那他问了这个话呢，我看了他一下，下面我也不敢讲为什么呢？因为我看他又抽烟又咬槟榔，大概呢这个喝酒吃肉我也不好意思讲那个经上给我们讲你要持咒不能喝酒，不能吃五辛，不能吃肉，他又抽烟，又我看那个槟榔也少不了嘴巴跟我讲话呢，就一股味道我就想这个护法神都被你熏跑了。那什么神来呢？那些跟你这个相应的鬼神来了所以他会听到，他也有感应了听到这个耳朵旁边呢，有人跟他讲话的声音那些恶神恶鬼全念来了，那活菩萨呢都念跑掉了恶神恶鬼的都找了不少所以他就只知道看到说念这个咒这么多好处但是他没有先把经文看清楚那持这个咒呢应该具备什么样的一个条件来持这个咒才有这个效果这个他就没有注意到了所以这段经文呢也非常重要
关键我们持这个咒

它的效果。我们下面讲欲送慈者，于诸众生起慈悲心。那么这两句经文啊，这个于诸众生起慈悲心这一句就特别重要啊，是不管是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童男童女啊，你想要诵持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啊，应该花什么心呢？啊，用什么心态来持这个咒呢？啊，就是于诸众生起慈悲心啊，对于一切众生要持大慈大悲的心啊，起慈悲心啊，就是对于一切众生呢，希望给一切众生得到最大的安乐啊，能拔除一切众生最大的痛苦，慈能与乐，悲能拔苦。要有这个心啊，那么这个心呢，它是没有分别的，没有分别的啊，冤亲平等的啊，对你有恩的众生，你要对他起慈悲心啊，这个加害你的人、伤害你的人，你也要对他有慈悲心啊，这个慈悲心才平等，冤亲平等啊，这样啊。才符合啊，这个观世音菩萨的大慈大悲啊，所以这个慈悲心呢，这个也四个层次啊。第一个是爱缘慈啊，这个我们一般凡夫的慈悲心呐 啊，我喜欢的人，我对他慈悲；不喜欢，我对他就不慈悲了。那个人我很讨厌啊，就对他不慈悲了。啊，这是爱缘慈啊。那么第二个呢，众生缘慈啊，他这个慈悲心呢，不但对自己喜欢的人啊，他对一个地区、一个国家啊，乃至一个地球啊，他这个是大众的啊。一般呢、啊，一个人呢、啊，你能够想到一个团体，为一个团体想。这样的人都不太容易找了啊！你在一个团体呢，你会为这个团体想，这样的人都很少啊。大部分的人都怎么呢？自私自利，都保护自己，都为自己想，为自己的利益想，他不为这个团体的利益想，他只是想到他的福利。那你说这样的人自私自利？他的慈悲心呢，那就很有限了啊。大概对他喜欢的人啊，对他自己的儿女，他会有慈悲心啊。别人呢，他不慈悲了，这叫爱缘慈。那么有众生缘慈这种慈悲心的人呢，他心量就比这样的人大了。啊，比如说有的人他能够为一个家庭想啊，那比那个只为自己妻子儿女想的人，那心量又大多了啊。像以前这个大家庭啊，如果这个家庭每个人大家都为这个家庭想，那这个兄弟不会分家了。那为什么会分家呢？自私嘛啊，大家都保护自己的利益嘛，怕吃亏嘛。所以兄弟姐妹为什么分家？有的不但分家还不行啊，还要打官司啊。啊，不但兄弟姐妹为了财产争夺打官司，就连跟父母争夺财产啊，父母这个财产分的比较少给他，他还去告父母。现在这种事情都有。啊，这个在古时候呢，那是不可能听到的事情啊，但现在呢，这种事情啊太多了，那说明那个人自私到极处了，只想到自己啊，连自己家人、连父母他都不管了啊。那么家庭以外社会啊，你在一个公司、行号、一个团体，你会为这个团体想。那这个人心量又慈悲心又更大了
啊，你会为一个乡镇啊，为一个县市，为一个县市啊，为一个国家啊，为整个地球啊，乃至包括其他的星球啊，那么这个就是众生缘慈了啊，他会为大众想啊，他的慈悲心呐、啊、扩大了啊。那么众生缘慈啊，这个慈悲心最大呢，阿罗汉啊，阿罗汉呢、啊，大概他能对一个三千大千世界的众生呢、啊，他有慈悲心啊，但阿罗汉的慈悲心呢，就不如菩萨。啊、菩萨是法缘慈、啊、法呢就是对于宇宙万法呢事实真相他明了了，这个慈悲心呢他自自然然就是这样的。那么最圆满的慈悲就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啊、这个成佛了，明心见性了，那他这个慈悲心呢他是无条件的，厌亲平等、啊、不但对他有恩的人他大慈大悲、啊、叫伤害他的人、啊、害死他的人、啊、对他都一样慈悲、啊、像金刚经上讲的割力王、啊、对这个忍辱仙人、啊、割截身体，肉一片一片给他割、啊、这个忍辱仙人不但没有丝毫嗔恨心，还发愿将来成佛呢，第一个就先度他、啊、这个充分表现了这种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精神、啊、那这个没有到明心见性呢，这种慈悲是做不到的。那么此地呢，于诸众生起慈悲心呢，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啊、那我们对于众生呢要起慈悲心啊、我们这个心量啊越大就越好、啊、所谓量大福大嘛。那我们要持这个咒啊，你起的慈悲心越大呢，那个感应那个效果就越大、啊、那么你大道跟菩萨一样呢，那你就成佛了，跟菩萨一样了、啊、所以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啊，他的主要精神就在于大慈悲心，大慈大悲这个心、啊、你以大慈悲心来持这个咒、啊、那感应是最大最殊胜最究竟最圆满。那么如果我们有一两分的慈悲心呢，那这个感应也就很不可思议了。这是我们要学习的一个地方。那么慈悲心是人人本来就是大慈大悲的，那现在为什么变成这么不慈悲呢？自私自利，那个心量啊缩到最小了。原因是什么呢？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常讲，妄想分别执着啊、根源是从妄想起心动念来的、啊、发展成分别、啊、那分别呢发展成执着、啊、那么执着最严重的那就变成小心量了、啊、变成自私自利、啊、只想到自己呢，可能连别人第二个人他都不去想他了、啊、那个最自私的、啊、这从执着、啊、执着到很严重的。所以我们要起慈悲心呢，就要把这个执着呢慢慢的淡化、啊、慢慢的放下、啊、我们本性的慈悲心就渐渐透露出来了。凡事啊为别人想，为众生想、啊、不要只有想到自己、啊、这样我们的慈悲心、啊、慢慢就升起来了。啊、如果起心动念呢，第一个就先想到自己、啊、这个慈悲心呢永远被这种分别执着呢障碍着、啊、所以佛教们这个方法就是于诸众生起慈悲心、啊、你常常啊

起心动念呢，就对一切众生呢，希望啊一切众生得到最大的安乐，远离苦难，啊，常常为众生这样想，啊，慢慢的我们这个慈悲心就升起来了，啊，这是我们要拓开心量啊，慢慢的拓开啊，啊，不能像观音菩萨这样一下子呢，啊，这个广大圆满无碍啊，那也要慢慢的。渐渐的拓开心量啊！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也讲过啊，他的老师周邦道先生啊，周邦道老居士啊，他也入佛门了，学佛了。那么他的夫人呢，在生的时候呢，常常持大悲咒，跟人家结缘啊，特别对治病啊。治一些疑难杂症呢，特别有效果。那为什么他持的大悲咒就特别有效果？那别人也同样是念大悲咒，也念的没有错啊。啊，为什么没有他那个效果？啊，原因呢，就是在于慈悲心的大小。啊，那这个周邦道夫人呢，她很有慈悲心。啊，这净老和尚过去在讲习当中讲过，啊，他说在抗战期间呢，他们学生啊跟着学校的老师啊到处逃难，啊，就离开父母啦，到学校去。那日本人打进来了，他们跑了，啊，他们在前面跑，后面机关枪在打，啊，那么有一次呢，啊，他有一个同学。病了，已经晕死过去了，啊，那么这个周邦道夫人呢，很有爱心，啊，他觉得呢，这个人家的父母啊，把这个儿女啊交到他们手上啊，他就有责任的照顾好。现在那个时候学生照顾到死了，啊，这很对不起他的父母。啊，所以当时啊，他就到附近一家关帝庙啊去发愿啊，他说呢，宁愿呢我这个寿命减少给这个孩子啊，如果这个孩子真的他寿命到了，那我的寿命呢减少一些给这个孩子啊，希望他能够活过来啊。结果这样发愿啊，果然过了没多久，那个同学呢慢慢就苏醒过来了。啊，人家问他，那你刚才那个晕死过去了，你有什么感觉啊？啊，他说呢，到一个很暗的地方，啊，一直走，一直走，啊，他忽然呢听到了好像师母啊在叫他的声音，啊，他就循着这个声音的方向走过去，啊，过了没多久他就醒过来了，啊，那么这个事呢？他的爱心，他的慈悲心，啊，会为别人的孩子想，啊，不是只有想到自己的孩子，啊，别人的孩子都死光了，他都不管，啊，那个就很自私，啊，因此啊，我们可以知道呢，周邦道夫人持大悲咒为什么他的效果那么好，这个道理我们就明白了，因为呢，他有慈悲心。啊，这是持大悲咒的一个关键。啊，那么下面呢是发愿。啊，那么于诸众生起慈悲心。啊，那么下面呢要发这个愿。啊，先当从我发如是愿。啊，就是从我发如是愿，就是随从观世音菩萨呢发下面啊这个愿。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速知一切法。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早得智慧眼。啊，我们先念两段。啊，这个南无是印度话，啊，翻成中文的意思是皈依恭敬的意思。就是皈依恭敬大悲观世音。
那么怎么样才是皈依恭敬呢？啊，我们的发心呐、啊，要跟观音菩萨一样啊，那这是最恭敬的了。啊，如果每一天呢、啊，对观音菩萨磕头礼拜啊，心里又很不慈悲啊，菩萨教我们的也不学习啊，这个不能算是皈依恭敬啊，皈是

做得再恭敬呢，那菩萨看呢也是摇头啊，菩萨的教诲啊我们没有落实，没有做到啊，这个菩萨呢他看的啊他也不会认同啊，所以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速知一切法，愿是一个愿望啊，那么也就是希望了啊，希望我自己啊很快速的知道一切法啊，这个一切法呢就是宇宙间啊一切万事万法，它的性相事理因果，它都我自己啊都能够明了，都能知道。啊，那为什么我们要速知一切法呢？这是我们应该要知道的嘛。那我们现在不知道呢，这是迷惑啊，颠倒啊。所以我们向观音菩萨学习啊，来发这个愿啊，要发这个愿啊，这个也是我们学习的一个目标。你学佛，你的目的在哪里呀？啊。愿我速知一切法啊，对于宇宙万事万物，世间法出世间法啊，让我很快速的能够明了，能够知道，能够通达啊。那这句话呢啊，也是我们世间人啊大家都向往的啊，但是呢向往是向往，做不到啊。为什么做不到呢？啊，不知道这个理论方法，不懂这个理论方法啊，就很难了，很困难了。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早得智慧眼啊，这个眼啊，眼睛啊，就是看东西的啊。那么这个智慧呢？大致上有三种啊，道种是一切智，一切种智啊。那么阿罗汉有道种智啊，菩萨有道种智，一切智。那佛呢，道种智，一切智，一切种智都圆满具足啊。那么这句话简单讲啊，就是圆满的智慧。啊，你一个人有智慧了，你这个眼睛就亮了啊，能够明辨是非善恶，增旺邪正，利害得失啊，这是我们学佛啊起码要得到的一个成绩。好，我们没有智慧呢，往往啊看事情都看错了，想也想错了，说也说错了，那当然你做出来就是错误百出嘛，啊，想错、看错、说错、做错，那后果就是什么呢？跟着就是痛苦跟灾难，这个就是没智慧了，啊，没有智慧的人啊，他做事情后果啊就是痛苦灾难。那有智慧的人呢，啊，他的后果啊就得到自在解脱快乐。所以我们学习啊就学个智慧啊，学佛啊就是学习得到究竟圆满的智慧，那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啊。这是我们要发这个愿，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速度一切众啊。那么这是利他啊，前面两段呢是讲自利啊，那么这一段呢是讲利他啊。那么度一切众生，我们跟众生呢是一体的啊。那其实啊，度众生就是度自己啊，你帮助别人也就是帮助自己啊，因为它是一体的。

所以肯帮助别人的人，这个人有福报了。因为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嘛。那你不帮助别人，也就是不帮助自己。对你自己没有好处，而且有坏处。这个因果啊，世间人啊，他不明了。为什么不明了呢？因为没有接受圣贤活菩萨的教育，所以他不知道啊。以为损人利己啊，去损害别人，自己就会得到利益，那是绝对错误的。事实上是损人根本就不利己。如果知道这个事实真相，你损害别人对自己又没有利益，那何必去干这个事情？那不是很冤枉吗？冤枉去造了恶业，将来还要受这个恶报。世间人为什么会做出这种错误的事情呢？就是不了解事实真相，不明白善恶因果，所以常常想到呢要去损人利己，去损害别人的利益啊，希望自己能得到利益，但是呢，结果是损人不利己。所以这一愿啊，就是愿我速度一切众啊，这个度就是帮助，速就是很快的啊，能够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啊，要发这个愿。那发这个愿呢，就是真正帮助我们自己了。为什么说发这个愿帮助我们自己？我们看四弘誓愿，第一愿就是众生无边誓愿度。你看第一句就是叫我们要发这个愿啊。那发这个愿，这个帮助众生呢，对我有什么好处呢？如果我们读了《金刚经》了，你就知道了这个好处在哪里了。金刚经佛给我们讲你要破这个执着用小乘的方法来破呢很难。这个面对面这样去破呢很难。因为我们这个我执根深蒂固。你这样对立的去破呢很困难。那么大乘法它有个方便，就你不要为我，你为众生。所以金刚经佛教我们一个方法就是你发愿若卵生、若胎生、若湿生、若化生所有一切众生呢，我皆令入无余涅槃这些众生呢，我通通要度他呢，帮助他呢入无余涅槃，而实无众生得灭度者。你度这些众生，实际上不着这个度众生的相，你这样很快你这个我执就没有了。这个方法很巧妙就是转移方向了叫你不要回头看自己，你去看众生那这个话呢讲起来或许有一些同修听起来还不太能够体会我们用个浅显的例子来讲比如说呢，我们自己要看自己的毛病习气呢，你不容易看出来好像自己这个脸上黑了你自己看不到但是呢别人那个脸上黑的那你看得可清楚了别人的烦恼习气呢你一看就知道都可以把它数从根底上数出来，但自己一个毛病都没发现那你看到别人毛病呢，你就要回头想一想我现在是不是有跟他同样的毛病他是我们一面这个镜子那些众生对我们有没有帮助呢？有没有利益呢？那这个帮助可大了如果没有他在那边表演给我们看我们自己跟他患同样的毛病，我们自己都没发现。那我们看别人呢，很清楚，很快我们就看出来了。对自己的毛病呢，你检查了半天都没有，没有我一个毛病。

都没有啊，实际上啊，我们毛病很多啊，自己没发现，那借别人呐，来发现自己啊，所以我们借度众生来化解我们的我执啊，这是大乘法它的巧妙啊，跟小乘法用的方法不一样啊，小乘法用的方法呢，真的是。相当辛苦的，也很难的啊。但你转一个方向啊，你看众生啊，所以愿我速度一切众啊，你发这个愿啊，那么发这个愿呢，要起观啊，起观照啊，慢慢你这个我执就淡化了。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早得善方便。那么这一段呢、也很重要这个方便，佛门里面讲慈悲为本，方便为门前面讲发慈悲心慈悲心如果没有方便而且这个方便还要善方便，就是善巧方便。你没有善巧方便呢，往往我们有慈悲心，但是呢，帮助不了众生。这个众生很顽固他很难接受就像《地藏经》讲的“阎浮提众生刚强难化”。那么你对待这些众生没有善巧方便，那你很难收到效果这个对众生善巧方便非常重要那么这个都要智慧要学习。我们净老和尚也都做示范给我们看我们也在这个当中学习到很多善巧方便。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速成般若船。这个般若是印度话音译的换成中文的意思是智慧。那么欢经的法师为什么不直接给他翻成智慧呢就只有翻他的音没有翻他的意思呢怕混淆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世间人常讲某人他很聪明很有智慧聪明智慧。那世间人这个聪明智慧呢跟佛经上讲的智慧呢那是完全不一样的世间的聪明智慧呢，在经典上佛给我们讲叫四智变聪，是八难之一是很严重的业障他很聪明但是没智慧那么那个四智变聪它是从意识分别执着心所生出来的那么般若智慧是从不分别不执着当中所生的是本来就有的本性具足的般若智慧不是外面学来的本来你就有智慧那你现在为什么没有智慧呢因为我们有妄想分别执着把本来具足的圆满智慧现在障碍住了那么我们愿我速成般若船我们这个般若经典不能不学习你不学习这个般若经典 你怎么会懂呢好，我们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先学习到这一段这一段还有意思没讲完我们明天再继续来学习。

0: 佛说十善业道经讲记捷要，诸位法师，诸位同学，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好，我们继续来学习佛说十善业道经讲记捷要。我们这个八正道啊，学习到第六条，好，我们今天接着啊学习第七正念啊，请看320页啊，第66啊，捷要第66条，第七正念注解云：念正住道。心不动思故，正住双修。正修是弥陀经讲的，持持名号，一心不乱。以及无量寿经的第18页，正修还需要住行，没有住修，正修决定不能成就。住是住正，没有住正就变成偏邪。这一条啊，就是讲八正道的第七啊，第七是正念。这个前面正定，那么接下来是正念。注解云啊，这个注解啊，注解正念，念正。

住道，心不动时故。这个正念呢、是讲正住双修。这个先师净老啊，以我们修净宗的经典，那么来解释这个正念。在我们净宗啊，正修是弥陀经讲的，持此名号，一心不乱。先师净老在这个地方啊，成立澳洲净宗学院。这个净宗学院也就是修学净宗法门，净宗的经论，以这个为主修了。那么弥陀经我们很熟悉，早晚课一般诵经共修还有我们做法会，三是系列主修的经典，也就是佛说阿弥陀经。在弥陀经讲持持名号，一心不乱，这个是我们长期在读诵弥陀经，对这个经文也都很熟悉了。弥陀经讲的执持名号，一心不乱，亦即无量寿经的第十八愿。这个无量寿经在我们净宗学院也是主修的一部经典。第十八愿讲自心信要乃至十念，若不生则不起正觉。这个先师净老把这个无量寿经的第十八愿跟弥陀经的执持名号一心不乱给我们举出来。那么重点是在下面我们修学净宗的同修大家都知道持持名号就是念阿弥陀佛念到一心不乱这是我们的正修正修还需要助行，没有助修正修决定不能成就。因此我们不能疏忽这个助修的功课。助是助正助修就是帮助正修没有助修，正就变成偏邪这个也是这一条一个重点了。那么先师净老的这一段的开示也是提醒我们念佛人，因为我们念佛人有很多都有一个盲点，那总是知道要老实念佛了。那么老实念佛也就是不夹杂不怀疑不夹杂

间断，那这个是老实念佛。那么对于老实念佛啊，我们总是一般讲啊，我只要老实念佛就好了，那其他呢啊也不需要什么助修了啊，我正修啊，持持名号，一心专念阿弥陀佛也就好了，这样就是老实念佛了。那么这个听起来啊，也是似乎有道理，但是是不是这样就是老实念佛呢？实在讲，我们如果没有深入的去探讨啊，往往啊就误解了老实念佛啊，以为啊，那我就一直念佛，我就是老实念佛了。那么我们以这个偶遇祖师的一篇念佛开示啊，以这个标准来勘验啊，我们是不是有做到老实念佛啊，还是不老实啊？这个标准就是真念佛人啊，放下身心世界即大布施了。那真正念佛人啊，这整个身心世界都放下了。那现在我们念佛，我们念了很久了，有没有放下身心世界？放下身心世界，对于啊世出世间这一切啊，包括佛法，那也真放下了。那么放下，我们也听先师敬老讲了很多啊，我们也会讲啊，但是是不是真的放下啊？恐怕我们如果没有深入吧，没放下，以为是放下了啊，这个。我们口头上啊，表面上啊，知道要放下，但是我们内心深处是在讲，并没有放下啊，因为这个放下呢，啊，是真正觉悟了、看破了，才能放得下了啊，不能对这个世间这个爱染啊，这些情爱、情欲。五欲六尘、名闻利养，是不是真的能放得下？这个是我们要深入啊，要深入去体会啊，我们自己啊，对这个世间这一切啊，有没有真的放下？那放下呢？放下了多少？这个都是我们要去啊反省的地方啊。所以真念佛人放下身心世界啊，那这个有几个人真的能放下身心世界啊？不要说在家人，出家人也是一样放不下。那么第二个就是真念佛人啊，不护

那么这个祖师这个开示啊，如果我们符合这个标准，那么你念一句佛号，就是圆修六度啊，一句佛号圆圆满满具足菩萨的六度万恩啊，那么这样啊，就符合偶益祖师讲的真念佛人。那么，如果我们达不到这个标准呢？啊，我们只能说是念佛人，啊，只能说是念佛人，还没有达到真啊这个标准啊。我们用祖师这个标准来观察我们自己是不是有达到这个标准啊？达到这个标准，那是老实念佛了啊，真是老实念佛。啊，所以老实啊，也不是自己想当然的啊。我想啊，我就很老实啊，那就是很老实啊，这就不一定了啊。因此啊，如果我们观察自己啊，还不老实，那么这个助修就不能没有了啊，助修就不能没有。没有助修，那念佛啊，不能老实念佛啊，这个就不是正念啊。以我们净宗的这个标准来讲，就不是正念，就变偏邪了。好，我们虽然念佛，但是这个心呢，有偏差啊，还有邪知邪见啊，因此这个。一般讲啊，这个助修还是需要的啊，没有助修啊，那达不到老实念佛这个标准。下面我们接着看67，净业三福是助修，也是正修，真正契入境界。正数是一，不是二。如何念佛？孝养父母是念佛，奉事师长是念佛，慈心不杀是念佛，修十善业是念佛，字字句句都是念佛。这称为念正数道。念思在兹，决定没有思念。那么这一条啊，就是举出净业三福的第一福啊，第一福。那么第一福啊，这个是最基本的助修啊，最基本的助修。这个净业三福，我们可以。对照啊，这个《无量寿经》的这个三昧往生啊，往生正因啊，净业三福啊，如果我们可以做到第一福啊，这样啊，信念念佛求生净土啊，那么是下辈往生。那么净业三福啊，我们对照《无量寿经》的这个下辈往生的修因。那能够做到第二福啊，心念念佛求生净土，就是中辈往生啊。能够做到第三福啊，心念念佛求生净土是上辈往生啊。所以这个三福啊，我们可以对照这个《无量寿经》的这个三辈啊，对照这个三辈。那我们就很清楚啊，也就是说，我们最起码也要有具备第一福的啊这样的助修啊，这样信念念佛啊，那往生才有把握啊，
就可以达到下

辈啊，下辈往生啊，如果能够再提升到第二福，那就更好了，中辈啊，能够具足三福啊，上辈往生啊，这个可以对照无量寿经。那么建立三福啊，或者无量寿经的三辈啊，都有正住双修啊。无量寿经讲的三辈往生正因，三辈往生，通通有正住双修啊。那么这个住修啊，它的上辈是什么条件，中辈什么条件，下辈什么条件，这个都有正住双修。那么真正契入境界，正住是一不是二啊。那这个你真正念佛，老实念佛了，那真能够老实念佛的人啊，实在讲他三福就记住了啊，他是一不是二了啊。所以如何念佛啊，这个孝养父母是念佛，奉事师长是念佛啊，也是念佛啊。那么你能够老实念佛啊，也就是孝养父母了啊，也就是奉事师长了啊，那也是慈心不杀，修十善业了。真能老实念佛，那这个都必定啊记住了，就是一不是二了啊。所以真能老实念佛，那孝养父母就在其中了。啊，所以早年啊，在新加坡佛教七四零打佛七啊，那当时啊，我去主七，那跟同修讲话啊，也就是也是跟大家分享了啊，就是大家来这里啊，你要老老实实念佛啊，放下身心世界，老实念佛啊，那么你就是孝养父母，奉事师长了啊。你真能老实念佛，父母师长也都沾光啊。啊，老实念佛，那当然不会去杀生了啊，不会去造恶业了。那这个第一福都记住了啊，不但第一福记住啊，第二福、第三福也都记住。问题啊，这个做到老实不容易啊。那这个我们自己不老实，以为是老实了啊，这个就很。这样的情况啊很多了啊。因此啊我们要去观察啊，自己有没有真正做到老实念佛啊。如果这个念佛当中啊还是有很多妄想妄念，还有很多放不下的，这个就不是老实念佛。那么这个你这个住修就非常重要。住修就非常重要啊。所以过去在台湾啊，早年我到这个戏子莲社啊，当时啊有些老菩萨他听不懂普通话啊，请我去讲台语的无量寿经。那么有一个同修啊，是一个女众啊，他也负责载我一趟啊，去他载，那么回来另外一个居士载。那有一次他就问了一个问题了，他就是问一个问题就是他现在修念佛法门，但是呢

自己有很多啊，这个家庭的事情啊，那放不下啊，但总是有工作啊，那怎么放下呢？啊，他也忧虑啊，那自己能活多久也不知道啊，啊，总是心有挂碍啊，不能不为自己的身心家庭来顾虑了，心有挂碍。因此这个念佛啊，心里念的也是不踏实啊，这个心有挂碍啊。所以先师净老和尚也就我就这个问题是请问我们师父上人了啊，我们师父就开示了，就劝他呢先读了凡四训啊，那么知道啊怎么去改造命运，这样啊他心就安了啊，心才会安。啊，那么这个也是我们啊孝养父母奉事师长啊要怎么做啊。这里讲的啊是在讲我们要深入去引申就很广了。啊，我们把它就眼前的我们遇到的问题来讲，自己的家属啊，父母家属啊，我们怎么来孝养？啊，特别父母没学佛。那怎么孝养父母？实在讲啊，这个第一幅啊，这个《地藏菩萨本愿经》啊，就是佛门的孝经了。实在讲啊，我们如果没有学《地藏菩萨本愿经》啊，我们学了佛啊，也不知道一个佛弟子该怎么做才是尽孝，不知道啊。虽然我们啊念念啊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具体要怎么做？那么儒家啊《弟子规》啊讲的就比较具体。那么那个是世间的孝养父母。但是我们佛弟子啊，不只要见到世间的孝养，还要啊出世间的孝养，啊，不止眼前这一生的孝养，还有来生来世的孝养。那你怎么做？啊，这个具体也是在《地藏经》里面。啊，因此有《地藏经》的基础。啊，有《地藏经》的基础，这个来学这个净业三福啊，那也就没有疑惑了，心里就很踏实了。啊，为什么呢？啊，这个。有时间呢，还是要跟大家分享弘一大师讲的普遍净宗道理，兼持诵地藏经这篇文章。那么这篇文章我们第一届佛学班同学我跟大家分享过，那么是不是讲一遍我们就会去重视这个呢？我看未必啊，只是一个概念了。啊，这是一个概念。为什么呢？你没有碰到事情啊，你不会发现问题在哪里了。啊，当你碰到啊这个家庭的问题啊，我们生活上的问题，你才会发现啊这个问题啊，我们有没有真的放下了？要怎么放下？

我们这个心呢、总是空虚不踏实啊，这是真的啊。所以这个弘一大师讲的是都没错。那么有这个地的基础啊，地基的基础，那我们修学就踏实了啊，修学就踏实了。啊，所以这个佛门的孝经，我们也不可以疏忽啊，我们不能疏忽啊。所以我们现在生活当中遇到的种种问题，在这个经典上讲都有啊，而且讲的比较很实际的啊，都是我们现前遇到的问题啊。所以我们自己念佛功夫还不得力之前呢、这些补助的都需要。那如果我们功夫得力呢，当然都有了啊，都有了，就不需要了啊。不需要不是说没有啊，因为一句佛号，那都圆圆满满的了，一样也不漏掉。关键要能老实念啊，不能老实念啊，那这个助修我们就不能疏忽了。那么先师净老开示的这个是他相当的深度啊，我们念啊，我们去互讲啊，我们也会讲啊，但是啊，我们有理解如来真实义吗？愿解如来真实义啊，不那么容易啊。那不是说讲一讲我们会讲，那就我们就解如来真实义了，不是这样的啊。所以愿解如来真实义啊，你要解它啊，甚深的真实义了，要深入。那么帮助我们深入，的确有一些相关的经典啊，我们是需要啊。来学习，来补助，来补助。啊，如果我们身心世界还没放下啊，那么这些补助的助修功课，我们就不能没有啊。啊，这一点我们同修啊，一定要知道。啊，第六十八。念佛人带个念珠，用意就是提醒自己不要思念，看到念珠立刻就要想起念佛。念珠不仅是技术，最重要的是提醒自己的正念啊。这个念珠啊它有它的作用啊，它的作用提醒我们不要思念啊，不要忘记念佛了。那所以我们就是需要带个念珠啊，你带个念珠啊，摸到念珠啊就想到要念啊。如果没有摸到念珠，可能一忙啦，一什么你就忘了啊。这个很自然的。那现在有人他用那个计数器啊，念一句按一下，念一句按一下。但是计数器它那个功用跟念珠还有不同啊，因为经典啊有一部经讲念珠功德经啊，那个念珠有它的功德经。那么念珠种类很多啊，在我们净宗就比较没那么讲究啊，那么密宗比较讲究啊。这黄念老啊，他讲这个念珠很多啊，那么密宗很讲究念珠啊，不同的念珠，他修什么法，用什么念珠。那么黄念老讲念珠啊，星月菩提跟
凤眼菩提那个念珠是最好的啊，那是最好的啊。所以念珠功德经啊，拿念珠有功德啊，所以念珠不仅是技术啊，最重要是提醒自己的正念啊，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啊。所以我们这个念佛人呐、啊，起码一个手珠啊，这个不能没有啊，要拿个念珠，不能常常忘记。那么以上啊，就是第七正念啊，这个诀要啊，一共三条啊，我们就讲到这里。下面呢，第69、第8正命，命是生命。人活在世间，一定要懂得如来啊，如何来养我们的生命。注解云：常知止足，素于清净正面故。人如果要身体健康长寿，远离疾病，就要懂得养生之道。那么这一条是给我们解释正命啊，这个八正道第八个啊正命啊，命啊是生命啊，人活在世间啊，一定要懂得如何来养我们的生命。那么这个养我们的生命，包括我们整个生活了。包括我们整个生活就是我们怎么过日子啊，怎么生活那么注解云呢，常知止足，住于清净正面故。下面讲，人如果要身体健康长寿，远离疾病，就要懂得养生之道。那么养生之道啊，这个生啊，就有包括我们身体还有心理了啊，因为心身心呢、啊、也分不开的啊，身会影响到心，心也会影响到身啊，所以这个养身养心啊，都同样的重要。那么这里特别是讲到养身啊，就是我们身体的保健，身体健康，长寿，远离疾病啊，要懂得养生之道。那养生之道这个道理就很多了。那么养生也不是说我们吃什么补品啊，要怎么吃怎么吃啊，那么它就会健康长寿了，也未必了。啊，我也看到很多人他很讲究怎么吃，吃什么营养，什么健康食品，啊，吃到最后也是死了啊。啊，这个啊也不见得说就很长寿很健康，还是。这里不好还是那里不好啊，所以这个养生啊，不是一个局部的啊，一些食品啊，那个当然是也是需要的啊，那个这些营养品呐 啊我们身体需要摄取的当然也是需要啊，但是不是只有这些就可以了 啊还要包括我们的心理的啊，包括我们那个造的业啊，是什么业啊，如果多造恶业啊，那吃什么药吃什么营养品也没有用啊，这个还是身体不好啊。我们一般讲业障病，你造恶业，那你怎么去保养也没有用啊，所以还是要懂得啊，

断恶修善，那么再来保养身体，这个就是养生之道了。那么要养生之道呢，大家可以读《太上感应篇》啊，因为道家就是讲长生，长生不老啊，健康长寿啊，长生不老。道家就是修这个，他的目标就是养生了。那么养生要断恶修善啊，你去身体去保养，那才有用啊。如果你不断恶修善啊，你怎么保养啊？去练什么丹啊？练不成功的啊。所以《太上感应篇》讲啊，欲求天仙者，当立1300善。欲求地仙者，当立300善。啊，天仙啊，他能够飞行，啊，就跟天人差不多了。啊，这个仙啊，道家列5种仙，那佛在《楞严经》讲了10种仙。啊，就是各种法术，啊，长生不老的。所以这个仙修成了，他有了活了1万多岁啊，他这个身体还是看起来好像这个鹤发童颜呐，这个头好白，但是那个脸像童子一样啊。那个要断恶修善啊，那去吃那些才有效啊。如果不照感应篇去修，你炼丹啊，炼气功啊，炼到最后啊，还是短命，还是一样死啊。所以过去黄念老讲啊，练气功啊，也是要养生保养身体啊。他说一个小便不通，那就死掉了，他也没长生了 啊。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要求个天仙跟地仙啊，都得要积功累德了，那何况学佛呢？要做佛呢？当然啊，这个积功累德啊，这个必定要啊。因此，印光祖师为什么提倡啊《了凡四训》啊，《太上感应篇》？安世全书这三本书，印主以这三本书因果教义的书啊代替戒律啊。那这三本书啊能够去修学啊，戒就有了啊。这个戒精神就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戒就有了啊。所以这三本书印主一生呢，印最多的。那印主是大家都知道是大势至菩萨应化到我们这个世间来度众生的。那大势至菩萨是谁呢？念佛专家啦。他是修念佛圆通，达到圆通的，他是念佛专家的啊。那念佛专家啊，我们念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多摄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智德心态。这念一念，大家都会啊，小孩子也会念嘛。3岁小孩都会念啊，但是80老翁还做不到。怎么多摄六根呢？怎么净念相继啊？我们是妄念相继啊，那不是净念相继啊。这个，那么有这个三本书的基础啊，的确可以达到净念相继啊。所以这三本是多摄六根净念相继的助修啊，我们可以这样说。

所以我们这个三本书不能疏忽。那么现在呢，先师敬老又加上这个《弟子规》跟《十三业道经》，那就更圆满了。这些相关的典籍啊，我们都要学习的，特别我们年轻的同学多学习。那年纪大的同修，当然来历不多了啊，这个就是听经念佛了啊，这个最重要的啊，因为年纪大了，没时间学那么多了啊，真的就是要放下万念，老实念佛了啊，真能放下，那念佛功夫必定得力。所以新加坡佛教居士林陈光别老林长，他平常很忙啊，没有时间听经念佛啊，到了他这个年纪很大了，生病了，坐在轮椅了啊，那没有办法了啊。那么那个时候啊，他还是有善根福德因缘啊，遇到我们老上劝他听经念佛，那么他就在家里啊，这个听我们老上讲这些经典啊，净土经典，那念佛啊，所以他念了四个月啊，他就一知识字了。而且还跟李牧原会长啊，这个约定时间啊，真的啊，他自己选择时间啊往生了。这个先师敬老在讲习当中也讲了很多遍啊，我同修应该都有听过。所以年纪大的同修啊，就这个陈光别老林长也是我们一个榜样。就是要放下那么放下呢，听经念佛这个道理明白了，那么他念佛真的就是老实念佛了。我们接着看下面第七十这个我们天天读佛经，天天想经典，就是想佛，忆佛念佛，忆跟念都是想，天天想佛，不知不觉自己就做佛。要是天天想世间五欲六尘的享受，贪着这些东西，人就变成恶鬼。这是我们天天读佛经啊，天天想经典啊，就是想佛啊。我们能够啊，忆佛念佛啊，这个忆念啊，忆啊就是心里啊，这个没有忘记这个佛啊，天天想佛。不知不觉自己就做佛所以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那么怎么忆佛念佛？楞严经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也给我们讲这个如子忆母好像这个孝子他常常想念他的母亲那样的心情来享佛那么印光祖师又举出就好像这个

贪欲重的人呐、啊，想美女，想美女，他已经日夜想了。大家有听过相思病吗？有没有听说过？啊，男女谈恋爱啊，这个台湾叫谈恋爱啊，大陆叫搞对象啊，搞对象。那就是男的想女的，女的想男的嘛，啊，想到饭也不吃啊，想到都吃不下，相思病啊。那么那个转过来想阿弥陀佛，那你就一佛念佛就见佛了啊。啊，那么我们现在就是你要换对象去想。啊，但是我们现在想佛总是没有啊想这个五欲六尘那么强烈，为什么呢？我们这个愿力很薄弱啊，我们这个愿力很薄弱，为什么愿力薄弱呢？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个世间苦啊，啊，人在苦中不知苦啊，不知道世间苦。不知道这个世间是苦空无常无我，啊，我们有这个业障，啊，因此这个愿生西方啊，这个心生不起来了。如果这个信愿真的生得起来，那一佛念佛它是很自然的，啊，丝毫都不勉强啊。如果没有这个信愿呐，那么念佛实在讲，常常会忘记，常常中断。啊，这个也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啊，我记得我这个忆佛念佛啊，最恳切是在刚接触佛法，啊，那个时候还没有听到我们师父讲经。他看到一些书啊，介绍净土。哦，那个时候啊，我十八九岁，啊，我19岁才听到我们老和尚的经啊。十八九岁的时候，那个时候啊，我感觉到生活很苦啊，因为家里穷嘛。啊，那穷啊，就是哎呀，就是这个，反正生活都是很苦的啊。那遇到佛法，那看到这个经典啊，这个还没有听经的时候，就对一部《无量寿经》跟《地藏经》的最喜欢读诵的，读到《无量寿经》啊，哦，那种向往极乐世界那个心啊，非常的恳切啊，所以那个时候念佛是最精进的。啊，后来呢，这个年纪越来越大了，那渐渐就这个欲望啊起来了，啊，那这些就忘记了啊，啊，就是会追求这些世间的五欲六尘、名闻利养了啊，要赚钱了啊，要这个，就是为了现实生活啊。就迷在这个上面了。那还好，那个时候啊，接到我们岛上这个经教啊，所以这个经教熏习了15年了，那才有这个因缘出家了。啊，那出家也蛮不容易的啊。啊，所以啊，这个我们这个愿生不起来，主要还是。对这个世间的苦，我们还没有真正的感受到啊！啊，这个世间苦、空、无常、无我，这些概念我们都有啊。讲起来，我们佛弟子啊，我们都同意啊，我们都同意。但是现在我们缺乏的，就是要深入去做。

观啊，就是《金刚经》讲的应作如是观。那么应作如是观呢，要很专注啊，心要很专注啊，要这个自心一处啊，那么这样这个作观呢，它才会起作用啊。如果我们心很散乱呢，这个作观也观不起来啊。所以我们可以配合啊，我们现在持名念佛，那么打佛七念佛，这个那么让这个心呢、啊、沉淀下来，静下来，那么再提起作观啊，这样啊就能帮助我们功夫得力了啊。因为念佛本身就是有止观的啊，那我们用持名念佛啊，这个是最方便的。所以我们持名念佛功夫还不得力之前呢、啊、做一些做观还是有它的需要啊。这个最重要，我们现在呢要观这个世间是无常啊，是苦空无常无我，我们要去面对这个现状啊。所以印光祖师都是写一个死字贴在额头上啊，但是这个死字啊，过去先师敬老啊也叫我们一个人贴张在床，我们睡通铺啊啊，我们睡通铺，我们在图书馆睡通铺啊，通铺是一排睡好几个，就像我们当兵一样，一排几十个一排。那也没有隔间的啊，一个挨一个啊。那跟我们去妙通寺受戒也是一样的啊，这个那个戒场比那个军队就更挤了啊。广钦老和尚那个道场还没有盖好，我们这个睡觉呢睡在地上，然后一个薄薄的三合板铺上去啊，然后一个挤一个啊，晚上起来上个厕所，人家隔壁的一翻身呢找不到我们自己睡觉的地方。所以那个就是啊，生活苦一点啊，就是感觉这个世间啊比较容易放下啊。那么在生活很享受能放下，那这个功夫就更高了啊，那这个功夫就更高。那么总是我们要观无常啊，所以印光祖师那个死字啊，我们老和尚就是像啊，我们这边是床，那躺下去，那看到的就像我对面那个那一排字啊，我们躺下去就看到那个死啊。那我们师父说，你躺下去就是死了，你就要观想你死了啊。但是啊，我们看看啊，我这样看，包括我们师兄弟啊，一排大家看下去，好像看到最后也没感觉啊。反正我现在还没死啊，所以这个你没有深入去做观啊，它不起作用啊。看到那个字是提醒，那么你要去做观啊。所以印光祖师啊，他用这个字来提醒自己啊，提醒自己放下了。啊，印光祖师常讲，那我就要死了，还有什么放不下的？那常常这样提醒自己，啊，这个是属于观无常。还有我们这个佛门的网课啊，都是要包括佛七最后一支香啊，黄昏记啊，要念啊，这个维诺斯要念啊，四日已过，我命于水减啊，如少水矣，斯有何乐？大众当前精进啊，如旧头难，但念无常胜无妨矣啊，要念这个。那么念这个你没有去做观也不起作用，就是念一念而已嘛啊。所以这个做观也是我们

那的确啊，先知敬老啊，我们天天想世间五欲六尘啊，贪着这些东西，那么人就变成恶鬼啊。所以观苦空无常无我啊，来对治啊我们这些贪着啊。如果没有这样去观呢、也很难对治啊。所以佛门里面呢、你看十存五观呢、这个斋堂里面啊，十存五观的啊，这个就是过去丛林这个五堂功课啊，吃饭也是一堂功课。我们再看七十一，生命最重要的是知足，知足常乐。人生在世要快快乐乐的过一辈子，何必一天到晚愁眉苦脸？愁苦是病态，容易老。俗云忧能使人老，常生欢喜心就不会衰老啊。这个的确也是我们这个人生呢，我们要怎么过啊？生活啊，最重要的是知足，知足常乐。那么这一条啊，我们来这里学习传统文化了，这个学习佛法的同学啊，这个我们要学了。那么为什么呢？为什么要知足呢？那么大家来学这个，大家有没有想到你将来你想要赚大钱呢、有没有这种想法呢？这个我还没有跟同学做过问卷调查，你们来学这个，将来是不是会想发大财？做大官啊！苗锦树，我有问过他，他说要做外交官啊，外交部当外交官，外交官不好当哦。大家来学这个啊，这一句就很重要了啊。生活过得去就好啊，无论你在家出家啊，生活过得去就好，知足就常乐啊。你心里不要去追求我要发大财、做大官、将来做大企业。你要追求那个，那你要有那个福报啊！你没那个福报，也是打妄想啊，空想。那就没有意义啊。因此知足，你就会很快乐。你不要跟人家比赛，你就很快乐。你要跟人家比啊，那肯定是很痛苦的啊。那人生要怎么过才快快乐乐啊？就是这快快乐乐过一辈子啊，这个过得很充实啊。我们这个要学颜回啊，这个颜回啊，这个生活过得很苦，但是他很快乐啊。人不堪其忧，佛也不改其乐啊，他还很快乐。那么我们大家来学习这个啊，就是要知足啊，知足常乐啊。那么你这辈子会过得很快乐啊。那么快乐不一定说有钱才会快乐啊，有钱。

也不一定快乐了啊，可能他的忧虑就更多啊。所以事出世间的圣贤都是教我们啊知足常乐啊啊，所以同学能够知足常乐啊，大家来学这个啊，那你会生活将来会过得很充实啊，也会过得很快乐。啊，所以常生欢喜心就不会衰老啊，这忧能使人老啊，那么忧虑啊，这个无量寿经讲啊，有无同忧啊，有一少一啊，失意其等啊，要跟人家比赛啊，那这个就很痛苦了。那么我们人生啊，短短几十年啊，也不值得这么过啊，所以这一条啊，我建议我们同学大家看看这个延寿要缘啊，延寿要缘。我以前在家年轻的时候常常看啊，看延寿要缘啊，这个延寿要缘大家都看看啊，啊这个里面都是很好的啊一些格言啊，那包括格言联璧啦，啊，这个印光大师提倡的，弘一大师也有格言别录的节录。那你呢？我在家的时候常常看格言联璧啊，啊，这个看了也非常有受用。我们再看72，正念一个重要的意义就是我们选择谋生的行业要对社会众生有利益。这是正面，杀生这个行业不是正面，这是邪面，果报很可怕。你在造作的时候不知道，果报现前，后悔莫及。那么杀生这个行业的确不是正面的，啊，但是世间不是学佛的人，他不懂，不知道，啊，很多人就是去做这个行业。啊，那么有善根福德因缘，他会遇到佛法，回头改行，啊，那还有救啊！如果他没遇到佛法啊，不信佛，那就没办法啊！那这个业啊，造的都是地狱业 啊！所以这个选择行业就非常重要了。啊，所以现在我们大家啊，同学选择这个来这个弘扬传统文化、弘扬佛法这个行业，啊，这个只要能够知足常乐啊，那么这个是正面。那么有关这个杀生的果报啊，大家看这个《安世全书》的万善先知。就知道啊，那特别这个因果劝这一篇啊，因果劝啊，所以上海有一个同修啊，啊有一次他很喜欢吃大那个什么大闸蟹啊，这个在江苏有这个专门卖那个的蟹的啊，很喜欢吃那个啊，后来他跟我到日本去做法会。啊，那我就讲这个万善先知啊，因果劝啊，讲到一个公案啊，蟹山受报啊，过去有人专门抓螃蟹吃蟹的，那死这个还没有死啊，那个地狱相就现前了啊，堕到这个蟹山地狱去受报啊。那么他听了我这个公案啊，他回复。回到上海都不敢吃那个大闸蟹了 啊这个讲一讲还是有用的 啊所以我们同学大家学了这些以后去讲啊，因果教育这个非常重要啊，多劝人啊，劝人啊，纵然他现在听不进去，也帮他种个善根种子啊，将来他遇到苦难的时候啊，他那个种子会起现行，

过去啊，听到某某法师讲啊，有这个因果，他能够有这个种子，能帮助他遇到苦难的时候能够回头。如果没有这个种子，那他都回不了头了。所以给人家种这个善根种子，这个都非常重要。七十三，最殊胜的正命就是世间人讲的清高。清是清贫，清贫知足，才能真正断贪嗔痴。如果不能甘心忍耐贫苦，就会增长贪心，嗔痴慢就全起来了。贪是所有烦恼的根本，唯有知足才能扶助贪心。人只要没有贪心，嗔痴慢烦恼就容易控制，确实能保持自己身心健康。这条给我们说最殊胜的正面，就是世间人讲的清高。清是清贫，清贫知足，所以同学啊，大家学了要学这个吗？不要赚大钱，清高两袖清风。那如果学这个，就真正能断贪嗔痴了如果不能甘心忍耐贫苦，那就会增长贪心这的确是这样那么嗔痴慢也都全起来了。那么我们现在呢，也不是要求大家要那个贫到怎么样这个也不是像菜根谭讲的，也不能太苦我们一般就好了就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这样就可以了也不要太差那也不要太好那这样一般这样就可以这样就能保持我们这个清高的知足的这样的一个心态了如果不能甘心忍耐这个这个的确贪心增长所以人没有贪心，这个嗔痴慢烦恼就容易控制因为贪是第一个它引发嗔痴慢这些烦恼那么如果没有贪嗔痴慢这些烦恼，确实能够保持自己身心健康。七十四讲到正命我们要懂得选择行业，要知道如何养心养身，使自己真正得到健康长寿幸福这是讲到正命我们要懂得选择行业要知道如何养心养身使我们自己得到健康长寿幸福。

这个行业啊，行行出状元啊，只要正当的行业也都好啊，行行出状元啊。现在有一些啊正当的行业啊，那没有人要做的啊，没有人要做啊，这个也是我们这个社会上啊，这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因为现在的问题啊，一个少子化啊，那么一个孩子啊，那总是父母就比较有办法这个培养他啊，读到大学啊，就一个两个啊，这个就比较容易。那么读到大学呢，你叫他大学毕业去扫街，你要干吗？要不要干？啊，去大楼做清洁工，干不干？不干。我读到大学还来干这个。所以现在我看到我们住的大楼啊，包括其他的大楼，那些清洁都是。

啊，现在我想大概就只有靠机器人了啊，机器人能做到多少，这个不知道啊。啊，所以现在啊，实在讲啊，你要找一些比较一般人不愿意做的工作，不怕没有。啊，而且还高收入。啊，像这个建筑业的，这个工程建筑业的，那只要他肯吃苦啊，在我们台湾啊，找不到啊。那么要找这些师傅啊，要排队的。那以前我那个年纪，嚯，要去抢工作的。那现在呢，是老板要请这个师傅去做这个事啊，要排队啊，你排第几名啊？不是马上给你一叫就来做的，要排队啊。啊，所以我听我们这个双溪在盖庙啊，那这些盖房的师傅说，哦，那个现在很吃香的啊，找不到人了，啊。那你去找那些外劳对这些技术性他比较不行。啊，你教了半天了，啊，他不懂。啊，所以我们那个庄艺师啊，有一次到啊，在马来西亚啊，古晋报恩念佛堂啊，那时候先师建老交代悟道去担任住持啊，悟人师当家啊，那我们出家众啊，那个早期都会去支援了 啊， 那边那个他们那个原住民啊盖的那个屋顶啊漏水。那落了地啊，啊，那个时候啊，我听到庄律师说，找那些人来啊，教他怎么做怎么做啊，怎么教都不会啊，啊，后来他就生烦恼了啊，他说：“你们啊，去帮我找一个汉人来，就找一个汉人。”啊，这个我听的这个也是。啊，这个很好笑啊，但是也是一个事实啊。现在社会面临到这些工作没有人要做啊，年轻人不做这些事情啊。所以诸位同学来这里呀，啊，这个都有出坡了，做这些，这个是修福哎，啊，这个是修福啊，所以这个大家做这个啊，要知道啊。有这个机会来修福啊，那也，你们以后如果到社会上，你做这些事情，你不觉得什么呢？啊，不会觉得委屈了啊，也不会觉得很辛苦了啊，你就很自然啊，所以这个对大家有帮助啊。那这个跟一般学校他学不到的啊，一般学校学不到的。一般学校你读到博士他自己煮给自己吃都不会啊，这个他都学不会的啊，这也是都是事实真相啊。好，那么这个正道庄严呢 啊这个讲记捷要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下面呢，这个止庄严观庄严啊，这个止观庄严我们下星期再来跟大家学习。那么我们今天这个啊，今天这个我们收听的功德啊，回向给，因为我们达拉是一个老同修，前几天往生啊，叫朱美玲啊，往生也是老同学。我们早年在这个美国达拉斯佛教会打佛七啊，那么他们也都来做义工啊，也是30多年的老同修了啊。那前几天往生啊，我们晚上给他回向回向啊，这是这个愿以此功德回向朱美玲。那么他回向往生啊，回向给许如龙是消灾的啊，就是平师的父亲。

0: 《金刚经讲义绝要》卷四，诸位同修及网络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大家翻开《金刚经讲义绝要》卷四，页码185页，185页。第四行啊，我们从130真事啊这里看起啊。我先将啊下面这段经文念一遍：何以故？如来说庄严佛土者，即归庄严，是名庄严。啊，我们从今天从这里看起。啊，今天这个时间啊，原来是庄严法师啊，那么他习讲啊《无量寿经》的时间。啊，今天呢、啊，刚好他山上有事，啊，今天暂停一次。啊，刚好我星期三啊，这个明天去香港啊。后天晚上回来啊，来不及呀、啊！啊，这个星期三讲啊，所以就提前到今天啊，提前到今天了。那么我们上一次啊，学习到前面呢、啊、一段经文啊，这个我们再把前面这一段经文呢、啊、再复习一遍：须菩提，若菩萨作是言，我当庄严佛土，是不明菩萨。我们今天这段经文就是接前面的这段经文而来的。啊，前面呢这段经文给我们讲这个。菩萨啊，如果作是言啊，就是菩萨他这么说了啊，说我当庄严佛土啊，这个我当庄严佛土啊，这个就有执见啊，就有执着的见解啊，这个。执着的情见在，这个起这个念呢、啊，就执着这个见。

那么这个就全部都是还情啊。我们一般讲啊，情见，还情的见解啊。我们凡夫啊，还情的见解，这个叫情见。那这个也是我们啊，总之我们也常常在念啊，庄严佛净土啊，我要庄严佛净土。那这个我要庄严佛净土，这个我要啊。那个这个就是我执了啊，我相了啊，啊，这个就不是菩萨啊，这个就不是菩萨啊。所以前面经文讲啊，若菩萨作誓言呢，啊，我当庄严佛土啊，这个就不明菩萨啊，不明菩萨。因为起这个念头啊，全部都是还情，还情的知见，所以就不是啊真正菩萨了。那么这个菩萨呢，是《金刚经》的标准，《金刚经》的标准啊。这菩萨的等级也很多种等级，但《金刚经》的标准就是在这里啊，那个啊，不能有我相我见。那么今天接着啊，这一段再给我们说了，那么要怎么样呢？那这个我们也常常要庄严佛净土啊，啊，那这个难道我们这个庄严佛净土都不能说吗？那说的就是执着，那怎么办呢？啊，要怎么样啊，才是庄严佛净土啊？你也不能啊不庄严佛净土。那么今天这一段经文就是佛呢，这个说法巧妙至极啊，就是我们庄严佛净土。那么马上啊，把这个情见就扫荡干净了，不留痕迹了啊！所以这个一段经文啊，常常念啊，也会开悟的啊。如来说庄严佛土者，即非庄严，是名庄严啊！不是不能说庄严佛净土啊，那当然可以说了。只要啊，你内心呐、啊，不要去执着，啊，不要落这个印象啊，不要落这个印象。所以这段经文，我们要常常这样反复的念，反复的念，啊，念呐、啊，念久了，哎，我们忽然呐、啊，会有悟处的啊。这也是佛说法高明之处，啊。所以你看佛这个说法啊，那这个不能说庄严佛土，就不是说庄严佛土就不是菩萨，那就不能说了啊，那不是不能说啊，这个意思不是不能说了啊，说了你不放心上啊，那不放心上啊，你就马上扫荡。但是我们凡夫啊，也很容易就放在心上。我们说要庄严佛净土，我就要庄严佛净土，心里真有要庄严佛净土啊。那么如来说庄严佛土者，即非庄严啊，那即非就是把它扫荡了啊，不落痕迹了啊，是名庄严。这个啊，我们要反复的念，反复的念，你的慢慢的、啊，你就会有悟处了。那么这个好像一个公式了，你任何一桩事情都可以。

用这个去套上去嘛。啊，佛说三毒者，即非三毒，是名三毒。那任何一件事情都可以套用这个公式，那你不断的这样练啊，练久了你就会有悟处啊，会有悟处。那么讲义啊，也是补助帮助我们去体会这一段经文的经义啊，帮助我们去体会。我们看结要一，书法一如，不应少存分别执着之情见，无助身心，是以不执时却不会，身心无助，是以不会时即不止。这个结要第一条啊，叫书法一如。书法它本来就是一如，但是我们有了分别执着啊，好像都不如了啊。那实际上是一如啊，那你有去，你有对待，那就不如了啊。那离开这个对待，就是一如了，所以不应啊。少存分别执着之情见啊，心里啊不要有分别执着啊这样的情见。外面境界啊，的确是一如。那有种种的差别啦，种种的啊执着啊，这个是非长短好恶啊，那么这些啊总是从分别执着情见所生的。那上一次也跟大家分享过《旃杂经》啊那一段的经文啊，境界它平等的，它没有好坏啊。那好坏不平等，就从我们的分别执着产生的啊这种虚妄的。一个幻象，希望的执着。那么这里讲到无助身心，是以不执时却不会，因为我们总容易落在一边了，那说无助，那就不身心了，那身心那就有助了啊。那不能无助又身心啊，这个也是我们凡夫的一个难处啊，一个难处。所以你看六祖就是在这一句开悟的啊，这个无助跟身心它是同时啊，是同时的啊，就是你不执的时候却不会啊，就是你心里不执着这些情见，但是呢并不是说不做这些事情啊，不做庄严佛土的事情。那我们现在不要讲庄严佛土，我们庄严佛堂啊。那么大家来现场听经啊，这个叫庄严讲堂啊，庄严讲堂。那这个就是事啊，啊，这个事就不会啊，啊，就不会啊，啊，所以无助啊，他有身心，他不是无助不身心啊，反正我什么都无助了啊，那这些我也不需要去做了啊，那这个就会了嘛，这些事就会了嘛。啊，你要庄严佛土啊，或庄严佛堂啊，这个事情就废掉了啊，不做了啊，不是这个意思啊。所以无助身心啊，就是不执着的时候，你心里啊不要落入这个情见，落入这个分别执着，分别执着就是情见了啊，那马上把它扫荡
扫荡。

那扫荡啊，那这个事还是要做啊，不是把它毁掉啊。那身心无助，事于不会时即不止。那无助身心，身心无助，身心无助就是。

那么在不会的时候啊，我们没有会去啊做这些庄严佛土的事。在这个时候呢，心里啊是清净不染的啊，所以不执着了，心里也不执着。那么不执着啊，我们做这些弘法利生呐、啊庄严佛土的事啊，就不疲不厌啊，就不疲不厌，不会退转了。那我们为什么学佛学的？常常有人说退转了啊，对这个做了一段修了一段时间啊，那这个他也就退心了。那为什么呢？总是有分别执着了啊，总是这个问题了啊。因此啊，这个《金刚经》也帮助我们啊这一方面的啊，让我们。真正从根源上啊去放下。那《金刚经》讲的这个简要啊，讲了这么多啊，那总是就是帮助我们啊放下分别执着了。我们再看节要二，前令发菩提，发菩萨心者，离相以修福慧。今世令行菩萨道者，以修福慧时，不存此事修福慧之见也。前后浅深大有区别。这一条讲前面发菩萨心者，啊，就是要离相修福，啊，不着外面这些相。来修福啊，所以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受子相啊，离世相啊来修福啊。那么离世相修福，那么就能够超越六道了。那么我们凡夫啊，总是着相修福，那着相修福慧啊，不能超越六道啊，只能生人天善道。得人天福报，啊，不能解决生死的问题，啊，所以必须啊离相啊修福慧，啊，那前面呢，啊，《金刚经》前半段啊，前半部啊，主要重点讲这个离相啊离世相，那后半段呢，啊，主要啊是讲离世见的啊，不但相要离啊。内心那个见也要离，所以不存此事福慧之见，所以修福慧的时候啊，那不存有一个修福慧的这个情见，这个执见啊，如果有这个执见，就又变成法执了啊，像阿罗汉啊，他。断人我执，但是法我执，他还执着这个法啊，所以他还有法我执，不能明心见性，他只能超越六道生死轮回，不能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所以后半部啊，就是你这个见也要放下啊，前面呢、啊、相四相放下，后面呢、啊。放下世间啊，无我见、无人见、无众生见、无受者见啊，所以这个前后啊，它浅深啊，大有区别啊，大有区别。我们再看节要三，须知佛即是心，土即是地，佛土有眼心地。所谓庄严者，因众生自无始来，此清净心被一切染法横生障碍，本来空寂，全然纷扰；本来光明，全然昏暗。故令发广大愿，以扩其量。

修六度恨，以除其思，离相离念，将所有分别执着等凡情俗见扫除洗刷，护其本性德能，无以明之，强名庄严，实则无所谓庄严也。这条讲须知啊，须就必须要知道，那佛是什么？我们学佛的人总是啊，要知道那佛是什么呢？一般人啊，那么对佛啊，这个信佛的人很多，但是啊，把这个佛的这个真实意啊明了的人，实在讲也不多。啊，去寺庙里面拜拜了啊，那看到佛像，那就是佛了啊。啊，那这个佛呢啊？那这个经上讲啊，有释迦牟尼佛，有阿弥陀佛，有药师佛，有十方诸佛啊。那总是啊，这个佛有很多啊。那这个佛有很多，好像跟自己没关系啊。那啊，那些都是佛啊，我是凡夫。总是啊，一般人啊，信佛那总是。他这样的理解了。那么我们有听经闻法，那当然比一般没有听经闻法，那么理解的要多一点，要深入一点。那么此地讲，也很简要详明给我们讲，须知啊，你必须要知道。那么这个须就是必须的。啊，不是说可知可不知啊，知道也可以，不知道也可以啊，那个就不叫须知了啊。啊，须知就有那你必须要知道的意思了。啊，我们学佛的人，你必须要知道佛是什么。啊，佛即是心，那心就是佛。那我们常常做三十七念啊。常常念那个这个中弘国师引用这个永嘉大师讲的心佛众生三无差别。那中弘国师三十七念讲的更具体了。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我的心，我的心就是阿弥陀佛。那讲的啊，那就非常贴切了。这个就不是离开我们的心外有一个佛啊，那离开我们的心呢，什么都没有啊。一切法从心想生，都是自己心想所生的。佛是自己心想生的，众生也是心想生的。所以佛经上讲正报依报，正报啊就是自己，那其他呢就是依报，那么正报依报都是我们起心动念，我们的心起心动念现前的，起心正报现前，我现前了，动念啊依报现前。依报啊就是环境，环境啊有人事环境，有物质环境，这个都叫依报。所以大家是我的依报，我也是你们的依报啊。这个人事环境

物质环境，那都是自心所现，都是自己的心现的。所以佛即是心，就是我们的心啦、我们的心就是佛啦。心佛众生三无差别。那么土即是地，这个土就地。佛土啊，有眼心地。那佛是心，那土是地。那心跟地合起来就是心地。这个叫心地法门。心地法门用这个地来形容心地。那实际上啊，那些土那些地也通通是我们的心现。我们现在十法界就加上四变，一真法界只有心现，没有四变。我们十法界啊，心现四变都离不开我们自心。所以这里讲我们的心地啊，佛土就是讲我们的心地。那么怎么庄严佛土啊？所谓庄严者，因众生自无始以来，此清净心被一切染法横生障碍啊。因众生啊，这个众生就是众缘和合升起的现象。众缘和合升起的，所以他没有自性啊，没有自体，是很多因缘合起来升起一些现象。这个中弘国师三十句念啊，我们也念得很熟悉啊，生自缘生。而法性不以缘俱生，灭自缘灭，而法性不以缘俱灭。所以这个就很简单给我们讲什么叫众生了。生众生，那众生怎么来的？生自缘生，因缘和合升起的现象就叫众生了。那么这个众生也就涵盖一切了这个有情众生这里特别是指有情众生了。那这个无情也都是我们有情众生心现事变。所谓一正庄严都是自己一念不觉所生的。那么此清净心我们这个心它本来就清净。我们心本来清净。真心从来没有被污染。真心没有从来没有被污染。那么会被污染是什么呢？是妄心的这个妄心有染净了妄心有污染这个妄心就是阿兰也是八八四我们一念不觉那就变成了阿兰也真心就变成阿兰也是了那阿兰也是阿兰也莫那意识这个莫那意识一个分别一个执着前面五识眼耳鼻舌身意眼耳鼻舌身五识这个识它就染净了有善恶了所以四圣法界呢有染净六道法界有善恶一真法界善恶染净都超越。为什么呢？真心它本来就清净。
我们在迷的时候

时候，它还是清净。那么这个妄心从哪里来呢？这是真心呢、啊，起念啊。但是真心它丝毫没有受到影响，我们在迷在污染，它也没受影响啊。这个此清净心就是我们自己本来就是清净的。那么古大德常常用这个镜子啊，镜子来做比喻。这个我们念中空国师啊，那常常念啊，大家常常念，应该多少会悟一点吧啊。啊，净光本净，诸体结痕啊，物净互彰，不为色相啊。这个净光本净，就那个镜子的光明，它本来就清净。那现在都不清净了啊，那这里就是这里讲的。此清净心被一切染法横生障碍，被这些意识心呐 啊，这个污染了啊，那产生这个障碍，那好像那个镜子啊，那灰尘呐、啊，被卡得厚厚的啊，卡得厚厚的，那么灰尘卡在这个镜子上面呐、啊。那这净光呢，就失去那个照的作用。但是那个净光有没有减少呢？没有啊。啊，它不会，不是说这个灰尘卡上去，它净光就没有了啊？不是，它还是有，只是被障碍住。啊，你把这些污染灰尘。扫除干净啊，那不断的去掉啊，它那个净光就不断的透出来嘛，啊，不断的透出来啊，那扫到完全干净啊，那就完全了、啊，恢复本来了啊，本来面目了啊，这个完全可以照明了。那么这个形容比喻我们的清净心呢、啊，虽然迷，但是。再圣不增，再凡不减啊！啊，你成了佛也没有增加一点，我们现在凡夫也没有减少一点，只是成了佛他现前了啊，我们迷了，现在也是现前了，但现前呐、啊，照得歪七扭八的啊，这个变质了啊。但是他本性的光明清净啊，依然啊没有丝毫的减少啊，所以经上才讲啊，再圣不增啊，再凡不减啊。这个中空国师啊，应该那个开示啊，我们常常念，应该也会开悟。处生死流，离诸毒药于沧海啊，居涅槃岸。贵轮孤狼于中天。那我们现在这个心是圆力心啊，圆力心在生死流当中啊，但是啊，他这个心呐、啊，他还是这样啊，他丝毫没有减少，没有变。那成了佛呢，贵轮孤狼于中天，他也是这样啊，这个才是我们自己本来面目。那现在我们要修啊，啊，这个被这染法横生障碍啊，所以性德啊，这个修德有功啊，性德方显啊，本来是具足，没错，大家都是佛啊，但是呢，你现在被这个污染了，那要靠修德来恢复啊，所以修德有功啊，性德方显啊，好像那个镜子脏了。那你要去给它擦，那越擦它那个光就越透露出来啊啊，那擦就是修德了，这修，把这个污染去掉啊啊，本来啊这个清净光明的自性，它就全部显露出来。那现在呢，

的心本来是清净，本来是空寂，但是被这些染法污染障碍啊，全然纷扰啊，纷纷扰扰啊，啊，本来空寂啊，那现在呢就纷纷扰扰啊，对，六道啊，这个轮回啊，这个就纷扰了。本来光明全然昏暗啊，自性本来就光明的，那现在呢好像的光明就没有了啊，都是昏暗了啊，昏就是没智慧了啊，好像暗了、就是愚痴啊。那怎么办呢？故令发广大愿以扩其量。那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啊？因为分别执着，执着的太严重了。所以佛呢，劝众生啊，要发广大愿，要发大愿。啊，本来我们这个心是尽虚空变化界，无量无边的，那现在变自己把它化千千，化的一点点。这个自私自利就非常严重了啊！啊，所以佛劝众生要发大愿啊，扩充啊心量啊，把这个小心量啊，把它扩大，把它挤破啊，那挤破了就啊回归到自性了，尽虚空遍法界了啊。那么怎么修呢？修六度恨。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啊，从布施开始的，啊，从布施开始啊，所以修行啊，也是有要具体去做的。那具体就是修六度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成佛，那没有例外的，通通是修六度。啊，菩萨呢修六度是修因，成佛是果。那第一度就是修布施啊，布施度，从布施开始了。那布施就是以除其施啊，我们总是啊这个分别执着啊，很自然的啊啊，又什么东西啦啊，有钱，哎呀，自己先。我自己先放着啊，我自己先用啊。那这个就是自私啊啊！第一个就先想到自己啊啊。但那菩萨呢啊，都不想自己，想众生啊。我有钱就布施，就说利益众生的事情啊。他这个私心自然就慢慢就淡化掉了。那常常这样修啊，他就淡化掉了。啊，所以除这个以除其私啊，就是他这个私心。那我们现在看到全世界大家在争来争去啊，从个人家庭到一个社会、国家、各行各业啊，整个世界国与国之间都在争啊，上下交争利啊啊，那世界为宜啊，大家都在争利。那为什么争呢？自私自利嘛，损人利己嘛。那现在全世界人类不都是在干这个事情吗？从个人到国家到整个世界，大家通通是自私自利，损人利己。那你说这个世界怎么会不乱？怎么会没有灾难呢？灾难就是人自私自利，损人利己，造恶业感召来的。那自私自利啊，就是想要占人家便宜嘛，啊，要得到好处，啊，这个损失你的利益啊，让我得到利益嘛，那不是干这个事情嘛，啊，那个自私自利，损人利己。那损人有没有利己呢？
那佛给我们讲因果，

损人不但不利己，反而是害己啊，反而是害己。不但没有好处，有坏处。真正明白因果啊，那也就不自私了啊。你自私是为了要得到利益嘛，啊，你不但得不到利益，反而是损害你的利益。那当然你不会去做这个傻事的嘛。那为什么现在全世界人都干这个傻事呢？他不明因果啊，他没有接受因果教育，他不懂，他以为这样他可以得到利益嘛。所以佛劝众生要修六度啊，就是扩充心量，把心量打开。那么以除其私啊，除他的私心啊，离相离念啊，所以在布施的时候啊，离相离念，那布施就是三轮体空啊，三轮体空啊，这是我们学习的地方啊，你三轮体空的布施。跟三轮不空的布施，那这个当然是不一样的。那我们虽然现在呢一下做不到，但是总是要不断的学习啊，不断的去体会什么叫三轮体空啊。那内不见啊，我能布施的，能布施的我啊，那外不见啊，所布施的对象。那当中啊，不见了我所布施的财物啊，这个能跟所啊，这个当中也都没有了啊。但是这个事有没有呢？有啊，布施啊啊，你布施100万给人啊啊，这个事情的确做了啊，但是心里不落痕迹。那就三轮体空了。那你这个布施一块钱呢、啊？它跟进虚空骗法界一样啊，它这个跟自性相应了啊，跟自性相应。那我们现在凡夫布施，总是心里都会有这个执念在。哎呀，我布施多少钱啊？啊，谁接受我的布施啊？这个总是这个念头在啊，啊，所以这个念头在啊，总是要把它扫荡干净，啊，总是把它扫荡干净。我们这个布施啊，那我们就会有这种有哦，我能布施啊，啊，谁接受我的布施？我布施了多少钱啊？啊，总是这个念头，那怎么办呢？啊，前面这个经文都把它套上去了啊。佛说布施者，即非布施，是名布施。你就这样念，念久了，你这个执念就没有了。不然我们很自然也都会这也会嘛。我们现在呢，你去柜台写的布施啊，布施的100万啊，啊，佛说布施者，即非布施。是名布施啊，那这个经文这个都可以套啊，套在任何的事物啊。那任何事物啊，你有一件呐、啊，你通了，你就全通了；你悟，你就全悟了啊。啊，那这个就是扫除我们分别执着等烦起俗见，我们就从这个地方开始啊。所以我们到柜台去写个功德啊，就是啊，这个心里念头起来啊，我说布施者即非布施，是名布施，就这个念头把它扫掉啊，马上扫荡干净啊，不留痕迹啊，这样慢慢念啊，你就会开悟了啊。所以布施啊，修六度。那持戒。

是一样啊。佛说持戒者即非持戒，是名持戒。佛说忍辱者即非忍辱，是名忍辱。佛说精进者即非精进，是名精进。佛说禅定者即非禅定，是名禅定。佛说智慧者即非智慧，是名智慧。你这个通通可以套，还有其他的你要 也可以套下去。佛说三毒者即非三毒，是名三毒。就是这个执念我们众生很习惯了，很习惯。但是佛的讲说法很巧妙，这个是 高度智慧的语言，就让我们这样的很巧妙了，把我们的这些分别执着情见通通扫荡干净。所以将所有分别执着等烦情俗见这个世俗的见解扫除洗刷护其本性德能，护就恢复了恢复我们本性的德能，没有别的，我们学佛就是恢复自己本性的德能。这个德能本来就具足的，恢复而已。无以明之强名庄严实在讲这个也没什么名称那个强名就是这个勉强给他安一个名称叫庄严所以这个地方实则无所谓庄严这个讲如来说庄严佛土者即非庄严，是名庄严不是没有庄严就是你心不要落到这个情见去，这个就是庄严了你用了这个名相那不执着这个名相所以离名字相，离文字相，离心念相，你这样听经你就会悟入了我们再看第四，虽赤然庄严而忘其为庄严，数机与空寂之性相应，既空且寂，光明自显，庄严佛土如是如是。这个第四条虽赤然，赤然就是说都没有停的了你这个庄严佛土这个赤然庄严好像佛烧得很赤然，很旺盛，那个庄严佛土。而忘其为庄严，那怎么忘呢？我们起心动念都忘不掉所以前面那个经文要不断的念，念念念，你就是慢慢你就扫荡了，马上就扫荡干净这个念头起来，来赶快提起这段经文提起这段经文就这样才能忘其为庄严。不然我们这个还是忘不了我们是忘不了。所以我们这个念头起来我们那个佛说庄严佛土者即非庄严，是名庄严赶快提起来再念一念 金刚经这一段经文。那么数机以空寂之性相应我们的本性本来就空寂的。那你这样庄严佛土心不留痕迹。但是赤然庄严不是说不留痕迹，那也不要庄严了不去做了，不是你做的，但是心里清净，一尘不染，那这样就跟空寂的自性就相应了，跟我们本来的自性相应。既空且寂呢，光明自显。我们心都空寂了，心本来实在就是空寂了只是这个虚妄的我们去执着分别执着那一个虚妄的我们不知道他那个是虚妄的，
去分

0: 别执着那个虚妄的。
1: 至于那个虚妄的，实在讲也没有妨碍啊。因为虚妄的 那有什么妨碍？那真的那就是妨碍嘛，那虚妄的怎么会有妨碍？那你不知道它是虚妄的，你去分别执着是自己在障碍自己啊。这个讲说白了，就自己找自己麻烦了啊。我们去执着那个分别执着那个虚妄的啊，那些妄念，那些妄念实在讲，它也是没有障碍啊。啊，所谓啊，里外事外，里事外，事事无碍。它妄念，但它也没有，怎么会障碍呢？它是虚妄的嘛。那障碍从哪里来呢？从我们那个分别执着产生的啊。如果不分别执着啊，那个妄念它也就不起作用了啊。因为妄念啊，它也是如来啊，妄念也是如来啊。如来就是啊，无所来也无所去。妄念来了，那从哪里来啊？我们一个妄念来，那从哪里来？从天上掉下来，还是从上面来，还是从下面，还是从左边、右边、前面、后面，从哪一方面来？你找它的来处，找它的来处，你找不到啊！你一个妄念起来，你从哪里生出来？你去找不到。等一下妄念没有，它去哪里了？那你也找不到啊，所以那个妄念也是如来啊，它也是如来啊。那你不要去分别执着它，那是什么事都没有了。现在问题呢，我们去分别执着那些妄念啊，问题是产生在这里了。我们再看第五。广度众生大悲也，清净心地大智也。大悲大智，所谓无上菩提也。然行者不可存一此事大悲大智之念，少存此念，便是法执，不明菩萨。这个关键就是在那个执，那个执着那个执啊，你有执着一个法，像阿罗汉啊，他知道这个身体不是我啊，人我执，他不执着了啊，但是他执着那个法，那个法他执着，那个法执啊，修四谛十二因缘。他执着这个是真的啊，这个是我就是修这个超越六道的，他执着那一个，他执着那一个，他可以超越六道，甚至懂了，他不能明心见性，不能超越十法界。那菩萨呢？不行啊，菩萨你这个人我执、法我执，通通要去除啊，你才能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所以广度众生大悲也啊，广度众生啊，清净心地大智也啊，大悲大智所谓无上菩提也啊。什么是无上菩提？就是大悲大智，就是无上菩提啊。然行者不可存一此是大悲大智之念，那问题就是在这个地方啊。发广度众生的心啊，是大悲心啊。那么广度众生啊，心地清净是大智啊，所以悲智啊，双运啊，悲智。

大悲大智啊，就是无上菩提了。啊，但是行者就是行者就是修行的人啊，我们修行人啊，不可存一此是大悲大智之念。啊，我们广度众生啊，心地清净，但是你不可以有这一个，我是大悲心呐、啊，啊，我有大智慧了啊，你不可以存有这样的念头，啊，少存就是你有一点点这样的念头，就是法执，你这法执没有放下，那这个就不明菩萨了，这就不叫菩萨了，啊，顶多是阿罗汉了，就不叫菩萨了啊。啊，所以关键呢、啊，就在你心里啊，要干干净净的，没有这些念头啊，没有执着这个，那就是菩萨了啊。那你一有执着，那就不是菩萨啊。那不是菩萨呢，一般在佛法里面讲啊，有叫前教菩萨、实教菩萨啊。那这个是金刚经的标准啊，金刚经标准就是这个啊，你人我执法执通通要去掉，那才是金刚经讲的菩萨，他菩萨的标准是这个啊。如果前教菩萨当然他人我执没有，他还有法我执啊，那前教还没有明心见性的菩萨啊。那我们一般人去受菩萨戒呢，那也叫你菩萨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喊同修都叫菩萨菩萨啊，那个叫做明智菩萨啊，有名无实了啊，明智菩萨啊。所以这个金刚经标准啊，那么这个是实教的菩萨啊，真实的菩萨。好，我们这一段经文啊，这个讲义节要一共五条啊，我们学习到这里，我们接着看下面131啊，在186页啊第七行啊，这个小标题啊，令达无我，标示通达啊，令啊就是让我们通达呢无我。所以这个一段经文啊，给我们标示出通达。那怎么样才是通达啊？请看经文：须菩提，若菩萨通达无我法执，如来说明真是菩萨。佛又叫着须菩提啊，也是对我们大家讲的了啊，对一切众生讲的。须菩提是代表啊，他是我们的代表。那么佛对须菩提讲：若菩萨通达无我法执啊，这菩萨呢，如果他真正通达呢，无我无法啊，就是我执法执，他通通放下了啊。那这样啊，如来说明啊，真是菩萨，那是真正的菩萨了啊。我们看讲义节要一，正得诸法一如，谓之法无我；通达一如之诸法，谓之无我法。那么这一条给我们讲了、啊、这个法无我啊，跟无我法啊，它的意思啊，正得诸法一如啊，这个正得啊啊，清正啊，诸法一如啊，这个诸法一如就平等了。那我们现在呢是不如啊啊，这个我们现在不平等啊，因为我们心有分别执着，你就不平等，就不如了。那么你放下分别执着，那这个诸法就一如了啊，就清净平等了啊。《无量寿经》经题讲：“
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啊。所以证得诸法一如，诸法那是一如的，离开分别执着，它就是一如。实在讲，我们有分别执着，它还是一如啊，只是我们这个希望的分别执着。所以证得诸法一如啊，你真正证得了，这个叫法无我啊，这个是法无我啊，这个诸法一如，所以叫法无我。那么通达一如之诸法啊，你通达这个一如的当中啊，这个诸法啊，谓之啊无我法。我们再看下面啊，那下面啊会再给我们说明啊。对，先是净老这个节要把它啊分段啊。请看二。上文128节啊，那上文就是说前面经文啊128节。佛说一切法无我啊，因佛以证无我理。具无我智，能于一切法中无我，故曰法无我。啊，我们先看这一段。这一段呢、啊，那么在引用前面的经文啊，128节经文啊，这个佛说呢，一切法无我啊，这个一切法呢，无我，没有我。因佛已证无我理啊，因为佛已经证得这个无我的这个真理了啊，具无我智啊，他有这个智慧了啊，他证得无我了啊，所以能于一切法中无我啊，所以佛知道了这一切法通通无我啊。那么我们凡夫呢，总认为这一切法有我啊，我们总是执着一个我的，这个叫我执。所以，故曰法无我啊，这如来证得的。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后归觉处，164节。啊，那这个后就是在我们这个后面，我们这一节是131，那引用上面的经文是128节，那这里啊又把下面的啊164节啊的经文呢 啊在这边给我们提出来，曰知一切法无我，得成于人。是名其不但于一切法能知无我，且安忍于无我，故曰法无我。此处是令通达本来无我之一切法，故曰无我法也。由缘去分别之妄心，见本无分别之真性耳。这里啊，在引用后面呢、啊，这个归结处啊，这个归结的地方啊，就是164节啊里面经文讲啊，知一切法无我，得成一人啊，是名其不但于一切法能知无我，且安忍于无我，故曰法无我啊。这个给我们说明啊，什么叫法无我？什么叫法无我？就是知道啊，这个不但啊，一切法能够知道啊，这一切法无我啊，而且能够安忍于无我啊。这个安忍就是认可的意思了啊。我们现在讲认同了，的确是这样的啊，没有疑惑了啊。故曰法无我。
此处是令通达本来无我之一切法，故曰无我法也。这无我法就是由缘起分别之妄心，见本无分别之真性耳。这无我法这个也就是讲，就是去除我们分别的妄心。我们现在这个分别执着这个是妄心。所以无我法就是去我们的妄心。这个妄心就是分别执着。那么让我们见到本无分别之真性。那个我们学佛就学这个了见到自己的真性了。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见到自己的真性。真正认识自己那么找到自己本来面目了。我们再看三，一切法皆无我，则一切皆无我法，故自着衣持钵，入尘起食，乃至还至本处，呼坐而坐，皆所以表示无我之法也。此证诸法一如，一切法皆是佛法的气象。这个一切法皆无我，则一切皆无我法。那这个从哪里去看出来呢？那个须菩提就是看世尊很平常的很多经典佛要讲经前都先放光动地种种类想。那这个金刚经的发起的因缘它就很平常很平常就佛示现的也是跟我们一般人一样也是要穿衣也要吃饭所以每天着衣持钵入尘起食那搭着衣那拿着钵那么到城里面挨家挨户去乞食因为呢这个佛出家人也是要过日子也是要生活那生活基本上离不开衣食住行那么佛是把这个物质生活水平是降到最低了虽然最低但还是有基本的需要那基本的需要也是我们每一个众生也都有这个基本的需要那么乃至还至本处呼坐而坐这个前面这个江老居士也有经文开头这个进城起食他也把这个佛这种示现他那个表法的意趣也给我们说明了因为江老居士他是在家居士他不是出家人但是他发明的意趣很有道理他说佛出家人他的生活他没有从事这个盈利的事业嘛所以说托钵他生活来源就是托钵那在家人出家人是非盈利的嘛那在家人是要盈利的所以要去上班要赚钱所以在家人去上班赚钱就好像出家人去托钵一样那意思讲，你每天去上班就是去托钵嘛，你是为了三餐为了衣食嘛，那晚上下班回来就还至本处呼坐而坐，洗脚洗澡然后来用功所以江老居士这个发明那这个也是很合乎这个经义的合乎这个经义，这个表法的意趣讲得非常好。

那这个当中啊，也就是说，你这个生活啊，和光同尘，跟一般人都一样的啊。这个，大家要吃饭，佛也要吃饭了啊。我也没有显示说啊，我不用吃的，你们要吃啊。他也是跟一般人一样啊，他也需要衣服穿啊，基本呐、啊，还有啊，生病要医药啊，事事供养嘛。在家的事事供养，衣服、饮食、卧具、汤药，这最基本的。那么这个当中啊，从这个生活当中啊，去显示出无我啊，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啊，我们这个真正大乘佛法修行啊，它并没有离开我们一些现实生活。啊，就是从我们现实生活去体现啊，无我法，啊，无我之法。什么叫无我？啊，其实生活大家都一样啊，大家都一样啊。那差别在哪里呢？那学了佛啊，跟不学佛差别在哪呢？学了佛呢，他懂得啊，这个当中无我法啊。那不学佛的人呢，他不知道。这个无我法，他执着这个有我有法，那差别就在这里呀！啊，一样工作啊，一样赚钱那这个是他无我法，所以此证诸法亦如一切法，只要啊我们没有分别执着，那通通是佛法。没有一法不是佛法啊，所以一切法皆是佛法的气象啊，那不是离开我们现实生活，那得去怎么修就在我们生活当中啊，你知道，不分别执着我法，那么一切法都是佛法。没有一样不是佛法。我们再看第四，不离众生，故曰善护念；行不言之教，故曰善护主。若善能通达，又何劳世尊开口？若未能通达，将更说方便，令得通达。即下文开佛之见是也，由是言之，为开佛之见，有为无我之妙法可也。不离众生那么佛去托钵着衣托钵到处乞食，就不离众生还是每天要跟众生打交道啊。故曰善护念。那么跟众生打交道，那众生很多形形色色，而且托钵你要挨家挨户去托。那不是每一家都是学佛的也有外道也有不信的那你不信的，你说那个不信佛，我不去托，你也要去托，你要按照顺序去托，就无分别嘛就去托。那有的托到信佛的那恭敬佛这个。恭敬供养恭敬供养。那拖到那个不信佛的呢，他把你轰出去了，他不理你，还给你骂几句，所以这个托钵里面他有大学问那不是我们那么简单的那这个托钵，这个照佛的规定，这个你挨家挨户去托那这家不给，这家另外一家，那拖到七家不给，你就。

不能再拖第八家了，所以一波千家换啊，就活得长水众1255人嘛，那每一个人每天去托钵啊，除非你生病就才不用出去啊，那其他的这个同餐啊，托。

根据你的食量啊，但在这个混在一起，这个叫加沙饭啊，吃加沙饭，就像我们现在吃大锅菜一样加沙。然后一个人，你那个应量器，那个钵它是定做的，就根据你的食量大小来定做那个大小。那不像我们现在去戒场去受戒，大家发的钵都一样大。那么佛托钵、佛弟子托钵，这个也都有很多状况的啊，有的给，有的不给啊。那那个就是修忍辱了啊。啊，这个啊，遇到这个有信佛的这个人家，哎呀，恭敬的师父，你来托钵啊，给我们送福啊啊，供养好的饭菜啊。那这个我们心里平等啊，如如不动啊。遇到那个不学佛的骂你几句，懒惰不去做。那你要阿弥陀佛，你就走了，你不能生气啊、哦。那就是修这个啊。那还有恶作剧的。恶作剧的。放一些脏东西在里面，上面那个放了食物。那就是说怎么还有放毒药的，要把佛毒死的。那什么都有啊。啊，所以你不要把它想象的哇，好像佛去托钵好像都美好，不是啊啊。这修六度啊。啊，那真的是托钵啊，就是这次就这样啊。这样托钵你就是在修行了。修平等心了、啊、就在修行了。啊，好的不好的反正都一样啊，平等。行不言之教，故曰善护主。啊，什么叫善护主？就行不言之教，就不说话。不说话呢，这就是那做给你看嘛啊。那佛去托钵了，那这些行动啦、行为啦啊，这个就是不言之教啊，不言之教，这个叫善护主。那如果你真看懂了，若善能通达，又何劳世尊开口？那只有须菩提看懂啊，我们看不懂啊。那只有须菩提看懂啊，所以须菩提才看到我们大家都不懂，他才请世尊开示嘛。啊，所以若未能通达，将更说方便，令得通达。那你看不懂，那就再给你说明了，啊，让我们啊能通达，啊，那么这个就是下面讲的开佛之见，就是开示啊，给你说明。啊，由是言之啊，为开佛之见，尤为无我之妙法可也。啊，所以这个开示就是。讲了啊，因为做给你看，你看不懂啊，那就要讲啊，这个讲就开佛之见啊，这个也是啊，无我之妙法啊。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先学习到这里啊。那下面呢一条啊，第五，我们下次再来学习分享啊。

西方却止。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课本。第23页啊，23页倒数第二行啊，倒数第二行。好，我们将这段文念一遍啊。是成定专曰：小人之为恶也，唯恐人知；君子之为善也，亦唯恐人知。如当以君子圣道之心而作佛事。更有偈曰：物贵人知，物稀天命，恒依其心，必坚必正。那么这个一段呢，是觉明妙行菩萨啊，对成定专居士的开示。那么这个开示给我们讲啊，小人之为恶也，唯恐人知啊。在中国传统文化，这个圣贤的教育第一个是君子学习圣贤教育第一个阶段学做一个君子。那么君子在提升就是贤人。贤人在提升就是圣人这是世间的圣贤君子修学世间善法那么如果造恶那就是小人修善是君子。这是中国传统圣贤教育的一个标准。那么我们不管是什么人总是如果人家对我们说是小人我们听了心里就会不高兴那么不高兴也是好事总是有良知知道呢小人不好就是指不善还是有良知。那么这个小人之为恶也唯恐人知。就小人做的恶业恶事就怕人家知道。那么这个就是小人他的一个行为。那么君子之为善也，亦唯恐人知。君子他做好事他

不会去宣传自己啊，也不会去标榜自己啊，他还怕人家知道啊，这个就是我们平常所谓的积阴德、阴善，做好事啊，啊，不让人家知道啊。啊，如果做好事啊，啊，就是很想让人家知道，啊，这个是有求名啊，啊，我们一般讲啊，名利，名利。啊，为了这个名声啊，那么来做好事啊，让社会大众啊。对他公开的赞扬啊，称赞啊，得到好的名声。那么佛法呢？啊，这个教人呐、啊，啊，就是恶啊，不怕人知道。这个我们一般讲叫发怒忏悔啊，发怒忏悔啊，忏悔啊，那么我们就有改过的机会。啊，而且啊，我们有一些过恶啊，人家知道了啊，这个人批评一句，那个人骂一句。这是替我们消业障啊，消业障啊，所以别人对我们的批评啊，对我们的指责啊，如果我们真有其事，那当然啊，啊，我们应当要接受啊，他帮我们消业障。如果没有那个事情冤枉我们啊，那消的业障啊更大啊，还得到不可思议的福报啊，所以明了这个因果啊，啊，大家这个遇到这种事情啊，啊，就能够心啊很坦然去面对啊别人的。批评指责啊，甚至误会啊，甚至诽谤啊，陷害啊，也若无其事了啊。知道啊，这个他帮我们消业障啊。如果他是冤枉我们啊，那么他冒着造恶业的这种罪过啊，来替我们消业障啊，我们还要感恩他。那么如果不明了这个因果啊，那这个可能就啊互相啊攻击了啊，那么互相攻击呢，造成的后果啊就是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所以最近呢 啊有人指责啊我们华藏社团啊啊，印龙藏啊是伪经啊，在网络上啊是散播的不堪入耳啊的同修告诉我们啊，来告到净老和尚那边去啊。那我就没有关系啊，就是让他去骂啊，啊让他去讲啊，因为我们做好事啊。啊，他还攻击我们呐、啊！啊，的确呀、啊，也是帮助我们消业障啊。啊，那么事实上啊，我们自己心里清楚啊，我们做的是不是伪经啊？我们心里清楚啊。那指责啊，啊是这个加这个祭斗版啊，就是伪经啊。啊，这个祭斗版啊，这个。过去呀、啊，啊，杨老师发行的，啊，我还没有能力做这个工作，啊，是杨老师发行，啊，那么请示我们老和尚，老和尚同意了，啊，跟世法合作。

啊，因为我们法藏啊印龙藏啊，所以有印了啊这个没有巨豆版的啊，有巨豆版的两种啊，有巨豆版的呢可以提供给一些啊这个不会断句的同修啊，方便啊他来看来阅读啊。那杨老师啊当时发心啊，这个用意也是很好啊，大和尚也同意。那么他们做好了，我们社团来印。那么这个经啊是古代啊木刻版的啊，这个故宫啊都有版本啊，那个照那个翻印的啊。如果是伪经啊，那是乾隆皇帝啊他照伪经，不是我们照伪经。加巨豆了，那不是伪经啊，那是加巨豆啊。如果他批评啊说这个巨豆啊，我也发现啊，哎，有一两个地方啊他断的句断的不对啊，我有提出来啊校正啊。如果说做这个校对的工作有瑕疵啊，那这个就符合事实真相啊。啊，所以印这个经啊，我给世华讲啊，我说我不怕发现问题啊，我很乐意发现问题啊，因为发现问题啊我们才能改，把它改正过来啊。那么改到都没问题了，我们这个版本流通到后世啊，就是可以提供大家一个很完整啊很正确的一个经本啊。所以这些事情都没有关系啊，最重要啊，我们如果啊真的做得不对啊，那人家提出来啊，啊我们要去改啊。所谓啊，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啊，这样就好啊。所以我们有做什么错事啊，也必要怕人知道啊。啊，这个是叫佛门讲叫发怒忏悔啊。啊，如果这个过失啊不肯认错啊，不肯忏悔，那么那个罪啊就永远啊保存在那个地方啊。人非圣贤啊，孰能无过啊，人不是圣贤啊，那不可能说不会做错事情啊。这个在伦理里面讲啊，人非圣贤啊，孰能无过啊。这儒家讲的，我们既然不是圣贤啊，我们也不是圣人，也不是贤人啊，现在呢我们连君子这个标准都达不到，那么我们怎么可能都没有过失呢？那一定有啊。那么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啊。过没关系啊，重要啊要能改啊。那改过来了，过失就没有了啊。这个就是我们佛门讲的忏悔业障啊。那么改过之前啊，必先知过啊，知道自己过失在哪里。那么经典呢、啊，就是我们标准啊。现在这个我们净老和尚提倡的这个《无量寿经》下老的汇集本啊，那么这一本啊，真的是我们净宗同修啊，不但净宗啊，所有法门啊，包括没有学佛的人啊，这一本经啊，这个33到37品啊，都是我们修行啊。做人的一个断恶修善的一个标准啊，依这个标准来改来修啊。那别人批评我们啊，我们看看呢，哎，我们有没有犯经典上讲的过失？那么他批评的是不是经上讲的啊？啊，如果有，我们要感谢他啊，给我们提醒啊，我们要。

发愿啊来改过啊，如果没有啊，他冤枉我们，也感谢他啊，他帮我们消业障啊，所以过恶啊也不必怕人知道啊。那么君子为善呢，他也不想让人知道啊，因为君子呢，他不求名啊，他是真正想要做好事，他不是为了要得到这个名声才来做好事。但是现在社会大众啊，有一些人的确，他做好事啊，他也是想要出名，得了一个名声，好的名声啊，希望啊社会大众啊知道他做什么好事啊，来给他表扬，来给他赞叹。登报纸啦 那么这个赞叹啊，那么做好事啊，得到这个好的名声啊，也是福报。所以《了凡四训》讲啊，扬善啊，就是做好事啊，大家知道啊，社会大众都知道啊，甚至媒体啦、都给他报道。所以扬善享世名，扬善就是这个好事啊，大家都知道的，那么他可以享受到世间的名声，好的名声。那么阴德天报之，阴德就是做善事呢，也没有人去表扬，也没有赞叹，甚至啊，你做些好事啊，人家还要毁谤你。还要污蔑你那这个天知道诸佛菩萨护法善神都知道那么他给你回报的啦，比那个享世名那这个不晓得多多少倍了所以了凡四训讲无缘无故被人冤枉往往他后代子孙都发达了那个上天回报给他也非常的丰厚所以真正懂这个因果积阴德积阴德但是有一些人他还不明了这个道理那么他想，如果他没有得到名声他也不愿做好事这个孔老夫子那么这个也为了改善社会风气做好事那你爱名声那就给你给你名声给你表扬，给你赞叹，那这样社会做善事的人多对社会大众是有好处、有帮助。那他得到名声嘛，名声也是福报所以我们也是鼓励人家做好事。那么特别现在这个时代现在这个时代呢是好事不出门恶事出传千里。那么古人教我们是隐恶扬善这个恶你不要一直去宣扬多多宣扬正面的这样对社会人心改善才有帮助如果造恶业那个不好的事情都是头版的都报的那么大字都这么大做好事呢这个第二十几版的那一点点的人家都看不到的。我们现在呢买了报纸来看。报好人好事的呢几乎非常稀有非常少。那报坏事的人我报的可淋漓尽致了报的可彻底了。那么这样

社会人心呢、啊、就越来越不好。啊，似乎啊，要出名啊，干坏事出名就比较快。啊，做好事啊，没人知道啊，所以很多人他不愿意干好事啊，他宁愿去干坏事啊，变成了、啊、一种恶性的一种影响啊。啊，这些道理啊，都在《了凡四训》啊，这个要深入。那么这里给我们讲个原则啊，就是恶不怕人知道啊，我们自己啊有过恶啊，人家知道啊，那人家知道给我们批评指责啊，也感谢他啊，做好事啊也不必特别让人知道啊，不必自己去宣传。你这个积功累德啊，好事做多了，你不宣传啊，自然久了，人家也会知道，啊，如果急着去宣传啊，那反而得到的福报啊，就非常有限了，啊，所以善啊，不要公开啊，恶公开啊，没有关系啊，啊，这对我们自己修行啊。说汝当以君子圣道之心而做佛事啊！说你呀、啊，应当以君子圣道之心。这个圣啊，就谨慎啊。这个道，道德啊，修这个道德啊。因为我们这个一不谨慎啊，那么往往我们就违背这个道德了。违背道德良心啊，这样啊，用这样的心态啊来做佛事啊，所以下面呢、啊，菩萨要讲了一首偈啊，给陈定专大这个居士讲啊：物贵人知，物稀天应啊，就是做好事呀、啊，也不要希望人家知道啊，也不要希望啊。这个天啊，赶快给他有这个感应啊！啊，如果心这样求啊，就不清净了啊！所以要恒依其心，必坚必正。那么这个断恶修善啊，改造命运啊，这个详细的理论方法都在《了凡四训》。啊，所以《了凡四训》啊。这本书是印光祖师啊，是一生提倡啊，跟《感应篇》《安世全书》啊，这三本书啊，印祖印最多的啊。第一本就是《了凡四训》，那么特别现在这个时代呢，印祖讲啊，这个没有弘扬这三本书啊，啊，这三本都讲因果教育的啊，以因果教育来补助这个。伦理道德教育、啊、如果不提倡因果教育 大家呢不了解因果，不相信因果、啊、这个世界呢就很难改善了、啊、大家呢造恶业多、啊、做善事的少、啊、这个世界呢灾难就多了、啊、灾难是我们这个地球上人类啊造作十恶业感召的。好，这一段开始啊，我们学习到这里啊，我们接着再看下面。是扎定敏曰：汝未及落观，已知向道，可验宿因。啊，那么这个一段呢、啊？对扎定敏居士的一个开始啊，这个菩萨给他讲啊，说汝未及落观啊，说你还不到二十岁啊，这个落观呢、啊、就是二十岁、啊、这个中国传统啊，就是男子二十岁成年。那么在古里啊，成年啊

这一天呢、啊，20岁，满20岁，成年了，那么就可以戴帽子，冠就是帽子，举行一个冠礼。啊，这个举行这个仪式之后啊，啊，就是这个家庭社会啊，大家都知道啊，你已经是成年人了，啊，不是童子了，你是成人了。啊，就戴帽子，但是成人呢还弱，啊，弱就是还不是很强，啊，一般呢、啊、到30岁啊那就强了，啊，比较我们一般讲啊比较成熟了，啊，这20岁是成年的了，现在的话讲啊还不成熟，啊、那到30岁了那就比较成熟了。那么未及弱冠就是还不到20，啊，大概17、18岁，18、19岁，啊，以知向道，可验素因啊。说你都还没有成年，还不满20岁，啊，那么你已经知道啊，要向这个修道，啊，这个路来走。啊，从这个地方啊，可以检验出你术士是修行人，术因呐、啊，过去啊，你修这个因呐、啊，啊，不是一般人，啊，所以现在你仔细去看啊，特别是现在这个时代啊，如果有10几岁的这个年轻人，他。发现要学佛啊，那你就知道啊，他过去世是修行人啊。过去世如果不是修行人，他生不起这个心啊，他生不起这个心。啊，那么这一点呢、啊，我自己也有经验。啊，我16岁接触到佛法，啊，16岁就开始听经了啊，听以前的电台啊，这个我们台湾啊几位老和尚啊，有几位已经不在了啊，啊有的还在啊，像净心法师、新田法师，他们现在都还在，那、啊、现在都是老法师了，啊，这个讲台语的。啊、那到19岁呢、我16岁就这个写信皈依啊，这个星云法师啊，那通信皈依啊，啊，那一年啊，我有什么问题啊，我写信去问向星云法师问问题啊，那个时候还不认识我们啊净老和尚啊，星云法师都会给我回信。啊、那写信给净心法师，他也会回信啊，问问题。那刚学佛嘛，问问题。啊，那个时候还没有佛光山啊，佛光山还没有改，是高雄啊寿山寺啊。因为星云法师从大陆来啊，第一个接收的寺庙是宜兰雷音寺，第一个。啊，后来又到高雄啊，这个寿山寺。啊，到高雄之后呢，啊，再发展后面呢，再发展这佛光山。那么当时他们有出一个《觉世行刊》，啊，现在可能还有啊，啊，等于现在这个刊物啊，可能改变很多了。以前就好像那个新闻报纸，10天出一次，那我订了一份，啊，订了一份。那么我也认识净老和尚啊，是定这个佛光那个时候不叫没有佛光，叫寿山寺啊，高雄寿山寺啊，那个行刊啊，看到我们净老和尚在台北市龙江街莲柳念佛团讲《楞严经》啊，我约我弟弟啊去听啊，那年我19岁

所以当时我们去听净老和尚啊，我19岁，我弟弟16岁啊，大概我们两个最年轻的啊，其他都是老菩萨啊。大家来看看，来打佛七，你看有几个十几岁的来参加佛七？没有，大概都年纪比较大的啊。那么年轻人就想要修行学佛。他过去世的已经修到一定的程度啊，所以可验树因就说过去世有修了啊，修了呢还没有修，没有成就，还没有修成就啊，这一生呢接着继续在修啊，就是这样。那么大家学佛呢也都有树因啊，没有树因你也不会来学佛。过去是总是有修啊，只是个人修的啊，这个层次上啊不一样啊，个人因缘不一样啊，都是有修。啊，那么这个是对扎定敏居士啊讲啊，就是你过去世啊就可以知道啊，可以验证你过去是宿世的因缘也非常深厚啊，所以这么年轻啊就想要来修行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今为汝命名曰敏啊，这个觉明妙行菩萨呢，给他取个名字叫敏，敏捷这个敏，这个我们东北这个哈尔滨有一位王敏居士上海有一个张敏居士那么他们父母给他取这个敏是非常好的下面菩萨有解释敏这个字它的意思敏有聪勤妙捷四意这个敏有这四种意思聪以除鲁岸，勤以利鲁代，妙以开鲁会，劫以发鲁慧这个慧是方慧的慧跟开智慧那个慧是同音所以这个敏有聪勤妙捷四个意思这个聪聪明的聪聪以除鲁岸这个聪就排除你的暗钝，暗就是蒙蔽了我们这个心被蒙蔽了好像没有灯光我们看不到路，很黑暗看不到路那么人呢如果聪明了那么这个心胸的昏暗它就排除了。这个要学习圣贤之道活菩萨圣贤之道那么我们才能够变聪明这个聪明不是四字变聪四字变聪是八难之一那个不是佛讲的智慧了这个是真正我们内心般若智慧的启发那么勤以利汝代勤就是勤劳这个勤

力就是勉励啊，勉励你不要懈怠啊，不要懈怠。好，我们凡夫啊，很容易会懈怠啊，在我们功夫还不得力之前啊，比如说我们念佛，念佛功夫还不得力之前啊，这个懈怠啊，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障碍。啊，因此啊，唐朝啊，这个最早是晋朝啊，慧远大师啊，我们晋宗初祖，他提倡共修，啊，123个人啊，在一起念佛。啊，到了隋唐啊，那么这个佛教的宗派啊成立了，啊，大乘八个宗，小乘两个宗成立了，啊，到了唐朝啊，正式啊建立这个佛教的丛林啊，佛教丛林就现在讲的佛教大学，啊，提倡啊共修，依众靠众，啊，因为呢。到了唐朝这个时代啊，距离佛灭度1000多年了，那么人的根器啊，就不如佛陀那个时代正法时期的人。啊，在佛陀的时代呢，他没有共修，只有听讲经在一起。啊，这个修行啊，是个人修个人的，他没有共修。啊，那个时候的人根器力。啊，那不会懈怠的，啊，自己修啊都能用功，啊，所以当时呢，他们不需要共修，啊，有共学啊，没有共修，啊，听经啊，在一起学习，那修行啊，念佛参禅啊，啊，或者修止观修什么法门，那是各修各的，啊，个人自己修，啊，你自己喜欢修哪个法门，你就修哪个。但是到了佛教传到中国啊，到了唐朝啊，那人的根器就不如佛陀那个时代了啊，所以祖师大德啊提倡共修。那么在我们末法时期呢，那更是需要了啊，更是需要啊。因此啊，我们现在道场啊举办念佛会啊，打佛七做法会啊，这个都是共修。啊，共修啊，它的作用就是依众靠众，大家互相依靠，啊，这样啊比较不会懈怠，啊，如果一个人在家里啊，很容易懈怠，啊，或者呢，在家里呢有很多事物来干扰，啊，有时候朋友来找啦，啊，或者什么事情啦，啊，那这个也是时常会有的。啊，所以道场啊，安排个时间让大家来共修啊，就在这个时段里面呢、啊，你就放下万缘啊，就是来道场啊，参加共修啊，依众靠众啊，防止懈怠啊。啊，所以这个勤以禄以力汝待啊，妙以开汝慧啊，这个妙啊，就是开智慧的意思。啊，这个也非常重要，也非常关键啊！因为我们学佛不开智慧啊，就是功夫不得力了啊，功夫不得力啊，所以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我们学了佛啊。智慧增长啊，这个烦恼减轻啊，烦恼轻智慧长，这样我们学佛就妙了啊，就妙啊。如果我们学佛啊，智慧也没有增长啊，烦恼也没有减轻啊，甚至烦恼还增长

这个就不妙了，啊，学了呢不妙啊，啊，所以妙这个字啊，是开智慧的意思，啊，所以无上甚深微妙法啊，那微妙，什么叫微妙法？开启我们自性般若智慧的啊，这个方法啊，就叫妙法。那么开智慧啊，我们净老和尚最近讲大经解不断的提起，不厌其烦的啊，这个百千万遍啊，不断的重复啊，一门深入，常时心修啊，要耐心啊，这样才会开智慧啊，才能明心见性。啊，坚持啊，这个一门深入，常时心修，啊，必定啊能开智慧。啊，所以他常常讲，最近也是不断的讲啊。我们听他讲经听了44年了，44年前就听他这么讲，这44年都还这个话还是听常常讲。啊，他到台中莲社亲近李老师啊，李老师给他规定三个约法三章啊，就是跟他学啊，过去他所听的所修的要先放下，不算数，重新再来啊，从那天开始啊，只能跟他学。啊，那什么法师大德啊，讲经都不准听啊，要看什么经书啊，或者世间的书，那必须经过老师同意才可以开。啊，当初啦，开的这三个条件呢、啊，他还愣了一下啊，后来想想啊，这个李炳南老居士是。忏严法师介绍的，朱静作老居士介绍的啊，他这两个人也不是一般人啊，啊，他会推荐这个人啊，一定有他的道理，后来就接受了。啊，那么李老师给他讲啊，有期限的5年啊，你跟我5年，守住这三个条件，你接受，那我收你为弟子啊，不接受，那你就旁听，啊，我不负责啊。啊，后来想一想，还是接受了。啊，接受之后啊，现在以前呢、啊，因为知识分子嘛，喜欢看书，

那么现在都不能看了，也不能看报纸都不能看了。那么经过3个月呢，他感觉心清净多了，到了半年哇，更清净，就知道这个它的好处啊，感受到了。以前看很多，看得很杂，你的头脑很复杂，心不清净，心不清净就开不了智慧。所以现在呢，我们老上讲他说他60年了，没有看电视，没有看报纸，没有看杂志。他现在看到我们同修都要拿手机，他说如果你想开智慧，最好那个手机丢掉。那么的确呢，我们现代人都被这些蒙蔽都不聪明。所以那天周金发居士发一个简讯给我现在这个电脑我们用来弘法是很好用但是用在那个其他方面也是很麻烦的但是也没办法，现在这个。

那个东北的同修啊，这个几千，这个两三千公里的这么远的地方，啊，就跟现场一样，啊，也蛮好用的啊，用在弘法上也蛮好用的。我们在打佛七呢，我们王一波他就跟着我们打佛七，所以老上也是指导我们说，利用现代的工具啊，用在弘法上，啊，利用这个。但是呢，它的副作用啊，就是让它这个乱七八糟节目太多了，你看多了，你头脑就复杂了啊，就会受影响啊，这个也是必然的。啊，那么如果你能够守住五年，这个都不看，都不接触，啊，那心肯定会清净很多。那么我现在呢，我是有放下一些啊。现在我以前都是几乎每一天要看个报纸，现在没有了啊。像来这里啊，这个明月祭祀啊，有时候看看台风的消息啊，啊，偶尔看看，啊，偶尔看一下，啊，没有天天看了啊，因为现在看了。觉得浪费时间啊，看了没意思啊。那看报纸啊，主要是我们看看这个跟我们民生啊有一点关系的啊，啊，看看那个就好啊，其他我就不去看了啊，啊，或者是对传统文化啦啊这些我会留意一下，其他我不看啊，大部分呢。看大字的，小字我也没有时间去看那么多啊。啊，的确这些东西是妨碍我们啊，还有电视也不能看啊，所以沙弥利啊有一条啊啊，这个歌舞娼妓都不能去故意去观听啊，都包括这些了啊，电视、电影。报章杂志这些都不能看，不能接触。那现在呢，我们饶上啊讲得这么清楚，我们知道，哎，佛制这条戒呢，就是保护我们清净心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讲啊，啊，现在呢，我没有权利去叫这些媒体啊。不做这些污染的节目，啊，但是我有权利啊，不接受污染，啊，我没有权利去禁止，但是我有权利不接受啊，他不看，啊，所以现在这个电视、电脑啊，就是魔王的道场，啊，所以有一天呐，啊。魔王波旬说附在一个人的身上给饶上讲说饶上啊占用他的道场饶上没有啊我没有占用你的道场他说现在那个卫星电视的电脑啊那就是我的道场啊你没有经过我同意就在那边播佛法那是他的道场啊啊，那老上说：“哎呀，就这个事情。”后来给这个魔王波旬供个牌位啊，啊，就是请这个魔王做点好事，不要净干坏事啊。啊，将来啊，魔王也会成佛的啊，魔王也有佛性嘛。现在迷了变成魔王啊，觉悟了就变成佛了啊。啊，所以借用魔王的道场啊。也是魔王他的功德嘛，啊，所以这个开智慧啊，啊，的确我们要从这个戒啊，像李老师给我们老上规定这三条，那也是戒，啊，除了这个戒律条文之外呢，老师的教戒、经典的教戒都叫戒，啊，凡是有帮助我们心定下来开智慧的，这个叫戒。啊，如果你不遵守。

啊，我们老上讲啊，你不遵守老师的，你遵守老师的指导100%，你就得100%的利益，遵守老师指导50%，你要得50%的利益啊，你都不能遵守，那你都得不到啊，那自己要负责了，啊，这个就不能怪佛菩萨啦，啊，怪这些善知识，啊，要怪我们自己呀，不听话啊。不遵守啊，所以现在呢，看这个电脑、电视看多了，头脑都很复杂，看的都一直生烦恼啊，都开不了智慧，心呐、就被蒙蔽了，就昏暗了啊。所以看了这些，如果能够增长智慧啊，那就对了啊。如果不是增长智慧呢，那就。好，我们要知道啊，避免结以发鲁慧啊，这个结就是敏捷的结啊。我们现在讲结印啊，这个结呢，发是开花啊，慧就是方慧这个慧啊，我们这个道业学业的方慧了。啊，为什么荒废呢？啊，实在讲啊，我们还是受魔王的干扰啊。现在呢，我们生活在这个大环境啊，不可能不受这些干扰啊。那么我们受到干扰了啊，比如说你看个电视节目，看个第四台，看个电视节目啊，那你这个时候啊，你就荒废道业啦，你就不是在念佛啦。啊，如果这个时候你来听经，那就不会荒废了。啊，那看那些就没有意义啊，那就荒废道业啊。所以结呢，以发鲁慧啊。啊，那么发现呢、我们什么事情啊，荒废掉了。啊，那么总之啊，这个都离不开啊，戒定慧三学这个原则。戒就是规矩啊，佛菩萨定的戒规矩啊，要遵守啊，我们心才定得下来啊，心定下来，心清净了，才能开智慧。所以汝当顾名思义，莫为菩萨徒以耳一个字也啊。说你呀、应当啊，顾名思义啊，顾名就是你要想到这个名啊，要是。思维它的意义，敏这个字，它的意义是什么？常常提醒自己不要讲啊，菩萨呢只是给你一个字啊，这个扎定敏给他一个字啊，敏啊，要常常提醒啊，所以这个名字啊，顾名思义。啊，我们要去思维这个名它的含义是什么。那么以这个名啊来提醒自己、勉励自己、启发自己。啊，那么这个名啊对我们来讲就有作用了。啊，如果只是起一个名啊，不懂它的意思，啊，只是一个名。那就不起作用啊。所以现在呢，我听到很多人他起的名字很好啊，甚至有的人啊，他嫌这个名字不好去改名啊，去算那个笔画那个笔画算出来了。以前我年轻的时候啊，也很好奇啊，都在看那个路边摊呐，人家在算那个名字学的。那吉化是吉祥，吉化是凶灾，那算名字学的哦，又列出实际的例子啊。那么这个是不是绝对的呢？不是啊，也不是啊。名最重要啊，你要顾名思义，知道他那个名义啊，启发我们什么。

啊，依照这个名来修学，那你就能改造命运了，啊，不受这些束在的拘束了，啊，就能改造命运。啊，如果只是想啊，取个好数，吉祥数，啊，你也不照这个意义啊去修，啊，实在讲啊，也得不到好处。啊，以前啊，我二哥啊，俗家二哥喜欢喝酒，然后有人就讲啊，这个喝酒啊不好，要改个名字啊，他就不喝了啊，啊，因为我们家兄弟啊，啊，都是一个正字。啊，那我大哥是动。二哥是两，栋梁，三哥是宗，宗主的宗，我是道，我弟弟是德，栋梁宗道德，那当中都是一个正，我哥叫正梁，就是我们那个梁啊很正的，上梁啊，梁，正梁，他喜欢喝酒，他喜欢喝酒呢，就去给这个改名字，改叫冲池，聪明的冲啊，水池的池。啊、后来喝得更凶，啊！后来我爸爸说啊，因为那个有三点水，所以酒喝得更多，啊，不但没有效啊，喝得更多。后来又改回来了，没有用啊，那反正喝得更多，那还是改回来比较好，看会不会再少喝一点啊。啊，所以你不懂那个意思去修啊，光是在这个字画在那边算啊。那个也不管用，啊，你懂得这个意思啊，顾名思义去修，哎，那就不一样了，啊，像了凡四训啊，来改造命运了，啊，如果不懂得修，不懂这个意思，那起的名字再好也没用，啊，这个道理啊，我们一定要知道啊，啊，所以菩萨呢，这一番开示啊。虽然很简短，但是非常精要啊！护世鲁记，如年正幼，当学孝悌，以示慈身，勿堕其志。啊，他说你还不足20岁啊，你这个年纪啊还算幼小，还没成年啊，那么应当啊学孝悌。啊，那么这一句啊，就是我们现在净老和尚提倡的《弟子规》啊。你看呐、啊，觉明妙行菩萨也提倡《弟子规》。啊，守孝悌啊，啊，这个孝悌啊，或者孝弟啊，都可以啊。这个一句就是《弟子规》啊，详细的就是《弟子规》。那么年纪啊小啊，从这里学起，所以以示慈身啊，勿堕其志啊，以这个来修持自己的身心啊，不要懒惰啊，这个志气啊不能堕落啊。现在啊，马来西亚中华文化中心啊，蔡老师啊，他们都是修这个啊。那么跟蔡老师他们学，就勿堕其志啊。如果不跟他们学啊，那就堕自己的志了，志气都的懈怠懒惰啊。不修圣学就懈怠懒惰啊，就是会受到啊社会上啊。啊，这些污染啊，所以这个非常重要啊，学《弟子规》非常重要啊，因为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年轻人呐、啊，从这个地方修啊，做父母的真的操心一辈子啊，做父母的操心一辈子。我昨天回来啊，昨天晚上才回来。我们这个佛区啊

今天是第三天了。我前天在这个温州熬姜啊，做三师训练啊，有一个温州的居士啊，带他的儿子来，28岁，啊，他们现在的他儿子啊有自闭症，关在房间了，啊，都不出来啊。我说现在这个很多啦。啊，但是这个问题啊，也是很普遍的问题。啊，你看青少年这样的情况啊，做父母的多操心呢。那为什么有这样的情况呢？因为从小没有培养这个孝悌，没有接受圣贤活菩萨的教育，只是想学科学。啊，所以这个大庆一个居士啊，他们一对夫妻啊，最近也都来参加我们法会啊，我就到大陆做法会，他们都来参加啊，带他那个小孩子1岁多啊，1、2岁来啊，那他也跟昨天他给我讲，他一个女儿15岁啊，是女的，这个小儿子啊是男的啊，儿子。啊，他说带这个，他就给他女儿讲，他带这个他的小弟啊去学佛。他女儿说学什么佛？要学科学，学什么佛？啊，我说你不要怪他啊，因为现在呢学校都是教这个，教你学科学，教你学英文啊，这个英文不懂不行啊。啊，没有教你学做人。没有教你学处事，做人处事他没教啊，学这些科学知识技术，玩这些电动玩具，哦，那学的可厉害了啊！啊，那个就学科学啊，那些科学你不教做人呐，那后面呐，麻烦就大。啊，现在社会问题、家庭问题层出不穷啊，全世界都这样。啊，你说这个世界，这不是灾难是什么啊？啊，灾难呢，不是不一定说是什么，这个地球爆炸了啊，那才是灾难。现在你就在受灾受难了。啊，你看呐，一个儿子，你看有什么问题，做父母的提心吊胆。操心一辈子，你不是在受苦受难吗？你不是在受灾难吗？啊，那日子不好过啊！啊，所以我跟他讲啊，哎，不要怪你女儿啦，因为她家庭没有教育，学校没有教育，教的都教你学科学，不要学错人啊。那你能怪他吗？那没人教他吗？啊，所以这个你看了，觉明妙行菩萨啊，是西方极乐世界再来的啊。啊，他讲的，你看了，都是一样的。啊，活菩萨圣贤教的都是相应的。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是日成大心后至，菩萨问曰：“汝云何修持？”答云：“唯修净土。”菩萨曰：“舍此别无圣门矣。”啊，是日啊，就是有一天呐，啊，有一天啊。一位成大心后至啊，这个成大心居士啊，后来才到的啊，就是菩萨在那边开示啊，啊，这位成居士啊，他比较慢啊，后面才来啊，那么来呢，他也请教菩萨了啊，这个菩萨就问他了
啊，菩萨问曰呢，汝云何修持啊？你怎么修持啊？啊，答云呢、啊，唯修净土。他说我只有修净土，修净土法门。啊，菩萨回答啊，舍此别无圣门也。菩萨给他讲啊，啊，舍这个净土啊，舍此，此就是指净土法门，别就是其他的，没有比这个更殊胜的法门了。啊，这个话的意思就这样。啊，下面呢说一首偈，足汝一偈，道无他说，唯心而已。莲胎始成啊，专精悟二。啊，这个道无他说，啊，这个道，啊，这个道，我们常常看到这个字，啊，我们想佛道啊，佛道无上誓愿成啊，啊，这个道啊，有很多方面啊。啊、那么不管你讲哪一方面的，不管你讲哪一方面，唯心而已啊！啊，你看那、啊《华严经》讲啊，若人意了知，啊，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唯心而已。啊，你说现在我们看到这一切，我们唯心所现，唯事所变，都是自己的心呐、啊。所变现的啊，唯有自己的心而已了啊！离开我们这个心，那什么都没有啊！啊，你说没有我们自己这个心，那你说这个世界上这一切还存在吗？啊，没有啊！啊，所以讲唯心。所造就是这个道理啊，心现事变的啊。那么佛法讲这个心啊，真心有妄心啊。那么这个我们现在看到这些境界，像是阿难也妄心变现出来啊，但是妄啊，它是依真才能现啊，离开这个真心。那也没有忘的啊，这个真心迷了啊，变出这个幻象啊，觉悟了，这个幻象就没有了，回归到常寂光了啊。常寂光呢，它不是精神，也不是物质啊，眼里道断，心行处灭，你精神思维不到，想象不到，感受不到。啊、阿难也是啊，这个意识心都圆不到了啊，因为它不是精神，也不是物质啊，所以我们现在呢，世间这个外国人讲的这个唯心唯物啊，唯心他讲精神，唯物讲物质啊，都不是。啊，所以佛法讲这个心呐、啊，我们要知道它的心性，它不是精神，也不是物质啊。但是精神物质都是从它那里出现的啊，所以讲唯心啊，就讲真心啊，唯心而已。那么西方呢，也离不开唯心呐、啊。啊，你看三十七念啊，中峰国师给我们开示的很明白啊，虽然很简短，但是很明白，很扼要啊。啊，阿弥陀佛即是我心啊，我心即是阿弥陀佛，净土即此方，此方即净土。啊，关键呢、啊，我们迷悟的问题。那么我们要回归到这个

自信啊，这个法门啊很多啊，都是教我们啊回归自信的啊。所谓明心见性，见性就成佛了啊。八万四千我们修到最后都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那么我们修净土也是一样啊，我们修净土也能修到明心见性啊，不是说参禅才能明心见性，那念佛就不能明心见性，不是这样的啊，念佛也能明心见性啊。但是呢，参禅呢、啊，你没有明心见性啊，你就不起作用啊。念佛没有明心见性了，它能带业往生，那往生到极乐世界再去跟阿弥陀佛修明心见性，那啊，这个保证。见性的啊，所以净土啊有这个方便，有这个方便啊，其他法门呢、啊、没有这个方便，你一定要修到那个目标才算毕业啊，没有修到明心见性啊，证阿罗汉证菩萨啊，这个还没有明心见性的菩萨呢，这个还不算毕业啊，四圣法界。不算毕业，一定要明心见性，入一真法界啊，那才算修学啊，啊，真实成就了。啊，那么净土也是唯心所造，啊，离不开我们的心性。啊，那么既然呢、啊、是我们的心性啊，那当然我们。愿力往生净土当然可以去了啊，这个就不会有疑惑了。莲胎始成啊，专精无二啊，这个莲胎啊，我们在这里念一个佛号啊，你动个念头想去西方，哎，那边极乐世界七宝池它就长出一朵莲花了啊，有你的名字了。七宝池啊，它就出现啊，这个刚开始才成立啊，啊，成就了一朵莲花啊，那么就要去培养啊，啊，要培养啊，让这个莲胎啊越来越成长，越来越大，越来越殊胜。啊、那么要怎么样帮助我们这个莲胎能够不断成长成熟呢？就是专精悟二啊，这一句就很重要。专就是不夹杂啊，专精就是不夹杂啊，不要夹杂这个夹杂那个啊，就是一心念佛啊就好。啊，不要呢！一下子修这个法门，一下子修那个法门，修了很多，啊，修到最后啊，什么都懂，但是什么都不行，啊，每一样都懂一点皮毛，啊，但是每一样啊都拿不出来，啊，所以自古以来啊，做通家是有这样的人。啊，你像这个龙树菩萨的八宗共主啊，那这真是大通家了啊，这样的人是有，但是不多了啊。那上上根人才要帮忙啊，那么上上根要像龙树那样也是非常少啊啊。你看六祖慧能大师，他也是专精啊，他就是惨了、啊。他也是一门深入啊，啊，他是参禅，啊，在《金刚经》开悟的，啊，他也是没有夹杂，啊，所以一般人啊，上中下根器的做专家有把握成就，啊，做通家那没把握。啊，以前我有一个师弟，每在。

美国啊，这个雾城师啊，那个红尘的尘啊，他这个人很有趣啊，也很聪明啊，也很聪明啊。他不是八中共学，他是十中通通学啊。他这个很聪明，他喜欢广学多闻，大乘八个宗。啊，小乘两个钟，他也学啊，那个咒语啊，吃的可标准了啊，念咒啊，念得很标准啊。那么他们家移民到美国啊，那么我们老和尚到迈阿密啊，讲认识佛教啊，他那个时候还没有出家的，他当官吏，他英语不错啊，当官吏。啊，在美国一个核能发电厂上班，啊，那么后来呢，他发心出家了，到景美图书馆来出家了，啊，有一次他给我讲他说呢，他太太信基督教的，哦，我说，那你们。信仰的宗教不一样啊，信佛的，你太太信基督教的啊。我说这个也不简单啊，这个信仰不一样啊，夫妻信仰不一样啊，相处很难。他说是啊，是很难啊。他给我讲他太太长得很像台湾的一个歌星，他给我讲什么名字我忘记了啊。有一天他太太说那天他生日了，问他说：“今天是我的生日啊，你要买什么礼物送给我啊？”那我们这个宝贝师弟就给他太太讲他说：“我今天送部《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给你回向他太太气势下离婚了那离婚了，他就跑来出家了我说那这个，我说那这个是肯定的他信基督教的，他问你要送点什么生日礼物给他，你要送一部无量寿经给他回向那修了很多他喜欢特别喜欢去接触那些什么那个洋人，都是洋人那奇奇怪怪的什么催眠通灵的在迈阿密是特别多。他喜欢，所以那个时候住在图书馆跟我讲这些讲了很多我看到哇，我说这个你修得很杂，那么老上提上一门深入，他就是没办法修到最后呢也没办法修不下去因为呢懂得多，头脑很复杂，心定不下来，心定不下来呢开不了智慧。开不了智慧呢，得不到法喜那就会退转。所以这个老和尚现在讲一门深入，常识心性，就这里讲的专精悟二，就是坚守一条路不要走岔路。你这走岔路呢，你不晓得这辈子走到哪一辈子才会明心见性。所以我们修净土就是专修净土。修其他经典呢，还是回归到净土。其他的经教包括这个世间的像这个《弟子规》啦，这些修学都是回归到这个净土。所以专精悟二这个法门不要改来改去的那么另外呢，我们现在从以前到现在也很多很多同修喜欢这个庙跑一跑，那个庙跑一跑，喜欢听这个法师讲一讲，喜欢听那个法师讲一讲，今天接触净土，明天接触密宗的，后天来接触一个禅宗大德，哪边有大德就哪边去跑道场，
啊，有的人呢、啊、喜欢跑道场，啊，跟这些法师啊结法缘，啊，那么看起来呢是好事，啊，广结法缘嘛，啊，多多跟法师结缘呐、啊，啊，但是对自己的修道啊有障碍。啊，他听多了啊，这个法师这么讲，那个法师那么讲，啊，这个法师这么修，那个法师那么修，到最后呢，他就无所适从啊，不晓得哪一个比较好，哪一个对，啊，那自己就麻烦来了，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劝同学说，哎呀，你专听，如果听老和尚的，你听得进去就不要再听，你就。我是鼓励大家呢，专听啊，老和尚讲的专听啊。你像我听了44年，我还在听啊。啊，我是过去这个宽利老法师给我讲说，我是净老和尚的忠实听众啊。那忠实听众这个是我是可以承担的啊。啊，真的，我19岁听到净老和尚讲，我就没有再听第二个法师讲清楚。这老和尚没有给我规定，我自己是这么做的。啊，我自己还没有明心见性啊，我就不听第二个啊。啊，所以。凡是到我们道场来出家啊，我说我们净老和尚啊是没有像李老师这样硬性给我们规定，但是他常常提这个，就是表示很重要了。讲了44年，到现在还在讲，那表示这个是很关键、很重要的。啊，那我告诉你们，那你们也我也没有硬性给你规定，但是你愿意接受，那你会得到这个好处。啊，如果你不愿意接受，那你要自己负责。啊，你要这里听，那你听，听到最后自己心乱糟糟的，那你自己要负责。啊，所以这个专精悟二啊，非常非常重要。啊，我们现在呢，定慧还没有成就之前呢，尽量减少，不要知道太多啊。知识多时烦恼多，世人。多时就是非多，这是一定的啊，不必要知道的啊，就不要知道啊，不要浪费我们的精神，浪费我们的时间啊，我们应该啊好好把握这个时间啊，用在念佛上面啊，这个才是真正啊有智慧的人啊，不要把这一生啊这个宝贵的光阴呢，啊，空过了，啊，这一生啊，空过了就非常可惜。好，这一段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那么现在时间也差不多了啊，剩下2分多啊。这个下面这一段呢、啊，啊，我们明天再来学习。我们这个佛期没讲完了，下个佛期大概就可以讲完了。因为如果讲的太简单了，没有详细讲，可能大家 不太会了解、啊、那也等于没有讲、啊、所以可能要多说明一些、啊、让大家能够、啊、更深入的一个体会、啊、所以都必须、啊、多一点时间、啊、所以一门深入长时心修，就时间要长一门，但是时间长啊，你时间不够啊，功夫不到啊，就达不到那个效果。我们念佛也是这样，念佛不是说哦短时间嘛啊，我们也是长时心修啊，从这个念到没有味道，念到慢慢有味道啊，念到味道又退了，又再念，念到又更提升一层的。这个境界，那这个都需要时间的啊，都需要大家务必要耐心啊，这个忍辱啊啊，有忍耐的意思啊，你才能精进，精进才能得定。

好，我们今天就先学到这一段啊。下面呢、啊，我们明天晚上啊，这个同一个时间、啊、我们继续再来学习啊。我们下面。下面是三皈依是吧？回向啊。好，祝大家法喜充满。

0: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大家翻开经本，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111页。我们从倒数第三行啊经文看起。而作誓言，吾以五浊恶世教化如是刚强众生，令心调伏，舍邪归正，时有一二善恶习在。啊，我们上一节课啊学习到这个世尊啊，书金色背，摸百千万亿，不可思，不可议，不可量，不可说，无量阿僧祇世界，诸昏身地藏菩萨摩诃萨顶啊。那么世尊在倒立天宫摸顶安慰啊，无量无边诸昏身地藏菩萨。那么摸顶之后啊，那么佛就说法了啊，而作誓言。那么地藏菩萨昏身无量无边，释迦牟尼佛又何尝例外呢？一切诸佛菩萨都是昏身无量无边去度众生，所有一切诸佛菩萨无一不如是啊，没有一个不是如此。由此可知，诸佛菩萨应化在世间，比造作罪业的众生人数还多。佛菩萨的大慈大悲，非语言文字所能形容赞叹。五浊恶世是指我们这个世界啊，我们现在呢，这个地球啊，就是经典上讲的五浊恶世。我们这个世界众生烦恼习气太重，确实啊，刚强难化啊，不好教化。释迦牟尼佛教化众生，教他改邪归正，时有一二善恶习在啊，啊，时有一两个啊，尚且还有恶的习气在。换言之啊，以度化十之八九，那度脱的人不是很多吗？诸位要知道，此地讲的人数是指根熟众生啊，根还没有熟的不说了啊，也就是说是对这个善根福德因缘啊成熟的来说的。佛菩萨来给他做真善缘，这些人大多数都能接受佛法，依教奉行。可是时有一二，他们的恶习气啊还存在，无意昏身千百亿，广设方便，或有利根闻其信受，或有善果群劝成就，或有暗顿久化方归，或有业重不生敬仰。众生根性有四种，前三种都得度，

或有立根闻及信受。这个立根啊，是上上根的人啊，一接触佛法，他就能相信、接受、依教奉行，他就得度了。那么，如果搭配佛法的法印来讲，这是正法时期得度的，或有善果勤欠成就。这一类众生善根福德也相当深厚，这是相法时期得度啊，根性啊比我们力多了。或有暗钝久化方慧，暗是没有智慧，钝是根性不利啊。对于这一类众生，活不舍弃，久化要用很长的时间来帮助他。他慢慢的会觉悟，这是属于末法时期众生啊。那么这个以上啊，这是我们净老和尚啊，以这个法印啊来分这三类众生啊。那这个是大的方面来分。那如果从这个比较细的方面啊，那每一个时期啊，也都有这四类众生啊，佛的正法时期也有不信佛的啊，啊，每个时期都有啊。那这个，那我们自己啊，属于哪一类的啊，自己要清楚啊。你看啊，立根的他听了，他就马上能理解，马上觉悟，马上依教奉行。很快得度了，根性利。那有善果啊，这个相当深厚的善根啊，就是多欠几次，他也会接受啊，他也能依教奉行，也很快会得度啊。或有暗顿的久化还归，这个久化就是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的。一门深入长时心修，长时间的熏习修行才能成就。那这个虽然暗顿 也能成就。那么或有业重不生敬仰，这是第四种根性。业障很重啊，他不信。啊，这个是时有一二善恶习在啊，不能得度的众生。这个不是指一般人啊，是指佛门四众弟子。那佛门四众弟子对于佛法不生敬仰，这类众生啊，虽然见到佛像也顶礼膜拜，却不肯依教奉行，这就是没有敬仰心啊。有敬仰心绝对依教奉行啊，他不肯做啊。佛教导不贪，他照贪不误；佛教导不吃，他依旧依吃。那么这就是不生敬仰。为什么会这样呢？业障重。啊，对于佛法的道理虽然会说，心存怀疑，不肯舍弃眼前的小利，与世间人一样争名逐利，过失在此地。那么这一类众生接触佛法种善根而已，这一生不能成就啊。那么这个啊，我们也不要去看别人啊，回过头来看自己啊，就是自己。如是等辈众生，各个差别，分身度脱。诸佛菩萨念念不舍众生，根熟者令其成就啊，根性已经成熟的啊，让他赶快成就。
根未熟则帮助他成熟，还没有成熟啊，帮他成长，帮他成熟，恩德之大无以伦比啊。末法时期根熟的众生是真正相信净土，老实念佛求愿往生，则当生不退成佛。根未熟的众生就是不能接受净土法门的。我们今天看到学禅、学密、学其他法门的，他在这一生当中没有能力自己断烦恼，同途法门没有例外，断见思烦恼才能脱离六道轮回，再断尘沙烦恼，破一品无明，才能超越十法界，证得法身，到一真法界。这个事情太难了，不是我们一生呢能办到的，断一品见惑都不容易啊。几个人能把自己的身见看破，不执着这个身是我了，能不为自己这个身享受着想，有几个人能做得到？身见破除，见惑八十八品，才破一品，这是第一品。那第一品都不容易了。由此可知，修学其他法门，真的要立根的人才行。我们不是立根，还有这么一点善根福德因缘，听了净土法门，死心塌地，老实念佛，自称才能有成就。再看下面经文，或现男子身，或现女人身，或现天龙身，或现神鬼身，或现山林川原，何辞全景，利及于人，悉皆度脱。或现天地身，或现梵王身，或现转轮王身，或现居士身，或现国王身，或现宰府身，或现官署身，或现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身，乃至声闻罗汉、辟支佛、菩萨等身，而以法度，非但佛身独现其前。这段是讲普现色身，正是楞严经所说的，应以什么身度化活菩萨，就现什么身。活菩萨示现于世间，实在讲很多，我们肉眼凡夫啊不认识。士农工商贩夫走卒，各行各业里面都有活菩萨化身，我们没有警觉，常常轻慢，瞧不起活菩萨，造作无量无边的罪业，自己不知道造作了无量无边罪业啊，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造罪业。活菩萨绝对不会怪罪明白这些事实的人，对一切众生决定不敢生轻慢心。诸佛菩萨如是示现这个意义就是在教我们修普贤行礼敬诸佛了，一切恭敬情与无情都恭敬的教我们我们对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要真诚恭敬，断除自己共高我慢的烦恼。在中国佛教史上，众所周知的寒山拾得是文殊菩萨、普贤菩萨的化身。大家如果有

到大陆上去旅游啊，那么在江苏省啊，这个寒山寺啊，那就是古时候啊，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呢，应化在那里。那寒山拾得也在国清寺啊，厨房啊挑水

厨房这些义工那我们都不会很重视，哪里知道他们是活菩萨，是活菩萨化身的。那风干和尚是阿弥陀佛再来的，也是示现做苦工，侍候大众。活菩萨的化身真的时时在我们周边在照顾我们。下面举几个例子：或现男子身，或现女人身，或现天龙身，或现神鬼身，现世现。鬼我们肉眼见不到，但是他能见到我们，会影响我们。朱静做老居士是学科学的，年轻的时候认为鬼神这些东西是迷信。那么他说，抗战期间他在重庆，晚上跟朋友打麻将，打得很晚，半夜一两点才走路回家，那个时候抗战时期那个路灯20烛光的路灯很远才有一个，那个灯光也很弱了，实在讲若有若无那路上都很黑暗。那有一个女人就是在她前面走，这个走了大概半个小时，走了一段时间大概半个小时左右，她就忽然想到了。一个单身女人，她怎么这个深更半夜一个人出来外面呢？那么想到这里仔细一看那个女人有上半身没有下半身，那看到这个汗毛直竖真见到鬼了。原来她不相信的。是因为他看到鬼这个因缘，他才学佛。后来到台湾来了，在台中莲社，给李老师讲他说那个鬼大概是观音菩萨化身来渡他的，不然他自己没有亲自见到谁跟他讲，他也不会相信这个世间有鬼。一般人讲他还是会半信半疑的当故事听听不会相信的，自己亲见了，真相信了。或现山林川连河池全景，立即于人悉皆度脱。这是现无情身有情众生活菩萨也现，无情众生你看活菩萨也示现。我们看到树木花草、山河景色之后有所感悟，都是诸佛菩萨变现的。我们接六根接触六尘境界这些都是佛菩萨的示现，来启发我们。不但看到有情众生对我们是启发看到这些无情的。树木花草、山河大地，都是活菩萨示现，都是启发我们觉悟的。学佛修行开悟不一定是什么因缘，凡是帮助行者开悟的，无论是人、是事、是物，无不是活菩萨的加持。活菩萨不但示现有情身在你周边，还示现无情身。古人所谓举头三尺有神明，鬼神的数量多，活菩萨的数量就更多，都是大慈大悲，念念无非是感化我们。
让我们回头是岸。

朝天，脱离六道轮回，不再造作一切罪业。凡是有利于众生，特别是有利于众生开悟解脱，都是佛菩萨的加持。佛菩萨无处不现身。我们从这一段经文，可以深深的体会到，或现天地身，或现梵王身。天地，就是中国人讲的玉皇大帝，外国人，讲上帝，西方宗教，所说的上帝大概，都是指刀立天王，刀立天主。梵王就是大梵天王，是世界天的。印度有一些宗教崇拜大梵天，我们对于一切宗教徒都要恭敬，因为此类众生佛度不了，但是他们相信上帝。那佛菩萨呢，他就示现这个上帝身来度脱他们，天上人间，佛菩萨化身，无量无边。或现转轮王身，转轮王，是人道福报最大的。轮王的轮宝像灰蝶一样，是他的交通工具，也是他的武器。或现居士身，或现国王身，或现宰虎身，或现官署身。那这是示现，在家人的身份。居士不一定学佛，有学问有道德，没有做官的。宰辅是大臣，现在所讲的总理部长。官署是一般从政的人员。这是示现，在家的各行各业，的身份。或现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身，这是示现，佛门的四众弟子身份。优婆塞、优婆夷是指在家学佛的人。这是印度的音译，印度化的音译。优婆塞、优婆夷，翻成中文是近士男、近士女。亲近奉事佛法的男子女人，那称为优婆塞、优婆夷。指在家学佛的人，乃至声闻罗汉、辟支佛、菩萨等身，而以化度，非但佛身独现其前。阿罗汉、辟支佛是小圣圣人，虽然断见思烦恼、尘沙烦恼还在，无明没有破，但是有很深的禅定智慧还没现前，也就是说还没有明心见性，还没有达到心经讲的照见五蕴皆空，但是他脱离六道了。释迦牟尼佛这一次是以佛身来示现在我们这个人间。那释迦牟尼佛除了以这个佛身来示现之外，也示现种种不同的化身，百千亿的应化身都在我们这个世界。释迦牟尼佛现在还在不在？当然在。但是不是以佛身出现，我们凡夫以为释迦牟尼佛灭度了，其实灭度的是佛这个身相。那释迦牟尼佛他如果示现男子身、女子身、天龙身、鬼神身、居士身、宰官身，比丘、比丘尼身，那我们怎么会认识呢？时时在，处处在。智者大师是释迦佛。

再来，是见比丘身。啊，所以天台宗这个开山祖师啊，智者大师啊，他有个外号啊，人称东土小释迦，啊，是东方啊中国的小释迦了。那么相传啊，他是释迦牟尼佛化身到我们中国，示现啊比丘，示现祖师这个身份，啊，创立啊这个天台宗。那么，佛菩萨示现到世间来，显露身份的只是万分之一二。那身份没有显露的太多了。我们看到这里这一段经文就可以知道，啊，从历史上这个记载，真正显露这个身份的，那真的是万分之一二啊。所以我们对一切人要常存恭敬心、欢喜心啊。那不但啊，善人佛菩萨示现，佛菩萨也示现恶人啊。啊，所以对善人要恭敬，对恶人也不能轻慢啊。啊，这个在《楞严经》啊经文有详细的记载啊，在末法时期啊，啊这个。佛赐阿罗汉啊，就是佛菩萨了，示现到这个世间来度化众生啊，奸偷屠犯都有啊，啊，那杀盗淫妄这些行业里面都有佛菩萨化身在里面度众生。那我们怎么能去轻慢呢？那可能。他是佛菩萨化身来的，我们不认识他，认识我们啊，所以我们一律恭敬啊，就对了。汝观无累劫勤苦，度脱如是等难化刚强最苦众生。释迦牟尼佛示现，做出样子给地藏菩萨看。我也是这样啊，分身啊，啊，教地藏菩萨。菩萨破一品无明，正一分法身。啊，这个阶位啊是圆教初住，啊，别教初地菩萨。啊，在这个地位啊，就有能力啊，千百亿化身，就可以随类化身了。啊，像普门品讲的三十二应身。应当要学佛广度众生啊！《楞严经》上讲的观音菩萨是初住菩萨，不是等觉菩萨啊。在楞严会上啊，观音菩萨他示现的这个地位啊，就是他的阶位是圆教初住位的菩萨，就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那么观音菩萨讲他修行的经历。修行依据的理论方法，他用的功夫是反文文字性，性成无上道。破一品无明，见性之后，就有能力三十二应身。啊，应以什么身得度，即现什么身而为说法。楞严会上，观音是初住花心住的菩萨。菩提心刚刚发起来啊，就是破一品无明啊，那这个菩提心啊发起来啊，他就有这么大的能力了。那么在华严会上啊，观音菩萨他是示现第七回向位的菩萨啊，你看那个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四十一个位次。啊，如果加上实性啊，五十一个位次。那这个在华严经上啊，观音菩萨他是示现啊，他是第七回向这个位次的菩萨。那普门品示现的观音菩萨是等觉菩萨。啊，菩萨有道前菩萨与道位菩萨。
道前菩萨是等觉以前，从初信位到法云地，等觉是道位。菩萨成佛以后，道驾慈航，再以菩萨身份度化众生，那不一定现什么身呢？他有能力以尽虚空变化界一切众生啊，其感应道教。众生有感，佛菩萨就有应。佛菩萨一定为根熟的众生做正上缘，帮助众生，成就众生。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其有未调伏者，随业报应，若堕恶趣，受大苦时，汝当意念无在，刀立天宫，殷勤护主，令娑婆世界至弥勒出世以来众生，悉死解脱，永离诸苦，亦佛所敬。这是讲世尊拜托地藏菩萨的事情。为调伏者，随业报应。学佛的人接受释迦牟尼佛的教诲，不能真正依教修行，这一类的人免不了受果报，随业报应。如果他们堕在地狱受大苦，你当意念我在刀立天宫把度化众生的事情委托给你，那么这个是释迦牟尼佛大慈大悲啦，把这个堕地狱的众生付托给地藏菩萨来救度。令娑婆世界自弥勒出世以来众生，这里不是指普通的众生，不是指没有学佛的众生，这里指的众生都是遇到佛法已经学了佛了，在三宝里面造罪业的众生，也就是前面所说的十之一二三恶习在还有恶习气那这样的众生数量就太多了一直到弥勒佛出世以前这个当中时间是56亿7000万年那这个当中这佛把这个度众生的任务没有佛法这个阶段度众生的任务就交给地藏菩萨了。悉死解脱，永离诸苦，亦佛所敬。就是在这个当中那么佛交代地藏菩萨呢，把这些众生都度成就了，永远离开六道生死轮回之苦遇到佛来受记，受成佛之记。地藏菩萨用什么法门来度众生？用念佛法门。末法时期，众生业障习气很重，其他法门决定不能成就。虽然说法门平等，无有高下，然众生根性习染不相同，修学其他法门难这个断烦恼难，那难度太高，唯有念佛法门容易因为念佛法门它能待业往生烦恼一品没断基础信念行待业往生到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再去断分两个阶段这样就容易了如果在娑婆世界自己要修道断烦恼，超越六道，超越十法界，那真不容易
本经婆罗门女与光目女都是修念佛法门，唯有修学念佛法门，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真的解脱了，永离诸苦。我们在读弥陀经，极乐世界啊，无有众苦但受诸乐，那就永，这里讲的永离诸苦啊。到极乐世界啊，遇到阿弥陀佛，就给我们受记了。尔时诸世界昏身地藏菩萨共护一行，涕泪哀恋啊。这是说，地藏菩萨接受释迦牟尼佛的护托，当时啊感动的情形，无量的昏身合成一身。薄其佛言：“我从久远劫来蒙佛接引，使获不可思议神力，巨大智慧。”这是感恩之言，知恩报恩。地藏菩萨最初也是凡夫，得到诸佛菩萨的护持，才有这样的成就。这个经文就是教我们念念不忘本，我们的身得自于父母，父母生我养我，长大成人之后，几个人能想到父母的恩德？学业成就，几个人能想到老师的恩德？要知恩报恩，知恩报恩是二地菩萨主修的八个科目之一。二地菩萨是表法，二地修知恩报恩。初地十回向、十行、十住、十信位，通通修知恩报恩。佛教导我们上报四重恩，父母恩、师长恩，三宝是我们的老师，国家恩、众生恩，这是四重恩。国家保护我们，使我们安居乐业，要报国家恩。众生恩，我们不能离开社会大众独立生存，饮食衣服靠许多人耕种制作。要怎样报恩？认真学习，真的断烦恼、开智慧，做佛做菩萨，这是真实报恩之啊。再看下面经文：我所昏身遍满百千万亿恒河沙世界，每一世界化百千万亿身，每一身度百千万亿人，令归敬三宝，永离生死，至涅槃乐。佛度化众生，如是分身，如是度脱。地藏菩萨也是分身恒河沙世界，不辞辛劳，度脱无量无边的众生。末后三句是地藏菩萨度脱众生的成绩，帮助众生皈依敬仰三宝，这是第一个阶段，接引广大的众生。皈三宝未必能了生死，出三界。多少人皈依，但是烦恼习气毛病不改，不肯认真修行。第一个阶段，那是业障深重的，他还没有想到要了脱生死，认为六道轮回还不错，这度众生啊，第一个阶段啊，大部分是这样啊，这个也是大多数的啦，所以我们在佛门看啊，这个寺庙啊，那信众啊，大家去啊，你问问他所求的。
大部分是啊问我们现在这个生活上的问题，要解决生活上的问题，事业啦、家庭啦、好，我们一般讲啊，人间福报啊，现在很多寺院呢提倡人间佛教啊，这是我们看到啊，现前在佛门呐 啊大多数信众啊求人天福报的多啊，要求了生死的就很少了啊，因为他还没有想到要了生死。啊、那么这个是接引结缘、啊、第一个阶段、啊、所以这个是第一类、啊、那么根性力的人、啊、明白六道是苦 三界通苦，这个善根就升起来了，下定决心、啊、要脱离苦海、啊、这就出了三界，永离生死了。生死有两种，分段生死与变异生死。了断我们这个身体的生死，超越六道轮回，就做到阿罗汉、辟支佛。啊，这个了断我们这个身体啊，分段生死，分段就分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生死。啊，这生来投胎出生了、啊。那么到老了、病了、死了，啊，那一个阶段，啊，来生再投胎再生，啊，再老病死，反正生生世世都是这样，啊，这个就是分段生死。那么阿罗汉、辟支佛他们做到了永离六道的分段生死。那圆教等觉菩萨呢、啊、他遍历生死、啊、还没尽，遍历生死断尽了、啊、就证得圆教佛果。那什么叫遍历呢、啊、遍就是他的提升了、啊、比如说初住位他提升到二住，那初住死了，二住生了，那一直到等觉菩萨，那这个位位提升了、啊，这个叫遍历生死啊，那跟分段生死是截然不同的啊，那它是一个变化，一个提升。那么一定圆证佛果，那遍历生死也没有了啊，分段生死、遍历生死完全。永远离开了。地藏菩萨帮忙帮到底，度脱众生，一直到成佛。啊，那地藏菩萨呢？他不是说帮助众生啊，成个阿罗汉，成个辟支佛啊，或者是成个菩萨，他是要帮助众生啊，一直帮助到成佛为圆满。我们今天在此地读地藏经。跟地藏菩萨有缘，这里头有一个密意啊，密就是生密的意义，不是秘密了，是生密。密意啊，是教导我们要发心学地藏菩萨了，发心做地藏菩萨啊，婆罗门尼、光目尼是我们的好榜样。如果读此经受感动，也发大愿，尽未来劫不脱一切苦难众生，众生不成佛，我就不成佛，你就是现在的地藏菩萨了。你发这个大愿，跟地藏菩萨一样啊，你就得到诸佛护念，一切菩萨恭敬围绕。离苦得乐，永离生死是离苦、啊、永远离开这些痛苦了。至涅槃乐，涅槃乐是究竟圆满清净之乐，
在《弥陀经》讲，无有众苦但受诸乐，故名极乐。极乐就是圆满清净之乐。但你佛法中所为善事，一毛一滴，一沙一尘，或豪华许，我见度脱，死或大利。一滴就是一滴了，一点点。古人云啊，莫以善小而不为，莫以恶小而为之。豪华之善，遍虚空法界；豪华之恶，也遍虚空法界。所以不要看啊，这个小善我们就不做啊，也不要那个小的恶业去做，没关系啊，都是遍虚空法界。菩萨慈悲之极，豪华之善都来保佑帮助你啊，见到你做一点点的善事，他都来保佑你。由此可知，善不能不修，恶不可不断。唯愿世尊不以后世恶业众生为虑，如是三宝佛言，唯愿世尊不以后世恶业众生为虑。地藏菩萨请世尊不要忧虑牵挂，世尊交代他救度众生之事一定会做到。三宝是说三遍啊，以表慎重真诚啊，决定依教奉行。尔时佛赞地藏菩萨言：善哉善哉，无著如洗，汝能成就久远劫来发弘誓愿，广度将毕，即证菩提。世尊赞叹地藏菩萨太好了，地藏菩萨懂得佛的心意，依教奉行，记住遵守佛的教诲，又能分无量身教化一切刚强难化的众生。因此佛赞善哉善哉，众生虽修豪华之善，菩萨看到多生欢喜心。小善我们尚且不舍，何况是大善。诸位要晓得，你自己修善啊，你的祖先虽然过世，堕在恶道也能超生。那么过去啊，我们净老和尚啊讲这个经是在1998年啊，今年是2020了啊，22年前在新加坡啊净宗协会讲的。那么讲这个经的因缘啊，是安徽九华山啊当时的佛教协会会长，那么也是那个山啊这个寺院的主持啊，他是总主持啊，那仁德老和尚祈请啊，祈请我们净老和尚啊到九华山啊去讲地藏经啊。那么当时啊，我记得家师净老和尚啊还叫我啊去九华山啊打一个地藏七啊，但他晚上啊讲地藏经，那白天啊要我带大家呢打地藏七啊，就念地藏菩萨圣号啊，念七天，跟我们打佛七一样。那个时候啊因缘没有成熟，所以也就没有到九华山去讲这个经啊，因此就改在啊新加坡讲啊。这个是啊，这个98年讲的这一部《地藏菩萨本愿经》啊，他这个因缘啊

就是华山当时的佛教协会会长仁德老和尚他的祈请啊，这个印莲讲的。那么当时在新加坡啊，护持我们净老和尚到新加坡讲经啊，护持新加坡净宗协会啊，这个护法胡基士是我们台湾啊远东航空公司啊，他爸爸是这个创办人啊，那爸爸过世之后啊，留一些遗产。所以他就护持啊新加坡净宗协会啊，护持我们老和尚啊到新加坡以及世界各地啊这个讲经弘法。那有一次这个胡居士就给我们净老和尚讲了啊，他在台中啊遇到一个特异功能的人啊，一看到他的面啊，就看到他的脸了。他说：“你修的布施符，你父亲已经升到刀立天了。”那么他问家师净老说：“这个可不可能呢？”我们净老和尚回答了：“可能啊，因为做儿女的人诚心诚意在修福，过世的家亲眷属通通能得到利益。”我们要认真努力修行，自己有真正的成就，才能度得了历代冤亲债主，那包括自己的家亲眷属。没有真正的修持不行，那是假的。清净布施，福报最大。布施还要名闻利养，福报就小。因缘果报之事，我们只要细心观察，处处可见。所以布施要清净布施，不求名利。这个才是清净布施。如果这个布施当中还有求名利这个福报就小了。现在这个时代善因善果，恶因恶报非常明显。这个是我们大家如果仔细你去观察一下现前这个世界呢，我们根据这个经典讲的这个善恶标准来对照，现在我们看到的花报真的比古时候快得太多了也特别的明显与《地藏经》讲的完全相应，丝毫不差不管中国人外国人这个本经到后面会讲到这个无论江湖夷狄老幼贵贱或天或龙或神或鬼，你造的那个业地狱果报都一样没有例外的所以我们仔细去看跟《地藏经》讲的因果报应完全相应。我们学习本经，应当熟读深思，依教奉行，才能得到真实的功德利益。这是我们当前的功课了总是要提升我们这个才会进步那这个当中熟读常常读得很熟悉要深思
啊，思是思维啊，深入的去思

0: 之为精义。那这个经啊，教我们什么？教我们怎么修、怎么学、怎么做啊？明白了，依教奉行，那就能得到啊。《地藏经》讲这个最殊胜的功德利益了。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先学习到这一品啊。那下面呢、啊，第三品《观众生业缘品》啊，我们下一节课啊，下一次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大家翻开经本，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111页。我们从倒数第三行经文看起。而作誓言，无以五浊二世，教化如是。

世尊啊，书金色背，摸百千万亿，不可思，不可议，不可量，不可说，无量阿僧祇世界，诸分身地藏菩萨摩诃萨定。啊，那么世尊在倒立天宫摸顶安慰啊，无量无边诸分身地藏菩萨。那么摸顶之后啊，那么佛就说法了啊，而作誓言。那么地藏菩萨分身无量无边，释迦牟尼佛又何尝例外呢？一切诸佛菩萨都是分身无量无边去度众生，所有一切诸佛菩萨无一不如是啊，没有一个不是如此。由此可知，诸佛菩萨应化在世间，比造作罪业的众生人数还多。佛菩萨的大慈大悲，非语言文字所能形容赞叹。五浊恶世是指我们这个世界啊，我们现在呢，这个地球啊，就是经典上讲的五浊二世。我们这个世界，众生烦恼习气太重，确实啊，刚强难化啊，不好教化。释迦牟尼佛教化众生，教他改邪归正，时有一二善恶习在啊，时有一两个啊，尚且还有恶的习气在。换言之啊，以度化十之八九，那度脱的人不是很多吗？诸位要知道，此地讲的人数是指根熟众生啊，根还没有熟的不说了啊，也就是说是对这个善根福德因缘啊成熟的来说的。佛菩萨来给他做真善缘，这些人大多数都能接受佛法，依教奉行。可是时有一二，他们的恶习气啊还存在。无意分身千百亿，广设方便，或有利根，闻其信受。或有善果，群欠成就；或有暗顿，久化方归；或有业重，不生敬仰。众生根性有四种，前三种都得度。或有利根，闻即信受。这个利根啊，是上上根的人啊，一接触佛法，他就能相信接受依教奉行，他就得度了。那么如果搭配佛法的法印来讲，这是正法时期得度的。或有善果，群欠成就，这类众生善根福德也相当深厚，这是相法时期得度啊，根性啊比我们利多了。或有暗顿，久化方归，暗是没有智慧，顿是根性不利啊。对于这一类众生，佛不舍弃，久化要用很长的时间来帮助他，他慢慢的会觉悟，这是属于末法时期众生啊。那么这个以上啊，这是我们净老和尚啊以这个法印啊来分这三类众生啊，那这个是大的方面来分。那如果从
这个比较细的方面

那每一个时期啊，也都有这四类众生啊。佛的正法时期也有不信佛的啊，啊，每个时期都有。啊，那这个，那我们自己啊，属于哪一类的？啊，自己要清楚。啊，你看啊，立根的他听了，他就马上能理解，马上觉悟，马上依教奉行，很快得度了，根性立。那有善果啊，这个相当深厚的善根啊，就是多欠几次，他也会接受啊，他也能依教奉行，也很快会得度。啊，或有暗顿的九化还归，这个九化就是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的，一门深入长时心修，长时间的熏习修行，才能成就。啊，那这个虽然暗顿呐，啊，也能成就。那么或有业重不生敬仰，这是第四种根性。业障很重啊，他不信啊，这个是时有一二善恶习在啊，不能得度的众生，这个不是指一般人啊，啊，是指佛门四众弟子。那佛门四众弟子对于佛法不生敬仰，这类众生啊，虽然见到佛像也顶礼膜拜，却不肯依教奉行，这就是没有敬仰心啊。有敬仰心，绝对依教奉行啊，他不肯做啊。佛教导不贪，他照贪不误；佛教导不吃，他依旧依吃。那么，这就是不生敬仰。为什么会这样呢？业障重。啊，对于佛法的道理虽然会说，心存怀疑，不肯舍弃眼前的小利，与世间人一样争名逐利，过失在此地。那么这一类众生接触佛法，种善根而已，这一生不能成就啊。那么这个啊，我们也不要去看别人啊，回过头来看自己啊，就是自己。如是等辈众生各个差别，昏生度脱，诸佛菩萨念念不舍众生，根熟者令其成就。根性已经成熟的啊，让他赶快成就；根未熟者，帮助他成熟啊，还没有成熟啊，帮他成长，帮他成熟啊，恩德之大，无以伦比啊。末法时期，根熟的众生是真正相信净土，老实念佛，求愿往生。则当生不退成佛。根未熟的众生就是不能接受净土法门的。我们今天看到学禅、学密、学其他法门的，他在这一生当中没有能力自己断烦恼。同途法门没有例外，断见思烦恼才能脱离六道轮回，再断尘沙烦恼，破一品无明，才能超越十法界啊，证得法身啊，到一真法界。这个事情太难了啊，不是我们一生啊能办到的啊，断一品见惑都不容易啊。几个人能把自己的身见看破？不执着这个身是我了，啊，能不为

自己这个身享受着想，有几个人能做得到？身见破除啊，见货八十八品，才破一品，这是第一品。那第一品都不容易了。由此可知，修学其他法门，真的要立根的人才行。我们不是立根，还有这么一点善根福德因缘，听了净土法门，死心塌地，老实念佛，自称才能有成就。再看下面经文，或现男子身，或现女人身，或现天龙身，或现神鬼身，或现山林川原，河池泉井，利及于人，悉皆度脱。或现天地身，或现梵王身，或现转轮王身，或现居士身，或现国王身，或现宰府身，或现官署身，或现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身，乃至声闻罗汉辟支佛菩萨等身，而以法度，非但佛身独现其前。这段是讲普现色身，正是楞严经所说的，应以什么身度化活菩萨，就现什么身。活菩萨示现于世间，实在讲很多，我们肉眼凡夫啊不认识啊，士农工商贩夫走卒，各行各业里面都有活菩萨化身。我们没有警觉，常常轻慢，瞧不起活菩萨，造作无量无边的罪业，自己不知道啊，造作了无量无边罪业啊，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造罪业。活菩萨绝对不会怪罪啊，明白这些事实的人，对一切众生决定不敢生轻慢心。诸佛菩萨如是示现啊，这个意义啊，就是在教我们啊，修普贤行啊，礼敬诸佛了，一切恭敬啊，情与无情都恭敬的教我们啊，我们对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要真诚恭敬，断除自己共高我慢的烦恼。在中国佛教史上，众所周知的寒山拾得是文殊菩萨、普贤菩萨的化身。大家如果有到大陆上去旅游啊，那么在江苏省啊，这个寒山寺啊，那就是古时候啊，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呢，应化在那里。那寒山拾得也在国清寺啊，厨房啊，挑水烧火啊，这个国清寺厨房啊，做苦工啊，啊，那我们现在呢，大概对厨房这些义工啊，啊，那我们都不会很重视，哪里知道他们是活菩萨，是活菩萨化身的。那风干和尚是阿弥陀佛再来的啊，也是示现做苦工侍候大众。活菩萨的化身真的时时在我们周边啊，在照顾我们。下面举几个例子，或现男子身，或现女人身，或现天龙身，或现神鬼身，现示现。
鬼我们肉眼见不到，但是他能见到我们，会影响我们。朱静做老居士是学科学的，年轻的时候认为鬼神这些东西是迷信。那么他说抗战期间，他在重庆晚上，跟朋友打麻将，打得很晚，半夜一两点，才走路回家，那个时候抗战时期，那个路灯，二十烛光的路灯，很远才有一个，那个灯光也很弱了，是在讲若有若无，那 路上，都很黑暗。那有一个女人，就是在她前面走，这个走了大概半个小时，走了一段时间，大概半个小时左右，她就忽然想到了一个单身女人，她怎么这个深更半夜，一个人出来外面呢，那么想到这里，仔细一看，那个女人，有上半身没有下半身，那看到这个汗毛直竖了，真见到鬼了，原来，她不相信的，是因为他看到鬼这个因缘，他才学佛。后来到台湾来了，在台中莲社，给李老师讲，他说那个鬼大概是观音菩萨化身来度他的，不然，他自己没有亲自见到，谁跟他讲他也不会相信这个世间有鬼。一般人讲，他还是会半信半疑的，当故事听听，不会相信的，自己亲见了，真相信了。或现山林川连河池全景，立即于人悉皆度脱，这是现无情身，有情众生活菩萨也现，无情众生你看活菩萨也示现。我们看到，树木花草山河景色之后有所感悟，都是诸佛菩萨变现的，我们接六根，接触六尘境界，这些都是佛菩萨示现来启发我们，不但看到有情众生对我们是启发，看到这些无情的树木花草山河大地都是佛菩萨示现，都是启发我们觉悟的。学佛修行开悟不一定是什么因缘，凡是帮助行者开悟的，无论是人是事是物，无不是佛菩萨的加持。那佛菩萨不但示现有情身在你周边，还示现无情身。古人所谓举头三尺有神明，鬼神的数量多，活菩萨的数量就更多，都是大慈大悲，念念无非是感化我们，让我们回头是岸，早天脱离六道轮回，不再造作一切罪业。凡是有利于众生，特别是有利于众生开悟解脱，都是佛菩萨的加持。佛菩萨无处不现身，我们从这一段经文，可以深深的体会到，或现天地身，或现梵王身，天地，就是中国人讲的玉皇大帝，外国人，讲上帝，西方宗教

所说的上帝，大概啊，都是指刀立天王，刀立天主。梵王就是大梵天王，啊，是世界天的。印度有一些宗教崇拜大梵天，我们对于一切宗教徒都要恭敬，因为此类众生佛度不了，但是他们相信上帝。那活菩萨呢，他就示现这个上帝身来度脱他们。啊，天上人间，啊，活菩萨化身啊，无量无边，或现转轮王身，啊，转轮王啊，是人道福报最大的。轮王的轮宝像灰蝶一样，啊，是他的交通工具，也是他的武器。或现居士身，或现国王身，或现宰虎身，或现官属身。那这是示现啊，在家人的身份。居士不一定学佛，有学问、有道德，没有做官的。宰辅是大臣，现在所讲的总理、部长。官属是一般从政的人员。啊，这是示现啊，在家的各行各业。啊的身份，或现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身，这是示现了、啊、佛门的四众弟子身份。啊，优婆塞、优婆夷是指在家学佛的人。啊，这是印度的音译啊，印度话的音译啊，优婆塞、优婆夷啊。翻成中文是近视男近视女啊，亲近奉事佛法的男子女人，那称为啊优婆塞优婆夷啊，指在家学佛的人，乃至声闻罗汉辟支佛菩萨等身而已化度，非但佛身独现其前。阿罗汉辟支佛是小圣圣人，虽然断见思烦恼、尘沙烦恼还在，无明没有破，但是有很深的禅定，智慧还没现前，也就是说还没有明心见性，还没有达到啊《心经》讲的照见五蕴皆空，但是他脱离六道了。释迦牟尼佛这一次是以佛身来示现在我们这个人间。那释迦牟尼佛除了以这个佛身来示现之外，也示现种种不同的化身，百千亿的应化身都在我们这个世界。释迦牟尼佛现在还在不在？当然在。但是不是以佛身出现，我们凡夫以为释迦牟尼佛灭度了啊，其实灭度的是佛这个身相。那释迦牟尼佛他如果示现男子身、女子身、天龙身、鬼神身、居士身、宰官身啊、比丘、比丘尼身，那我们怎么会认识呢？时时在，处处在。智者大师啊，是释迦佛再来示现比丘身。所以天台宗这个开山祖师啊，智者大师啊，他有个外号啊，人称东土小释迦，是东方啊中国的小释迦了。那么相传啊，他是释迦牟尼佛化身到我们中国示现啊比丘示现祖师这个身份啊，创立啊这个天台宗。那么活菩萨示现到世间来，
显露

不生混的只是万分之一二。那生混没有显露的太多了，我们看到这里这一段经文就可以知道。啊，从历史上这个记载，真正显露这个生混的，那真的是万分之一二啊。所以我们对一切人要常存恭敬心、欢喜心。啊，那不但啊，善人佛菩萨示现，佛菩萨也示现恶人啊。啊，所以对善人要恭敬，对恶人也不能轻慢啊。啊，这个在《楞严经》啊，经文有详细的记载。啊，在末法时期啊，啊，这个佛赐阿罗汉啊，就是佛菩萨呢，示现到这个世间来度化众生啊，奸偷徒犯都有啊。啊，那杀盗淫妄这些行业，里面都有佛菩萨化身在里面度众生。那我们怎么能去轻慢呢？那可能他是佛菩萨化身来的，我们不认识，他认识我们。啊，所以我们一律恭敬，啊，就对了。汝观无累劫勤苦，度脱如是等难法刚强最苦众生。释迦牟尼佛示现，做出样子给地藏菩萨看。我也是这样啊，分身啊，啊，教地藏菩萨。菩萨破一品无名，正一分法身。啊，这个阶位啊，是原教初住，啊，别教初地菩萨，啊，在这个地位啊，就有能力啊，千百亿化身，就可以随类化身了。啊，像普门品讲的三十二应身，啊，应当要学佛广度众生。啊，楞严经上讲的观音菩萨是初住菩萨，不是等觉菩萨。啊，在楞严会上啊，观音菩萨他示现的这个地位啊，就是他的阶位是原教初住位的菩萨，就破一品无名，正一分法身。那么观音菩萨讲他修行的经历，修行依据的理论方法，他用的功夫是反文文字性，性成无上道。破一品无名见性之后，就有能力三十二应身，啊，应以什么身得度，即现什么身而为说法。楞严会上，观音是初住花心住的菩萨，菩提心刚刚发起来，啊，就是破一品无名啊，那这个菩提心，啊，发起来，啊，他就有这么大的能力了。那么在华严会上啊，观音菩萨他是示现第七回向位的菩萨啊，你看那个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四十一个位次啊，如果加上十信啊，五十一个位次。那这个在华严经上啊，观音菩萨他是示现啊，他是第七回向这个位次的菩萨。那普门品示现的观音菩萨是等觉菩萨，啊，菩萨有道前菩萨与道位菩萨，啊，道前菩萨是等觉以前，从初信位到法云地，啊，等觉是道位。菩萨成佛以后，道驾慈航，在以菩萨身份度化众生，那不一定现什么身呢？他有能力以尽虚空变化借一切众生啊，其感应道教，众生有感，佛菩萨就有应。
佛菩萨一定为根熟的众生做正上缘，帮助众生。

生成就众生。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其有未调伏者，随业报应，若堕恶趣，受大苦时，汝当意念无在，刀立天宫，殷勤护主，令娑婆世界至弥勒出世以来众生，悉死解脱，永离诸苦，亦佛所记。这是讲世尊拜托地藏菩萨的事情。未调伏者，随业报应。学佛的人接受释迦牟尼佛的教诲，不能真正依教修行，这一类的人免不了受果报，随业报应。如果他们堕在地狱受大苦，你当意念我在刀立天宫把度化众生的事情委托给你，那么这个是释迦牟尼佛啊大慈大悲啦，把这个堕地狱的众生啊付托给地藏菩萨来救度。令娑婆世界自弥勒出世以来众生，这里不是指普通的众生，不是指没有学佛的众生，这里指的众生都是遇到佛法已经学了佛了，在三宝里面造罪业的众生，也就是前面所说的十思一恶三恶习在还有恶习气那这样的众生数量就太多了一直到弥勒佛出世以前这个当中时间是56亿7千万年那这个当中这佛把这个度众生的任务没有佛法这个阶段度众生的任务就交给地藏菩萨了。悉死解脱，永离诸苦，亦佛所记。就是在这个当中那么佛交代地藏菩萨呢，把这些众生都度成就了，永远离开六道生死轮回之苦遇到佛来受记，受成佛之记。地藏菩萨用什么法门来度众生？用念佛法门。末法时期，众生业障习气很重，其他法门决定不能成就。虽然说法门平等，无有高下，然众生根性习染不相同，修学其他法门难这个断烦恼难，那难度太高，唯有念佛法门容易因为念佛法门它能待业往生烦恼一品没断基础信念行待业往生到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再去断分两个阶段这样就容易了如果在娑婆世界自己要修道断烦恼，超越六道，超越十法界，那真不容易。本经婆罗门女与光目女都是修念佛法门唯有修学念佛法门，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真的解脱了，永离诸苦我们在读弥陀经极乐世界无有众苦，但受诸乐，那就永这里讲的永离诸苦到极乐世界遇到阿弥陀佛，就给我们受记了。

尔时，诸世界分身地藏菩萨共护一行，涕泪哀怜啊！这是说，地藏菩萨接受释迦牟尼佛的护托，当时啊感动的情形，无量的分身合成一身，薄起佛言：“我从久远劫来蒙佛接引。”使获不可思议神力，巨大智慧，这是感恩之言，知恩报恩。地藏菩萨最初也是凡夫，得到诸佛菩萨的护持，才有这样的成就。这个经文就是教我们念念不忘本，我们的身。得自于父母，父母生我养我，长大成人之后，几个人能想到父母的恩德？学业成就，几个人能想到老师的恩德？要知恩报恩，知恩报恩是二地菩萨主修的八个科目之一。二地菩萨是表法。二谛修知恩报恩，初谛十回向、十行、十住、十信位，通通修知恩报恩。佛教导我们，上报四重恩，父母恩、师长恩，三宝是我们的老师，国家恩、众生恩，这是四重恩。国家保护我们，使我们安居乐业，要报国家恩；众生恩，我们不能离开社会大众独立生存，饮食衣服靠许多人耕种制作，要怎样报恩？认真学习，真的断烦恼、开智慧，做佛做菩萨。这是真实报恩时啊！再看下面经文：我所分身遍满百千万亿恒河沙世界，每一世界化百千万亿身，每一身度百千万亿人，令归敬三宝，永离生死，至涅槃乐。佛度化众生，如是分身，如是度脱。地藏菩萨也是分身恒河沙世界，不辞辛劳度脱无量无边的众生。末后三句是地藏菩萨度脱众生的成绩，帮助众生皈依敬仰三宝。这是第一个阶段，接引广大的众生归三宝，未必能了生死，出三界。多少人皈依，但是烦恼习气毛病不改，不肯认真修行。第一个阶段，那是业障深重的，他还没有想到要了脱生死，认为六道轮回还不错，这度众生第一个阶段大部分是这样，这个也是大多数的啦。所以我们在佛门看这个寺庙那信众大家去你问问他所求的，大部分是问我们现在这个生活上的问题。要解决生活上的问题，事业啦、家庭啦，我们一般讲人间福报现在很多寺院提倡人间佛教这是我们看到现前在佛门大多数信众求人天福报的多，要求了生死的
就很

他还没有想到要了生死。啊，那么这个是接引结缘啊，第一个阶段。啊，所以这个是第一类啊。那么根性力的人呢、啊，明白六道是苦啊，啊，三界通苦，这个善根就升起来了。下定决心呢、啊，要脱离苦海，啊，这就出了三界，永离生死了。生死有两种，分段生死与变异生死。了断我们这个身体的生死，超越六道轮回，就做到阿罗汉、辟支佛。啊，这个了断我们这个身体啊，分段生死，分段就分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生死。啊，这生来投胎出生了、啊。那么到老了、病了、死了，啊，那一个阶段，啊，来生再投胎再生，啊，再老病死，反正生生世世都是这样，啊，这个就是分段生死。那么阿罗汉、辟支佛他们做到了永离六道的分段生死。那圆教等觉菩萨呢？啊，他遍历生死啊，还没尽。遍历生死断尽了、啊，就证得圆教佛果。那什么叫遍历呢？啊，遍就是他的提升了。啊，比如说初住位，他提升到二住。那初住死了，二住生了，那一直到等觉菩萨，那这个位位提升了、啊，这个叫遍历生死啊，那跟分段生死是截然不同的啊，那它是一个变化，一个提升。那么一定圆证佛果，那遍历生死也没有了啊，分段生死、遍历生死完全。永远离开了。地藏菩萨帮忙帮到底，度脱众生，一直到成佛。啊，那地藏菩萨呢？他不是说帮助众生啊，成个阿罗汉，成个辟支佛啊，或者是成个菩萨，他是要帮助众生啊，一直帮助到成佛为圆满。我们今天在此地读《地藏经》。跟地藏菩萨有缘，这里头有一个秘意啊，秘就是生秘的意义，不是秘密了，是生秘。秘意啊，是教导我们要发心学地藏菩萨了，发心做地藏菩萨。婆罗门尼、光目尼是我们的好榜样。如果读此经受感动，也发大愿，尽未来劫不脱一切苦难众生，众生不成佛，我就不成佛，你就是现在的地藏菩萨了。你发这个大愿，跟地藏菩萨一样啊，你就得到诸佛护念，一切菩萨恭敬围绕。离苦得乐，永离生死是离苦啊，永远离开这些痛苦了。至涅槃乐，涅槃乐是究竟圆满清净之乐啊，在《弥陀经》讲啊，无有众苦，但受诸乐，故名极乐啊，极乐就是圆满。清净之乐，但你佛法中所为善事，一毛一地一沙一尘，或豪华许我见度脱，死或大利。一地就是一滴了，一点点。古人云啊，莫以善小而不为，莫以恶小而为之。

豪华之善遍虚空法界，豪华之恶也遍虚空法界啊，所以不要看啊，这个小善我们就不做啊，也不要那个小的恶业去做，没关系啊，都是遍虚空法界。菩萨慈悲之极，豪华之善都来保佑帮助你啊，见到你做一点点的善事，他都来保佑你。由此可知，善不能不修，恶不可不断。唯愿世尊不以后世恶业众生为虑，如是三宝佛言。唯愿世尊不以后世恶业众生为虑。地藏菩萨请世尊不要忧虑牵挂，世尊交代他救度众生之事一定会做到。三宝是说三遍啊，以表慎重真诚啊，决定依教奉行。尔时佛赞地藏菩萨言：善哉善哉，无著如洗，汝能成就久远劫来发弘誓愿，广度将毕，即证菩提。世尊赞叹地藏菩萨太好了，地藏菩萨懂得佛的心意，依教奉行，记住遵守佛的教诲，又能分无量身教化一切刚强难化的众生。因此佛赞善哉善哉，众生虽修豪华之善，菩萨看到多生欢喜心。小善我们尚且不舍，何况是大善。诸位要晓得，你自己修善啊，你的祖先虽然过世，都在恶道也能超生。那么过去啊，我们净老和尚啊讲这个经是在1998年啊，今年是2020了啊，22年前在新加坡啊净宗协会讲的。那么讲这个经的因缘啊，是安徽九华山啊当时的佛教协会会长，那么也是那个山啊这个寺院的主持啊，他是总主持啊，啊仁德老和尚祈请啊，祈请我们净老和尚啊到九华山啊去讲地藏经啊。那么当时啊，我记得家师净老和尚啊还叫我啊去九华山啊打一个地藏七啊，但他晚上啊讲地藏经，那白天啊要我带大家呢打地藏七啊，就念地藏菩萨圣号啊，念七天，跟我们打佛七一样。那个时候啊，因缘没有成熟，所以也就没有到九华山去讲这个经啊，因此就改在啊新加坡讲啊。这个是啊，这个98年讲的这一部地藏菩萨本愿经啊，他这个因缘啊，就是九华山当时的佛教协会会长仁德老和尚他的祈请啊，这个因缘讲的。那么当时在新加坡啊，护持我们净老和尚到新加坡讲经啊，护持新加坡净宗协会啊，这个护法胡基士是我们台湾啊远东航空公司，他
爸爸是这个创办人，那爸爸过世之后啊，留一些遗产，所以他就扶持啊新加坡建中协会，啊，扶持我们老和尚啊，啊，到新加坡以及世界各地啊，这个讲经弘法。那有一次啊，啊，这个胡居士就给我们建老和尚讲了，啊，他在台中啊遇到一个特异功能的人，啊，一看到他的面啊，就看到他的脸了，他说：“你修的布施符，你父亲已经升到刀立天了。”那么他问家师敬老说：“这个可不可能呢？”我们敬老和尚回答了：“可能，因为做儿女的人诚心诚意在修福，过世的家亲眷属通通能得到利益。我们要认真努力修行，自己有真正的成就，才能度得了历代冤亲债主，那包括自己的家亲眷属。没有真正的修持不行，那是假的。清净布施，福报最大。布施还要名闻利养，福报就小。因缘果报之事，我们只要细心观察，处处可见。所以布施啊，要清净布施，不求名利。这个才是清净布施。如果这个布施当中啊，还有求名利啊，这个福报啊就小了。现在这个时代啊，善因善果，恶因恶报非常明显。这个是我们大家如果仔细啊，你去观察一下现前这个事件呢，我们根据这个经典讲的这个善恶标准来对照，现在我们看到的花报真的比古时候啊快得太多了。也特别的明显。与地藏经讲的完全相应，丝毫不差。不管中国人外国人这个本经到后面会讲到这个无论江湖夷狄老幼贵贱或天或龙或神或鬼，你造的那个业地狱果报都一样。没有例外的。所以我们仔细去看跟地藏经讲的因果报应完全相应。我们学习本经应当熟读深思，依教奉行，才能得到真实的功德利益。这是我们当前的功课了。总是要提升我们这个才会进步那这个当中熟读常常读得很熟悉要深思思是思维深入的去思维精义。那这个经教我们什么？教我们怎么修，怎么学，怎么做明白了，依教奉行就能得到地藏经讲这个最殊胜的功德利益了。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学习到这一品那下面第三品观众生业缘品我们下一节课
下一次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三册第四单元为政七纲纪239。治国有四，一曰上德，二曰考能，三曰赏功，四曰罚罪。四则明，则国治矣。夫论事不以其德，而以其咎；考能不以其才，而以其咎。而求下之贵上，不可得也。赏可以事求，罚可以利弊，而求下之无间，不可得也。这一条出自于建武时原子证书。这个上是重视的意思，考是考核，咎是故交，老交情，求是折求。这一条讲啊，治国有四个要点。一是崇尚道德，二是考教人才，三是赏赐有功，四是惩罚犯罪。四则严明了，国家就太平了。如果选拔官员

0: 是着眼于他的德行，而是看彼此的交情。考量人才不是以他的才能，而是以他在位时间的长短，而要求下级尊重上级，那是办不到的。奖赏可以依靠权势取得，刑罚可以靠权势逃避，却希望臣下没有奸邪的行为，那是办不到的。那么这一条讲这个治国的四个要点啦、那么第一个是要崇尚道德啦。第二是考教人才。考核校对这个一个人他的才能。第三呢是赏赐有功劳的。第四呢是惩罚犯罪的。那么四方面严明啦国家就太平了。所以这个选拔官员不是看交情的是要看德行的。那么考量人才也不是以他在位的时间长短，他做了时间多久而是以他的才能。这个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呢要求下级尊重上级那是办不到了。因为奖赏可以依靠这个权势来取得。刑罚呢也可以靠权势来逃避。那这样希望臣下他不会有奸邪的这些行为那是办不到的。所以这个办政治这个治国这四个要点这个非常重要。这个也是我们每一个层级每一个行业这个事业要做得好这个四方面也都要重视了。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三册第四单元为政七纲纪240。宣王为礼，以达人之性礼，行以臣礼之所不足，故以仁义为不足以治者，不知人性者也。是故施教，施教则无本也。以刑法为不可用者，是不知情味者也。是故施威，施威则不敬也。故有刑法而无仁义，久则民乎，民乎则怒也。有仁义而无刑法，则民慢，民慢则奸其也。故曰：本之以仁，臣之以法，使两通而无偏重，则治之治也。夫仁义虽弱而持久，行杀虽强而速亡，自然之治也。这一条出自建50原子证书。古代先王制定礼法来实现人们本性的仁义，调整刑罚来弥补礼制的不足。

0: 所以认为仁义不足以治国，是不懂得人性本善，于是就缺乏教化，缺乏教化的治理就失去了根本。认为刑罚不可以治国的，是不了解人习性的伪诈，于是就失去威则，失去威则就不能禁止恶行。所以有刑罚而没有仁义，时间久了，百姓就会疏忽道义，百姓疏忽道义就会发生叛乱。有仁义而没有刑罚，百姓就会怠慢，百姓怠慢就会作奸犯科。所以说，以仁义为根本，以法律为佐助，使两者结合而不偏重，这是治理国家的最高境界。仁义教化虽不显著，但是啊，效果持久。刑罚效果显著，过分依赖却会加速国家的灭亡，这是治理国家的自然之道啊。那么这一条啊，主要啊讲啊，这个教化是根本，刑罚呢是枝末补助的。那么两方面都需要啊，不能啊只有一方面啊。那么教化呢是根本，那么法律啊它是补助的啊，那这个不能啊只有教化没有法律啊，那么这样人民啊容易啊作奸犯科了。那么只有刑罚疏忽教化呢，那这个国家呢啊，那么也会很快就灭亡啊，因为只有枝末没有根本啊，所以根本跟枝末啊，这个两方面啊都需要啊，要并重。那么这个是治国的自然之道了。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三册第四单元为证七纲纪241。骨折赌教已倒民，名辟已正行，行之于治，由策之于欲也。良工不能无策而欲，有策而勿用也。圣人假法以成教，教成而行不失。这条出自于卷42《盐铁论》。赌教啊，是结成于教化啊，就是这个尽心尽力啊，用于教化上面。教化人民啊，这个叫赌教。名辟呢，这两个字啊，是严明法律。辟就是法度，我们现在讲法律、法令。策呢是驱赶骡马易处的鞭棒啊，就是像赶马车啊，车夫啊用的那个鞭子啊。良工啊，古代啊，泛称技艺高超的人。他的技术啊，他的艺术啊很高超啊，称为良工。这条讲古时候啊，圣人啊竭诚用孝悌仁义的教化来引导百姓啊，这个是古圣先王啊尽心尽力啊啊用这个道德仁义来教化人民。把法令呢宣讲清楚，以依法执行刑律啊，就是法令规章啊啊宣讲清楚啊，以便啊依法呢执行这个刑律了啊，如果有违反呢、那么就以这个刑律啊来处置，用这个刑律啊来治理国家了啊，就像现在呢每个国家都有法律了。那么用刑律来治理国家呢，就如同啊用马鞭驾车一样啊，这个马鞭呢 就像法律一样啊，技艺再高的驾车者啊，就是技艺再好的啊这个车夫啊，也不能没有马鞭驾车啊，他还是要预备马鞭了啊。那么马鞭啊，那不一定有用，但是一定要预备啊，这个不能没有，以这个马鞭来驾驶啊，这个技术再高也不能没有。那么这个驾车技术很好的人啊他是拿着马鞭但不轻易啊去使用罢了啊，如果这个马呢啊他能够照规矩这样跑，那也就不需要用到马鞭了。所以也需要准备啊，但是呢不是随便使用啊这个马鞭啊，就像啊这个古圣先王啊制定法律啊，不随便啊用这个刑法。圣人是借助于啊法令规章，以这个啊来做好教化的工作啊，是来啊补助了，借助这个啊来办教育啊，做教化工作。教化成功了，那也就不用实行刑法了啊，大家都守礼法了啊，这个不作奸犯科了，让法律定了，那也就不用了。就像啊车夫拿着马鞭啊，马没有乱跑，那他也就不需要用到马鞭了啊，但是需要准备了啊，不能没有。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三册第四单元“为政七纲纪242”。臣闻高尧借地舜曰：“无教亦亦有国，兢兢业业，一日二日万机。箕子借武王曰：“臣无有作威作福，无有欲食。臣之有作威作福欲食，害于尔家，凶于尔国。人用策叵辟，民用践踏。”这条出自于《后补荐二十》《汉书八》。这个高尧啊，就是高尧啊，舜的贤臣。这个高尧啊，劝诫的话呢，引用自《尚书·高尧末》。这个无教啊，这个无就是无的意思，没有教化了。这个无教，就是不要让、不要死的意思。这个无啊，这个

的念物啊，或者念无。那么这里这个字啊啊是敖，但是啊依照这个字义来看啊，应当是教啊，教化的教，教导的教，可能是古时候啊啊这个字刻错了，应该是教啊，应该是教。那么《尚书通行本》原文呐、啊，为无教意义有邦，兢兢业业，一日二日万机。啊，这个在《尚书》啊，一般流通本呐、啊，它这个原文呐、啊，就是无教意义有邦了、啊。所以这个地方可能是这个刻错字，所以这个用无教啊，这个意思比较讲得通。这个意义呢，就是贪图安乐，肆意无节，啊，放逸了，放纵了，懈怠了，那么贪图享乐，没有节制了。有国呢，是指成为有封地的诸侯，啊，这个就是诸侯了，他有封地，啊，他有国土，啊，有他的土地。万机呢，就是啊，应当啊。戒慎恐惧万事之机了。后来呢，是指帝王啊日常处理的纷繁政务啊，就是日理万机了。那么这个政务很多啊，用万机啊这个来形容。机子啊是商纣王之叔父啊，纣王的叔叔啊，封于机啊，他的封地在机。因为纣王啊不听他叔父的劝谏啊，所以披发假装啊发狂为奴，后来被这个纣王啊所囚关起来，后归于周。以下箕子劝谏的话呢，引自《尚书·洪范》。这个儿啊，而且的儿啊，是你的意思了。这个侧婆辟啊是。邪往不正啊，侧就是倾斜了，婆辟啊就偏斜不正。那么这一条讲啊，王家晋上密封的奏书说啊，这个奏书啊啊，这个用密封的啊，那么像皇上啊啊这个进奏，那么这个奏书里面说啊，臣听说呢。高尧告诫舜帝说，不要使众乐贪欲的人成为诸侯啊，就是啊不要让他们得势了啊，这些人啊啊贪图享乐啊，放纵欲望，那么这样的人啊不要让他成为诸侯，就是不要让他得势了啊，不要让他有权有势，必须啊要天天戒慎恐惧啊，来防范这些人。那么要戒慎恐惧来处理成千上万的国事了。箕子告诫武王说啊，一般的官吏是没有独揽赏罚大权，没有享受美食的。如果一般官吏啊也能行使赏罚之权，享受美食，那将有害于您的家族，有害于您的国。这个权力啊归于臣啊，则官员啊和百姓就会逢迎屈服啊，就会去巴结谄媚他们了。啊，国人啊会因此偏斜不正，百姓都会逾越礼法了，怀有恶行了。那么这个一条啊啊就是啊这个纲纪啊，这个大权啊不能让给这个下面的臣属啊，应该这个君主啊自己要掌握啊，这个大权啊啊让给臣属啊，那一般人啊就去巴结这个官吏啦 啊因为他有权力啦 啊就去巴结他了。那么这些人民啊都学会啊谄媚巴结啊，就会超越这个礼法啊，就会偏斜不正了啊，就会怀有恶行了。

0: 所以各个企业啊，也是同样一个道理啊。这个上面呢、啊，最高的领导人呢、啊，啊，要能掌握了、啊、这个权力，不让这些臣子啊，他们下面的人呢、啊，啊，他得势啊，胡作妄为了。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全书治要360第三册第四单元为证七纲纪243，以八柄赵王以群臣，一曰爵以引其贵，二曰禄以引其富，三曰愚以引其信，四曰智以引其行，五曰身以引其福，六曰夺以引其贫，七曰惠以引其罪，八曰诛以引其过。这一条出自于卷八《周礼》。这个柄是权柄的意思，也就是权威了。这个把柄，这个柄啊，这个字在这里啊，是指权威啊。这个赵就是告啊，这里指帮助。引是统治、治理的意思。这个八项啊，都是趋群臣向善的方法啊，所以用引这个字。信呢？是褒赏啊，有褒奖赏赐的意思啊，这是幸，幸运的幸，在这里是褒奖赏赐。身呢是养，这个身呢、啊、这个字在这里是养的意思，养育的养。夺呢是没收家财，诛是指责责备。这条讲啊，太宰以八种权柄啊，辅佐君主，统一群臣，使大家向善。一呢是封爵爵位，使臣下尊贵。啊，这是一般讲封爵了，封官了，啊，这个升官了，啊，那么让这个臣下呢，啊，他这个地位啊，啊，这个尊贵啊提升。啊，这叫封爵。二是给予俸禄，使臣下富有。啊，这个俸禄啊，就是现在讲薪水啊，薪水很高。啊，那么让他生活啊啊不缺乏。啊，这个能够啊富有啊。三呢是给予赏赐，使臣下感受到君主的关爱器重。啊，这是另外啊。啊，他有功劳啊，那么给予啊奖赏，啊赏赐他啊一些好处，啊那么让这个臣下呢感受到君主啊他的关怀啊以及器重了。四是委任官职，以使臣下提升品性，啊这个是重要的啊职务啊，那么给他担任了。啊，给他担任了、啊、重要的职务啊，提升了、啊、他的品性。五是供养后代，立下大功勋之功臣，使其得福啊，就是对他特别的、这个优惠啊，在生活上啊，在各方面啊，都对他呢特别的供养啊照顾，那么使他有福报了。

0: 六呢是没收财产，使犯罪的丞相贫穷，七呢是罢黜官职，流放边疆，以惩戒丞相罪行，八呢是问责，以追究丞相失职之过失。那么这条讲啊，也是有赏有罚了啊，主要讲这个赏罚了。那么前面五条呢都是赏啊，后面呢这个三条是罚啊，这个赏罚分明了啊，这样啊才能够啊把一个国家呢治理得好啊，这些担任呢、国家的官员呢、这些官吏才不会啊胡作妄为了啊，所以这个纲纪啊非常重要啊，治理国家这个原则啊一定要有啊，那么这是根据礼来定的，这些啊都是我们学习的地方。好，这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三册第四单元为政七纲纪244。明君如身，臣如守，君若号，臣如响，君设其本，臣操其末，君治其要，臣行其响，君操其柄，臣事其长。为人臣者，操气以泽其明。明则天地之刚，圣人之福。彰天地之刚，用圣人之福，则万物之情，无所逃之矣。这一条出自于见36申子啊，这个号是高教啊，我们一般讲号令。设呢是谋划啊，这个出谋策划啊，谋划的意思。气这个字啊是符节凭证啊，字句等信物。古代气分为左右两半，双方各执其一，一人一半。用的时候啊，将两半合对以作真信。我们现在、叫契约啊，就是这个意思。则呢啊是要求期望。符啊是古时候啊的一个凭证，符卷、符节、符篆等信物的总称。这些呢称为符。情是实情情况。逃啊是指藏匿隐匿的意思。这条讲英明的君主好比是身体，丞相就如同手背。君主好比喊声这个君主领导人那么喊一声就是我们讲发号施令了。臣下呢就如同回声君主这个喊叫声比如在空谷喊叫那么空谷就会有回音所以君主就好比这个他是喊声音的人，那么臣下呢他下面这些文武百官就如同空谷的回声了他就回应。君主谋划根本大计就是讲君主领导人那么他来策划这个重

0: 大的这个决策。臣下呢，操办具体细节啊，操办就是去执行了啊。这个君主啊，他是决策的啊。那么下面呢，办事的臣下呢，他是执行啊，执行君主决策的啊这些法令，决策的啊这些事情。君主治理关键问题啊，君主啊，领导人啊，治理关键的问题，大的啊这个问题。臣下呢，实施详细措施，这些细节方面呢，由臣下呢去施行。君主掌握国家权柄，臣下呢从事日常事务啊，这个国家主要的权力啊，这个君主要掌握了啊，就是掌权了。那么下面呢，办事的臣属啊，臣下呢，要去从事啊日常啊啊这些事务，去执行啊这些事务。作为臣子，手握福气啊，就是他任职的凭证了、他担任啊什么职务、职事，那么这个就是啊他的福气了。啊，就好像信物一样啊，他的福气。那么就要啊，以此要求自己名实相符啊。那么就要要求自己啊，名符其实了啊，要去把事情啊做好。名呢是天地的纲纪啊，是圣人做事的符节。伸张天地的纲纪，使用圣人的符节。那么万事万物的情况就无所隐瞒了。所谓啊，名不正言不顺了、做任何事情啊都需要一个啊名义。那么这个名啊是天地的一个纲纪了。那这个名啊必须啊名符其实了。所以啊啊这个圣人做事啊，他这个符节就是这个福气啊，以及伸张天地的这个纲纪，使用圣人啊这个符节，那么所有一切事事物物的情况啊啊就没有办法了去隐瞒了。那么这条啊也是纲纪啊很重要的啊，这个君臣啊各司其职了啊，那么臣子啊要有名无实。君主领导人呐、那么要掌握主要的权力，这样啊，互相配合啊，才能把国家治理得好。好，这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三册第四单元为证七纲纪245，负责奢侈献意，贫则穷极愁苦，而上不救，则民不乐生，民不乐生，上不必死，安能必罪？此刑罚之所以繁而奸邪不可甚者也，故受禄之家食禄而已，不以民争业，然后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也。此上天之理，而太古之道，天子之所以法以

为治，大夫之所当循以为行也。这条出自于卷十七《汉书·五》。献邑是富邑，丰足的意思。穷极，穷困急迫。避罪呢，是避免获罪，害怕呢获罪。啊，这个董仲舒啊，献邑啊，这个皇帝啊，啊，这个诸子百家呢，采用儒家啊，那么这是他建立的。那么董仲舒啊，回答次问说呢，富有的人啊，生活奢侈，丰裕过度啊，就是生活啊，这个奢侈啊，浪费啊，过度了啊，就是讲富有有钱的人。那么他生活呢很奢侈很浪费。那贫穷的人穷困急迫了，愁苦不堪。啊，那是穷人啊，没有钱的人呢，他的生活很困难，穷困急迫。那么当然啊，这个生活很艰难啊，必定是愁苦不堪啊，愁苦啊，忧愁困苦。而在上位者不去治理救助，啊，如果居上位的领导人呢，啊，那么不去救助帮助这些贫穷困苦的人呢，那么人民啊就会感觉到啊活着啊没有乐趣，啊，这个活在世上啊就没有什么快乐的啦，生活这么苦，那么人民呢，啊，如果不乐意活着。活着非常痛苦啊，所谓啊生不如死了，那么就连死都不会躲避了，啊，都不怕死了。那么他死都不怕了，他还怕犯什么罪呢？啊，这个就是刑罚繁多，但奸邪仍然制止不了的缘故了。啊，虽然法律啊定得很多啊，像现在了。这个很多国家呢都是法律定的很多，但是啊这些刑事案件啊犯罪率有没有减少啊，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啊增加了。那么这个是主要的原因。为什么刑罚法律定的那么多啊，这些奸邪啊仍然啊制止不了啊，这个缘故就是啊，这个上面呢，啊，没有好好照顾人民呢，啊，所以享受俸禄的人家呢，以俸禄为生就行了。做高官的人，他这个生活很富裕了，他这样过日子就可以了，啊，他的生活啊，啊，很富裕了，啊，不应当啊，再与人民啊争夺产业。做大官的人，他的俸禄啊，过生活都没问题了。那不要再去啊做一些产业啊啊来跟下面那些贫穷人民啊争财物。所以啊这个享受俸禄的人家呢，这个生活啊很好，这样就好了。啊不要再去跟人民争产业。啊，然后利益就可以普遍分布。那么把这个利益啊普遍啊分布到穷困的人家了。让他们，啊，有赚钱的机会了，啊，能够养家活口了，而百姓也可满足家用的，啊，这样，啊，人民百姓，啊，也可以满足他生活上的需要了，那么这样，啊，社会，啊，才能安定，啊，这个是上天的公理，也是远古的治国之道，啊，这个古圣先王，啊，治国之道就是这样的。天子啊，应该效法作为制度，啊，大夫也应当遵循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啊，这个大夫就是当官的了，啊，也应当啊遵循啊作为自己行为准则，就是天子这个文武百官呐，啊，啊，各阶层的官吏，应当啊依这个作为自己这个。治理人民的准则了，那这样啊，社会才能安定，国家呢才能兴旺。

0: 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秦书治要360第三册第四单元为政七纲纪246。凡法令根则利害义，利害义则民物变，民物变谓之变业，故以礼观之，视大众而朔遥之，则少成功；藏大器而朔袭之，则多败伤；烹小鲜而朔恼之，则贼其宰；治大国而朔变法，则民苦之。是以有道之君，贵虚敬而众变法，故曰治大国者若烹小鲜。这条出自于《谏四十·韩子》啊，这里这个朔啊，在这里念朔，礼次啊，就是次数很多的意思了。大器啊是宝器、宝物，小鲜呢是小鱼啊，这个脑是脑洞。搅乱宰，古代掌管膳食的小吏，这是厨师。这一条讲啊，凡是法令变更，利害情况就跟着改变，利害情况改变了，民众就会改变其所从事的工作，从事的工作改变就称为改行啊，我们改从事的行业。所以从这个道理来看，让大众做事业，如果频繁的变动他们啊，常常啊变动他们做的事业，就少有成功。常常在换事业做啊，这个就很少会有成功的啦啊，因为常常在变。所以一个事业做成功呢，还是一门深入了，那么才会成功。常常变啊，就很难啊会有成功的。从事任何行业啊都是同样的。收藏珍贵器物，如果经常迁徙，就会多有毁坏。比如说这些古董啦 像故宫博物院啦这些珍贵的器物如果经常搬来搬去的，那这个搬的过程多多少少都会有损坏了。所以还是不要常搬动的好。烹煮小鱼如若经常搅动就会有损厨师烹饪之功。那么煮这个小鱼不能一直去翻搅。如果一直去翻搅这个烹饪出来这个就不是好的这个食物了。不能够不断的去翻搅搅动。这是用这个做厨师这个方面来讲不能一直去搅动它。这个搅动是有一定的时间。治理大国要是政策经常朝令夕改，那么百姓就会深受其苦。那这个是治理国家呢这个政策不能改来改去的。如果改来改去这个朝令夕改，那么人民百姓就深受其苦。这个一个政策还没有适应过来又要改了要重新再适应一个政策，那这个是非常辛苦的。因此懂得治国之道的君主，最重

0: 宽角啊，那个小鱼啊，反正宽角啊，啊，这个烹饪出来啊，可能全部都碎掉了。那么治国也是同样一个道理，这个法令啊，不能啊变来变去，不能朝令夕改啊，要改一定啊要慎重。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的影片。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三册第四单元为政七纲纪247。上人以则百姓祸，下难知则君常恼，故君民则张好以示民俗，慎恶以益民之淫，则民不惑矣。这条出自于《谏妻礼记》。上人啊，是指居于上位的人，在古代啊，指君主；现代呢，指上位的领导人。那么古时候啊，称上人。难知呢，啊，是指心怀欺诈，难知其心，不知道了他存什么心。这个张呢，是表彰啊，彰明的意思，彰显呢。意啊，是治理控制。淫呢，是贪欲奢侈。这一条讲居上位的人呢，好恶不明啊，就会使人民啊疑惑而无所适从。居下位的人心怀欺诈，难知其心，就会使上位者格外操劳。那么这个情况必然是这样的。这个在上位的领导人啊，好坏啊，这个不明白，那这个就会使人民啊，不知道要依哪一个了，无所适从。那么居下位的人呢，如果心怀欺诈，不知道的他的存心，那这样啊，上位者啊，他就会很累了，很辛苦，就很操劳了。因此呢，治理人民的领导者应该表彰优良的道德规范，以引导社会的风俗人情。这个领导人呢，应该要去表扬彰显，如果下面的人民以及下面的臣属，他们有优良的表现要给他表彰了。那么这样来引导社会这些风俗人情来效法来学习就是改善社会的风俗人情，表彰有道德的人有一些道德模范表彰。那么要慎重惩处罪过那么处罚呢也要慎重了也不能这个马马虎虎要慎重处罚罪过有罪过要处罚，以防止人民呢流于贪奢放逸的风气。社会人民这个贪心增长这个奢侈放逸，那么这些不好的风气要防止。这样人民就不会陷于迷惑了人民就知道呢哪些是好的要效法，哪些是不好要避免，就不会无所适从。这个也是居上位人这个很重要的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十五页第五行，第十五页第五行。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段。若有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童男童女欲诵持者，于诸众生起慈悲心，先当从我发如是愿：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速知一切法；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早得智慧眼；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速度一切众；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早得善方便；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速成般若船。我们昨天呢，学习到这一段。那么这个一段呢，是要念大悲咒之前呢，先发这个愿。那么在这段经文举出我们

佛门呢，四众弟子，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童男童女，这个就是我们一般讲啊，四众弟子。那么四众弟子啊，这个他具备的条件，我们昨天呢啊也跟大家啊大概呢报告过了。我们净业三福啊，起码也要具备到第一福啊、第二福这样的一个条件。才是名副其实的佛门弟子。如果没有这个第一福、第二福的基础，那实在讲啊，我们自称三宝弟子呢，都不够资格。就是我们净老和尚常讲的，不能做到《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道》，这是具体落实《观无量寿佛经》净业三福第一福，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的具体做法，这三个根就是落实净业三福啊第一福的。那么有了净业三福，才能提升到第二福，受持三规，居足众戒，不患威仪。也就是说，我们要做一个真正名副其实的三宝弟子，那必定有第一福的基础。如果没有第一福这个基础，做不到第一福，纵然我们受了三皈依了，这个只是形式上的皈依，实质上啊，并没有得到啊三皈依的功德利益。为什么呢？因为没有第一福的基础。换一句话说，没有第一福的基础呢，就不够条件呢入佛门受三皈依。但是我们现在佛教寺院道场啊，包括我们净宗道场啊，常常为人皈依啊。那么这个皈依呢，说实在话呢，是形式上的皈依，结缘式的皈依啊，并没有达到呢受持三皈啊这个标准，不能达到受持三皈的标准。就是没有第一福的基础啊，也就是我们净老和尚现在呢这几年呢，可以说不断在提醒我们同修的啊，这三个根，这三个根啊，就是第一福具体的修学啊，这个没有啊，这个人天福的基础没有啊，人天善法。因此呢，要提升到第二福受持三规呢，就有障碍了就有障碍这个道理我们也不难明了我们自称是三宝弟子三宝弟子如果是不孝父母，不敬师长没有慈悲心，又喜欢杀生，又造十二业，那你说这样够条件做一个三宝弟子吗？我们心里回想一下就不难明了了当然就不够资格做一个三宝弟子。那必定具备第一福的基础才有条件受三皈依。那么有了三皈依呢，你才能去受五戒。受五戒之前要先受三皈依。

五戒八关斋戒包括沙弥戒、比丘戒、菩萨戒，那么都是从三皈依这个基础、发展的没有这个三皈依的基础呢，那一切佛法都落空了佛法呢，一入门要受三皈依这个三皈依呢，是修学佛法的总指导原则一直修到成佛离不开这三个总指导原则。可见得这个第一福它的重要性。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呢这些年苦口婆心的不厌其烦的不断的来提醒我们。这个我们同修大家要多留意多留意这个基础的修行不能疏忽掉这个基础。那么有了第二福才能提升到第三福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这是大乘菩萨福的这个三福净业三福是三世诸佛净业正因我们修净土呢大家都知道了修净业那么我们修了这么多年呢这个净业呢没有成就那么净业没有成就呢就不能往生西方了往生西方净土呢必须净业要成就往生西方的一个大原则大前提就是五大德讲的佛在经上讲的心净则土净就是我们心不清净杂念妄想烦恼很多心不清净不能感应净土这个因果不相应我们想要往生到西方净土必定要修清净心心净则土净这样因果才相应这一点我们也不能不知道那么我们好像修了很久了心还是不清净我们再回想佛在《观无量寿佛经》给我们讲的净业三福原因就是我们疏忽掉这个净业三福的修学这个三福佛给我们讲得很清楚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净业正因不管哪一尊佛呢都没有例外的不但修净土修所有任何一个法门都离不开这三个原则那么我们净业三福第一福是人天福第二福是出世间的二乘福第三福呢是大乘菩萨福我们希望往生到西方净土起码也要具备第一福第一福这样信愿念佛才能往生净土这个我们对照无量寿经三倍往生也很明显你能做到第一福这样念佛信愿求生净土是下辈往生能够做到第二福信念念佛求生净土是中辈往生如果能做到第三福信愿念佛求生净土那是上辈往生所以这个三福呢在对照无量寿经的三辈往生那么我们就很明显的可以看出来都相吻合的那么我们现在呢一定要听净老和尚的话我们要重视这个第一福的修学因为你没有第一福就不可能有第二福没有第二福就

不可能有第三子。所以，我们现在呢，修学净土，大家都知道啊，要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那发菩提心呢，在第几福呢？在第三福，大乘菩萨福。那我们现在呢，连人天福的基础都没有，一下子跳到大乘菩萨福呢，当然是做不到。菩提心很想发，那就发不起来。为什么发不起来呢？没有前面这第一福、第二福的基础，那菩提心呢？只是嘴巴念念，是发不起来。所以我们要从这个地方留意。所以这个经文呢，我们看起来呢，好像很简单，很容易明了。我们如果深入去理解体会，那就知道呢，这个经文里面呢，它真正的含义，真正的意思。这个不能不知道，不然大家会误会啦。若有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童男、童女，这个有啊，很多啊。现在呢，出家的男众去受了三坛大戒啦，他受了比丘戒，他就比丘啦。女众啊，出家去受比丘尼戒，他就比丘尼啦。在家居士呢，去受三皈五戒，受菩萨戒。那就是优婆塞、优婆夷啦，童男童女呢，都有啦，很多啊。那很多人在诵这个大悲咒，那有没有得到这里经典讲的效果呢？真正得到这个效果还是很少，很有限，大多数得不到这个效果。如果对这个经义没有深入的去理解，那难免他就有怀疑了。为什么这个经上明明就这么讲，我们去照这样去念，那怎么没有那个效果呢？就怀疑活菩萨呢，讲了这个经到底是不是真有这样的事情，就起了怀疑了。那么这个疑问题在我们自己，不在活菩萨，是我们自己呢没有真正把这个经文的意思了解清楚，含糊笼统的这个囫囵吞枣的就这样看过去以为自己明白了，其实没有明白。好像我们吃一个枣子这个枣子呢要吞下去了。那个枣是什么味道呢？我不知道是吃啦，吞下去啦。它没有在嘴巴呢慢嚼细咽，尝不到那个味道。不能深刻的去体会到那个滋味。我们读经、看经、学习经典也是同样的道理。大部分都是粗心大意，囫囵吞枣就这样念念。以为自己懂了、明白了，那其实呢，并没有懂。就拿这一段经文，我们这样一分析，我们心里就有一个了解了。那么这个也就是说，你持咒，那么它先前必须具备的条件。这里经文虽然没有讲得很详细，但是呢，它这个意思都包含在里面我们要从这个地方去体会。那么有了这个条件，欲诵持者于诸众生起慈悲心这个慈悲心呢？从内心真正升起的慈悲心。那么我们想一想如果你这个净业三福第一福做不到，第一福都做不到了，那你说我们能对众生起慈悲心吗？

啊，我们举一个简单的，啊，一天到晚在杀生吃肉，啊，你说我很慈悲，啊，十善业道呢，第一条就不杀生，啊，一天到晚在杀生，一天到晚在吃肉，啊，那么你说对于众生起慈悲心，啊，那个慈悲心呢，啊，也是假的，啊，那不是真的。啊，从这个地方啊，我们就知道呢，你做不到第一福。啊，第一福做不到，那不可能有慈悲心。啊，这个慈悲心啊，它生不起来。为什么呢？一天到晚啊，造恶业，那怎么会有慈悲心呢？啊，所以这一句也是一个关键。那我们到底有没有慈悲心？好，我们具体来讲，就是落实第一福啊，这个老和尚讲的三个根，那啊才会有慈悲心啊，这个是最起码的啊，最起码的这个慈悲心啊才生得起来啊。做不到第一福呢，你对父母都不孝顺啦，对师长都不尊敬啦。啊，又杀生又造十二业，你说这哪里会有慈悲心呢？啊，那个慈悲心啊，都是假的，不是真的。啊，这个啊很重要啊，我们要明了啊。那么具备了这个条件呢，啊，最起码呢，我们具备净业三福第一福这个条件。啊，那在最少最少啊。那么也要具备现在老和尚讲的，就《弟子规》啦。啊，这个孝养父母、奉事师长，具体的落实就是《弟子规》嘛。不然你说你怎么样去孝养父母？怎么样才叫做孝养父母？怎么样才叫做奉事师长？啊，不知道具体的做法，不知道这个标准在哪里。啊，那么《弟子规》呢，就是提供了一个标准，具体的做法。那么你根据《弟子规》的内容来做到，那么就落实孝养父母、奉事师长。啊，这个净业三福第一福，啊，第一句、第二句的经文了。那么慈心不杀啊，具体的落实就是道家的太上感应篇。感应篇做到了，那就落实慈心不杀，修十善业。佛说十善业道经啊，这个十条善业都做到了啊，那就落实修十善业这一句经文啊，起码要第一福啊，那么才会有慈悲心。那么所有的慈悲心呢，都从这个第一福。发展提升的啊，没有这个第一福啊，根本啊就谈不上慈悲心啊。对自己的父母亲人都没有慈悲心了，他对众生还会有慈悲心吗？啊，那就更不可能啊。我们要从这个地方啊去体会，那么有了这个第一福的基础。这里经文讲的，我们就能做到，就能相应。那么有了这个条件呢，啊，当然啊，我们能够具备到第三福是最圆满的。啊，有了这个三福的基础啊，那么要念咒之前呢，啊，先发愿，啊，先发愿。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速知一切法。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早得智慧眼。啊，这个南无啊，是皈依恭敬的意思，啊，就是皈依恭敬大悲观世音。

那么，愿我速知一切法。愿是希望啊，我能够很快知道啊，一切万事万法的真理。啊，愿我早得智慧眼。啊，那么知一切法，必定要得智慧。啊，不得智慧，智慧不开，就不可能知道一切法它的事实真相。那么我们现在呢，这个要往这个方向啊去提升啊，那怎么提升呢？啊，我们现在呢要先听经闻法啊，你要速知一切法，你又要得到智慧。那你不听经闻法呢？那这个很难啊，很难啊。释迦牟尼佛出现在世间，给我们示现的就是天天讲经说法啊。那天天讲经说法，我们现在净老和尚也具体啊示范给我们看。现在呢，在澳洲啊，每一天讲四个小时，早上两个小时，下午两个小时。啊，那么讲完呢，还有重播啊，网络有直播，有重播。啊，那加起来呢，8个小时了。那么佛示现的啊，就是给我们讲经说法。那么我们要速知一切法，要早得智慧眼。如果我们不听经闻法，那这个两愿呢，就落空了啊！不但这个两愿落空了，后面呢，所有的愿都落空了啊！为什么会落空呢？不明理嘛，不明道理啊！对这个理论方法境界呢，它不明了。不明了呢，他就不知道怎么修啊。啊，不是盲修瞎练，就是说时速保，都没有结果啊。那么讲经说法、听经闻法，就像学校上课一样嘛。啊，学校呢，这个老师要讲课啊，学生要去听课，要上课。啊，大家去看看这个学校是不是都这样的？是这样的啊。啊，我们要学一个世间的学问呢，你都要到学校去上课。啊，辛辛苦苦的，还要交学费。啊，所以有一次啊，有一年啊，我在澳洲图恩巴净宗学院。啊，那个时候啊，刚好啊，安排我讲演呐，啊，有一堂课啊，刚好这个昆士兰大学有几个中国的留学生呐，到净宗学院来参访啊，那么他们也来听讲啊，那么我看到这些学生上来了啊，那么我就给他们讲啊，我说你们辛辛苦苦的啊，到外国啊来留学啊，读大学要读几年呢？问他们要读几年啊？他们要读4年呢，啊，而且要交很多学费啊，每天要上课啊，还要考试，考试及格呢，那才能毕业，才有文凭啊。每一天呢，啊，都很认真在学习。那么我就跟他们讲，我说你们得到这个大学文凭，那么它的作用在哪里呢？啊，就是无非是得到世间的名利嘛。啊，名就是说，哦，我是大学生的资格啊。啊，那么利呢，就是希望将来在社会上啊找到一份好工作啊。你是大学生啊，人家聘请你。
薪水会比

较高啊，或者你自己去创业啊。那么这么辛苦的学习啊，付出这么多的代价，那也不过得到世间的一点点名利而已嘛，都要这么辛苦啊。我说呢，那我们学佛啊，入佛门来啊，要成佛，要了生死，那你连这个世间学问的代价都不付出，我说这样能成得了吗？啊，你从这个幼稚园啊，念到大学，念到博士班，要念多少年的书啊？哦，加起来了，一二十年了。啊，而且还要交学费啊，辛辛苦苦的，还要上课，还要考试。啊，那到最后呢，也不过是得到一点世间的名利而已嘛。啊，你那张文凭能够了生死吗？能够成佛吗？能够明心见性吗？啊，能够速知一切法吗？啊，能够早得智慧眼吗？不能啊！啊，只是世间一点名利，你都要付出这么多的代价。啊，那我们今天想要来成佛，想要明心见性，就是轻轻松松的啊，这个爱来不来的。你说这样能成佛吗？啊，你要求个世间的学位，你都求不到了，你还能成佛吗？啊，我跟他们讲啊，他们大概有一点体会了啊。啊，这个道理啊，啊，我们也不难理解。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样？啊，所以现在呢，我劝大家多多听听老和尚这个讲经了。大家呢，这个意愿不高。现在网络这么方便了，大家不喜欢听。啊，以前我记得我在家的时候呢，我还要上班工作，我又做那个出工啊，不是做那个很轻松的工作。啊，跟我弟弟啊去做模板，做建筑的，回来呢都是很累了。啊，吃过饭洗完澡，赶快骑机车啊，从戏子啊赶到景美华藏图书馆去听老和尚讲经，风雨无阻的啊，啊骑机车耶，啊那冬天啊那是很冷的耶，啊我很认真耶，那现在呢这个舒舒服服的在房间里面有电脑，这个大家都不愿意听啊，这个在很可惜。那不愿意听就什么呢？就好像学生，你不愿意上课嘛？啊，不愿意上课，只是想要拿到那个文凭。你说那个文凭发给你有用吗？啊，那只是一个形式嘛。那个我们都知道了，那没有用的嘛。啊，你到学校呢，你都不去上课，不去学习，啊，然后学校就发一个文凭给你，你说那一张有实质上的意义吗？没有。那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嘛。那佛法也是这样啊。啊，所以我在前年啊，山东海岛金山寺很多出家众啊，我在讲戒律课呢，这个不来那个不来啊，这个有事那个有事，我说我比你更忙啊，我台湾事情比你那么多，我都放下来这里陪你们了啊。你们还忙这个忙那个啊？那你不愿意来，总有理由嘛。我说我不愿意去上课，我也可以讲一百个理由。哎，你相信不相信？啊，我有很充分的理由。那后来呢？啊，听说要传戒了，哇，大家一窝蜂的去抢了报名表。我说你们那么。真的那么喜欢受戒吗？我说你们去受戒，上戒律课又不喜欢来听，哦，我现在要受戒呢，大家抢着报名要去受戒。我说你受那个戒有。

有吗？你对戒律一无所知，受了戒你怎么持戒？啊，你有没有得戒？你一无所知。那有用吗？

那现在呢，去受戒呢是受个形式的。弘一大师呢给我们讲，先去受个形式的戒啊，回来啊方便学戒了。你受戒回来还要学，学一条做一条，你不学你就不知道怎么做啊，那才是名副其实的受戒嘛。啊，你对戒的开遮持犯这些都不懂，那你怎么持戒呢？啊，那个戒牒就像一个文凭嘛，好像学校文凭嘛。啊，去戒场30天啊，举行一些仪规仪式，好像去学校啊，这个举行这个毕业典礼啊，然后那个博士帽给你一戴啊，哦，那个仪式举行完了，哦，你就是博士了，那不是真的啊。啊，现在那个戒场受戒呢，就像这样啊，好像小朋友呢，你跟他戴个博士帽，哇，你是博士啦啊，那不是真的啊，因为呢，他没有学习啊，学戒学经教都是一样的道理啊。那么这里发愿呢，我们要知道呢，要怎么学习啊？愿我速知一切法，愿我早得智慧也啊，你要得智慧，要知一切法。就是先听经闻法，现在闻法这个比过去方便多了，又网络又卫星电视啊。以前我在家的时候呢，还没有这个啊，早期呢连那个录音带都没有啊，后来呢有了录音带了啊啊，那我们就觉得很方便了，哇，有录音带了，这个我们听经的机会啊。就更方便了。后来又有这个录影带，后来有 VCD 啊，到现在呢 DVD 啊，现在还有 MP3 啊，这些呢，借用现代科技的发达啊，那么我们利用这些科学工具啊，来做弘扬经典的。一个方式啊，提供给大家方便。那么这个听经闻法啊，这个事情啊，啊，我们要多留意。最重要呢，还是从我们自己本身做起。啊，所以今天呢，这个我听说顺师在三重别院呢，啊。说那个放这个老和尚的直播的经也没有人要听，说老菩萨都听不懂，说老菩萨听不懂，都在打瞌睡啊，不听了啊。后来呢啊，我就给他们讲啊，我说你先不要去要求老菩萨啊，先要求我自己有没有要听了。你自己都不想听，那你一天到晚在看那个老菩萨不听，那个老菩萨不听啊！我说呢，我在道场啊，我只要有空我就坐下来听经，就我一个人听，我就自己坐下来听，我都没有去要求老菩萨要来听。你自己就不先做给人家看啊！一天到晚在看这个老菩萨打瞌睡，那个老菩萨不听，那你自己本身就不听，你还能要求老菩萨吗？要先要求自己这一个老菩萨呀，啊，那老菩萨他不想去西方，你也要像那些老菩萨不想去嘛，啊，如果你这一生还不想去，那你可以向那些老菩萨学习，你就不要听经，啊，那有的人说，哎，这个老实念佛就好了，听什么经呢？讲是很简单的，你能老实吗？那什么叫老实念佛？你有没有搞清楚？啊，什么叫老实念佛呢？把你这个贪嗔痴慢的习气呢念掉了，那个人叫老实念佛。啊，如果你一天念10万声佛号呢，那贪嗔痴慢还很严重，那就叫不老实了。老实的标准在哪里？
在这里啊，

那我们想一想，我自己老实不老实呢？先不要去管别人老实不老实，先问我自己，我自己有没有老实？啊，我问我自己呢，我很不老实。啊，因为很不老实呢，所以乖乖呢要听经。你不明白这个道理呀，你就不知道怎么念，你不会念。啊，不会念你就达不到那个效果。啊，古大德所讲的"喊破喉咙也枉然"了。啊，那么我们不接受善知识啊，这个好老师的劝告，那吃亏就是自己了。啊，自己还要编一个理由去跟老师善知识去跟他讲理由，那吃亏是自己。啊，自己不愿意接受这个教导啊，自己呀、啊。这一生就不能成就。啊，这一点呢、啊，我们不能不知道。啊，不知道啊，往往我们这一生又空过了，啊，那就很可惜。啊，那么下面讲，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速度一切众。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早得善方便。啊，这个昨天我们也讲过。啊，这个是度众生。啊，那么下面这一句呢，得善方便。啊，你要度众生，没有方便，没有善巧方便啊，度不了众生。啊，众生啊，特别是。阎浮提众生刚强难化啊，没那么好度的啊，没有善巧方便，就不能度众生啊。所以过去我刚出家的时候啊，我们净老和尚啊剃头那一天呢、啊，就给我讲了一句话啊。那个时候呢，他叫我跟日常法师学戒律啊。日常法师呢，这个出家戒呢。持得很严格啊，那么我们老和尚就给我讲啊，说出家了啊，那么我们学的是大乘佛法啊，不是学小乘法啊。大乘法呢，不但制度还要度他啊，度他没有善巧方便，就度不了众生。那么怎么样学习善巧方便呢？必定要通达世间法跟出世间法。事出世间法呢，都要融会贯通啊！你通达出世间法自利，通达世间法呢利他。那么世间法具体的做法啊，就是我们古圣先贤讲的这个礼常礼啊，礼节这个礼啊，这个是世间法。这个理就讲人情世故啊，世间繁情的这些人情世故啊，你必定要通达明了。那么你这样啊，来跟众生大众接触，他们才会生欢喜心啊。如果你对这个人情世故不通达呢，他生不起欢喜心啊。你佛法再好，他也不能接受。所以必定啊，要有善方便啊。那善方便呢，不但要学习佛法，还要学世间法啊。所以当时老和尚就给我讲啊，从日常法师呢，他没有得到高手的指点，知道出世间法不通世间法啊，对世间法呢一张白纸。啊，这是我出家第一天呢、啊，老和尚这样给我讲，啊，我一直记在心里。那么这些年来啊，出家27年了啊，也从这个地方啊，体会到这个善巧方便啊，它的重要性啊，所以我们佛门常讲的慈悲为本，方便为门，有慈悲心，没有方便呢。帮不了众生。

帮助不了。我们再看下面，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速成般若船。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早得越苦海。那么这个两愿啊，前面是愿我速成般若船啊，这个般若呢，是我们自信的智慧啊。这个翻经的法师呢，没有把它翻成智慧啊，怕我们错会那个意思了啊。因为世间人呢，也有聪明智慧啊，但是呢，那个不是佛讲的般若智慧。啊，般若智慧是我们自性啊本有的，每一个人都有，都具足。啊，大家都具足。啊，那么我们速乘啊，乘这个般若这个船啊，那你很快就到彼岸了，你就会超越这个苦海了。啊，我们为什么在六道里面受生死轮回之苦呢？就是没有般若智慧啊！啊，没有般若智慧，你世间的聪明智慧再高，你还是脱离不了六道轮回生死之苦，脱离不了这个苦海啊！啊，世间上啊。那个聪明智慧很高的人很多啊，但是呢，他不能超越啊生死的苦海，他超越不了啊。你看那个科学家很聪明啊，很有智慧啊，哦，他发明种种的东西啊。你说头脑啊，啊，在世间人的头脑来比啊，他们是最高的、最有智慧的，但是那个不是般若智慧。那个世间的聪明智慧啊，他能得到世间的名利，但是呢，超越不了六道生死的苦海，他没办法，因为他那个智慧不是自性的般若智慧，断不了烦恼啊。那么般若是佛法的中心啊，你看释迦牟尼佛49年讲经说法，前面12年讲阿含，后面8年呢讲方等啊，阿含是小乘经啊，人天小乘经典。那么大乘呢，就是从阿含提升到方等，方等就是进入大乘教。那么大乘教讲了8年呢，就进入般若了。啊，提升到般若啊，般若讲了22年，啊，后面7年呢，啊，讲这个法华涅槃。那么般若几乎占释迦牟尼佛讲经接近一半，啊，可见得这个般若啊，它的重要。我们不学习般若呢，是在讲啊，你学佛呢没味道。得不到法喜。那么说得具体一点呢，不要说断烦恼了，连除烦恼都有困难。因此我们在金刚经里面，金刚经是600卷大般若经当中的精华了。这个般若经呢，佛讲了22年了，有600卷，哦，分量很大。那么在这个600卷般若经呢，经这么多，最有名的就是金刚经。那么在中国佛教呢，可以说金刚经是代表啊这个般若经的一个精华了。金刚经呢很有名啊，是在中国佛教呢，大概没有人不知道佛教里面啊有一部金刚经的。就包括呢没有学佛的人啊，世间的读书人
一般人啊都知道佛教

有一部经叫《金刚经》，《金刚经》啊，这部经啊名气很大。啊，为什么他名气那么大呢？啊，是得力于唐朝时候啊，禅宗六祖慧能大师呢，他就是听到人家念《金刚经》开悟的。啊，他去砍柴去卖柴啊，那么到这个。经过一个人家里啊，听到有人在念《金刚经》啊，他没有读过书，不认识字啊，听到人家念那个《金刚经》啊，他一听啊，忽然啊，他有所悟啊，他开悟了。那个念的人没开悟，他听得开悟了啊，再去问那个人呢、啊，你念那个那是什么经啊？那个客人给他讲啊，他念的是《金刚经》。啊、那么六祖跟他问话、啊、彼此对话对了之后呢、哦、这个客人的这个人、啊、不是普通人 啊, 啊这个经他念了很久呢，他都不懂他那个金刚经的意思、啊、这个人听他一念、啊、他马上就悟入那个经义了、啊、所以就介绍他到五祖那里去再去参学啊、还送他银子、啊、帮他安家、啊、照顾他老母亲、啊、等于是扶持他去学习、啊、这个参禅、啊、去参五祖、啊、那么在五祖那里待了八个月，五祖、啊、要传法，就是宣布啊，请大家做一首偈啊。那神秀呢做的那一首偈呢，没见性，没开悟啊。六祖呢做的那一首偈 啊真的是开悟了啊。这个五祖就把衣钵传给他，三更半夜也是给他讲《金刚经》啊，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他那个时候就大彻大悟了，后面经就没有继续再讲了。啊、那个时候他听到客人念《金刚经》是大悟，还没有彻，还不彻底、啊、去五祖那边做苦工作了八个月、啊、五祖要传法给他呢，再给他讲《金刚经》啊、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啊、那个时候呢他才大彻大悟、啊、那个 五祖看到他已经彻悟了，那后面呢不用讲他都知道了，就把衣钵传给他了、啊、叫他赶快跑、啊、后来成为、啊、中国禅宗、啊、第六代祖师、啊、所以这个《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啊、他这个知名度呢是从六祖那边来的、啊、六祖呢是在这部经开悟的，成为一代祖师的、啊、所以呢从六祖以后啊，都没有人不知道《金刚经》了啊。历朝历代呢，持诵《金刚经》的人非常多啊，得到感应的人也很多。所以，我们这次观音佛学会啊，印的这个《观世音菩萨本机感应颂》啊，后面还有附录那个《金刚经持验记》。就持诵《金刚经》的那个感应效验的一些记录。那么般若呢，是我们学佛的中心啊，我们也不能不学。但是般若经呢，很不好讲，很不好讲啊。所以自古以来呢，这个般若经典呐、啊，都很少人讲。啊、为什么呢？第一个怕讲错了给人家误导要背因果、啊、所以干脆就不讲了。啊、那么有的人呢、啊、他不怕因果乱讲、啊、乱讲、啊、那因果
背得更重。所以姜味龙老居士在《金刚经》讲义啊，在《金刚经》讲义啊，给我们讲，他说自古以来呢，很多修行人呢，不能说他不用功啊，他就指出我们念佛人，我们念佛人呢，你要念佛他认真不认真呢？他很认真在念呢，但是呢，扶不住这个烦恼习气，烦恼习气控制不住。那么这个问题呢，我自己本身呢也深有同感，自己有这种感受。念佛我们也很想扶烦恼，就是扶不住，拿他没办法。我们也长期听经的明了啦，知道这个烦恼不好啊，也哪一个人希望自己常常生烦恼呢？大概没有一个学佛的同修呢，希望自己不断烦恼的，大家都希望断烦恼，但就是断不掉啊！啊，不要说断了，你控制都控制不了啦。那么我们修学净土法门啊，心净则土净。那我们念佛念这么久，怎么心还不清净呢？心不清净，原因没有别的，就是对这个世间放不下嘛。我说穿了，还不是这一桩事情，就是放不下嘛。这个世界上有一桩事情没放下，你心就不清净。不清净呢，你就往生不了。你那个愿生西方那个心呢，你生不起来。为什么生不起来？你这边有牵挂嘛。你这边放不下，那嘴巴说愿生西方啊，真的佛要来接引，又不想去了啊，又怕死了。那愿是假的嘛，在骗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当然知道啦。所以我自己呢，为这个事情也是很烦恼。后来呢，我就想到了，过去早期呢，老和尚讲过《金刚经》讲义有一天呢，是心里实在很热闹这个《金刚经》讲义呢，再请来看看，看的呢，真有很深的感受那么看到姜老居士在这个讲义里面给我们讲了，现代人呢，从1000多年来呢，这个《般若经》都佛门里面很少人讲。他说这般若经如果你不讲你不管修任何一个法门修到最后都枯燥无味，没味道。那没味道呢，你就修不下去了，你就会退转了，你得不到法喜了。那么这个般若呢，是要从文字般若，根据这个文字般若起观照般若正实相般若文字般若就是经典包括这些讲义祖师大德的著作，这是文字般若包括听经闻法言语文字这个是文字般若。那么我们利用这个文字般若的工具呢，你要知道呢，去提起观照般若那个才有作用你只停留在文字般若呢，你不知道要提起观照般若呢，那就你修到最后就枯燥无味了，包括念佛法门都不例外念佛法门你去佛号念到底，老实念佛，你念看看念到最后呢，你的心就烦了你就念不下去了为什么念不下去呢？因为他没有观照般若这个功夫，没有观照般若所以你没有般若呢，实在讲，你这句佛号也念不好那我们又会想那也有一些老阿公、老阿婆，什么字都不认识他念得很好那个3年5年都往生了。
是有，但是不多啦。你找几个，你找来给我看看。啊，那个不认识的老阿公、老阿婆，不是说他不认识就很老实啊，他不认识字的很不老实的也很多啊。不相信我找几个给你看。啊，现在这老菩萨呢，就七老八老了，你问他老实不老实，很不老实啊。啊，为什么不老实呢？他还不想去西方嘛，就不老实啦。啊，一讲到生病就怕得要死了，那还叫老实嘛？那什么叫老实呢？一听到生病都欢喜得不得了，哇，我要去西方了啊！那他一点恐惧感都没有，很自在，很潇洒，那是老实的。啊，如果这个听到要死了，那吓得都不成人形了，那个就不老实了。那老实不是嘴巴讲一讲就老实了，那我也会讲啊。啊，如果大家都那么老实，那释迦牟尼佛出现在世间，为什么要天天讲经说法讲四九年？那释迦牟尼佛不是多此一举吗？啊，释迦牟尼佛就拿一个引信啊，大家来跟着我老实念佛啊，他就敲引信，然后我们大家个个跟他念佛，不都个个都成佛了吗？他还要讲经说法干什么？都不需要讲了嘛。那可见得那个老实人不多嘛，啊，少数几个人有了。啊，真老实人他真能放下。啊，他真能放下。啊，那种人真的不用听经，也不用跟他讲经，你就劝他老实念佛就好了。因为他已经老实了嘛，你要讲那么多不是多余的吗？那么现在佛讲这么久的经呢，就我们这个世界呢，就不老实的人啊占绝大多数。啊，一万个人啊大概有9999个不老实。啊，恐怕都没有。啊，恐怕100万人呢，你要找到一个老实的都很难找。啊，我们全地球啊这个60-70亿的人口，有几个老实的？啊，你去找看看。你找出来呢，真的不成比例啊！啊，1/10恐怕都不到。所以佛才要天天讲经说法嘛。讲经说法目的在哪里呢？断疑生信嘛。啊，你有疑惑在，你怎么会老实呢？啊，那不老实要装老实你也装不来啊。啊，所以这个要起观照般若啊，所以姜味龙老居士他讲的很有道理。啊，他说自古以来啊都不敢讲般若经，但是般若是佛法最重要的部分，你看世尊讲22年，但是没人讲啊，大家不敢讲。啊，所以他分析啊，这个自古以来了不敢讲这个般若经呢，有三种情况。啊，一种是妄谈般若啊，妄谈般若呢就是虚妄的乱谈乱讲般若。啊，那根本就不是讲般若了，他乱讲妄谈，虚妄的妄。啊，再来呢是怕谈般若啊，听到般若就害怕。啊，敬而远之啊！啊，唯恐讲错了啊，要这个错下一个字转你就要堕500世野狐身。怕谈啊，一个妄谈，一个怕谈。那纵然有人谈呢，也很浅，浅谈般若。妄谈、怕谈、浅谈，大家不能深入般若，所以不管修什么法门啊，不能说他不用功、不认真，但是修到最后呢，枯燥无味。他得不到法喜，他就退心了。包括我们念佛法门都一样。啊，你说你老实念佛，那你心里还有烦恼吗？啊，这个不要问别人了，问自己最清楚。问别人了不准，别人总是会恭维你嘛。哎呀。

你修得很好啊，脸都发光了。那什么光我们也不知道啊，都有光了啊，是智慧光还是烦恼光啊？都有光啊，智慧光呢，它是白色白光、金色金光。那你烦恼光放出来是黑色黑光，也是光啊，这个不能不知道啊。所以在此地呢，如果你是老实人，那不需要了你就一句佛号念到底就好了，不要再自找麻烦了。如果跟我以往很不老实的呢，那我建议啊，那个《金刚经》讲义啊，还是要看看最好能够深入它帮助我们修学各种法门，它是佛法的中心。所以我们现在听经念佛也好，修禅也好，这个持咒也好，他就生不起欢喜心。那为什么生不起欢喜心？他没有观照般若，他不懂得起观，所以他就没味道。修到最后呢，像一潭死水，那个水是死水，它不活泼。那么般若一进去呢，那就活泼起来了。穿衣吃饭，哇，什么事都是在修行，你就快乐了。不然呢，你跑到哪里，跑到深山，你照样生烦恼了。你一个人自己就跟自己过不去，不相信你试看看。两个人在一起会起冲突呢，自己一个人呢，自己跟自己也会起冲突。自己为什么跟自己起冲突？自己的烦恼习气在打架啊，自己跟自己就起冲突了。自己跟自己都在起冲突，那怎么可能不跟别人起冲突呢？那当然起冲突嘛。为什么起冲突呢？没有般若智慧。般若智慧一照，就没有啦，问题就解决了。所以姜维荣老居士劝我们不要妄谈般若，不要怕谈般若，不要浅谈般若，而要什么深谈般若深入的谈般若他这个讲法呢，符合我们三皈依自皈佛，当愿众生深入经藏，智慧如海深入那个就深入什么？深入般若智慧你那个智慧才会如海你看现在净老和尚讲这个《无量寿经大经解》根据黄念祖老居士这个注解在讲可以说字字句句呢，都是深入般若了都是谈到般若，离不开般若你离开般若就没味道那么我们对这个世间放不下，如果你放下了，那可以不用学这个。如果放不下呢，我们还是乖乖的听佛讲的，要学习般若你不能不学不学你就放不下般若就是帮助我们看破放下的嘛。我们念佛也是要看破放下跟其他法门都一样只是看破放下呢，我们念佛这个条件比较低。你只要伏烦恼，控制得住，这样就可以去了，待业往生算及格了。其他法门还不及格，修这个法门条件比较低。这个学校呢，好像我们这个考大学这个学校呢，20分就录取了。那其他的学校要40分、60分、80分，有的要100分。那条件比较高了，我们就不一定能达到。那这个20分，大家呢如理如法用功，很容易就达到，就及格了，就录取了。

啊，高的我们不敢讲啊，低的我们一定可以做到。啊，但是低它也不是说完全没有条件。啊，这个我们可不能误会啊，误会我们这一生又要空过了，又去不了西方了啊，要等到来生来世，不晓得要等到哪一生来世。啊，再遇到佛法，遇到净土。啊，在如理如法修学啊，那个时候才能往生。啊，那么我们希望这一生有一定的成就啊，这个般若啊不能不留意啊，所以这个《金刚经》讲义啊，我们还是啊有必要来学习啊，除非你已经看破放下了，那不用谈了啊。但嘴巴讲放下，心里根本就没放下，那个不算的啊，有口无心啊，那个不算的。嘴巴说要去西方，心里根本就留恋这个世界，就不想走。啊，这个是不可能往生西方的。啊，所以最近这两天呢，我听老和尚这个直播呢，有很多同修就问老和尚了，啊，说往生啊，他这个头都发热了，是不是往生西方啊？啊，老和尚讲的真话了，他说。头发热，包括烧出舍利，都不能代表他一定往生西方。啊，但是有这个瑞相啊，就是肯定他不堕三恶道啊。那这个是可以肯定的，因为他往生的时候，比如说全身柔软啦，头顶发热啦，心窝发热啦，啊，往生到天道的都有这个瑞相。啊，那么来生再来做人的，他也有这个瑞相啊。来生来做人啊，享受人间大富贵的，他也有这个瑞相啊，并不一定往生西方。那么往生西方净土要怎么样才能确定呢？往生这个人他自己讲出来的啊，临终啊要走的时候呢，他跟大家讲：“我看到佛来了。”我跟他走了，我去西方了，那这个能确定了，他自己讲出来能确定。如果他自己没有讲出来呢，这很难确定。啊，所以有很多同修呢，他对自己的亲人过世的也很关心啊，特别我们学佛念佛的同修啊，啊，都期望着自己的亲属能往生西方啊，那么来问我们呢，啊，我们说有没有往生西方啊，我都给他回答说有，一定会往生西方的啊。但是呢啊，我这个给他讲一定会往生西方的啊，我这个话呢是佛的啊。啊，为什么说佛的呢？如果他没有说很确定的，那我们这样回答呢也没错了。他说一定会往生西方的啊，给他一个安慰嘛，让他心里得到一个安慰。在弥陀经上讲啊，若已生，若今生，若当生。已生就已经往生的，今生就现在这一生他往生的，当生就是将来总有一天会往生的啊。那如果我们给他回答一定会往生呢，当生将来呢，在无量阿僧几劫之后再往生，那也是一定会往生，但是时间的问题嘛，并不是现在嘛。啊，如果他问说是不是今生啦，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啊。如果说是不是现在就在西方啦，那我会给他回答说等我去西方再看看他在不在那里。啊，那他在那里呢就能确定，我现在还没去没看到，不能确定啊。我都是这么回答的啊。那么如果问我说会不会往生西方，我一定给他回答很肯定的，一定会往生的啊，不是今生就是当生嘛。啊，为什么呢？啊，因为他听闻到一句南无阿弥陀佛，这个跟西方这个缘，这个种子就种下去了，他总有一天这个种子他会成熟的，成熟的时候他一定会往生的，那只是时间还有多长我就不知道了。

啊，我们这样给人家回答呢，也没错啊，也是根据经典啊，经典的明文啦、啊，给我们说明了、啊。啊，如果他要确认啊，是不是今生，现在他已经往生了，啊，这个我们就不知道了啊，我们真的是不知道。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个方法，用占察善恶业报经啊，去占察三世因果那个轮相啊，你也能求地藏菩萨给你指点啊，自己的亲人啊，到底是不是确定往生到西方啊，还是往生到天道、人道啊，还是往生到三恶道啊？啊，这个189宿啊，这个三世因果啊，那么这个是未来因果啊，来生来世的因果啊，这可以用透过这个方式去占啊。那么我能够告诉别人的就是这样。那么讲到这个速成般若船啊，我们也知道要学习般若经典，不然你怎么速成般若船呢？这个不是这样念一念了、啊，我啊，愿我速成般若船，念完了就没事了。那不是这样啊，念完你要去学习啊，啊，那个《金刚经》讲义你可要听啊，要学啊，不然你怎么速成般若船呢、啊？啊，那么便宜的事情，那我也要啊啊啊！这个我们要做佛的啊。那花一点时间，花一点精神体力，那是一定需要的嘛。啊，你不可能说坐在那里躺着舒舒服服的就成佛了，有那样的事情吗？那不可能啊！你要赚几个钱啊，啊，要上班还要工作好几个小时啊，你才能赚了一点钱，对不对？啊，你要赚人家几个钱，你就要那么辛苦了。我、哦、现在要成佛，要了生死，那坐在那边舒舒服服的就成佛了。天下哪有那么便宜的事情啊？不要在那里打妄想啊！所以有机会啊，我们要来学习《金刚般若》啊这个讲义啊。过去我们也是有一个错误观念啊，好像这个《金刚般若》是禅宗的，跟我们净土没关系啊。其实般若跟任何一宗都有关系啊！你离开般若呢，那就不是佛法了啊！不但大乘离不开般若，就连小乘也离不开般若，就连人天的善法都离不开般若啊！连我们学《弟子规》呢，都离不开般若啊！你没有般若呢，连那个《弟子规》都学不好。不相信你试看看。啊，你不要看《弟子规》哦，啊，《弟子规》好像教做人的，做人你都不学不来，啊，不是说他去学了《弟子规》，他就做得到了，啊，有的他连懂都没懂，他怎么能做得到？啊，所以下午啊，我们那个五楼办公室啊，拿一个短句给我看啊，编这个《弟子规》啊，前面的四句啊，父母呼应勿反。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啊，演了一个话剧。啊，那么学了《弟子规》的人，他会不会佛用啊？在家里，好，就纵然你在家里做到父母呼应勿反，啊，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那你到公司行号呢？到学校呢？啊，你到了公司上班，那这个四句要怎么做啊？啊，你就要改成了、啊、老板呼，老板呼要怎么样？不理他。那应该怎么做呢？在家里是父母呼应勿反。他、啊、在公司是什么？老板呼也要应勿反嘛，不然那个啊，如果我当老板啊，你我叫你，你都不理我，我也不要用你啊，啊，叫你明天回去吃自己了。那如果你当老板，你请了一个人，你叫他，他都不理你，你还会请他吗？我看你也不会请他。
所以老板出条应勿缓啊。啊，老板命行勿懒啊，老板交代你做的事情，你不能懒懒散散的，啊，拖拖拉拉的，啊，不认真去做，这个不行。啊，老板叫西进听，然后给你教导你，你要听啊。啊，老板责须顺承啊，老板在责备你的时候，你要虚心的来承受嘛。啊，如果你一个公司行号，大家能做到这个事迹，你那个公司那个工作效率一定很好。啊，这个老板一个交代下来啊，下面都办得很好。啊，如果老板夫啊，应很缓，啊，老板命行很懒，啊，老板叫呢不敬听，啊，老板则不顺承，你说那个公司他怎么做事？啊，现在的公司呢，大部分这种情况啊，那学了《弟子规》的人。真懂得还是不多啦，啊，学是学啦，学是在学啦，学的会了吗？学会了没有？啊，我们学会了多少？啊，做到了多少？啊，所以你不要小看那个《弟子规》，我们都做不来。啊，所以必须要借重啊般若智慧，不然你连那个弟子规都做不好，你还指望成佛啊？做人都做不好，还能做佛吗？啊，那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啊！啊，所以这个般若智慧啊，对我们佛法、世间法都很重要的，它是中心啊，离开这个就不是佛法了。就没有佛法可谈了啊！不但没有佛法呢，连世间法也谈不上了，连世间的上法都谈不上。可见呢，我们学习学什么呢？学开启我们的自性般若智慧啊！所以《金刚经》啊，这个我们也要学习啊！不是说我们念佛人就不要了啊！不要你，如果你放得下就可以了。但是真正有几个人放得下啊？你不要看那些老太婆、那老菩萨很认真念佛啊，他就放下了。你去试看看，快死的时候呢，一个都放不下。啊，这个我们看多了啊，看多了，那么自己就能深刻的去体会了。啊，所以现在呢，这个。啊，三重别院啊，说老菩萨不愿听经，这我知道嘛。啊，因为他们还不想去西方嘛，所以老和尚现在讲的大经解，他们就不愿意听，听不进去，听得没味道。啊，那么这个经他不听啊，啊，我们也很清楚啊，真正能念佛往生净土的呢，就很难了。啊，那么下面讲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早得越苦海，越是超越啊。那这个跟前面啊相关的，也通后面啊，这些都是相关的啊。啊，越呢超越苦海，六道是苦海，六道法界这个分段生死，这个苦海。那么出离六道法界呢，升到四圣法界呢，四圣法界呢跟一真法界比起来了，它还是苦海啊，比我们六道法界呢那要殊胜太多了啊，但是跟一真法界比起来呢，四圣法界还是苦海啊，所以十法界呢都叫凡夫啊，这个六道法界的凡夫叫内凡，六道以内的凡夫啊，四圣法界呢。

是六道以外的凡夫啊，但是呢，六道生死轮回的苦海了，四圣法界的圣人啊，声闻缘觉菩萨佛啊，还没有明心见性的佛，他们超越了，他比我们快乐了啊，他不要受这个昏断生死，但是他还有变异生死啊，比我们快乐多了，自在多了。但是呢，跟一真法界的法身大士比呢，他们还是苦海，还是不自在啊，所以还要再超越啊，超越十法界啊，入一真法界，住十报庄严土啊，那么这个十法界的苦海他就超越了啊。那么到成佛呢，是究竟的超越了。那么这个都要靠般若，般若。啊，那么下面讲啊，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速得戒定道。啊，这个戒定道啊，我们一般讲啊，佛法的修学啊，戒定慧三无漏学，因戒得定，因定开慧，慧就是般若智慧。那么我们要开启般若智慧呢，那不能不修戒，不修定。戒有广义有狭义的啊，广义的就是啊，凡是佛教戒规定啊，我们一般讲啊，守规矩，守一个规则，这个通通是属于戒啊。那么你守这个规则呢，你心才会定，定了呢，你才会开智慧。你不守规矩呢，心乱糟糟的，心定不下来，那你开不了智慧。啊，那么这个智慧你开一分呢，它又帮助你这个戒定啊更深入，戒定更深入又帮助你这个智慧越增长一分，啊，这个三无漏学它是相辅相成的，互相啊这个帮助的，啊，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连带关系。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先学习到这一段啊，下面的经文啊，我们明天。晚上啊，再继续来学习。

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十五页第五行，第十五页第五行。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段。若有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童男童女欲诵持者，于诸众生起慈悲心，先当从我发如是愿：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速知一切法；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早得智慧眼；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速度一切众；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早得善方便；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速成般若船。我们昨天呢，学习到这一段。那么这个一段呢，是要念大悲咒之前呢，先发这个愿。那么在这段经文举出我们佛门呢，四众弟子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童男童女，这个就是我们一般讲四众弟子。那么四众弟子这个他具备的条件，我们昨天呢也跟大家大概呢报告过了。我们敬业三福起码也要具备到第一福第二福这样的一个条件才是名副其实的佛门弟子。如果没有这个第一福第二福的基础，那实在讲我们自称三宝弟子呢都不够资格。就是我们敬老和尚常讲

不能做到《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道》，这是具体落实《观无量寿佛经》敬业三福第一福：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的具体做法。这三个根就是落实敬业三福啊，第一福的。那么有了敬业三福，才能提升到第二福，受持三规，居足众戒，不患威仪。也就是说，我们要做一个真正名副其实的三宝弟子，那必定有第一福的基础。如果没有第一福这个基础，做不到第一福，纵然我们受了三皈依了，这个只是形式上的皈依，实质上并没有得到三皈依的功德利益。为什么呢？因为没有第一福的基础。换一句话说，没有第一福的基础呢，就不够条件呢入佛门受三皈依。但是我们现在佛教寺院道场包括我们净宗道场常常为人皈依。那么这个皈依呢，说实在话呢，是形式上的皈依，结缘式的皈依。并没有达到呢受持三皈这个标准。不能达到受持三皈的标准，就是没有第一福的基础。也就是我们净老和尚现在呢这几年可以说不断在提醒我们同修的这三个根。这三个根就是第一福具体的修学这个没有这个人天福的基础没有人天善法因此呢要提升到第二福受持三规呢就有障碍了就有障碍这个道理我们也不难明了我们自称是三宝弟子三宝弟子如果是不孝父母不敬师长没有慈悲心又喜欢杀生又造十恶业那你说这样够条件做一个三宝弟子吗我们心里回想一下就不难明了了当然就不够资格做一个三宝弟子。那必定具备第一福的基础才有条件受三皈依。那么有了三皈依呢你才能去受五戒。受五戒之前要先受三皈依。五戒八关斋戒包括沙弥戒比丘戒菩萨戒那么都是从三皈依这个基础发展的。没有这个三皈依的基础呢那一切佛法都落空了。佛法呢一入门要受三皈依这个三皈依呢是修学佛法的总指导原则。一直修到成佛离不开这三个总指导原则。可见得这个第一福它的重要性。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呢这些年苦口婆心的不厌其烦的不断的来提醒我们。这个我们同修大家要多留意，多留意这个基础的修行。

不能疏忽掉这个基础。那么有了第二福，才能提升到第三福啊，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啊，这是大乘菩萨福的啊。这个三福啊，净业三福是三世诸佛净业正因啊。我们修净土呢，大家都知道呢，修净业。那么我们修了这么多年呢，这个净业呢没有成就啊。那么净业没有成就呢，就不能往生西方了。那往生西方净土呢，必须净业啊要成就啊。往生西方的一个大原则、大前提啊，就是五大德讲的啊，佛在经上讲的，心净则土净啊，就是我们心不清净啊，杂念妄想烦恼很多啊，心不清净不能感应净土啊，这个因果啊不相应啊。我们想要往生到西方净土，必定啊要修清净心啊，心净则土净啊，这样啊因果才相应啊。这一点我们也不能不知道啊。那么我们好像修了很久了，心还是不清净。我们再回想啊，佛在《观无量寿佛经》给我们讲的净业三福啊，原因啊就是我们疏忽掉这个净业三福的修学啊。这个三福啊，佛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啊，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净业正因啊，不管哪一尊佛呢都没有例外的啊。不但修净土，修所有任何一个法门都离不开这三个原则。那么我们净业三福啊，第一福是人天福，第二福是出世间的二乘福，第三福呢是大乘菩萨福。我们希望往生到西方净土啊，起码也要具备第一福啊，第一福啊，这样信愿念佛啊，才能往生净土啊。这个我们对照《无量寿经》啊，三倍往生啊，也很明显啊。你能做到第一福，将念佛信愿求生净土啊，是下辈往生啊。能够做到第二福，信愿念佛求生净土，是中辈往生。如果能做到第三福，信愿念佛求生净土，那是上辈往生啊。所以这个三福呢，在对照《无量寿经》的三倍往生啊，那么我们就很明显的可以看出来啊，都相吻合的。那么我们现在呢，一定要听净老和尚的话啊，我们要重视这个第一福的修学啊，因为你没有第一福，就不可能有第二福啊，没有第二福，就不可能有第三福。所以我们现在呢啊，修学净土，大家都知道啊，要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那发菩提心呢，在第几福呢？在第三福，大乘菩萨福。那我们现在呢，连人天福的基础都没有啊，一下子跳到大乘菩萨福呢，当然啊是做不到啊。菩提心很想发，那就发不起来啊。为什么发不起来呢？没有前面这第一福、第二福的基础，那菩提心啊，只是嘴巴念念啊，是发不起来啊。所以我们要从这个地方留意啊。所以这个经文呢，我们看起来呢好像很简单，很容易明了啊。我们如果深入去理解体会，那就知道呢啊，这个经文里面呢，它真正的含义。

真正的意思啊，这个不能不知道啊，不然大家会误会啦啊。若有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童男童女。哎，这个有啊，很多啊啊。现在呢，出家的男众去受了三坛大戒了，他受了比丘戒，他就比丘啦啊。女众啊，出家去受比丘尼戒，他就比丘尼啦。啊，在家居士呢，去受三皈五戒，受菩萨戒，那就是优婆塞、优婆夷啦。啊，童男童女呢，都有啦，很多啊。啊，那很多人在诵这个大悲咒，那有没有得到这里经典讲的效果呢？啊，真正得到这个效果还是很少，很有限。啊，大多数得不到这个效果啊！如果对这个经义没有深入的去理解，那难免呐、啊，他就有怀疑了。为什么这个经上明明就这么讲啊？我们去照这样去念，那怎么没有那个效果呢？啊，就怀疑活菩萨呢讲的这个经啊，到底？啊，是不是真有这样的事情？就起了怀疑了。啊，那么这个疑问题在我们自己啊，不在活菩萨啊，是我们自己呢没有真正把这个经文的意思啊了解清楚啊，含糊笼统的这个囫囵吞枣的啊，就这样啊看过去啊，以为自己明白了，其实。没有明白，好像我们吃一个枣子啊，这个枣子呢又吞下去了，那个枣是什么味道呢？我不知道啊，啊是吃啦，吞下去啦，啊它没有在嘴巴呢慢嚼细咽，尝不到那个味道，啊不能深刻的去体会到那个滋味，啊我们读经看经学习经典呐、啊，也是同样的道理。大部分呢都是粗心大意，囫囵吞枣啊，就这样念念啊，以为自己懂了、明白了，那其实呢，并没有懂啊。就拿这一段经文，我们这样一分析啊，我们心里就有一个了解了啊。那么这个也就是说，你持咒，那么它。先前啊必须具备的条件啊，这里经文啊虽然没有讲得很详细啊，但是呢它这个意思啊都包含在里面啊，我们要从这个地方啊去体会啊。那么有了这个条件，欲诵持者于诸众生起慈悲心啊，这个慈悲心呢啊，从内心真正升起的慈悲心。那么我们想一想啊，如果你这个净业三福第一福做不到，第一福都做不到了，那你说我们能对众生起慈悲心吗？啊，我们举一个简单的啊，一天到晚在杀生吃肉啊，你说我很慈悲啊，十善业道呢，第一条就不杀生啊，一天到晚在杀生，一天到晚在吃肉啊，那么你说对于众生起慈悲心啊，那个慈悲心呢、啊、也是假的啊，那不是真的啊。从这个地方啊，我们就知道呢。你做不到第一福啊，第一福做不到，那不可能有慈悲心啊。这个慈悲心啊，它生不起来。为什么呢？一天到晚啊，造恶业，那怎么会有慈悲心呢？啊，所以这一句也是一个关键。那我们到底有没有慈悲心？

好，我们具体来讲，就是落实第一福啊，这个老和尚讲的三个根，那啊才会有慈悲心啊，这个是最起码的啊，最起码的这个慈悲心啊才生得起来啊。做不到第一福呢，你对父母都不孝顺啦，对师长都不尊敬啦。啊，又杀生又造十二业，你说这哪里会有慈悲心呢？啊，那个慈悲心啊，都是假的，不是真的。这个啊很重要啊，我们要明了啊。那么具备了这个条件呢，啊，最起码呢，我们具备敬业三福、第一福这个条件啊。那在最少最少啊。那么也要具备现在老和尚讲的就弟子规啦，这个孝养父母奉事师长具体的落实就是弟子规嘛，不然你说你怎么样去孝养父母，怎么样才叫做孝养父母，怎么样才叫做奉事师长，不知道具体的做法，不知道这个标准在哪里啊。那么弟子规呢，就是提供了一个标准具体的做法，那么你根据弟子规的内容来做到，那么就落实孝养父母奉事师长啊，这个敬业三福第一福啊，第一句第二句的经文了。那么慈心不杀啊，具体的落实就是道家的太上感应篇，感应篇做到了，那就落实慈心不杀，修十善业，佛说十善业道经啊，这个十条善业都做到了啊，那就落实修十善业这一句经文啊，起码要有第一福啊，那么才会有慈悲心啊，那么所有的慈悲心呢，都从这个第一福发展提升的啊，没有这个第一福啊，根本啊就谈不上慈悲心啊，对自己的父母亲人都没有慈悲心了，他对众生还会有慈悲心吗？啊，那就更不可能啊。我们要从这个地方啊去体会，那么有了这个第一福的基础，这里经文讲的我们就能做到，就能相应。那么有了这个条件呢，啊，当然啊，我们能够具备到第三福是最圆满的。啊，有了这个三福的基础啊，那么要念咒之前啊，先发愿啊，先发愿。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速知一切法。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早得智慧眼。啊，这个南无啊，是皈依恭敬的意思啊，就是皈依恭敬大悲观世音。那么，愿我速知一切法，愿是希望啊，我能够很快知道啊，一切万事万法的真理啊，愿我早得智慧眼啊。那么知一切法，必定要得智慧啊，不得智慧，智慧不开，就不可能知道一切法它的事实真相。那么我们现在呢，这个要往这个方向啊去提升啊，那怎么提升呢？啊，我们现在呢要先听经闻法啊，你要速知一切法，你又要得到智慧，那你不听经闻法呢，那这个很难了啊。

释迦牟尼佛出现在世间，给我们示现的就是天天讲经说法。那天天讲经说法，我们现在净老和尚也具体啊示范给我们看。现在呢，在澳洲啊，每一天讲4个小时，早上2个小时，下午2个小时。那么讲完呢，还有重播啊，网络有直播，有重播。那加起来呢，8个小时了。那么佛示现的啊，就是给我们讲经说法。那么我们要速知一切法，要早得智慧眼。如果我们不听经闻法，那这个两愿啊就落空了啊！不但这个两愿落空了，后面啊所有的愿都落空了。啊，为什么会落空呢？不明理嘛，不明道理啊，对这个理论方法境界呢，他不明了，不明了呢，他就不知道怎么修啊。啊，不是盲修瞎练，就是说时速保，都没有结果。啊，那么讲经说法、听经闻法，就像学校上课一样嘛。啊，学校呢，这个老师要讲课啊，学生要去听课，要上课。啊，大家去看看这个学校是不是都这样的？是这样的啊，啊，我们要学一个世间的学问呢，你都要到学校去上课，啊，辛辛苦苦的还要交学费，啊，所以有一次啊，有一年呐，我在澳洲图恩巴净宗学院，啊，那个时候啊，刚好啊安排我讲演呐。啊，有一堂课啊，刚好这个昆士兰大学有几个中国的留学生啊，到净宗学院来参访啊，那么他们也来听讲啊，那么我看到这些学生上来了啊，那么我就给他们讲啊，我说你们辛辛苦苦的啊，到外国啊来留学啊，读大学要读几年呢？问他们要读几年，啊，他们要读4年呢，啊，而且要交很多学费，啊，每天要上课，啊，还要考试，考试及格呢，那才能毕业，才有文凭，啊，每一天呢，啊，都很认真在学习，啊，那么我就跟他们讲，我说你们得到这个大学文凭，那么他的作用在哪里呢？啊，就是无非是得到世间的名利嘛。啊，名就是说，哦，我是大学生的资格啊。啊，那么利呢，就是希望将来在社会上啊找到一份好工作啊。你是大学生啊，人家聘请你，薪水会比较高啊，或者你自己去创业。啊，那么这么辛苦的学习啊，付出这么多的代价，那也不过得到世间的一点点名利而已嘛，啊，都要这么辛苦啊。我说呢，那我们学佛啊，入佛门来啊，要成佛，要了生死，那你连这个世间学问的代价都不付出，我说这样能成得了吗？啊，你从这个幼稚园啊念到大学，念到博士班，要念多少年的书啊？哦，加起来呢，10-20年了。啊，而且还要交学费啊，辛辛苦苦的，还要上课，还要考试。啊，那到最后呢，也不过是得到一点世间的名利而已嘛。
啊，你那张文凭能够了生死吗？能够成佛吗？能够明心见性吗？啊，能够速知一切法吗？啊，能够早得智慧眼吗？不能啊。啊，只是世间一点名利，你都要付出这么多的代价。啊，那我们今天想要来成佛，想要明心见性，就是轻轻松松的啊，这个爱来不来的，你说这样能成佛吗？啊，你要求个世间的学位，你都求不到了，你还能成佛吗？啊，我跟他们讲啊，他们大概有一点体会了啊，啊，这个道理呀、啊，啊，我们也不难理解。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样？啊，所以现在呢，我劝大家多多听听老和尚这个讲经了。大家呢，这个意愿不高。现在网络这么方便了、啊，大家不喜欢听。啊，以前我记得我在家的时候呢，我还要上班工作，我又做那个出工啊，不是做那个很轻松的工作。啊，跟我弟弟啊去做模板，做建筑的，回来呢都是很累的。啊，吃过饭洗完澡，赶快骑机车啊，从汐止啊赶到景美华藏图书馆去听老和尚讲经，风雨无阻的、啊，他骑机车耶，啊，那冬天啊那是很冷的耶。啊，我很认真耶。那现在呢，这个舒舒服服的在房间里面有电脑，这个大家都不愿意听啊，这个在很可惜啊。那不愿意听就什么呢？就好像学生你不愿意上课嘛，啊，不愿意上课只是想要拿到那个文凭，你说那个文凭发给你有用吗？啊，那只是一个形式嘛，那个我们都知道了，那没有用的嘛。啊，你到学校呢，你都不去上课，不去学习，啊，然后学校就发一个文凭给你，你说那张有实质上的意义吗？没有。那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嘛。那佛法也是这样啊。啊，所以我在前年啊，山东海岛金山寺很多出家众，啊，我在讲戒律课呢，这个不来，那个不来。啊，这个有事，那个有事。我说我比你更忙啊，我台湾事情比你那么多，我都放下来这里陪你们了，啊，你们还忙这个忙那个，啊，那你不愿意来，总有理由嘛。我说我不愿意去上课，我也可以讲100个理由哎，你相信不相信？啊，我有很充分的理由。那后来呢？听说要传戒了，哇！大家一窝蜂的去抢了报名表。我说你们那么真的那么喜欢受戒吗？我说你们去受戒，上戒律课又不喜欢来听，啊！我现在要受戒呢，大家抢着报名要去受戒。我说你受那个戒有用吗？你对戒律一无所知，受了戒你怎么持戒？啊，你有没有得戒？你一无所知，那有用吗？啊，我是跟他们讲一些真话啊。我说你们现在去受戒啊，也得不到戒啊。你那个戒牒呢，发给你呢，那是只有一个形式的啊。你不要以为你这样就得戒了。啊，那现在呢去受戒呢是受个形式的。弘一大师呢给我们讲，先去受个形式的戒啊，回来啊方便学戒了。你受戒回来还要学，学一条做一条，你不学你就不知道怎么做。啊，那才是名副其实的受戒嘛。啊，你对戒的开遮持犯这些都不懂，那你怎么持戒呢？

啊，那个界碟就像一个文凭嘛，好像学校文凭嘛。哦，去戒藏30天啊，举行一些仪规仪式，好像去学校啊，这个举行这个毕业典礼啊，然后那个博士帽给你一戴啊，哦，那个仪式举行完了，哦，你就是博士了，那不是真的啊。啊，现在那个戒场受戒呢，就像这样啊，好像小朋友呢，你给他戴个博士帽，哇，你是博士了啊，那不是真的啊，因为呢，他没有学习啊，学戒学经教都是一样的道理啊。那么这里发愿呢，我们要知道呢，要怎么学习啊？愿我速知一切法，愿我早得智慧啊，你要得智慧，要知一切法。就是先听经闻法啊，现在闻法这个比过去方便多了，又网络又卫星电视啊。以前我在家的时候呢，还没有这个啊，早期呢连那个录音带都没有啊。后来呢有了录音带了啊，那我们就觉得很方便了哇，有录音带了，这个我们听经的机会啊。就更方便了。后来又有这个录影带，啊，后来有 VCD 啊，到现在呢 DVD 啊，现在还有 MP3 啊，这些呢，借用现代科技的发达啊，那么我们利用这些科学工具啊，来做弘扬经典的。一个方式啊，提供给大家方便。那么这个听经闻法啊，这个事情啊，我们要多留意啊。最重要呢，还是从我们自己本身做起。啊，所以今天呢，这个我听说顺师在三重别院啊。说那个放这个老和尚的直播的经也没有人要听，说老菩萨都听不懂，说老菩萨听不懂，都在打瞌睡，啊，不听了，啊，后来呢，啊，我就给他们讲啊，我说，你先不要去要求老菩萨，啊，先要求我自己有没有要听了。你自己都不想听，那你一天到晚在看那个老菩萨不听，那个老菩萨不听，啊！我说呢，我在道场啊，我只要有空，我就坐下来听经，就我一个人听，我就自己坐下来听，我都没有去要求老菩萨要来听。你自己就不先做给人家看啊！一天到晚在看这个老菩萨打瞌睡，那个老菩萨不听，那你自己本身就不听，你还能要求老菩萨吗？要先要求自己做一个老菩萨呀！啊，那老菩萨他不想去西方，你也要像那些老菩萨不想去嘛。啊，如果你这一生还不想去，那你可以向那些老菩萨学习，你就不要听经。啊，那有的人说，哎，这个老实念佛就好了，听什么经呢？讲是很简单的，你能老实吗？那什么叫老实念佛？你有没有搞清楚？什么叫老实念佛呢？把你这个贪嗔痴慢的习气呢念掉了，那个人叫老实念佛。啊，如果你一天念10万声佛号呢，那贪嗔痴慢还很严重，那就叫不老实了。老实的标准在哪里？在这里呀、啊。那我们想一想，我自己老实不老实呢？先不要去管别人老实不老实，先问我自己，我自己有没有老实？啊，我问我自己呢，我很不老实。啊，因为很不老实呢，所以乖乖呢要听经。你不明白这个道理呀、啊，你就不知道怎么念，你不会念。啊，不会念你就达不到那个效果。

啊，古大德所讲的"喊破喉咙也枉然"啊，那么我们不接受善知识啊，这个好老师的劝告，那吃亏就是自己了。啊，自己还要编一个理由去跟老师善知识去跟他讲理由，那吃亏是自己。啊，自己不愿意接受这个教导啊，自己啊，这生就不能成就。啊，这一点啊，我们不能不知道。啊，不知道啊，往往我们这一生又空过了，啊，那就很可惜。啊，那么下面讲，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速度一切众；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早得善方便。啊，这个昨天我们也讲过，啊，这个是度众生。啊，那么下面这一句呢，得善方便。啊，你要度众生没有方便，没有善巧方便啊，度不了众生。啊，众生啊，特别是阎浮提众生，刚强难化，啊，没那么好度的。啊，没有善巧方便，就不能度众生。啊，所以过去我刚出家的时候啊，我们净老和尚啊剃头那一天呢，啊，就给我讲了一句话啊。那个时候呢，他叫我跟日常法师学戒律啊。日常法师呢，这个出家戒呢，持得很严格。啊，那么我们老和尚就给我讲啊，说出家了啊，那么我们学的是大乘佛法啊，不是学小乘法。大乘法呢，不但自度，还要度他啊，度他没有善巧方便，就度不了众生。那么怎么样学习善巧方便呢？必定要通达世间法跟出世间法，世出世间法呢，都要融会贯通。啊，你通达出世间法自利，通达世间法呢利他。那么世间法具体的做法啊，就是我们古圣先贤讲的这个理常理啊，礼节这个理啊，这个是世间法。这个理就讲人情世故啊，世间凡情的这些人情世故啊，你必定要通达明了，那么你这样啊，来跟众生大众接触，他们才会生欢喜心啊。如果你对这个人情世故不通达呢，他生不起欢喜心啊，你佛法再好，他也不能接受。所以必定啊，要有善方便啊。那善方便呢，不但要学习佛法，还要学世间法。啊，所以当时老和尚就给我讲啊，从日常法师呢，他没有得到高手的指点，知道出世间法不通世间法啊，对世间法呢一张白纸啊，这是我出家第一天呢，啊，老和尚这样给我讲啊，我一直记在心里。那么这些年来啊，啊，出家27年了啊，也从这个地方啊体会到这个善巧方便啊它的重要性啊。所以我们佛门常讲的慈悲为本，方便为门。有慈悲心没有方便呢，帮不了众生，帮助不了。我们再看下面。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速成般若船。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早得越苦海。那么这个两愿啊，前面是愿我速成般若船啊，这个般若呢，

是我们自信的智慧。啊，这个翻经的法师呢，没有把它翻成智慧啊，怕我们错会那个意思了。啊，因为世间人呢，也有聪明智慧，啊，但是呢，那个不是佛讲的般若智慧。啊，般若智慧是我们自信啊本有的，每一个人都有，都具足。啊，大家都具足。啊，那么我们速乘啊，乘这个般若这个船啊，那你很快就到彼岸了，你就会超越这个苦海了。啊，我们为什么在六道里面受生死轮回之苦呢？就是没有般若智慧啊。啊，没有般若智慧，你世间的聪明智慧再高，你还是脱离不了六道轮回生死之苦，脱离不了这个苦海啊。啊，世间上啊，啊，那个聪明智慧很高的人很多啊，但是呢，他不能超越啊生死的苦海，他超越不了。啊，你看那个科学家很聪明啊，很有智慧啊，哦，他发明种种的东西啊，你说头脑啊，啊，在世间人的头脑来比啊，他们是最高的，最有智慧的，但是那个不是般若智慧。那个世间的聪明智慧啊，他能得到世间的名利，但是呢，超越不了六道生死的苦海，他没办法，因为他那个智慧不是自性的般若智慧，断不了烦恼啊。那么般若是佛法的中心啊，你看释迦牟尼佛49年讲经说法，前面12年讲阿含，后面8年呢讲方等，啊，阿含是小乘经啊，人天小乘经典。那么大乘呢，就是从阿含提升到方等，方等就是进入大乘教。那么大乘教讲了8年呢，就进入般若了。啊，提升到般若啊，般若讲了22年啊，后面7年呢，啊，讲这个法华涅槃。那么般若几乎占释迦牟尼佛讲经接近一半啊，可见得这个般若啊它的重要。我们不学习般若呢，是要讲啊，你学佛呢没味道啊，得不到法喜。那么说得具体一点呢，不要说断烦恼了，连除烦恼都有困难。啊，因此我们在金刚经里面，啊，金刚经是600卷大般若经当中的精华了。啊，这个般若经呢，佛讲了22年了，有600卷，哦，分量很大。那么在这个600卷般若经呢，经这么多，最有名的就是金刚经。啊，那么在中国佛教呢，可以说金刚经是代表啊这个般若经的一个精华了。啊，金刚经呢很有名啊，啊，是在中国佛教呢，大概没有人不知道佛教里面啊有一部金刚经的。啊，就包括呢没有学佛的人啊，世间的读书人啊，一般人啊都知道佛教有一部经叫金刚经。金刚经啊，这部经啊名气很大。啊，为什么它名气那么大呢？啊，是得力于唐朝时候啊禅宗六祖慧能大师呢，他就是听到人家念金刚经开悟的。啊，他去砍柴去卖柴啊，那么到这个经过一个人家里
啊，听到有人在念《金刚经》啊，他没有读过书，不认识字啊，听到人家念那个《金刚经》啊，他一听啊，忽然啊，他有所悟啊，他开悟了。那个念的人没开悟，他听得开悟了。

普通人呐、啊，啊，这个经他念了很久呢，他都不懂他那个《金刚经》的意思啊。这个人听他一念呢、啊，他马上就悟入那个经义了，所以就介绍他到五祖那里去，再去参学，啊，还送他银子啊，帮他安家啊，照顾他老母亲啊，等于是扶持他去。去学习啊，这个参禅啊，去参五祖。那么在五祖那里待了八个月，啊，五祖要传法啊，就是宣布啊，请大家做一首偈啊。那神秀呢，做的那一首偈呢，没见性，没开悟。啊、六祖呢做的那一首偈 啊真的是开悟了、啊、这个五祖就把衣钵传给他，三更半夜也是给他讲金刚经、啊、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他那个时候就大彻大悟了，后面经就没有继续再讲了、啊、那个时候他听到客人念金刚经是大悟，还没有彻，还不彻底啊、去五祖那边做苦工作了八个月、啊、五祖要传法给他呢，再给他讲金刚经、啊、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啊、那个时候呢他才大彻大悟、啊、那这个 五祖看到他已经彻悟了，那后面呢不用讲他都知道了，就把衣钵传给他了、啊、叫他赶快跑，后来成为、啊、中国禅宗、啊、第六代祖师、啊、所以这个《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啊，他这个知名度呢是从六祖那边来的，那六祖呢是在这部经开悟的，成为一代祖师的、啊、所以呢从六祖以后 啊都没有人不知道《金刚经》了、啊、那历朝历代呢持诵《金刚经》的人非常多、啊、得到感应的人也很多，所以我们这次观音佛学会啊，印的这个观世音菩萨本机感应颂、啊、后面还有附录那个《金刚经持验记》啊、就持诵《金刚经》的那个感应效验的一些记录。那么般若呢是我们学佛的中心、啊、我们也不能不学，但是般若经呢很不好讲，很不好讲、啊、所以自古以来呢这个般若经典、啊、都很少人讲、啊、为什么呢？第一个怕讲错了给人家误导要背因果、啊、所以干脆就不讲了。啊、那么有的人呢、啊、他不怕因果乱讲、啊、乱讲、啊、那因果背得更重。所以姜卫龙老居士在《金刚经》讲义啊，在《金刚经》讲义啊给我们讲，他说自古以来呢很多修行人呢，不能说他不用功啊，他就指出我们念佛人，我们念佛人呢，你要念佛他认真不认真呢？他很认真在念，但是呢，扶不住这个烦恼习气，烦恼习气控制不住。那么这个问题呢，我自己本身呢，也深有同感，自己有这种感受。念佛我们也很想扶烦恼，就是扶不住，拿他没办法。我们也长期听经也明了啦，知道这个烦恼不好啊，啊也哪一个人希望自己常常生烦恼呢？大概没有一个学佛的同修呢希望自己不断烦恼的，大家都希望断烦恼。

那就是断不掉啊，啊，不要说断了，你控制都控制不了了。啊，那么我们修学净土法门啊，心净则土净。那我们念佛念这么久，怎么心还不清净呢？啊，心不清净，原因没有别的，就是对这个世间放不下嘛。我说穿了，还不是这一桩事情，就是放不下嘛。啊，这个世界上有一桩事情没放下，你心就不清净。不清净呢，你就往生不了。啊，你那个愿生西方那个心呢、啊，你生不起来。为什么生不起来？你这边有牵挂嘛，你这边放不下，那嘴巴说愿生西方啊，真的佛要来接引，又不想去了啊，又怕死了。那愿是假的嘛，在骗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当然知道啦。啊，所以我自己呢。为这个事情啊也是很烦恼啊。后来呢，我就想到了，哎，过去早期呢，老和尚讲过《金刚经》讲义啊，啊，有一天呢，是心里实在很热闹啊。这个《金刚经》讲义呢，再请来看看，哎呀，看的呢，真有很深的感受啊。那么看到江老居士在这个讲义里面给我们讲了。现代人呢，从一千多年来呢，这个《般若经》都佛门里面很少人讲。他说：“这《般若经》，如果你不讲啊，你不管修任何一个法门啊，修到最后都枯燥无味，没味道。那没味道呢，你就修不下去了，你就会退转了，你得不到法喜了。”啊，那么这个般若呢，是要从文字般若啊，根据这个文字般若起观照般若正实相般若啊，文字般若就是经典 啊，包括这些讲义啊，祖师大德的著作，这是文字般若啊，包括天经文法言理文字啊，这个是文字般若。那么我们利用这个文字般若的工具呢，你要知道呢。去提起观照般若啊，那个才有作用啊！你只停留在文字般若呢，你不知道要提起观照般若呢，那就你修到最后就枯燥无味了，包括念佛法门都不例外啊！念佛法门啊，你去佛号念到底，老实念佛，你念看看。啊，念到最后呢，你的心就烦了，啊，你就念不下去了。啊，为什么念不下去呢？因为他没有观照般若这个功夫，没有观照般若，啊，所以你没有般若呢，实在讲，你这句佛号也念不好。啊，那我们又会想啊，那。也有一些老阿公老阿婆什么字都不认识啊、欸、他念得很好啊，那个三年五年都往生了，是有，但是不多啦。 你找几个，你找来给我看看啊。那个不认识的老阿公老阿婆，不是说他不认识就很老实啊，他不认识字的很不老实的也很多啊。不相信我找几个给你看啊，现在这老菩萨呢，就七老八老了。你问他老实不老实？很不老实啊！啊，为什么不老实呢？他还不想去西方嘛，就不老实啦。啊，一讲到生病就怕得要死了，那还叫老实嘛？那什么叫老实呢？一听到生病，都欢喜得不得了，哇，我要去西方了啊！那、啊、他一点恐惧感都没有。很自在，很潇洒，那是老实的啊。如果这个听到要死了，吓得都不成人形了，那个就不老实了。
那老实不是嘴巴讲一讲就老实了、啊，那我也会讲啊。啊，如果大家都那么老实，那释迦牟尼佛出现在世间，为什么要天天讲经说法讲四九年？那释迦牟尼佛不是多此一举吗？啊，释迦牟尼佛就拿一个引磬啊，大家来跟着我老实念佛啊，他就敲引磬，然后我们大家个个跟他念佛，不都个个都成佛了吗？他还要讲经说法干什么？都不需要讲了嘛。那可见得那个老实人不多嘛，啊，少数几个人有了。啊，真老实人他真能放下。啊，他真能放下。啊，那种人真的不用听经，也不用跟他讲经，你就劝他老实念佛就好了。因为他已经老实了嘛，你要讲那么多不是多余的吗？那么现在佛讲这么久的经呢，就我们这个世界呢，就不老实的人呢、啊、占绝大多数。啊，一万个人啊，大概有9999个不老实，啊，恐怕都没有，啊，恐怕100万人呢，你要找到一个老实的都很难找，啊，我们全地球啊，这个60-70亿的人口，有几个老实的，啊，你去找看看，啊，你找出来呢，真的不成比例啊。啊，1/10000恐怕都不到，所以佛才要天天讲经说法嘛。讲经说法目的在哪里呢？断疑生信嘛。啊，你有疑惑在，你怎么会老实呢？啊，那不老实要装老实，你也装不来啊。啊，所以这个要起观照波罗。啊，所以姜味龙老居士他讲的很有道理。啊，他说自古以来啊都不敢讲般若经，但是般若是佛法最重要的部分。你看世尊讲22年，但是没人讲啊，大家不敢讲啊，所以他分析啊，这个自古以来了不敢讲这个般若经呢，有三种情况啊，一种是。妄谈般若啊，妄谈般若呢，就是虚妄的乱谈乱讲般若啊，那根本就不是讲般若了，那乱讲妄谈，虚妄的妄啊。再来呢是怕谈般若啊，听到般若就害怕啊，敬而远之啊，啊，唯恐讲错了啊，要这个错下一个字转你就要堕500世野狐身，怕谈。啊，一个妄谈，一个怕谈。那纵然有人谈呢，也很浅，浅谈般若。妄谈、怕谈、浅谈，大家不能深入般若，所以不管修什么法门啊，不能说他不用功、不认真，但是修到最后呢，枯燥无味，他得不到法喜，他就退心了。包括我们念佛法门都一样。啊，你说你老实念佛，那你心里还有烦恼吗？啊，这个不要问别人了，问自己最清楚。问别人不准，别人总是会恭维你嘛。哎呀，你修得很好啊，脸都发光了。那什么光我们也不知道啊，都有光了啊，是智慧光还是烦恼光啊？都有光啊，智慧光呢，它是。啊，白色白光，金色金光，那你烦恼光放出来是黑色黑光，也是光。啊，这个不能不知道啊。啊，所以啊，在此地呢，如果你是老实人，那不需要了啊，你就一句佛号念到底就好了，不要再自找麻烦了。如果跟我以往很不老实的呢，那我建议啊，那个《金刚经》讲义啊，还是要看看啊，最好能够深入啊，它帮助我们修学各种法门，它是佛法的中心啊，所以我们现在听经念佛也好啊，修禅也好，
这个持咒也好，那他生不起欢喜心。那为什么生不起欢喜心？他没有观照般若，他不懂得起观，所以他就没味道。啊，修到最后呢，像一潭死水，那个水是死水，它不活泼。啊，那么般若一进去呢，那就活泼起来了。啊，穿衣吃饭，哇，什么事都是在修行，你就快乐了。啊，不然呢，你跑到哪里？跑到深山，你照样生烦恼了。啊，你一个人自己就跟自己过不去。不相信你试看看。啊，两个人在一起会起冲突呢，自己一个人呢，自己跟自己也会起冲突。啊，自己为什么跟自己起冲突？自己的烦恼习气在打架。啊，自己跟自己就起冲突了。啊，自己跟自己都在起冲突，那怎么可能不跟别人起冲突呢？那当然起冲突嘛。啊，为什么起冲突呢？没有般若智慧。啊，般若智慧一照，哎，就没有啦。问题就解决了。啊，所以姜味龙老居士劝我们啊，不要妄谈般若。不要怕谈般若，不要浅谈般若，而要什么深谈般若啊，深入的谈般若啊。他这个讲法呢，符合我们三皈依啊，自皈佛，当愿众生深入经藏，智慧如海啊。啊，深入啊，啊，那个叫深入什么？深入般若智慧啊，你那个智慧才会如海啊。啊，你看现在净老和尚讲这个《无量寿经大清解》啊，根据黄念祖老居士这个注解在讲，啊，可以说字字句句呢，都是深入般若了，啊，都是谈到般若，离不开般若，啊，你离开般若就没味道，啊，那么我们对这个世间放不下，如果你放下了。那可以不用学这个，如果放不下呢，我们还是乖乖的听佛讲的，要学习般若啊，你不能不学啊，不学你就放不下啊，啊，般若就是帮助我们看破放下的嘛，啊，我们念佛也是要看破放下啊，啊，跟其他法门都一样啊，啊，只是看破放下呢，我们念佛这个条件比较低。啊，你只要服烦恼控制得住，这样就可以去啦，待业往生算及格啦。啊，其他法门还不及格。修这个法门啊，条件比较低。啊，这个学校呢，啊，好像我们这个考大学啊，这个学校呢20分就录取了。啊，那其他的学校要40分、60分、80分，有的要100分。哦，那条件比较高了，我们就不一定能达到。那这个20分，大家呢如理如法用功，很容易就达到，就及格了，就录取了。啊，高的我们不敢讲啊，低的我们一定可以做到。啊，但是低它也不是说完全没有条件啊，这个我们可不能误会啊，误会我们这一生又要空过了，又去不了西方了啊。要等到来生来世，不晓得要等到哪一生来世啊，再遇到佛法，遇到净土啊，再如理如法修学啊，那个时候才能往生啊。那么我们希望这一生有一定的成就啊，这个般若啊，不能不留意啊。所以这个《金刚经》讲义啊，我们还是啊有必要来学习。啊，除非你已经看破放下了，那不用谈了。啊，但嘴巴讲放下，心里根本就没放下，那个不算的。啊，有口无心啊，那个不算的。啊，嘴巴说要去西方，心里根本就留恋这个世界，就不想走。啊，这个是不可能往生西方的。

所以最近这两天呢、啊，我听老和尚这个直播呢，有很多同修就问老和尚了啊，说往生啊，他这个头都发热了，是不是往生西方啊？啊，老和尚讲的真话了，他说头发热，包括烧出舍利，都不能代表他一定往生西方啊。但是有这个瑞相啊，就是肯定他不堕三恶道。那这个是可以肯定的，因为他往生的时候，比如说全身柔软啦、头顶发热啦、心窝发热啦，啊，往生到天道的都有这个对象。啊，那么来生再来做人的，他也有这个对象啊。来生来做人呢、啊，享受人间大富贵的，他也有这个对象。啊。并不一定往生西方。那么，往生西方净土要怎么样才能确定呢？往生这个人他自己讲出来的啊，临终啊要走的时候呢，他跟大家讲：“我看到佛来了，我跟他走了，我去西方了。”那这个能确定了，他自己讲出来能确定。如果他自己没有讲出来呢，这很难确定啊，所以。有很多同修呢，他对自己的亲人过世的也很关心啊，特别我们学佛念佛的同修啊，都期望着自己的亲属能往生西方啊。那么来问我们呢，啊，问我们说有没有往生西方啊？我都给他回答说有，一定会往生西方的啊，但是呢。啊，我这个给他讲，一定会往生西方的啊！我这个话呢是活的啊！为什么说活的呢？如果他没有说很确定的，那我们这样回答呢也没错了。他说一定会往生西方的啊，给他一个安慰嘛。让他心里得到一个安慰。在《弥陀经》上讲啊，若已生、若今生、若当生，已生就已经往生的，今生就现在这一生他往生的，当生就是将来啊，总有一天会往生的啊。那如果我们给他回答一定会往生，那当生将来呢，在无量阿僧几劫之后再往生，那也是一定会往生，但是时间的问题嘛，那并不是现在嘛。啊，如果他问说是不是今生了，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啊，如果说是不是现在就在西方了，那我会给他回答说，等我去西方再看看他在不在那里。啊，那他在那里呢，就能确定。我现在还没去，没看到，不能确定。啊，我都是这么回答的。啊，那么如果问我说会不会往生西方，我一定给他回答，很肯定的，一定会往生的。啊，不是今生就是当生嘛。啊，为什么呢？啊，因为他听闻到一句"南无阿弥陀佛"，这个跟西方这个缘，这个种子就种下去了。那总有一天，这个种子它会成熟的，成熟的时候，它一定会往生的。那只是时间还有多长，我就不知道了。啊，我们这样给人家回答呢，也没错啊，也是根据经典啊，经典的铭文啊，给我们说明了。啊，如果他。要确认啊，是不是今生？现在他已经往生了，啊，这个我们就不知道了啊，我们真的是不知道。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个方法，用占察善恶业报经啊，去占察三世因果那个轮相啊，你也能求地藏菩萨给你指点啊，自己的亲人呢，到底是不是确定往生到西方啊，还是往生到天道、人道？啊，还是往生到三恶道啊，这个189宿啊，这个三世因果啊，那么这个是未来因果啊，来生来世的因果啊，这可以用透过这个方式去占啊。那么我能够告诉别人的就是这样。那么讲到这个速成般若船呐，
啊，我们也知道要学习般若经典，

不然你怎么速成般若船呢？这个不是这样念一念啊，我啊愿我速成般若船，念完了就没事了。那不是这样啊，念完你要去学习啊。啊，那个《金刚经》讲义你可要听啊，要学啊，不然你怎么速成般若船啊？啊，那么便宜的事情，那我也要啊。啊，这个我们要做佛的啊，那花一点时间，花一点精神体力，那是一定需要的嘛。啊，你不可能说坐在那里躺着舒舒服服的就成佛了，有那样的事情吗？那不可能啊！你要赚几个钱呐、啊？啊，要上班还要工作好几个小时啊，你才能赚了一点钱，对不对？啊、你要赚人家几个钱你就要那么辛苦了。我、哦、现在要成佛要了生死，那坐在那边舒舒服服的就成佛了。天下哪有那么便宜的事情啊，不要在那边打妄想。啊、所以有机会啊我们要来学习金刚般若啊这个讲义。啊、过去我们也是有一个错误观念啊，好像这个金刚般若是禅宗的，跟我们净土没关系。啊、其实般若跟任何一宗都有关系、啊、你离开般若呢，那就不是佛法了、啊、不但大乘离不开般若，就连小乘也离不开般若，就连人天的善法都离不开般若、啊、连我们学弟子规呢都离不开般若、啊、你没有般若呢，连那个弟子规都学不好，不相信你试看看、啊、你不要看弟子规、哦啊、弟子规好像教做人的，做人你都不学不来、啊、不是说他去学了弟子规他就做得到了、啊、有的他连懂都没懂他怎么能做得到、啊、所以下午啊我们那个五楼办公室、啊、拿一个短句给我看编、啊、这个弟子规啊前面的四句啊，父母呼应勿返，父母命行勿难，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啊，演了一个话剧。啊，那么学了弟子规的人，他会不会佛用啊？在家里好，就纵然你在家里做到父母呼应勿返，啊，父母命行勿难，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那你到公司行号呢？到学校呢？啊，你到了公司上班，那这个四句要怎么做啊？啊，你就要改成了、啊、老板呼，老板呼要怎么样？不理他。那应该怎么做呢？在家里是父母呼应勿返、啊、在公司是什么？老板呼也要应勿返嘛，不然那个、啊、如果我当老板、啊、我叫你你都不理我，我也不要用你 啊叫你明天回去吃自己了。那如果你当老板你请了一个人 你叫他他都不理你 你还会请他吗？我看你也不会请他。老板呼也要应勿返啊，老板命行勿懒、啊、老板交代你做的事情你不能懒懒散散的、啊、拖拖拉拉的、啊、不认真去做，这个不行、啊、老板叫须敬听，然后给你教导 你要听 啊老板责须顺承、啊、老板在责备你的时候你要虚心的来承受嘛。啊、如果你个公司行号大家能做到这个事迹，你那个公司那个工作效率一定很好、啊、这个老板一个交代下来、啊、下面都办得很好、啊、如果老板呼、啊、应很缓、啊、老板命行很懒啊、老板叫呢不敬听、啊、老板则不顺承，你说那个

公司他怎么做事、啊、现在的公司呢，大部分是这种情况啊。那学了《弟子规》的人，真懂得、还是不多啦。啊，学是学啦，学是在学啦，学的会了吗？学会了没有？啊，我们学会了多少？啊，做到了多少？啊，所以你不要小看那个《弟子规》，我们都做不来。啊，所以必须要借重啊般若智慧，不然你连那个《弟子规》都做不好，你还指望成佛啊？做人都做不好，还能做佛吗？啊，那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啊！所以这个般若智慧啊，对我们佛法、世间法都很重要的，它是中心啊。离开这个就不是佛法了。就没有佛法可谈了、啊、不但没有佛法呢，连世间法也谈不上了，连世间的上法都谈不上。可见呢、啊，我们学习学什么呢？学开启我们的自性般若智慧、啊、所以《金刚经》啊，这个我们也要学习、啊、不是说我们念佛人就不要了、啊、不要你，如果你放得下就可以了。但是真正有几个人放得下啊？你不要看那些老太婆、那老菩萨很认真念佛啊，他就放下了。你去试看看，快死的时候呢，一个都放不下。啊，这个我们看多了啊，看多了，那么自己就能深刻的去体会了。啊，所以现在呢，这个。啊，三重别院啊，说老菩萨不愿听经，这我知道嘛。啊，因为他们还不想去西方嘛。所以老和尚现在讲的大经解，他们就不愿意听，听不进去，听得没味道。啊，那么这个经他不听啊，啊，我们也很清楚啊，真正能念佛往生净土的呢，就很难了。那么下面讲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早得越苦海，越是超越、啊、那这个跟前面、啊、也相关的，也通后面、啊、这些都是相关的、啊啊、越能超越苦海，六道是苦海，六道法界这个分段生死，这个苦海。那么出离六道法界呢，升到四圣法界呢，四圣法界呢跟一真法界比起来呢，它还是苦海、啊、比我们六道法界呢那要殊胜太多了、啊、但是跟一真法界比起来呢，四圣法界还是苦海、啊、所以十法界呢都叫凡夫、啊、这个六道法界的凡夫叫内凡，六道以内的凡夫、啊、四圣法界呢是六道以外的凡夫、啊、但是呢六道生死轮回的苦海了，四圣法界的圣人、啊、声闻缘觉菩萨佛、啊、还没有明心见性的佛，他们超越了，他比我们快乐了、啊、他不要受这个分段生死，但是他还有变异生死，比我们快乐多了，自在多了。但是呢跟一真法界的法身大士比呢，他们还是苦海，还是不自在。所以还要再超越。超越十法界啊，入一真法界，住十报庄严土。那么这个十法界的苦海他就超越了。那么到成佛呢是究竟的超越了。那么 这个都要靠般若。般若。啊、那么下面讲啊，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速得戒定道、啊、这个戒定道
啊，我们一般讲啊，佛法的修学啊，戒定慧三无漏学，因戒得定，因定开慧，慧就是般若智慧。那么我们要开启般若智慧呢，那不能不修戒，不修定啊。戒有广义有狭义的啊，广义的就是啊，凡是佛教戒规定啊，我们一般讲啊，守规矩，守一个规则，这个通通是属于戒啊。那么你守这个规则呢，你心才会定，定了呢，你才会开智慧。你不守规矩呢，心乱糟糟的，心定不下来，那你开不了智慧啊。那么这个智慧你开一分呢，它又帮助你这个戒定啊更深入，戒定更深入又帮助你这个智慧越增长一分啊。这个三无漏学它是相辅相成的，互相啊这个帮助的啊，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连带关系。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先学习到这一段啊，下面的经文啊，我们明天啊晚上啊再继续来学习。